0: 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618来了，
9: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
7: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9: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晴，11度到20度。那今天早晨在上班来的路上，这个雨还挺大的啊。这个上节目之前雨已经很小了。另外我看这个据气象部门预测啊，昨天傍晚到今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啊，能达到40到90毫米的级别，各位地点有大暴雨100到120毫米的级别。保定南部还有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防指决定对以上区域启动防汛 N 级应急响应，说这种强度的降雨在常年6月上旬并不多见，局地雨势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单单是能从这个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 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

0: 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 AI 外呼。近年来随着 AI 外呼技术的兴起，骚扰电话呈现规模化高频化的特点，市民不生其扰。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建立骚扰电话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议。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答复说，骚扰电话的治理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多环节多行业综合治理。当骚扰电话遇上了 AI 技术，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借助智能技术 AI 推销电话不仅越来越像真人，迷惑性很大，而且拨打效率频率极高。一旦消费者表现出兴趣，有的还可以立即自动转人工接听。去年3月5期间，央视就曾经曝光 AI 外呼产业乱象，飞鸽传书等多家外呼营销企业被点名。我看澎湃新闻说，有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漏接陌生来电比例达 68%， 25岁到40岁的群体漏接率高达 76%， 同时有 56.6% 的受访者存在来电恐惧或接听迟疑。可以说遏制 AI 外呼骚扰电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不被打扰的安宁权也是美好生活、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将 AI 技术在通信领域的应用置于合法合规、利企利民的轨道上，才能真正让骚扰电话销声匿迹。那正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答复的，这骚扰电话的治理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多环节多行业综合治理，你光靠一个市场监管部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是其一，多部门齐抓共管。第二呢，对现在这个拨打骚扰电话的，我们应该出重拳下重手了。比如抓住一个打骚扰电话的，罚得他倾家荡产啊！你干扰了别人日常生活了，在目前的乱象之下罚得他倾家荡产。这样的话，那些再随意打骚扰电话的、打营销电话的、未经允许就给人打电话发短信的，那他真得掂量掂量。因为人家这个被骚扰的这一方一旦固定证据，他们将面临这个倾家荡产的境地。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不法分子能不掂量掂量吗？下一个，无知者无畏。据北京日报的消息，6月4号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当中，一对夫妻及两个孩子被困四天之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体力与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次营救，门头沟与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了警用直升机协助搜寻。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并不是景区，因为沟壑矿坑密布，屡屡有人员被困，在户外徒步圈被称为是京西百慕大，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据孩子的父亲王先生说，他在网络上看到了铁坨山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路线，就决定趁着周末带全家爬山游玩。原本打算当天去当天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的，攻略视频都看不了了。王先生对路线也不熟，但是没有选择原路撤回，而是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继续往深山里走。两个小时以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了方向。是吧，不仅蠢还胆儿大，路线不熟，带着老婆还两个孩子盲目进入，发现手机没信号了还不及时撤离，还继续往深里走，简直是无知者无畏啊。敬畏自然才是户外出行的第一准则，拒绝盲目跟风野山打卡，摒弃侥幸心理，敬畏规则，珍惜公共救援资源，守住安全底线，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守护。下一个关键词，排查。近日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接到了一位市民傅女士的反映，投诉位于 重庆江津区的富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存在拘禁学员、体罚虐待等多项问题。据傅女士讲述说，去年十月，她父亲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该机构，在咨询缴纳了相关费用之后，机构人员来到家里，将傅女士强行带走送到机构。进入机构之后，傅女士被切断通讯，限制对外联络，在长达四个多月的管控期内，频繁遭遇教官体罚与人格羞辱，直到傅女士的父亲与该机构签署了六个月的服务，不断追加收费，直到耗尽了傅女士父亲的积蓄，最终傅女士才得以从该机构离开。傅女士说，在该机构内，多名学员因为不堪虐待出现自残轻生的举动，还有学员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傅女士先后向江津区教育局市场监管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是，该机构未在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没有相关矫治办学资质。江津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已经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好可怕啊！说是傅女士好像年龄挺大的，实际上不是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父亲是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这个机构，那觉得傅女士有一些问题啊，什么学业问题啊，包括个人习惯问题需要矫治啊，包括一些什么是网络成瘾问题需要矫治，这家伙就跟那个机构联系，那机构来人嘁哩哗啦把傅女士强行带到了这个所谓的矫治机构。我觉得这矫治机构啊都是社会毒瘤啊，一说什么当地的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都说没有备案，没有相关那个办学资质，那他们存在这么长时间，你当地相关的监管部门难道真的就不知道吗？啊，所以说查这样的学校、查这样的机构，一定要查他们跟当地的监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或利益输送，啊，当地的监管部门里面有没有他们的内鬼。而且前两天有一个女大学生被家人也是说是搞了个对象，家人不同意，然后家人呢就一计就把他给送进了什么戒网瘾学校啊，又打又骂的。那个事儿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又爆出一起类似的事儿了。像这种违规的黑机构到底还有多少，都建议全国都对此进行排查一下，别总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才后知后觉啊，这简直就是这个黑社会一般的机构啊。下一个，监管漏洞。直播间里的所谓私家侦探宣称能查出轨证据，连微信流水也能调，警方一查，背后竟然藏着辅警内鬼。甘肃有一个女子花20000元委托陈某甲调查丈夫出轨的事儿，但是只收到了900多条微信交易记录，她感觉被骗了，报警了。警方调查发现，陈某甲的信息来源竟然指向了贵州某地公安机关的辅警陈某乙。陈某乙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他人交易信息8000多条，以每条500元卖给中间人，再经陈某甲之手倒卖给有调查需求的客户。陈某甲则通过直播宣称可以调微信流水查婚内出轨，大肆揽客，每单收费1500至5万元，半年就从11名客户手中获利100000余元。今年4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乙、陈某甲等3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不等，但都是缓刑。4名购买信息的客户也被移送行政处罚。据说这个辅警啊，还是一名这个反诈人员，反诈人员沦为泄密的内鬼，不但彻底背弃了职业操守，也极大的消耗了公众心中的执法公信力。一名普通的辅警为什么能够随意登录办案系统查询核心隐私信息呢？为什么挂靠虚假案件、盗用同事账号这类违规操作就能够轻易实现呢？为什么长达3个月的高频率异常查询，全过程没有系统预警、没有核查监管，始终无人察觉呢？一连串的疑问暴露的是部分基层执法单位的监管漏洞。这样的事情出了不少了啊，就是这个正式民警把自己的查询权限啊、查询码啊等等查询工具交给了辅警，然后辅警去查询，偏偏这个辅警啊心怀叵测啊，心怀鬼胎，他就通过这样的权限查询相关人等的什么微信交易记录、微信流水，然后呢那交给陈某甲，陈某甲再到网上去这样这个大肆兜售骗钱去。所以这样的监管漏洞必须要堵住啊，啊，只靠事后判刑追责根本堵不住隐私泄露的口子。下一个，动真格的 近日深圳湾公园有一名女子啊，带狗进入公园，协助宠物狗趴在直饮水的台子上反复舔水，引发关注。公园方面6月5号向媒体回应说，已经彻底消毒并更换了水龙头，正式将线索移交执法部门，对责任人将依法追责索赔。另外有市民爆料，这个当地的这个光明区虹桥公园也有过类似情况，目前园方已经全面消杀，设施设备封闭维和，待水质检测合格之后再开放。根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公园属于禁止犬类进入的公共场所，放任宠物污染公共饮水设施将面临行政处罚。咱说实话啊，现在一些开放性的公园啊，比如咱石家庄也有这样的开放式的公园，公园面积很大是吧，它是开放式的，只在一些这个进口这个出入口，那出入口除了一个大门之外，其他的出入口遍布公园周边啊，安了一些什么小栏杆，那小栏杆是让人拐弯的时候分流的，但是一到天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非这个人流多的时段，那就有人带着那宠物狗进去了，我是亲眼见过的。而门口就立着那牌子是吧，那这是禁止带着宠物狗进入的。所以说你说有些人他不知道吗？知道，就是因为啊，自私自利，以个人为中心，不把法律法规当回事儿。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啊，必须要把这个养狗的人找到，依法追责。如果不动真格的，那没人会把相关的规定当回事儿。下一个还是跟这个非法养狗有关系啊。6月5号安徽合肥一家老乡鸡门店说，有顾客带着一只宠物狗就餐，宠物狗趴在该店的椅子上，狗主人和同行的人在一旁吃饭。老乡鸡这家门店的工作人员说，店员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后来看到之后跟主人跟那狗主人说了宠物不能进店，但是那狗主人说我吃完就走。后来这顾客走了以后，餐厅对狗趴过的沙发进行了消毒。6月2号老乡鸡的官微就宠物进店问题发布过公开道歉，并宣布整改。整改反馈指出，不允许宠物进店，所有餐厅将张贴明显的相关标志。发现携带宠物进店的顾客也没办法，是吧？啊，说这不行，那不能带宠物进店，我吃完就走。那你说整改，你到底整改了什么了？哼。下一个协议，6月4号。云南曲靖富源县一中学被曝光，因为学生多次违反校规校纪，学校跟家长签订了一份协议，学校要求家长交纳2000元的纪律保证金，由班主任保管，如果再违纪，则按照规定扣除作为惩戒。协议签订时间是今年4月9号，6月5号校方回应，钱已经退还了，并且表示都是为了孩子。富源县教育局表示，已经知晓此事并介入处置，明确表态收这个钱严格来说是不对的，认为部分年轻老师在管理方式方法上需要改进。协议上签着甲方是学校，乙方是学生家长，整出这么一份代表学校的协议，这应该不是一个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就能办到的事儿吧。现在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又把责任推给了年轻的老师，不合适吧？你们这样推什么意思？不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下一个追究责任。近日广西阳朔交管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段电动摩托车超速行驶的视频啊，就那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超速到什么程度，说这个驾驶人驾驶电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23公里，您没听错，最高时速123公里。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固定证据并展开溯源调查，当天下午将当事人刘某查获。经核查，刘某尚未年满16周岁，不具备法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资格，涉事车辆还涉嫌非法改装。目前当地交管部门已依法暂扣改装车辆，责令当事人将车辆复原，并对其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你对他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更应该对他背后的家长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以及怎么进行怎么管好好管教孩子的教育。昨天我们说这个事儿啊，有一个孩子也是16岁左右吧，未成年人，骑着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时速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出事儿撞死了。撞死之后，他家人把人什么这个告了，那个告了，把什么改装车的给告了，把人什么什么这儿给告了。最后呢，法院判定 他这个家属要承担80%以上的，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死，家属要承担80%以上责任。为什么？那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啊，这孩子改装车辆的时候，跟那个改装店交钱的时候，他跟改装店说啊，让我爸这个通过微信给你转钱吧。你看，家长知道孩子改装这电动车，是吧？还是给孩子交这改装费了？那你家长不负责，谁负责呀？这个事儿里边，啊，这个未成年人不满16周岁的，还是一个小女孩呢。吓人吧？这个女孩存在多项违法违规的行为，教育一下就完了。是吧？你说法律上你怎么追究他责任？哪怕不能追究这个未成年小女孩的责任，你得追究家长的监护责任吧？如果违法违规的代价这么低的话，那可只会成为这个小女孩炫耀的资本啊！甚至是对她的这种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一种这个纵容的作用。那长此以往，这小女孩可能会犯更大的错，甚至可能把命丢了。下一个关键词，自律挑战。河南男子小王关注一个网红博主2年多，对他发起的在长春酒店房间待4天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的活动很上头。近日因为做餐饮生意失利，所以这个小王很想短时间内赚笔大钱，他就花10000块钱报了名。谁知道看上去简单的挑战，他竟在上场不到2小时就因为数秒犯规而被踢出局。从客服给他看的8秒违规视频里边，他估算了一下，中间只有2秒遮挡了摄像头。被踢出局之后，小王不服，要求博主退还10000元保证金。报警之后，6月2号，小王说对方已经退还了他7000，但还有3000没退。律师表示，所谓的自律挑战，从法律定性的角度来看，并非真正的自律促进活动，而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涉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投机性和功利性，甚至带有赌的性质。中国法律的公平原则的适用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以及判定法律行为的无效后果3方面来看，此类自律挑战失败之后，参与人可以要求主办人退还报名费，而且在多数情况之下会获得法院的支持。这种所谓的自律挑战以前就说过啊，那组织者会设置极其严苛的规则，甚至有的还会故意制造情况让挑战者挑战失败，那里边的坑特别多，人家挣的就是你这10000块钱的报名费，参与者也长点心吧，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下一个恶劣影响。6月4号晚上，湖南辰溪县篮协主席张某某在网上直播的时候说，比赛时怀化队因故意犯规打断对手株洲队核心球员陈某某的手脚，以此来争取赢球。5号晚上，湘 BA 半决赛啊，这个湖南的这个那湘 BA 这个篮球比赛啊，半决赛怀化队将对阵株洲队，但是他这个辰溪县的篮协主席他就发了这样一段这个直播的这个言语失当的话，说怀化队应该打断这个株洲队核心队员的手脚。记者从辰溪县篮协了解到，经开快研究已将张某某免职。记者多次拨打张某某电话未能接通。记者又从辰溪县文旅广体局了解到，直播时张某某喝了酒，将让张某某公开道歉。哎呀，咱说体育有的时候叫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竞争激烈，体魄强健，是吧？这个比赛这个冲突也很激烈，这没问题，但是不能奔着伤人去呀，啊，不能怀着这么大的戾气去这个搞体育呀，你这个体育精神在哪里？而且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与窝，我说的熊是什么呀？熊的是体育精神。一个地方的篮协主席竟然是这样一种认知，这对当地的篮球氛围和篮球文化足以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最后一个关键词，追责。6月5号，长沙飞往重庆的一趟航班刚落地还没停稳，粉丝们就举起手机涌入头等舱围堵拍摄，机组人员不断重复请大家保持冷静。同机的乘客郎先生表示，3号晚上7点55分，他乘坐南方航空的一架航班从长沙飞往重庆，刚落地靠近廊桥停稳之后，还没有解除安保状态，就一群粉丝冲上前拍照，持续约10分钟左右，期间机组人员一直在劝阻。5号涉事航司客服表示，还没有收到相关反馈，如果发生类似情况，机组人员会第一时间制止并维护秩序。 相比于看到航空公司这种万金油式的回复，我们更希望看到航空公司对这种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和追责，目前没有看到。而且这种粉丝飞机刚落地就拥上去啊，拍那个什么头等舱啊，什么商务舱的那个偶像，对吧？这些粉丝看来是一直跟着这个飞机，人是买了票坐飞机的，坐在经济舱里边，然后呢等于是追星，追星一直从头到尾，包括这个乘机过程都在追，太可怕了，应该对相关的粉丝和粉丝群体对进行处罚了，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秩序包括什么航空交通秩序会屡屡被这群渣子们打乱的。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

0: 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据媒体报道，天津啊突发强降雨天气，不少放学途中的学生因为没带雨具，被困在路边的一个供水营业厅的门外啊，倒是有一个窄房檐，但是呢，还是遮不住这个大雨。但是现场的保安却仅仅放行了本单位职工的子女进入这个营业大厅避雨，把其他陌生的学生全都阻拦在门外。事件发酵之后，涉事营业厅负责人主动承认处置不当，相关工作人员已经被企业依规问责整改。我们来听一下啊。
2: 确实有这情况发生，有职工的家属还有其他同学，职工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管怎么罚怎么扣，我们肯定虚心接受。
0: 哎呀，态度倒挺好是吧，这个犯了错就认，挨打就立正啊，不管怎么罚怎么处理啊，我们都认。我看这个新闻下边的评论区啊，舆论的火力基本上全都集中在那个保安身上，说这个保安冷漠呀，势利眼呐，没有同情心的是吧，没有人性啊等等。大家的愤怒很真实，也必须要有一个着力点啊，你必须要把这个愤怒施加在一个具体人身上，那当然施加在这个具体保安身上，因为这个事儿具体是保安做的呀，所以大家的愤怒加在保安身上完全可以理解。你说保安做的对吗？他当然做的不对是吧，把其他的孩子关在门外，只放他们这个本单位同事的孩子进去，那他认识啊对吧，放他们同事的孩子进去，或者孩子一说我爸在这上班，我妈在这上班怎么着，他把那孩子放进去，其他的孩子拦在门外，确实不妥。我看相关视频当中，这家有的孩子想进来，他还拿这个保安拿手都推着门挡着门，他在里边。所以说人们批评保安，保安做的也不对，人们批评保安这也是应当应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批评保安这个层面，那就可能错过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保安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这样做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冷血吗？你试着站在一个基层保安的角度想一下，他有什么权利啊？他没有决策权，他的职责就是看好这个门，维持好这个营业厅的秩序。如果他把所有淋雨的学生都放进去，大厅挤满人了，万一出现了什么事儿呢？比如磕碰啊、纠纷啊、乱乱嚷嚷的，或者领导路过了一看乱乱哄哄的，最后他被处分、被扣钱，甚至丢工作，对不对？那肯定是他呀！啊，那领导一看谁放进来的，怎么怎么着的，哗哗的，对不对？他就怕领导来这手啊，但是他唯一敢放行的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个单位员工的孩子。为什么？那是内部关系呀，出了事有人替他兜着呀。领导一说谁让放进来的，指咱们单位内部员工的孩子是吧，那就内部员工也说领导我们的孩子下雨淋着，你不能让淋着，你看这可能就没事儿。但是非单位内部员工的孩子他就不敢放进来了。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往往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或者说一个好人和坏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关系社会当中最普遍最普通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有模糊的权限、没有这个明确规则的情况之下，那优先照顾自己人，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愤怒发泄完，发泄到保安身上，把这个保安骂到丢了工作， 然后下一。

一个保安上岗，你说下一个保安上岗遇到类似情况会怎么办？他只会可能变得更聪明，要么他谁也不放进来，省得惹麻烦，要么更加小心的只照顾自己人。所以说你骂走一个人，他改变不了一种习惯，这个习惯啊是隐藏在后面的，而且由上而下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这个保安的做法可能是因为他身边早就习惯了用关系来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他不敢超出他的职责权限范围之外，这种关系之外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保安错了吗？他肯定是错了，但是他这种错误是被一个关系社会训练出来的，下意识的一个趋利避害的一个选择，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从小到大我们可能见过很多这样的场景啊，你这找工作先问有没有熟人啊，看病想找个关系，分班的时候递个条，停车位留给自己人，在这些事上可能很少有人觉得不对，甚至很多人自己也会这么做。那久而久之，很多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潜规则，就是你是谁的人比这件事对不对可能更重要。所以该被追问的不是说这个保安有没有同情心，而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公共空间里关系总比规则跑得更快。我们不能一边痛恨靠关系，一边在每一次事件当中只满足于揪出一个坏人来记起来平事就完了。真正该被连根拔起的是那种凡事先问亲疏再论对错的惯性。你要想解决这种惯性，那就凡事都要讲规矩。社会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可能说能做到凡事，但是绝大部分事都讲规矩，那些不讲规矩的只是藏在背后阴暗的地方或者暗处啊，悄悄地进行，发现不了也就罢了，如果轻易就能发现，他会遭到迎头痛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做到我们身边这样一个社会当中绝大部分事情是讲规则的啊，而不是讲关系的。所以公共空间里的规则越来越清晰，那给每一个守规则的人就托底了，每一次善意的破例都不会被追责，每一份主动的同理心都有人撑腰，而不是必须靠着什么找关系认自己人才能安稳的行事。这样我们才不会看到冷漠的选择，才会有更多人愿意向陌生人伸出援手。批评一个人更容易，但是改变藏在骨子里的关系潜规则很难，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以只有让规则走在关系前面，让规则在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的事情当中都得到贯彻执行，那才能真正的让下一场雨来临的时候不再有人被拦在门外。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啊。其实每年618最值得狠心囤的，从来不是那些用一次就闲置的东西。衣服呢会过时，口红会用完，潮流会更替，但是养出来的好皮肤永远是自己的底气。平时舍不得下手的大牌护肤，在618下手的时候最划算。那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绿宝瓶是无数人的护肤救星，经常熬夜、换季敏感、脸容易泛浑暗沉的女生太合适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今天为您带来618王牌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她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里边包括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你就不用自己费心搭配了，也不用纠结凑单了，一步到位给您配齐了整套的修护流程。赫莲娜他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十分好，但是这个价格也十分昂贵，平常官网上单是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年终大促破价狂欢，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液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的套盒只需6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的活动，到手只需615.12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之后，支持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超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也不多， 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也是一个王牌美妆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前阵缺货了啊，很多朋友还是想要，我们又给大家补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的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也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边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一边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不磨皮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肌肤都能使用。平常官网一支正装这样的山茶花这个洁面乳150毫升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150毫升正装199元，那打完折到手是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啊，只需299元，打完折到手287.04元，再搭配刚才给大家推荐的绿宝瓶三件套，你一起下单还可以享受618打88折的优惠，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拼单买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都能用大半年，摆放在洗漱台上颜值拉满，自己用很体面又好用，送给朋友啊也很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哎，这段广告念的我有点微微出汗了啊。说正事儿啊，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最近啊，关于这个油电同权的话题挺热啊。什么叫油电同权啊？就是这个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就是电啊电动汽车，要求权利权益同等啊，这叫油电同权。主要争议点在于什么呀？这个电动车该不该交养路费？因为什么？这个油车是交着养路费的，而且2009年的时候，国家把这养路费啊，并入了成品油消费税。那征收方式通常是从量定额计征，就是按照每升燃油的固定税额来算。比如说，汽油单位税额是一升是1.52元，柴油是一升1.2元。有个车主算了一笔账啊，他开这个大众朗逸，这个整备质量不到1.3吨，100公里油耗是6.5升。按照每年行驶20,000公里来算，一年要消耗1300升汽油，仅燃油税就要交纳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车辆在路上跑得多，你加油你就多呀，加油多了就多缴费呀，多缴费你就交了，多交了养路费了，养路费是在这个成品油消费税里头，这个逻辑是正确的。而电车呢，就新能源的那电动汽车呢，电车不烧油，所以呢你它就不用成品油，不用成品油它就不用交这种成品油消费税，也就谈不上交这个养路费了，他就避开了油价当中的养路费了。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这个电动汽车这么多，因为电动汽车也在路面上跑啊，而且很多这个电动汽车比油车要重啊，那家也压路面啊，养路费是养路，简单来说是养道路用的，那你在路上跑的你都应该交这养路费啊，对不对？你凭什么不交养路费啊？所以油电同权的呼声就来了，当然争议也就来了啊。那油车车主和电车车主站在各自立场上，争议很激烈，对吧？一说呢，这个说是油车车主说，你看我们应该油电同权；电车车主呢，我们当时买电车的时候，那是有各方面政策支持的啊。当时那政策说的是这，说的那的嘛，到现在你又给我们要收这费收那费啊，怎么怎么样的？你看油车车主和电车车主在争议。但是我觉得啊，现在不是 油车车主和电车车主这两方车主来争论电车该不该交养路费的问题呢，而是这两方车主没必要争论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们争论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啊？对吧？你让那电车车主交了养路费，你油车车主你能减养路费吗？也减不了啊，对不对？那你们双方是站在一条战壕里呢，你们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我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说这电车这个交养路费这个事儿该交了。他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很有代表性，那最后一句话叫做，当初的扶持政策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或许是时候让路权成本回归公平了。这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吧？就当初对这个电动汽车的扶持政策是吧，那是扶持政策，给了电动汽车很多的福利啊、优惠什么的，甚至电动汽车不用交养路费。现在这扶持政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那就该让路权回归回归公平了，就是说应该是油电通权了。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锐评也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一篇劝架的文章啊，劝大家别对立啊。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说最忌制造撕裂、拉财引战，所谓油电之争本质不是车主间的矛盾，而是产业转型与制度。

0: 说的这个我为什么说的是劝架的文章，它里边提到了是吧，最忌制造撕裂拉踩引战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本质它不是车主之间的矛盾。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了解和判断的是什么，就是说电车电动汽车交养路费这个事儿，你拦不拦得住，我估计呀、啊、是吧，肯定拦不住，就是说你十有八九你这电动车交养路费这事是板上钉钉了，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讨论什么问题，就是老车老办法新车新办法的问题。你比如政策调整之前你买的电动车怎么交养路费，交多少的问题，政策调整之后的电动车怎么交养路费，交多少的问题。您开的是油车呀还是电车呀，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

细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好了，各位朋友，看看时间啊，今天早晨的简陆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

0: 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市场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来说一说近期这个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哈。卫东能不能先为我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从2026的春节过后到目前，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
1: 年后整体看的话，市场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达到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过完年三四月份，因为叠加了这个上学的需求，我们就产生了金三银四这样的说法。那确实是三四月份呢，成交量比较高，新房也比较高，二手房也比较高。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成交量依然是比较高，二手房在上个月的成交量也将近4000套。
0: 这市场还是挺活跃的哈。
1: 对，以前的时候，平时大概一个月的成交量在2500套，到3000出头，这样一个平均水平。那三四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份最高的时候，二手房达到了4500套。
0: 这上涨了40%多了。
1: 将近50%，对。它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年前没有买上学区房的，年后不能再耽误了，那就直接就买了。还有一些考虑到要结婚刚需的，过完年以后也就开始，比方说今年要定亲，
0: 对，
1: 今年要结婚，那过完年就该看就看吧，看完了基本上这种刚需客户，他下手还是比较快的。我年后成交了两个这种要结婚的，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套值就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本身首付也比较低，算出来月供也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也知道自己的预算有限，就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房子结婚用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看了就买了，时间都很短。
0: 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能够看得出来，市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就说这个去年2025年应该是近几年来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哈。那今年和去年的同期相比，这个状况怎么样？
1: 去年的时候三四月份也是很火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二手成交是3800多套，但是到了四月份就一下就降低了，四月份降到了3000套，所以去年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是市场无论是量还是价，就一路在跌，所以导致去年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降了15%-25%，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感触还是很明显的啊。去年买了房子的，平均一套房子大概跌了10几20万，但是今年的我觉得状况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什么呢？你看，三月份是4500套，四月份呢它只是略微降低，但是也是在4000套，也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五月份就是这个月。我自己的明显感受，虽然说客户比上个月可能少了，但是成交反而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还是叠加着一些上学的需求。
0: 因为这五月份算是最后的时间线了，
1: 基本快最后一批了。六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了，五月份最后一批那个办办手续、落落户，基本上也就六月中旬了，等着七月份出政策报名。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其实一方面是价格它已经有这种筑底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紫荆悦城。紫荆悦城是这个以前叫北京师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嘛，就北师附嘛，对吧？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其实在整个长安区来说，我们只知道可能81中、23中，但其实这个学校无论是管理啊还是硬件啊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上学很方便，但它现在价格呢，今年的价格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呢？就是92平的，甚至80多万，96平的两室，也就是在90万左右，
0: 8000多、9000
1: 这样一个价格吧。因为我们大都来自于周边的这些县城或者是农村，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新乐、藁城、无极这样的县城里边有一些房子还多少钱，何况它这个位置叠加了，比方说周边有 石家庄中医院的东院区，对吧？有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明年马上就要开。
0: 嗯，
1: 有这样一个双学区，周边还有这个，公园等等等等吧。
0: 就配套也比较齐全了。
1: 对，配套是很齐全的，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买房子，很多人就是陷入一个误区，对吧？我们一味的追求品质，或者我们一味的追求这个户型，
0: 因为这两年这个新规产品太多了哈，让大家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这预期就拔高了。
1: 对，但是你新规的产品，你起步也得140-150万吧？
0: 没错，嗯，
1: 对。那这种的粮食，如果我们够占，老人不跟着我们住，我们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仅仅为了上学上个班，其实这个也是够用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先买个80-90万的，就为了孩子上学。反正现在新规的产品，它也没有达到一个不再变化的阶段，对吧？现在新规产品它还是在变，
0: 没错，
1: 一直在迭代。
0: 嗯嗯。
1: 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那我先二手房价格也不高，我买了肯定不会再亏了。
0: 嗯嗯。
1: 就先买这样套房子，也方便居住，也方便上学。
0: 嗯。
1: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种房子在石家庄其实很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看3月份和4月份两个月，二手房将近去化了10,000套。
0: 嗯
1: 嗯，
0: 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刚刚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5月份这个对于购置学区房来讲算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线了。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我手持着这种学区房啊，但是这个比如说不太好出售的这种学区房，比如我们说这个相对面积较大的是吧，有一些还有这个学区的属性可能没有，不是强学区的，那是不是在进入到6月份之后我这个房子就不好出售了呢？或者说就要降价出售？
1: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指的金三银四可能就是今年上学这一波比较着急。
0: 嗯，
1: 那过了5月份呢，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这样讲的，说卫东你帮我找房子，咱们先错开这个3-4月份吧，因为有叠加的上学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你给我找这个房子，第一我也不是要强学区，第二呢我也不是今年上学，我可能是明年上学，可能是后年上学。
0: 嗯，
1: 啊，那我们过了这个5月份，你再跟房东去，就是或者面访啊，或者那种比较进一步的沟通啊，好去试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的底价。我们也是奔着成交去的。所以说如果您的房子没有在3-4-5月份卖掉也没有关系。下面并不是说没有客户了。只不过这个客户呢，他买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0: 就没有那么急迫，
1: 在这2-3个月。可能是半年。甚至可能是明年的3-4月份。他才入手。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省会的楼市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66560303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66560303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665603033，4066560303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66560303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665603033，4066560303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那卫东，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更多的是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也想说一说新房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非常多的新规产品面世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要就是在年底吧也会出现这个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市场上投放的这个好房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观望的情绪更浓了？因为你看这个我的手里的资金可能只能去买这个老一点的房子，上一代的产品密度高的房子，但是我又看上了这个新房子，所以就一直在等哈。哎，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卫东，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哈，咱们先来接通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老大他今年上5年级，
0: 嗯，
1: 这不是明年后就要上这个初中了，
0: 嗯，
1: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看好，我们因为在裕华区这个东南试验这个
0: 附近，
1: 他不是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嘛，那的房子怎么样？
0: 想上东南实验中学。
1: 嗯，对，有这个想法。
0: 嗯，卫东，
2: 东南智慧城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而且那边的城市界面比较好，配套也比较全，可以建议买，因为那边价格现在不高。我这个月还成交了一套东南6号院的，
0: 嗯，
2: 30的，
1: 哦，
0: 价格在什么水平上？
2: 你说价格吗？
0: 嗯，价格，
2: 他那个是140多平，那个总价大概在180多万，
0: 嗯，
2: 单价。
1: 一万八十多万，
2: 这个
1: 180多万，
0: 嗯，
2: 大概就是在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
0: 嗯，
2: 因为它有的房子可能现在还有大税，不满2年，但是有的也都满2年了，
0: 嗯，
1: 嗯，它那个东南智慧城，它这个属于这个种大高层是吧？这未来
0: 密度大一些是吧？
1: 走了大高层，到时候。
0: 那边也有这个多层，对吧？也有这个小高层的产品。
2: 好几次这种问题，就是关于高层的这种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产品供您选择，其实就在于个人看中的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央悦城也有大高层，荣盛华府也有大高层。你大高层不能一棒子打死。如果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小区，本身物业就很好，它即使是高层，您担心的是什么？是公摊，是怕电梯坏，还是怕供水不行等等？就是你把这个点细化，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1: 这个、
2: 对吧？
0: 怕未来选择的人少、
1: 这个、
0: 是吗？
1: 这个也是有时候刷抖音说这个未来这个
0: 在卖的时候的问题，
1: 这个、高层就是什么贫民窟，这包括这个电梯，咱说的可能未来这个是吧，年限、质量什么的，也反正有这个担心吧。对，
0: 嗯，
2: 他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也是因为现在，中介也好，渠道也好，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推新房，因为卖新房毕竟比较简单，而且新房肯定大家喜欢的更多，
0: 观感也更好哈。
2: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种引导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我也卖新房，我也卖二手房，
1: 嗯，
2: 如果您找我来了，我也肯定想你买新房吧，我还省事儿，对吧？而且咱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但是这个二手房，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价值，本身它的价就是单价就比较低，而且东南智慧城它是恒辉物业，它的物业非常好。
0: 嗯，是的，
2: 它的物业好到什么程度？
1: 好像还有一个叫 桂
0: 绿城桂宇江南。
1: 啊，对对对，
0: 嗯，还有他的二期桂宇汀兰，对，是的，
2: 嗯，
1: 啊，他那个小区跟东南试验，跟东南周伟城哪个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它价格肯定高一些，
2: 但它价格差的不少啊。
1: 哦，那
2: 个桂宇的话，之前是卖20000多，现在它即使便宜，
0: 也给18000。
2: 三十的现在，我看看啊，三十的现在单价，最近我关注小区比较少，也得在16000-17000这么个价格。
1: 哦，
2: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东南的价格，基本上基本上在13000左右，对吧？
1: 嗯，
2: 这个在16000-17000，你差着3000-4000块钱呢。
1: 哦，对，那
2: 它整个小高层
1: 价格高了。
2: 对，所以说你除了，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说，
1: 嗯嗯，
2: 哪怕是28层也好，30层也好，你不能把它一棒子打死，对吧？它肯定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只不过就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你比方说，我就接受不了高层，我觉得它公摊大，对吧？或者我觉得有危险，因为低了吧，我怕挡光，我怕挡光；高了吧，我又怕。万一出现一些紧急事情不太方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就是。

0: 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来我住小区里边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电梯同时检修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爬过一次楼梯。
1: 对对，这肯定是两个电梯不能同时检修
0: 啊。对，而且它就即使停电，停电也很少，即使停了电它有备用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既然有这么多商品，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利弊都去分析一下，就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整个东南智慧城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你像东南智慧城，我记得六号院最南边有两栋是24层总高层。
0: 嗯，
1: 你说是后期，你看我们是尽可能的看这种就是它总高层是24层的呀，还是说它后面不是都大高层吗？它这个后期，比如说我们在买卖价格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没有，
1: 后期的
0: 没有。
1: 哦，没有什么大影响。
2: 嗯。
0: 对，你可能你觉得前面那个是24层，但是我如果我是客户，我还觉得还临街呢。
1: 哦，临街
0: 吧，
1: 他跑是吧？
0: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普遍60%-70%的人，他可能只会区分一个小高层跟一个高层。至于高层里边，他到底是24层的、22层的，还是26层的、28层的，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因为。还是有一个点，我得告诉你，你得记住，就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有品质的小区，它是物业很好的一个小区，它不存在什么水压的问题，也不存在就是楼层高了把电动车推上去啊，或者是这些等等这些就让你造成你生活不便的问题，没有。
2: 嗯
0: 嗯，
1: 行行行，好嘞，感谢啊。
2: 嗯，那如果说
0: 咱们下来可以聊，因为这块我也比较熟悉，到时候也可以帮您找房子。
1: 对对对，
2: 嗯，那这样，卫东你也在。

0: 我的微信，
1: 13315116060。好嘞，
2: 好，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哈。欢迎提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卫东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这个省会楼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璎珞叶黄素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璎珞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璎珞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璎珞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璎珞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璎珞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颗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

0: 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啊，卫东，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新规的产品很多，新房也很多哈，大家看到了好的房子，自然就是会对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但是买呢，可能经济实力不够啊，但是这个又有居住的需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观望的情绪更重？尤其对于这些有房子住的朋友来讲，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客户他看过新房以后，他就无从选择了，这个一方面是比较好，它是好是很多方面的，刚才这个客户也说了，比如说小高层，然后公摊，包括绿化、物业等等各方面吧，而且现在很多楼盘还配备了很好的一个学区属性，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辅助大家做选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入住时间。你像我有很多客户，他也知道新房好，但是这个新房呢，交房比较晚，上学比较晚，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或者明年就要上学，他买这个根本就等不及。你比如说我店面附近的东方喜也好，九瑞府也好，这个都是新规的产品，虽然说挨着和平路比较近，有一些噪音，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它的学校输出的是明年才是第一届，但是你今年如果还在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包括长安区卖的比较好的两个楼盘，云华景悦还有保利长安朗悦，这两个楼盘呢也是明年才是第一届能上23中或者是首府实验，那如果今年孩子上学也是赶不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想，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等，那肯定是新规产品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得加了一个因素，就是预算，
0: 对，
1: 你像7420跟这个保利长安朗悦，他们基本上起步就得在180或者200万现在这个样子吧，因为小户型都卖完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只有100多点或者150左右，那买这样的楼盘还是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反正孩子明年后年才上学，我就先不关注房子了，但他真正的要看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成交了2套7420，就是云华景悦那个项目，等我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一排虽然说挨着铁路，但是全部卖完了，就小户型110的，然后前边这些基本上也都卖完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什么1楼2楼18楼，
0: 就是
1: 然后前边洋房还有个别的楼层，
0: 低楼层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太喜欢的楼层哈，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卖得这么快吗？对，
0: 就是
1: 云华景悦这个项目3月份一个月，它一个楼盘卖了166套，
0: 去化的很快哈。
1: 对，因为现在的楼盘不像以前说我们这个楼盘有3000户，对吧？
0: 没有那么多。
1: 你像以前天河御城
0: 是，
1: 它现在一个楼盘可能一共才千数来户，属于大点楼盘了。
0: 对，
1: 有的楼盘甚至就只有300-500户。
0: 首先从33层的变成了17-18层的，然后再从以前我们说那个一个小区可能20来栋楼是吧，变成了现在8-9栋楼甚至更少哈。
1: 对，而且还是它大部分都是独单元的。
0: 对。

0: 预算上够不够啊，
1: 嗯，
0: 上学时间点够不够啊，
1: 嗯，
0: 对吧，然后再去做选择。能买新房，其实我也建议大家买新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孩子要上学，儿子要结婚，
1: 嗯，
0: 对吧，再一个预算不够，那我们就选择二手房吧。二手房它毕竟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的真正的价值上，
1: 居住的属性上哈，
0: 居住的属性上，就我买了我可以看着买吗，装修我喜欢我就买，装修不喜欢我就不买。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买二手房，我们还可以捡一个装修的漏。
1: 嗯，是的。
0: 嗯，自己装现在也花不少钱，工费很贵。
1: 嗯，
0: 但有的人人家买了以后，人家去买那个次新房去了，不是，就人家去买那个新规房子去了。
1: 嗯，
0: 人家可能就要把东南这个房子卖了，装修可能人家只装了个三五年。
1: 嗯，
0: 还很新，那我们只可以直接搬过来刷刷墙就可以用，起码又省个十几二十万。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好房子大家都喜欢是吧，但是还是要落到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上面来哈。
0: 是这样的，新房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起步基本上就在130-150，
1: 嗯，
0: 然后200左右的，250万靠上的，
1: 嗯，
0: 其实现在300万以上基本上在石家庄买这种纯改善的房子，
1: 嗯，
0: 没有太大的问题，300万靠上。
1: 嗯，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就是我手里边有很多这种300万的客户，
1: 嗯，
0: 他们也买不上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点，就是你纠结的是你的预算够不够，
1: 嗯，
0: 他纠结的点可
1: 能
0: 就是也有预算一方面，
1: 能不能
0: 嗯，也有，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个点，
1: 嗯
0: 嗯，也买不上。
1: 嗯嗯嗯，好，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个新规产品面试的不少，有些是开售了，有些是可能很快就要交房了啊。那等这一批房子投入到市场当中，或者说当收完房下了本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使我们过去的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
0: 嗯，就类似于像保利，
1: 嗯，
0: 紫禁悦城，类似于这种的，包括奥北，
1: 嗯，
0: 我感觉它已经到底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本身它这个房子当年可能买的时候啊，从4-5千、5-6千，也有10000多的。
1: 嗯，
0: 但是你毕竟它还有它的成本啊，比如说贷款，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这些其他的办本的成本等等等等吧。
1: 嗯。
0: 然后他也会考虑到我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变现吗？现在银行利息也不高，我拿着钱干什么？去买车，
1: 嗯，
0: 还是说我去换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跟它之间的差价也是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说后期像这种房子，它的这个，在售量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0: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卖了一套悦城西区的。是个好点楼层，我卖了个16楼，96平，我卖了93.6万。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价格吧，也不算低。当时客户想的是能90万更好，91万-92万也可以。
1: 嗯嗯，
0: 但是93.6万吧，这个价格总觉得好像多给了房东1-2万块钱。
1: 嗯，
0: 但是房东的意思是93.6万我卖的就很委屈。
1: 嗯，
0: 我想卖95万，我也不缺钱，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置换。
1: 嗯。
0: 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反正这个房子我大不了后期出租出去，它再降还能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房子最高点的时候，到过150-160万。
1: 嗯，
0: 嗯，
1: 嗯，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阴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

0: 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讲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长安怡园的房子，然后103平啊，然后说在次顶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它是个次顶楼，长安怡园的话，这块它要是有总高28层的，有小高，它多少平？
0: 103平。
1: 啊，103平的，103平，我看它总高多少？它总高是28层的，总高是28层，它就叫27层吧。
0: 对，次顶。
1: 其实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
0: 次顶，是吗？
1: 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
1: 对，视野啊、采光啊都比较好。它这个房子嘛，我感觉市场价大概是在11000到12000之间。当然也看装修。
0: 11000到12000哈，这样的价格。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套房子哈。有朋友说到了那个燕港新村的房子，然后说，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的学，那就是还有，今年明给后年了是吧？就是初中啊，上的初中就给后年了才能使用这个学籍。他说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要是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水平？就是比这个今年能上学的低多少比较好卖？
1: 就是43这边吧，就是一直是比较火，然后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波动，因为我一直在卖40、43这边，就是43去年11月份的时候，是一个低点，
0: 去年十一月，
1: 就是当时有去年的11月份，当时有一批房子就特别便宜，然后紧接着12月份、1月份、23。这个价格又上来了，又涨上来了。对，我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还是想买的这个不占学籍的。
0: 是的，这样更稳妥。
1: 对，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43这边它的价格呈现波动性。就是一般的客户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块毕竟单价也高，总价100万以下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在130、140万、140、150万，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反正我家孩子也是明年或者后年上学，
0: 就我跟到跟前
1: 我提前半年、一年买就可以了，
0: 就不想提前那么早，是吧？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房子具体您要是降多少钱卖合适，我觉得还是得单独的分析，比如说分析什么呀？分析我们的装修，分析我们的楼层，分析我们可以承担的这个。这叫损失嘛？因为你毕竟你要是想现在占着学籍卖，肯定你是要亏的。
0: 对，是的，
1: 就是孩子上了43中，我是想亏10万卖，还是想亏20万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客户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决定的。比如说亏20万，我觉得合适啊，为什么呀？孩子上了个43，相当于择校费了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笼统的说我赔多少钱，就一定能卖得出去。这个我们也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对那边也比较熟。回头因为我这里边也有什么26年、27年、28年上学的。回头我也可以帮您匹配试试。
0: 好，那这样卫东最后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房子吧。

0: 对，这个月新房二手房我卖了，今天卖了五套房子了。
1: 嗯，也能看出来市场的热度。
0: 卖了五套房子，对，我还帮朋友卖出去五套房子，这个月等于说是光业绩提成拿了五套，然后卖房卖了五套，要不是这个月我也比上个月还要忙。
1: 嗯，
0: 就是新房也卖，二手房也卖。
1: 嗯，
0: 就是你要让我推荐具体的房子，我现在还真脑袋里边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1: 嗯，
0: 我就说小区吧。
1: 嗯，
0: 就是大家其实买房子还是说要看区域，因为我的门店是在长安区，我可能卖长安裕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学区房43、40、81，
1: 嗯，
0: 我卖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有买学区需求的，我觉得可以找我聊。
1: 嗯，
0: 我一方面是比较熟，刚才露露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我是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做一个公众号嘛。
1: 嗯，
0: 就是其实我给大家选房也好，学区也好，其实是有这个城市整体的规划在里面。
1: 嗯，
0: 就是我们买房子除了要居住的舒适以外，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能相对来说保值

0: 零，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相关的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卫东。那卫东如果要想去你的门店，在什么位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我的店在和平路跟展颖大街北行200米，那个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
0: 嗯，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哈，就去之前可以先跟卫东来，这个电话或者说微信的沟通一下是吧？1331511360，1331511360，卫东也是这个各个比较热门的学区房也是研究的比较多哈，有些有相关需求的都可以找到卫东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卫东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嗯，拜拜。
0: 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了近期省会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二手房的成交呢一房一价，它非常受到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装修的情况啊，新旧的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买房人个人的感官，包括卖房人对这个房子的装修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也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或者说进行置换，或者进行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找一个更为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做好相关的工作哈。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有相关需求联系到卫东，1331511360，1331511360。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

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8: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神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刚刚举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新发布会，主题是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当前呢，随着河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的加快，如何应对跨境法律风险，如何拓展全球市场，成为了大家关心的热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场发布会，为您详细拆解省贸促会在法律护航、链博会筹备以及未来规划方面的具体的举措，帮您来看懂政策，找准方向。首先请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新发言人李云涛介绍河北省贸促会全力推动河北省国际贸易促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的工作情况。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河北省贸促会建会50周年。省贸促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紧扣党和政府所需、企业所想所盼、贸促工作所能，干字当头，担当作为，全力推动我省国际贸易促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一、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织密贸促平台网，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第四篇整体部署，强调要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省贸促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链式思维，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搭好台、配好对儿，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今年1到4月，省贸促会已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和省领导出访、境外团组来访相关经贸活动，全年重点从3个方面助力企业拓市场、寻商机、促合作。一是积极参加国家级展会，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消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特别是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第四届链博会定于6月22到26日在北京举办，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审核确认，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京津冀3地贸促会将于6月22日共同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届时到会参观指导，共促发展。二是务实举办省级展会，2026年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包括5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国际医疗器械展，集中展示医疗器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展学士交流与经贸对接，助推京津冀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加快发展。9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汇聚国际国内资源，深化产需精准对接，为河北地理标志品牌国际化和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增效。10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立足安平四网产业优势，聚力国际商协会、中国贸促会和我省资源，搭建专业化、国际化合作平台，提升河北制造国际影响力。11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四届 OTC 品牌大会，搭建成果转化、招商合作、行业交流专业平台，集聚国内外行业资源，壮大我省生物医药支柱产业。12月份举办2026冰雪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依托冬奥场馆资源，诚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国公司、知名商协会等参会洽谈对接，助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3是系统提升视线展会，立足河北省会展业办公室职能作用，做好全省会展业发展引导，推动我省11个市和雄安新区展会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展会，努力打造一批安平丝网、永年紧箍件等全国知名展会品牌，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受益、

良性循环，推动我省会产业向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数字化稳步迈进。二，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织密国际联络网，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为第九篇整体部署，强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省贸促会将组织实施国际联络提质扩面行动，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并覆盖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新兴市场。一是巩固拓展既有多双边机制，目前省贸促会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建有中德、中韩等商务理事会河北联络办公室。今后几年，我们将依托中美企业对接项目办公室和既有多双边机制，开展好贸促系统走出去和服务外资专班专项工作，扩大交流合作范围，创新交流合作方式，拓展新的国际商协会资源，架和平桥，铺友谊路，筑共赢台，为河北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空间。三是深入实施激活出海拓市场行动，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激活出海及艳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加出展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5月份的秘鲁国际汽配展，7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8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9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10月份波兰华沙家庭系列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同步开展宣介河北、经贸对接、商事法律服务等配套活动，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是引进来组织第四届一带一路中医药论坛及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河北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2场国际会议，并邀请国际商协会及其会员企业走进雄安新区，县域产业集群，开展招商推介、产业对接等活动，拓展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渠道。另一方面是走出去，组织河北企业参加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中国韩国商务理事会机制会议、河北马来西亚经贸交流对接会等经贸活动，促成河北企业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开展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绿色农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再就是找朋友，在既有22家已签约的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及机构基础上，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府机构、商协会组织、法律机构的对接联络，持续提升对外交往的广度、深度和专业度。四是着力完善境外经贸联络机构网络，围绕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和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工作部署，拓展与境外商协会、投资促进机构和境外河北商会的友好关系，涵养海外资源，聚拢友华力量，合力推进海外综合服务站建设，精准帮助企业出海，积极推进国际贸促加河北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宣介河北，拓展民间交往领域。三，聚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织密商防服务网，扩大安商稳商服务圈，
省。

0: 15规划纲要第8篇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专章部署，省委省政府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省贸促会立足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基本职能，锲而不舍为企业送政策、送信息、送平台、送资源，助力河北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常态化开展惠企对接交流活动，今年1至4月已累计举办惠企座谈会12场，面对面听取200家企业意见建议。我们将继续通过走访企业高管、座谈交流、调查问卷、经贸沟通等多种方式，精心开展政策解读、需求摸底、一对一帮扶等活动，系统梳理企业在融资、用工、通关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和典型诉求，健全贸促联通政企专报机制，并建立专门工作台账，强化跟踪服务，实行消耗管理，着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二是组织实施商访服务3年提升行动，着力建强河北涉外商事法律联盟，精准开展商访服务6进，也就是进广交会、进产业集群、进直播间、进自贸区、进商协会、进重大企业等系列活动，不断扩大服务惠及面，着力提高数字化法律服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贸促商法一点通平台，进一步提升商事法律服务质效，着力扩大境外服务合作网络，拓展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海外维权、法律咨询、外国法查明等业务，为企业提供全链条跨境综合法律支援服务。三是深入开展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在连续4年开展河北省中外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累计吸纳近300家企业参与问卷基础上，今年6月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中外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工作，扩大调查范围，细化问卷设计，优化调查方式，实现全省11个社区市、定州、新集和雄安新区全覆盖，并编制形成省加市加行业系列调研报告，报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同时聚焦国际经贸形势和河北发展实际，建立贸促专家资源库，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研究，加强应用型智库建设，更好服务决策、服务开放。四是实打实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持续做好河北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门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工作，邀请国际商协会、境外专家客商来济考察投资，同时针对安平丝网、清河羊绒、白沟香包等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市场开拓方案，帮助民营企业拓市场、稳预期、增信心，汇聚我省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种。

0: 一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关注省政府新闻办刚刚举行的这一场主题是知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的发布会。我们来重点关注这场发布会，为您详细的来拆解省贸促会在法律护航、链博会筹备以及未来规划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那当前呢，河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面临的跨境法律风险。

0: 险和合规挑战日益增多。省贸促会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商法服务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最近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做这方面的介绍。
1: 的确，当前呢，我省到境外投资设厂、承包工程、参展的企业越来越多，由于各国投资环境、法律政策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省贸促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落实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实施提升企业出海法律服务时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积极开展助企出海商法服务，努力构建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涉外商法服务体系。具体服务举措有三个方面：一是贯穿企业出海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涉外商法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出海前的法律咨询、国外资信调查、合规风险预警等，出海过程中的合同审核把关、项目尽职调查、知识产权海外注册等咨询指导，出海后的企业合规管理、争议解决及海外维权等内容。2025年以来，已先后为赴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波兰、墨西哥、阿联酋等多国参展的100余家企业提供了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聚焦我省企业走出去重点区域，先后举办了助企出海商法服务欧盟专场、中亚专场等系列活动，邀请境外知名法律专家云端解答企业关切的问题，受到了出海企业的热烈欢迎。二是整合政、学、企、研、协多方优势资源的一站式涉外商法服务，为优化营商环境、破解涉外服务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难题，由我会牵头，联合省内12所法学院校、工商联以及律师、仲裁、公证、会计、税务、资产评估、检验认证、知识产权等协会和机构，共22家单位，共同组建河北涉外商事法律服务联盟。联盟成立2年多来，通过多种形式为企业服务，已成为企业涉外商法服务的总服务台。例如，我们已经连续7届开展送服务进广交会活动，每届对我省1000余家参展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服务。我们开展送服务进特色产业集群活动，截止目前已深入箱包、丝网等20多个县域特色产业，开展政策解读、法律培训、答疑解难等服务。针对受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的外贸企业，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业组织、专业团队，送服务到家门口，帮忙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使企业避免了巨额赔偿的风险。三是利用 AI 和新媒体技术提供数字化涉外商法服务。省贸促会设计搭建了贸促商法1.通 AI 服务平台，并突破 AI 只答不帮的局限，努力实现线上智能问答加线下专业对接的双轨服务新模式。启用半年来，已有1000余家企业通过该平台查询自贸协定优惠税率、中美加征关税等相关内容3500余次，并通过录制500余条短视频回应企业普遍关注的疑难问题，指导企业境外维权，解决商事争议100余起，真正成为服务外贸企业的随身小助手。目前该平台正在升级完善，相信未来

0: 会给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公益性涉外商法服务。此外，省贸促会还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抖音微视频平台开设直播间，每周三上午10点定期开展直播，围绕贸易单证办理、涉外法律热点问题进行解答。该直播间已成为省贸促会与外经贸企业常态化互动交流的有效平台。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积极落实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相关任务，不断完善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在跨境商事规则解读、争议解决渠道创建、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助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解决了走得出去的后顾之忧，接下来呢就是怎么走得更好。搭建平台，链接全球是关键。大家可能还记得，咱们河北已经连续3届组团参加了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并且收获满满。那么备受期待的第4届链博会，咱们河北的筹备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省国际展览中心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参加链博会工作，省政府主要领导已连续三届率团参会，彰显了我省深化国际合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本届链博会将继续以全产业链为核心视角，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目的是促进相关产业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总体讲，本届链博会筹备工作按招展、招商、组织参展参会三个阶段统筹推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第一，招展工作扎实有效，紧扣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立足我省八大重点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方向，对照链博会六链一展区的设置，聚焦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紧盯我省省级以上开发区、高新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及六链一展区相关的链主企业、邓领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科创成长型中小企业，精准对接推进招展工作。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评审确认，我省共有十家单位参加展览展示，分别是雄安新区、河北物流集团、君乐宝乳业、润泽科技、京奥太阳能科技、神悦软件、裕丰集团、亚欧果仁、投石金凯、小马物联等，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达到856平方米。第二，招商工作稳步推进，立足链博会服务地方产业升级，促进优势领域贸易投资，推动产学研用融合三个角度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截止四月底，省贸促会已向我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省直单位、驻记单位、省属高校、省属企业、会员企业、国际友好商协会等260家单位发出邀请函，多方面、多渠道组织专业观众和采购商，为河北企业与产业链上中下游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打好基础。目前已有近2000家单位、4000余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第三，雄安新区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雄安新区是第一次亮相链博会，紧扣新时代创新高地这一定位，重点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等雄安重点发展的产业链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融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创新理念，通过场景化的展示方式，生动呈现绿色能源、智慧物流等前沿技术在雄安的落地应用，展现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

0: 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高质量建设成效。今天是5月28号，距离练博会还有25天，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筹备举措，优化服务质效，提前做好我省企业与产业链国内外上中下游企业的链接配对工作，认真组织好河北省经贸代表团、展览展示团、专业观众团参展参会工作，用高标准的工作展现高质量的服务，助力河北企业更好链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效拓展国际国内市场。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恒丰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无论是法律护航还是参展参会，最终呢都是为了河北经济的长远发展。当前呢，我省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155”规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省贸促会作为连接政企、融通内外的桥梁。接下来在贸易投资促进领域会有哪些重头戏呢？最后，让我们再次聚焦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的介绍，一起来展望一下咱们河北省开放型经济的新蓝图。
1: 省贸促会立足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从四个方面做好贸易投资促进工作。第一，加大为外贸工作力度，深入落实中国贸促会牵团出海和我省激活出海拓市场行动，带领我省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参加境外知名展会和考察洽谈，支持企业拓展对外贸易，稳住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组织省内重点外贸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园区主体抱团参加广交会、进博会、消博会、链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通过面对面对接全球采购商、跨国公司、商协会及行业机构，有效破解企业获客难、出海难、对接难等问题，帮助企业拓订单、找渠道、谈合作，加强自贸协定实施推广，支持企业培育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增长点，引导企业有选择、有节奏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第二，加强双向投资促进服务，围绕我省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冰雪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有针对性举办政企交流、产业对接、招商推介、经贸洽谈等多场经贸活动，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速培育，推动产业促进与贸易投资深度融合，优化海外综合服务功能，精准提供走出去企业非商业类诉求收集、项目对接、风险防控等服务，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排忧解难，强化外商投资促进保障，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和投资中国平台加强招商推介，做好服务外资专班工作，全方位支持外商投资兴业。第三，夯实数字赋能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商事认证数字化升级，推动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认证、商事证明书、不可抗力事实证明的电子化签发，简化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持续优化完善贸促商法一点通 AI 服务平台，丰富原产地合规、贸易投资合规、一带一路国别研究、认证业务等服务模块，通过智能问答、线上问诊等功能，提升数字化法律服务水平。第四，着力提高信息服务效能，充分依托中国贸促会贸法通、贸企通两大服务平台，及时归集梳理各类涉外权威信息，定期为我省企业推送海外市场商机、国别投资指南、涉外政策解读、贸易风险预警等使用信息，以高效务实的信息服务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商机，应对经贸摩擦，有效防范风险。加强应用型智库建设，建立贸促专家资源库，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研究，助力企业拓展国际视野，靶向行业高端，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谢谢。
0: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详细的介绍和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仅看到了省贸促会如何用法律服务为企业出海遮风挡雨，也了解了第四届链博会的积极筹备，更对15-5期间河北贸易投资的宏伟蓝图充满了期待。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

0: 出，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愿望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棒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明代的商业贸易啊，日益繁荣，随着水路陆路交通的畅达，商贸物流更加便捷，而且呢，随着北直隶地区人口的增长，城乡集市贸易逐渐规范化，各州县和重要的乡镇治所都开设集镇，定期进行集市贸易，方便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易。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时代啊，集市贸易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钱币的交易，不仅方便各种小生产者和手工业企业之间的商品贸易，也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货物贸易和物流，同时带动了商业、商人、商帮之间的人流物流的交流。于是在北直隶地区的很多名城大邑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山西会馆、陕陕会馆、河南会馆等等这样外省商帮的会馆。今天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代的商贸物流和集市贸易。明代大运河的畅达和陆路交通的发展，为商贸物流提供了历史发展的机遇，促进了商品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呢，依托自己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区域经济特点。比如说，南方产布匹，北方产棉花，地区之间商品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像真定府西部的太行山的木材被不断的砍伐，所以生产木质叫木材。在《明武宗实录》卷160当中记载，明朝正统六年，就是公元1441年，明王朝呢在真定府南关设置了一个叫抽引木质课税所。正德13年，就是公元的1518年，又在顺德府，也就是今天的邢台、南关宋家庄、广平府曲周县设立抽分所。明宗实录卷119、明世宗的实录卷11，这些文献当中都记载过，真定抽分厂的主要职能就是真定城南关那个关于木质的税客厂，后来叫抽分厂，在各地设的抽分厂主要职能就是抽分伐木太行山以及山西经过滹沱河东泛的这些个木材，也包括征收柴、鱼、菜各种民间物品的商税。清代沧州出了一个大才子叫纪晓岚，他有一本著名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他在卷23中提到了明朝北直隶商人文化生态的一系列史料。他说呀，与真定府、顺德府毗邻的山西人多商于外，就是山西人做买卖喜欢在外边，10余岁就开始从人学贸易，10来岁的时候，不到10岁就到外边去跟人家学贸易去了，积蓄有资，使归纳夫，就是在外边学做生意挣了点钱，回来以后就开始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以后继续出去做买卖，然后往家里挣的钱往家里盖房子修大院，所以这就成了山西的一种风俗。在河北的真定府、保定府、河间府，也就是今天的石家庄、保定、沧州，有不少山西会馆、陕陕会馆，包括真定府的栾城县、河间府的泊头、广平府，也就是今天永年的广府古城，这些名城大邑当中都建有山西会馆。这地方它是晋商集会的议事、食宿，包括他们举行一些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都是那些山西的大商人集资创建的。章邯在《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当中说，说自真定北至永平，宿城恶塞，就是从真定，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定，一直到秦皇岛这一带都成为要扼守长城的要塞。燕山太行有很多长城的隘口，非商贾出入之地，这地方本来它不是商贾出入的地方， 有广平、大名、顺天，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永平，乃至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就是南北来的各种舟，就是顺着大运河来的船，车是沿着陆路，通过河间、真定这两条南北的驿道，都运集到天津。下之谷、渔阳，就是在天津港，有海运之故道，就是沿着过去的海运故道，河间、保定、商贾多出歧途，就是大多数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运输货物，来往通衢啊。这就是他对当年这地方的描述。那么在石家庄呢，因为靠近当年的真定府，从明朝开始，像石家庄的白府村、月村铺、十里铺、二十里铺这一类的村庄，那就是明代驿道边居商他们的这些铺户聚集的地方，都是买卖人。明末著名的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立禀书》第二册《北直》当中记载，北直就是指的北直隶，就是今天的京津冀。他说啊，在当时明朝很多的商品贸易当中，人们日常的食品、生活用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农村的富庶之家的耕作，百亩之家百树梨、千树枣，就是100棵树的梨树、100棵枣树，千亩之家呢，有千亩地的这些地主们，一般都有1000棵梨树、1万棵枣树，都是为了市场上的流通。一个家庭里有100棵梨树、1000棵枣树，干什么用？肯定不是自己吃，所以都是为了市场上的流通，以这些东西换取其他的生活用品。所以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就互通有无。明朝后期崇祯年编的《成安县志》卷三，叫《方产考》，主要记载当地的物产。他就说：“旧城成安，桑枣之地，今半为河伯所失。”历史上呢，这个地方是桑枣之地，如今很多因为河湖都给淹了，但是这地方的白梨颇佳，白色的梨很好，来自黎明，就是黎明关，黎明关就是今天的永年县，包括苹果、石榴、柿子、李子、桃、杏、梅、核桃、葡萄都来自叶下，就是来自临漳县的叶城。所以成安当时这些地方的物资就跟周边发生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在《古今图书集成之访典》卷140《大明府风俗考》当中记载说，北直隶当时有很多果品远销到外省，甚至更远的地方，沿着大运河一直运到江南。比如说鸭梨之乡的魏县，梨熟，这梨树熟了以后就远去江南之力，就运到江南，获得了很好的收益。这就是当年魏县的梨从明代就开始运销江南。在河北东部的河间府，也就是今天沧州周边地区，商业历史上就很发达。在《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当中这么说，他说啊，河间行货之商，借贩赠，贩栗子，贩盐铁，贩木纸。哎，河间的这些商人干什么呢？贩纺织品，卖京都板栗，还有盐、海盐和山西的铁，卖真定出产的砍伐太行山的木头。他说贩赠者至于南京、苏州、临清，好家伙，这个丝织品一直到南京开始贩运，贩栗子者呢一直到河南的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兼以岁制封欠，或者遇到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是用车子把它拉着来回贩运。为什么？因为栗子它有丰年也有欠年，遇到自然灾害，这栗子可能就收的少，它就贵，所以他们就靠这个来贩运。贩铁者农器居多，贩运铁器的大部分是农具，制自临清泊头，都是驾着小车而来。你看，借驾小车而来，用的小推车，嘟嘟车推着来回卖。为什么？雇马车养马，做这种买卖粒儿很薄，养不起。贩盐者卖盐的很多，制自沧州、天津。贩木纸者就是卖木材的，制自真定、 大部分来自真定，其犯瓷器、漆器之类的，致自饶州、徽州，就是从景德镇、从徽州卖来的漆器，还有瓷器。可见明代啊，河北四大瓷窑的瓷器，除了瓷州窑，其他的瓷器都逐渐的衰落。景德镇周边的瓷器开始在中国各地的市场上占据了优势。至于居货之谷，就是卖货的这种，大多数是河北郡县，都谓之叫铺户，就是在驿路旁边设置一个铺就开始卖。货物寄通抚州县之间，也有来回贩运者，比如说有受利于京师者，有专门卖栗子从京东这些地方，唐山、秦皇岛把栗子卖到北京的，也有清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蛟河、景县、献县等处，这些地方利用漕运之便，靠着大运河利用漕运之便，河间、肃宁、阜城、任丘这些地方都是陆运方便，兼以舟船运之，既有陆运，也借着海上或者是大运河的水运，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商业贸易的通道。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好视力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是航天授权合作护眼品牌，就连野天标准都是好视力跟中国中药协会在2017年2月制定并颁布的，效果品质啊一定是错不了的，大家用着啊也更放心。现在啊，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啊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啊您的眼睛是明显变得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河间府的商业开始分商行了，有行商， 有坐骨，行商大行其道。为什么？利用

河间府最重要的是大运河之便，利用大运河的方便，南北运输可以挣大钱。做股就是开个门脸，做点小买卖。行商和做股之间互相联手，就是利用地区之间的差别往来贩物取利，活动的范围就越来越广，几乎无所不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卖天下买天下，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白洋淀、衡水湖、大陆泽这些内陆的湖泊湿地，因为它有灵、河、藕、蒲、鱼、鳖之力，所以这些当地人呢就开始采集捕捞为业，就成为一农一渔一商这样的家庭。尤其是白洋淀，直到我们设置雄安新区之前，这湖里边有很多小岛，这岛上的渔民有的专门造船，有的造冰上用的冰耙犁，还有的专门编芦苇席，甚至当年我们雄州安新这一带的苇席出口日本，日本很多寺院里很自豪的说，我们家用的是白洋淀的苇席，扬州工，就是扬州人在外边给他缝上这个包上边，丝绸包边，这就是很多寺院里很奢侈的一种榻榻米上的席子。所以啊，白洋淀的苇席当年在河北各个省乃至周边朝鲜日本都很有名。万历年间保定府志卷十六风俗志当中说，新安县，也就是今天雄安新区的安新县，民聚周济之力，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都有这个用船贩运东西的这种能力，类似于江南之俗，很像江浙地区到处划船。然水中之地借赋税所出，政府也仰仗着当地老百姓利用水里边生产的藕、菱角，包括蒲草、苇席，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所以政府在当年的白洋淀周边能够获得很高的税赋。而沧州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沧州皖运河滨渤海，生产大量的水产品，而且有很多特产，所以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当中就说沧州这地方地滨运河，鲫鱼鲤鱼颇肥。看来当年我们北方人也不知道什么鱼好吃，一说鲤鱼和鲫鱼就是好东西。又濒临大海，鳖螺虾之类的之属难以盖载，东西多了，那意思就是有鳖有螺，就是贝类，再加上鱼虾蟹，所以这东西很多，水产品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商品。在各地物流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明代的即时贸易得到了规范和发展。明朝政府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尤其是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所以周边河北地区就成为他的基辅之地，他就要恢复和发展这地方的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军队才有所依，他才能有吃的，打起仗来才能衣食无忧。于是就发展城乡的集市贸易，一个是重建集市，一个是增设很多集市，主要是在人口集中的州县治所和大的这种市镇就开始设立集市，而且把集市呢进行了规范，什么地方卖什么，而且几月几日进行集市贸易都有比较规范的规定。比如嘉靖冀州志卷一市场当中记载说，冀州洪武年间始立州市集，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就在冀州设立州的集市。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当中说，吴桥县在天顺年间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叫杜城西地，西地就是有空闲的地方，近为市井，就是找空闲的地方开始设置各样的市井。比如说在平城南沟壕之地开始置市场招商旅，专门就像我们今天建商业街那个道理一样，到处建商业街，然后开始招商旅在这儿经营。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人口逐渐增多，集市贸易也就随之勃兴。比如永年、南宫、树禄、新

吉尔、齐州就是今天的安国、高阳、礼县、深州、蛟河就是今天的泊头、蛟河镇、沧州、固安、滦州这些地方都达到了一巡二三级，也就是十天之内有两级、有三级的，或者是十天之内四五级。一般在州县者，一个月内规定五六个级时，五六天有级；在乡镇者，一个月期内两三个级；在府城这儿，一天一级。像正定府，每天都有级，只是规定的地方和贸易的类型不同。所以各州县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你听听，到处有河间八大级、景州六大级、什么鹿圈、怀鹿八大级这一类的，很多。包括像比较贫瘠的广宗县，也有七处村镇专门设有级市。万历《广宗县志》卷二《建制志》当中说，然所贸易，就是这个县城里大家需要的贸易，都是靠五谷、布帛、牲畜、器物、无四方货物啊。因为这地方它很贫瘠，来的人商人也很少，所以李怀集少大，就是在李怀集这地方比较大，有收布客，专门卖布的。而御布者又多是临邑人矣。什么意思？就是到这儿广东县来卖布的大部分都是周边广东周边的南宫、平乡这些地方，他们的人织的布到这儿来卖。像真定府怀鹿县，就是今天的鹿泉区，有八大集，这八大集各具规模，各有特色，牲口集啊什么之类的，人家都自己都有分工。从万历真定县志卷三的田赋当中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真定府城当年的集市非常发达，每天一集，每个月初一是西关集，就是今天我们正定古城西关那个地方，初一是集，初二呢小石子集这有集，初三县政府前面有集，县府县衙前面有集，初四洋河楼要赶集，初五南关有集，初六顺城关有集，初七东关有集，初八北关赶集，初九北门里有集，初十龙兴寺门前有集。所以啊，十天一轮，周而复始。你看看这个集市贸易，它很红火，给老百姓、跟经营者、跟商业经营者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由于明代呢，让河北啊民间按户要养马，因为明朝经常给北边的蒙古、叶县打打，他们经常打仗，所以明朝的各个卫所都让老百姓给他养马，所以真定的马匹贸易也很兴旺。原来在南关火神庙前面设有马市，到了万历年间，因为马市啊，马店行告称旧关具有马市，何独一关可通？就是不光南关火神庙、东关、顺城关、北关都有卖马的，所以当年的真定知县周英忠就申报两院，让他们这个明朝政府批准，每个关各开五日，周而复始，都可以在这卖马。可见当年真定城每天都有集市，而且这个马市是每天不断。你只要想买牲口、大牲口，买马，或者是军队要征集军马，每天的市场呢都有在这卖马的。明朝的集市贸易就成为当时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形式。所以在周英忠编修的《明朝万历真定县志》当中记载说，万历年间啊，在前任真定县令徐天庞，他在张德府病逝了，真定人民得知以后，哎呀，怀念他呀，好官啊，曾经为正定老百姓做过好事，而且他的继任者周英忠这个人也特别好，缅怀他的前任，都是清官廉吏。为了纪念他为官清正和廉明，所以周英忠当时的县令倡导罢市一天，今天我们都不做贸易了，为了纪念我们前面那个正定县令，纪念徐县令为真定人民做出的贡献，所以咱今天罢市一天纪念他，很感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这个集市贸易的重要性，而且也反映了
集市贸易对老百姓来说也

0: 也是一种号召力。根据明代著名学者谢昭智编写的一本书，在其中卷四当中记载，说当时北方的集市每集都有百货聚陈，就是百货全有，四边竞凑，各个地方的人都到这儿来进行交易，都包括什么呢？大致骡马牛羊奴婢，那个时候连奴婢都可以卖，还可以卖儿卖女，小到斗笠吃布，必于七日聚演，就是说你要想买东西必须在那个赶集。所以在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很常见的事叫赶集。为什么叫赶集呢？就是说你要不去你就赶不上了。所以这个谢昭彻就说了这个事儿，就谓之赶集。赶集这个词在明代就已经产生了，所以有了集市，周边的农民家庭产品都需要到集市上去卖，同时换回其他的日用品。比如说一般家庭那主要靠是耕作，农田里长的农作物的产品，还有手工纺织品，就成为集市上的重要商品。在《顺治真定县志》卷十二人物当中，记载了真定的不少贞夫寡妇，他们为了养家，为了育儿，承担着伟大的母亲的奉献，大多数都是靠勤劳的织人手工到集市上卖一些自家织的布，换回一家的口粮或者是生活油盐酱醋茶的必需品。比如说他记载了真定苏氏年轻就守寡，他的儿子叫子祥，本来他们家既没有叔侄也没有仆人可以依靠，他凭什么？他就凭着工针织，卖了以后这织的布孝敬他的公公婆婆还有育子，所以集市贸易就成为他赖以生存的必须交易的一个场所。织了布，每个集市的时候他就卖，卖了布回来给家里人买衣服，买这个油盐酱醋，孝敬公婆，伟大的母亲啊。类似的劳动妇女和许多男耕女织的自耕农的家庭，都需要通过城乡城镇的集市贸易，以赶集的形式出售自己家耕作或者手工编织的一些产品，同时通过赶集来购买油盐酱醋茶、农具，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具。这就是明代北直隶地区的集市贸易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讲真实的历史，不说假话，言必有据。这正是商贸物流通八方，集市贸易变城乡，赶集有卖也有买，国计民生兴商帮。今天的集商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1686，也可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明代河北的酒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灭了建文帝朱允炆，继位称帝，迁都北京，并且呢，他从南直隶和浙江富庶地区先后迁了两批巨商大贾，而且呢，分了好几批从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移民到北直隶。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直隶，就是南京周边，还有陕西等地，向北直隶调动了大批的卫所军队，还有军屯、军将户，使得北直隶，也就是今天京津冀地区的户口啊，大量的增加，城乡的消费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所以为北直隶地区酒业的发展就提供了一种需求，再加上明王朝采取了比较开明宽松的酒政，做了一些改革，允许城乡酿酒业纳税卖酒，所以就促进了酒业的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朝北直隶地区的酿酒业以及它的酒器的发展。酒酿造你得有包装物，就像我们今天这酒瓶子和包装物，它是个酒流通商贸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从明朝开始亦然如此。明朝灭了元朝以后，朱元璋汲取了元朝啊一些教训，所以他对元朝的酒客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据明会典户部商税当中记载说，明朝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令各色人等造酒曲或者需要付物投税，方许卖货，违者并以逆科而断，其自家造酒者依货物不带投税之限，如卖酒之家自己无曲者，需要收买曾经交税，取货造酒或卖依然要办税，若系自家造曲者，其曲也许要去交税。哎，这说得很明白，这里边有大智慧，说明朱元璋及其他的那些个文武大臣们一定是做了深入的调研，可不是盲目制定的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各色人等你造酒，你得买曲，买曲我就控制你交税，违者就算你逃税，那就要坐监，自己家酿酒可以不交税，自己酿自己喝，朋友喝，亲戚喝，这都不需要交税。但是你自己酿了酒如果多了，你要想卖，那你就得交税。如果你自己造酒的时候你没有曲，那需要照例向政府去买曲子造酒，这个你可以不交税。但是如果你自己要造曲，而且自己酿酒，那你就得交税。哎呀，这里边可不是绕口令，这可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个是买曲者交税，你自己酿酒自己造曲者也要交税。但是你自己酿了酒自己喝不交税，你自己酿了酒如果卖给别人你就交税。哎呀，这太科学了。到了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命令酒醋这些课税可以和薄米谷等项俱。

0: 这金银钱钞，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商品的流通可以用钱来等价交换，所以朱元璋很聪明，他就把酒、醋酿造过程当中，包括你织布、卖布、卖米，都可以用金钱统一的折合交税。这无疑是中国酒政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为什么？对于培植专业化的酿酒产业具有非常积极的这种人文价值。说为什么有这么深远的意义，这个酿酒的企业家们一定懂。就是说过去你只要造酒，你只要买曲，你就得交税，如今你自己可以把你的酒业做成多大的规模都没关系，你只要卖酒你交税，你就可以大规模的酿酒，你就可以大规模的买粮食，你就可以自己造曲，你就可以雇佣劳动力，你就可以把你的酒做成品牌。这在中国酒政历史上是一次伟大的改革，朱元璋干的。位于北直隶顺天府的通州叫张家湾，这个地方它是京杭大运河附近的一个重要的水路码头的物资集散地，这里汇聚了许多批发、转运、倒卖南北酒曲和酒品的巨商大贾，都是发大财的大人物，常年在这里贩运酒品和酒曲。其实我们中国天南海北的名酒早在明朝大运河上就可以南北贩运了，这得得益于朱元璋的酒政非常的开明，所以明代酿酒制曲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都知道南方人造曲，因为它发酵这个气温湿度都比较适宜，所以南方的酒家制作的酒曲菌群丰富，发酵比较快，出酒率也比较高。我们北方它毕竟冷啊，你冬天造曲的时候造不成，只有春天秋天。因此北直隶乃至辽东地区、内蒙古高原地区，甚至西北地区，那些酿酒的作坊、酿酒的企业常年有人到通州的张家湾来购买南方的酒曲，甚至这个地方的酒曲运销各地，就成为河北地区一些大商贾重要的商业贸易项目了。而且呢，这一个处大运河上沟通南北的酒曲转运所，它也是专门供给朝廷光禄寺酒曲和醋曲的专营企业，也就是当年北京城的朝廷，你要想喝酒要吃醋，你酿造过程当中用那个酒曲都是张家湾供给的。所以明朝政府啊，对这地方制定了特别的一个管理办法。弘治元年，就是公元的1488年，当时的明朝的皇帝下诏，张家湾宣客公司同本司官将南方贩运的酒曲，就是张家湾这个地方从南方贩运的酒曲，勿令平人尽数开报收税，就是必须一定要把你按照他的数目要报上来，要按额收税，仍将收过数目还得送付到监收御史和主管的稽考官那里严格考察。哎，这有审计，有审计署御史专门的在这儿给你负责考察，如果有假罚。哎，但是有一条，除了送给光禄寺酒曲醋局的额办这个不交税，其余都要交税。哎，光禄寺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说了，为什么光禄寺送去的酒曲就不交税呢？光禄寺啊，了不得，历代封建朝廷自我服务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就给皇上妃子服务的，他们负责掌管祭祀、朝会、宫廷的宴席，包括他们酒、栗、醋、膳各种美食，都是由他的地方。这个机构在秦朝就有了，秦始皇时期中央集权就得为自己服务，就有这个机构。光禄寺的长官叫光禄寺卿，还设有少卿，还有光禄寺丞，还有主簿等等。主簿是干什么？就是专门负责统计的。凡是祭祀当中涉及到的牺牲、三牲各种酒，包括加香料的秤也是一种酒，酒樽、酒仪、那些青铜器、那些器物，还有各种东西，谁来办都是由光禄寺负责办的。 朝廷礼制当中所用到的各种酒食之器全都归他们管理。从汉晋以来，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这光禄寺就演变成逐渐的管理宫廷膳食和祭祀的机构。所以到尤其是到元朝，把光禄寺就改成了叫宣徽院。明朝洪武元年呢，也就是朱元璋继位的那一年啊，叫公元1368年，又把宣徽院改成光禄寺。到了明成祖的时候，设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光禄寺丞两人，从六品，首领官典部厅典部有两人，从七品，相当于副县长，这最低一级的也相当于副县级。他们在明成祖驻地迁都北京以后，光禄寺在哪里？在北京东华门内，专门有个衙门，就是光禄寺卿和他的少卿和光禄寺丞办公的地方。那么随着北直隶经济恢复和发展，酿酒业逐渐的繁荣，尤其是河北地区大运河沿线的粮食、酒曲、酒器、酒品这种运输非常便捷，就是发挥水运的这种优势。因为我们知道酒是很重的东西，而且酒的包装大部分是用酒缸、酒坛子、酒瓶子，酒曲也要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陶缸把它包装好，如果要用马或者马车一逛荡就脆了，所以它的成本会很高。只有水运，运量大，而且不容易发生酒器碰撞损坏，各地的酒业所以都利用大运河这个优势，促进各地的酒曲、酒器、酒瓶子、粮食这种运输。甚至在1000年前北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在大运河上运酒器、运各种碗，这些运输的企业有非常高的智慧。说他怎么办，他们在各个碗之间少加一点点土，然后往里头放上豆芽，放上麦芽，里边浇上一点水，然后那麦子就从里边长出芽来了。这些东西就是防撞击的物件，一旦发生比如船行驶过程当中靠码头的时候撞击一下子，那这些东西在中间就起了一个缓冲剂，所以这些碗都不会被撞坏。太智慧了。所以明代呢，河北各地就出现了很多名酒，不是河北，应该叫北直隶，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那么建筑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北直隶的名酒至少得有十几种，其中顾元起在他的一本书叫《客座醉语卷九九三》当中有记载，他说继平生所长，这是个酒徒，在全中国喝遍了酒了，所以他说他平生所长这家伙都尝过，这人真是高级酒徒，有钱有闲，浪遍全中国，喝遍全中国的酒，所以他能够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说继平生所长啊，都有什么好酒呢？若大内之满殿香，皇上喝的，大内的；大宫之内发酒，皇宫里酿造的内发酒，老百姓喝不上，这小子他喝过。还有京师的黄米酒，这个当时在各地都有，就是用我们那个黍子米发酵酿造的黄米酒，是一种高级黄酒。还有冀州，今天天津冀州的薏苡仁酒，用薏米仁然后发酵做成的酒。还有永平府之桑洛酒，益州之益酒，沧州之沧酒，大明之雕酒，大明之焦酒，这都比较俗。你看人济南人的酒起的名，济南之秋露白酒，高级，闽人就有文化。孔孟之家确实文化的体现在各个方面，贵族的气质那是骨子里，连酒名看都有，秋露白酒，汾阳羊羔酒，色香味冠绝者，就是我尝的这些酒。这个顾启元真是喝遍天下名酒，而且还写成书浪遍天下。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

0: 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还有苏禄国的国君到北京觐见明成祖，海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日益繁荣，各种果品、各种酒品都有所增加。明代著名的博物学家谢兆浙在《五杂租》卷十一《物部三》当中就说呀，说北方有葡萄酒、有梨酒、有枣酒，还有马奶酒等等等等。明代文人呢，王翰专门有一篇《葡萄酒赋》，是说当年的葡萄酒啊非常普及了。而且呢，明代的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说，葡萄酒可以助颜色、耐寒。什么意思？就是你喝了葡萄酒，你的颜色好看，而且冬天喝葡萄酒耐寒冷。同时他还记述了当时通过冷冻结冰来提高葡萄酒浓度的办法。哎，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他能够通过冬天把你酿造的葡萄酒冰冻，冰冻以后它的溶解度就低了，所以就可以提高酒精度。而且他还提到了葡萄酒和中国的白酒蒸馏技术相结合制造的一种蒸馏的葡萄酒的方法，类似今天国际上你比如说白兰地、雷司令、威士忌，这都是蒸馏的葡萄酒。所以葡萄酒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果酒，一般啊酿造以后它的酒精度在8%、4%，最高10%左右。那么经过蒸馏的葡萄酒，比如像白兰地，它的酒精度可以达到40%，甚至42%。所以我们今天喝到的很多蒸馏的葡萄酒、威士忌都可以达到42%的酒精度。那么随着酿酒业的繁荣呢，带动了酒器的设计和烧造这个产业的

篮子的仓库，叫官坛厂。说为什么叫官坛厂啊？当年衙门里政府采购的酒得有专门的包装，得有专门的酒坛子，专门的酒瓶子，所以这就是丝竹窑专门烧制这个东西。而且呢，他给各地烧制的各种酒器也很多，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包括酒器、茶具、餐饮器、宴饮器等等，他都顺着当年的阜阳河，然后用船一直运到京城，或者顺着大运河运交各地，一直从大运河可以沿着大运河运到杭州，向北运到北京，沿途呢运到山东，所以这个酒器遍布各地。《大明会典》当中记载说，彭城镇设官窑40等多座，每年瓷坛子堆积官坛厂，周运入京，运到哪儿去啊？到北京光禄寺，朝廷用的，皇上喝酒用的酒坛子也是彭城烧的。明朝弘治11年，进贡皇家的酒瓶酒坛11936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明王朝官府宫廷里放那些酒瓶子酒坛子，好多都是当年从丝竹窑烧的。从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彭城的窑业出现了明窑、官窑都非常繁荣的这种景象。明朝呢，张德甫的推官张英登在《游浮水古山记》这个碑文当中，他记载他当年写了这个，专门找人看刻，在彭城刻了个碑，他说是陶陶之家，就是看这些烧陶的，各为一场，精粗大小各有不同，逆似作者约千人而多，就是有的搞设计也烧制的这些东西，一个厂子有千人以上，也有的呢虽约千所而少，虽然说有千人，但是实际没那么多，但是他们每年输送的御用者若干起，不弃甲天下呗，就是每年磁州窑烧制的给宫廷里御用的各种酒瓶子酒坛子酒器，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天下第一，这一点不为过，我们有考古为证。1992年，在邯郸市寺院工地出土了明朝万历年间龙潭李公的墓志，这其中记载了这个墓主人他的一生，专门供陶冶，朝夕经营，这词儿每天晚上白天都很辛苦，30年制陶冶50余处，装房800余间，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陶商，所以这个人他就是明代彭城镇陶瓷产业规模较大的富商之一，有800多间房，有各种陶窑50多处，人家成功的企业家。而且我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赏的鉴定的一本专著叫《歌古要论》，是明代叫曹昭写的一本书，他其中记载，他说古磁州窑的瓷器好者可以与定瓷相比，但是无泪痕。什么叫泪痕啊？定窑瓷在上釉的时候啊，那釉它比较稠，所以它一拿上来上面有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像泪痕一样，而磁州窑的瓷器没有这个。但是丝竹窑的瓷器不跟它比，优势在哪儿呢？它有画画和绣花，还有素面，看看描述的非常准确，就是靠有刻画的，有画画的，有的素面的，各种瓷器都有。这就是当年丝竹窑烧制的各种酒器，如今呢，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邯郸博物院、磁县的磁州窑博物院、冯峰矿区磁州窑艺术馆、磁州窑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磁州窑的各个时代的酒器，其中就包括明代的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各种酒坛子、酒罐子、直壶、酒盏、酒瓶子，可以说叫风情万种、绚丽多彩。它展示了明代磁州窑酒器的设计、描绘、创作、烧制这样的一种繁荣景象。另外在英国，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还有民间收藏的市场上，可以说到处都有丝竹窑的瓷器，尤其是明代以来的各种酒器、茶器、餐饮器都是大宗的一种物件。当然了，

0: 明代的酒器不光是瓷器，除了瓷器之外呢，在北直隶地区还有很多贵族富商大贾，他们使用啊各种自以为高贵的用金银器、铜铁锡铅各种做的金属酒器。据清代杭州籍的学者梁绍仁，他写了一本书叫《两班秋雨庵随笔》，也简称为《秋雨庵随笔》，这其中记载，他说当年在全国比较有名的收藏家叫学博通源的，就是研究古钱币的收藏家，其中有一个叫次郭快普芬，直隶清苑县人，就是专门玩收藏的。还有李山公陆羽，叫李陆羽，顺天府大兴人，就是今天的北京人。还有一个叫孙玉仁，河北直隶人，家藏官僚雅器酒器，以白金做酒杯，如梅花形，重28两油漆。好家伙，用白金，白金就是银，做成的一种酒杯子，像梅花形，28两，外边还雕刻着乌丝。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炎炎

0: 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我们节目中聚焦中老年高发的白内障，视物模糊、畏光、眼前发雾，这些信号您千万别忽视。很多人啊，对于白内障存在是有一些认知的误区的，会拖延治疗，迷信眼药水，反而会耽误病情。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专家带大家来认清白内障的早期症状，讲解预防手段，同时呢，也为大家来详解规范的治疗与术后的养护，帮大家科学守护视力。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王慧芳。下面呢，我们请王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王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王慧芳医生。
0: 王主任好。今天王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中老年常见的也是高发的白内障啊。那我们先从这个症状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当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也有这个白内障这方面的困扰，已经做过手术，或者呢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做手术，或者眼睛有一些相关症状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可以和王主任来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白内障早期的一些诊断和表现啊。白内障早期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表现？作为百姓自己来说，日常怎么来及时发现呢？
1: 其实白内障在我们眼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眼睛的疾病啊，它是我们第一大的然后可防控的一个致盲性眼。

0: 视网膜炎的一个病，那么板栗症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视物模糊，也就是我们看东西不清楚，而且这种视物模糊呢，它往往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叫渐进性无痛性。 也就是它是逐渐发生的，而且是不伴有疼痛的这种视物模糊。那么除了有视物模糊，就是视力下降以外呢，那么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的表现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叫畏光，叫怕见光。那么这种怕见光呢，以什么样的光线为主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白天的这种非常强的日光，或者说是我们夜间的这种比较强的点光源，比如说我们的车灯，还有我们的信号灯，或者说是我们家里的这种墙，我们的这种房顶上这种射灯，会有这种畏光的这种表现，就是越亮的地方它越不清楚。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板栗症的话，是因为我们的晶体的一个混浊造成的，进入眼内光线会减少，那么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对比度的一个下降，就是我们的明暗分辨的能力会下降。
1: 尤其是在傍晚，我们比如说下楼梯，它可能分不清这个楼梯的高低，甚至会出现一些变色力的下降。比如说我们看东西的这种，鲜艳程度可能会下降，发黄发暗，这种是我们白内障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
2: 咱说这个视物模糊，可能看颜色，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了。
1: 对，是的。通常作为这个中老年白内障来说，在什么年龄可能就会
0: 发展成白内障，或者是会有一些白内障的征兆呢？我们说白内障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它非常的隐匿。那么它还是以年龄相关，那么是50周岁以上。 到我们60岁，它可能才慢慢开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发病率可能会逐年的一个增加，严重程度也会逐渐的一个增加。所以说，从眼科保健来说的话，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是每年要进行一个眼科的一个体检。50岁以上。
1: 对，咱们就要去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有一些白内障的征兆了哈。
0: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开始预防，可能相对来说还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吧。对，我们是如果是发生或是发现，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日常的一些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定期的一个体检，然后能够一个是让它延缓它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治疗。
1: 好的，这个是我们说的早期的一些表现，以及如何及时来发现啊。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除了白内障以外，还有很多眼科的一些问题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比如说老花眼，这个也是我们说的到了中老年，40多岁、50多岁啊，就已经开始去花眼了，同样和白内障一样看不清东西啊，视物模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患了干眼症，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这个刷手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眼睛总是不舒服，总觉得眼睛好像蒙着一层
0: 雾一样。那像是白内障、老花眼、干眼症这些常见的眼科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1: 其实我们说，白内障，我们的花眼还有我们的干眼，它是都是眼科非常常见的眼科疾病。那么如果说是从我们临床去区分的话，那么我们说花眼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我们调节力的一个下降，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看远是清楚的，但是看近，比如说看手机，我们涉及到一些近距离的工作，读书写字，这些近距离工作的话是看不清，而且我们通过一个
0: 合适的花镜的一个佩戴，它是能够，不管是看远和看近，都可以得到矫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我们眼睛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干眼的话，不管是我们生活方式相关，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子产品，包括我们涉及到熬夜，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应用一些药物，那么干眼的发病率现在是每5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可能就有1位是干眼的干眼症的一个患者。那么干眼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是眼睛的这种不舒适为主，就是干涩膜，它可能会伴有视物模糊。视物模糊可能并不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诉或者一个症状，而且呢，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或者通过一个干眼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点药或者是物理的一个治疗，它能够缓解视物模糊是暂时性的，它不会是持续性的。那么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白内障的视物模糊，那么白内障的视物模糊从原理上来说就是我们的镜头透光率下降了，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是看远看近，它都是模糊的。 而且呢，通过眼镜它没有办法矫正，这个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和干眼和老花眼的一个鉴别。
1: 王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老花眼您是佩戴好一定度数的眼镜以后，这个是可以帮我们去矫正视力的。那干眼症也更常见了啊。

0: 你滴一下眼药水，在模糊的情况下休息一会儿眼睛，您的视力还是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的。
1: 对，它是暂时性的视物模糊。
0: 嗯，好，这个是我们怎么来进行简单的区分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人群是属于我们白内障的一个高发人群。

0: 是我们年龄相关性的一个老年性的一个白内障，但是我们说现在因为我们一个是老龄化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慢性病的患者多了， 就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么相对来说我们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会发生白内障的这种年龄可能会更早，程度呢可能会更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我们长期需要应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免疫相关性的这种神经性皮炎啊，或者说是我们的红斑狼疮啊，长期口服激素类的药物的患者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药物相关性的一个白内障。
1: 另外就是比如说眼睛以前有慢性的炎症，可能会出现并发性的白内障，如果受过外伤，可能合并有这种外伤性的白内障，那么它可能是，但最常见的还是我们年龄相关的这种老年性的白内障。好，我们这个，所以说高发人群啊，主要还是常见于我们这个年长的这一部分，中老年的朋友里。
2: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年轻人和这个小朋友就没有白内障，我们还有这个先天性的白内障，或者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刺激撞击等等外伤性的白内障，
1: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2: 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中老年白内障的预防和治疗，在这位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王慧芳，大家有相关眼科和白内障方面的 问题想要咨询王主任，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119610431119610431。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 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

0: 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要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刚刚节目中呢，王主任跟大家聊了关于我们白内障早期的一些诊断和识别，以及哪些人群是属于我们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哈。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白内障的预防以及白内障的病因。白内障的高发年龄刚才简单跟大家说到了啊，那除了年龄的因素以外，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白内障呢？
1: 我们说是除了年龄以外的白内障呢，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致病因素，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到的糖尿病的患者，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的代谢相关的这种白内障，还有一些外伤，外伤的造成我们眼睛损伤的，可能改变我们眼内微环境的，不管是这种顿挫的或者说是开放性的眼外伤，也会造成白内障。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并发性白内障，那么并发性白内障呢，它就是我们眼部本身患有的疾病引起来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的慢性的葡萄膜炎，或者说是我们眼底的一些病变，甚至我们说是眼部做过手术，手术以后可能也会出现，逐渐出现这种眼内环境代谢异常引起来的白内障。好，其实能够导致白内障的原因也很多，当然我们最主流的还是因为这个年龄，
0: 我们人人都会得，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它白内障发生发展的一个原理去尽量去进行防护的。因为我们说既然是年龄相关，它和老化有关，老化就是和我们的氧化还原和蛋白的一个变性有关系。那么从我们日常防护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避免这种强的紫外线，我们说比如说强紫外线的地区，比如说我们的西藏或者说是这种高原的地区，其实白内障的发病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在通过佩戴太阳镜，或者说是我们遮阳帽，避免这种强的日光的一个照射，减少紫外线的一个损伤，然后降低它的氧化还原，这种方法是可以的。此外呢，就是我们既然和我们的糖代谢有关，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血糖，也可以延缓它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进程。我们日常的饮食上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一些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还有我们适当的补充一 们眼部的这种年龄相关性的老化性的疾病也是可以的。
1: 嗯，好，这个是有延缓和预防的方法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用眼习惯啊。现在大家看手机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不好的习惯，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还会去高强度高时间的去刷这个手机，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用眼习惯啊。
0: 是的，
1: 包括在这个强光环境下我们经常会用眼，像这样的情况会加速我们的晶状体老化而导致过早的患上白内障吗？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其实紫外线是我们白内障发生发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如果说是涉及到需要在比如说我们的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也好，我们出去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但是我们长时间的用眼长时间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不管是电子产品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看报这种近距离工作也好，从原理上来说它不会直接造成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发生和发展。但是它可能会造成一个间接的一个损伤。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一个工作可能加重我们眼部的一个疲劳，或者是引起我们眼部的一个干眼。那么包括我们关灯长时间的一个看手机，甚至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青光眼。它对我们眼睛是其实是有损伤的。
1: 嗯， 哎，说到这个青光眼，很多朋友觉得白内障吧，哎，我还能忍，我可能对于我的平常的用眼要求不是那么高，但如果长期的白内障不去治疗的话，是否会引发青光眼呢？
0: 嗯，青光眼呢，其实是我们眼科一大类疾病啊。嗯、这个青光眼从病因上来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我们说原发性的、继发性的，原发性的也分开角和闭角。那么如果和白内障相关的青光眼的话，它可能随着我们白内障的一个进展，然后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晶体的一个膨胀，那么它膨胀以后就会占用我们眼部的一个空间，那么它挤压我们眼部的空间呢，我们眼部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水循环的一个系统啊，要有产生水的地方，流出水的地方，达到平衡，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眼内压，它占用我们的空间就会挤压我们的下水道的一个管道，眼部的一个下水道的管道。膨胀期的白内障的患者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继发性的一个青光眼，闭角型的青光眼，那么可能会除了看不清以外，可能还会眼睛胀疼，甚至造成神经的不可逆的损伤，最终致盲。这是和我们白内障相关的一个青光眼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一个原理。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哎，大夫好，大夫好。
0: 哎，您好。
2: 我想问一下，我这眼睛就是。小字儿多小的字儿太难受了，我眼睛太难受，就是小字儿都能看到，点药水贴眼贴都不见效，那您说怪什么呀？
0: 小字儿是看
1: 再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临床的情况啊，小字能看到，问题在哪儿呢？
2: 对，我再说一遍，我是去医院看，他说是干眼症的性质，眼睛特别难受，点药水也不管事，我眼睛一点儿不花，大字儿小字儿都能看到，
0: 就是不影响视力，但是就是眼睛不舒服，
2: 眼睛不舒服，对，
0: 那是干涩磨痒，
2: 磨倒不太磨，干吧，还有觉着是干，不过呢，眼睛还有水儿，
0: 它是，它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视力不受影响的话，它应该不是我们眼内的这种，比如说白内障呀，或者是我们眼底的这种很大的器质性的一个病变。但是这种不舒服的话，大概率还是来自于眼表。就像您去医院看，医生给您诊断干眼症，但是干眼的一个病因的话，还是尽量要明确一下。比如说我们是，当然我们说干眼的这个危险因素最主要其实也是和年龄相关，还有呢。有没有一些生活方式相关的，比如说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或者说是您长期口服一些内科的药物，比如说降压降糖药物，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它不是单纯的干眼，可能合并有我们叫睑板腺功能障碍，就是我们眼内分泌油脂的腺管，它的分泌的油脂的数量和质量不好，它不能很好的去把水分保存在我们眼内引起来的干眼。所以说从治疗上的话，我们是如果说是找到病因，我们首先要尽量去能够控制的病因去给它去除掉。其次呢，我们除了局部点药要补充泪液以外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抗炎。如果说合并这种睑板腺功能不好，也就是说我们眼睛里的油脂分泌数量和质量不好，可能要合并治疗，通过一些物理的治疗方法来进行睑板腺的一些疏通，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当然它做一个慢性病来说，它很难说去，我们说老百姓叫除根儿，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治疗的话，是能够让它缓解，维持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2: 我不常吃药，我也没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什么都没有，就这个眼睛难受。
0: 就是药物的话，可以咱们调整一下，除了补充人工泪液，可以给一些抗炎药。
2: 你让我们吃什么药合适？
0: 点的药，叔，他是这样，就是具体用什么药，他是每个人情况是要我们去就诊以后，然后检查完以后再定，因为没有见您本人，所以药不能在咱们不能在节目里去给您做具体的指导。
2: 明白明白，
1: 好，目前
2: 具体时间还得具体检查，
0: 对
2: 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朋友大概率可能。

0: 嗯，就是干眼症的一些症状。
1: 对，是
2: 哦，
0: 好啊，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听着口音应该
2: 不是
0: 啊，
2: 不是，我秦皇岛的
0: 啊，那就找咱们就近的医院，眼科医院啊，专科医院再给您看一看。
2: 哦，他说的，我就去那看，他说的，我怕眼睛瞎了，他说没事，眼睛没瞎不了，就这意思。
0: 不会的啊，好嘞，行，我们收线了，
2: 哎，好嘞，
0: 再见，
2: 哎，好嘞，哎哎，再见，嗯。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大夫，也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6: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7: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中老年白内障的治疗，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03119611043。
1: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检查和治疗了啊。那这个确诊白内障需要做哪些眼部的一些基础检查呢？
2: 我们说白内障的诊断其实是眼科比较常用一些常见的手段就可以诊断啊。首先我们说我们要进入到眼科诊区，我们可能要先查视力。 我们要看一下视力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有标准的一个对数视力表，然后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评价。另外就是我们要进行裂隙灯的检查，裂隙灯是非常直观的，能看到我们混浊的一个晶状体，从而进行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确诊。当然我们除了视力裂隙灯检查以外呢，我们要评估它的一个眼底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用
0: 我们的眼底镜去看看有没有大的，比如说有视神经萎缩或者说是黄斑的一些病变，或者是视网膜的一些病变。还有就是我们要进行眼压的一个检查，看看有没有除外一下青光眼。当然这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基础的检查，通过这些基础的检查呢，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白内障。在这个基础的检查的过程中就可以确诊是白内障，能够确诊到白内障大概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
2: 对，我们是通过视力还有就是它的晶状体的混浊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患者那么它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具有手术指征了。好，这个是我们的检查。那说到这儿呢，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白内障最佳的治疗时机是什么时候，一定要手术吗？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
1: 白内障其实手术指征的话，它是逐步在放宽。首先我们最初的话，我们说要等熟了再做，到后来我们是有一个视力的标准，就是矫正视力 0.3， 再后来我们是矫正视力 0.5。
0: 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标准已经不把视力作为我们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标准了。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
1: 对，当然我们也要确实要判断它确实比如说除了有白内障以外，它有没有其他眼底的一些病变，可能会影响视力的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病，然后我们再说它是不是需要做白内障。那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有哪些，安全性怎么样？白内障手术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主流的手术方式呢还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超声乳化摘除
2: 联合人工晶体植入，那么我们手术的一个切口大概就在2到3个毫米，非常的微创，
1: 很小的一个小口子，
2: 对，也不需要缝合，术毕的时候它自己就闭上了，我们叫就有水就自闭性，就需要打点水让它肿，然后自己就可以闭上，就是创伤非常小，手术呢也非常快，可能10分钟左右就能做一台白内障手术。恢复的话， 恢复也会非常的快，也就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第一天也就可以正常的去生活。
0: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
1: 对，是。
0: 安全性怎么样？
2: 安全性是手术的，手术我们说现在不管是从我们的检查还有手术设备来说，现在已经非常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手术的安全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常规的白内障手术都能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当然我们说手术它也有常规手术也有复杂手术，涉及到一些复杂手术的话，要因人而异，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术后的一些护理或者说我们用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1: 不同。还有的朋友问了，白内障手术到底疼吗？在手术的过程中，手术的话我们都会给麻醉，但是我们说白内障手术我们只需要通过表面麻醉，就是一种可以麻醉我们眼睛的眼药水，通过点药的这种方法就可以达到一个麻醉的一个效果，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一个手术。所以说手术的话是不会有疼痛感的。
0: 点眼药水，这个就完全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痛感了。
1: 对，是的。
0: 10分钟我们做完了。

0: 对，
1: 可以，还是很方便的，安全的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
1: 有赖于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啊。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主流的手术方式。还有一些轻症的白内障患者啊，会觉得，哎，我不做手术，我靠滴眼药水或者是药物治疗，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吗？
0: 就会涉及到我们说白内障能不能逆转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从原理上来说，我们的白内障的发生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蛋白变性。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的鸡蛋清慢慢加热变性变成鸡蛋白的一个过程。那么蛋白变性的话，目前没有一个化学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药物能让它逆转。也就是说，如果确实是因为白内障影响了生活了，那么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术。但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很早期的没有手术指征的这一部分患者，倒是可以应用我们一些抗氧化的一些药物，起到一个延缓的一个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做一个治疗或者逆转的一个方法。
1: 所以如果您是轻症的白内障，咱们可以早期啊靠一些点眼药水药物的治疗达到控制的作用。但是没法达到治愈的效果。
0: 对，不能逆转我们的蛋白变性。
1: 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关于我们检查和治疗这一方面哈。也希望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不会因为需要做手术而去害怕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术后的护理和日常的一些养护。白内障的手术之后啊，居家护理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经常跟患者说，我们说手术做完只是成功了一半啊，那么剩下一半的话，需要我们患者自己，我们说是要遵医嘱，要去遵医嘱去用药，还有就是我们些日常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白内障手术术后的话，虽然说我们说手术它是很微创，恢复也很快，但是它也是有炎症反应的，所以说术后我们可能需要点用一些抗炎的药物，一个是控制炎症，一个是预防感染。另外还有一些促进修复。此外呢，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嘱咐患者，比如说眼内不能进水，不要说是我做完手术了我就去洗脸洗澡洗头眼内进水。我们说水它不是一个无菌的一个水，它可能会通过虹吸的作用进入眼内，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不是说我做完手术我能看得清了我就可以使劲用眼了，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需要去慢慢的去逐渐的去增加我们用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度。包括一些日常的注意事项，比如说不能提重物，不能做一些非常剧烈的，早期不要做一些非常剧烈的一些跑跳的活动，都是为我们术后的恢复呢，是从我们术后一个恢复的一个长远来看是要注意的。
1: 咱们再说一下术后的用眼啊，比如说术后用眼、运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有一些朋友做完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不敢看手机了，觉得我要把我的眼睛好好养护好啊。
0: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说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白内障手术呢，并不是说只是说让大家从原来看不见到看得见，我们是要从原来看不清到术后我们要是看得清楚，而且看得舒适，还要看得持久。而且现在我们说从生活方式来说的话，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是我们工作和生活娱乐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做完，尤其是做完我们这种老花矫正型的，放入老式矫正型人工晶体，就是矫正老花的这种患者的，他术后可以适当的去看近的，这样的话能让他更快的去适应这个晶体，使他的生活的话是更方便。
1: 咱们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您的生活。
0: 对，是的。
1: 没有非常多的术后禁忌，其实。好，那运动饮食方面其实也是正常就可以了。
0: 对，饮食的话，除非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强调，比如说糖尿病饮食呀、低盐低脂饮食。那么日常的饮食是没有特殊的一个限制的。
1: 好的，这个是我们说的术后的用眼、运动，包括饮食方面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啊，因为我们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创伤也很小的。
0: 是的。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延长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刚刚节目中呢跟大家说到了白内障手术的治疗、术后的护理还有日常的养护哈，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术后的视力，术后的视力具体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白内障还会再次复发吗？

0: 说术后视力其实恢复的话是非常个性化的，如果说是我们做好术前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在术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估一下患者术后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眼底条件很好，我们角膜没有变性，我们植入一个非常合适度数的一个人工晶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预估患者术后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说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是完美的眼睛，那么有可能他合并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青光眼，比如说我们的黄斑变性，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这些它也是属于我们照相机底板上的疾病，是会影响我们术后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恢复的，但是我们板内障呢，其实即使是可能合并眼底病变的这一部分患者，板内障该做也是需要做，做的目的呢，一个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提高一部分视力，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板内障不做，那么可能会影响我们眼底病的一个检查和甚至是治疗，那么做板内障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我们后期的一个眼底的一个评估还有治疗去打基础。
1: 好，这个是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做完手术后以后到底会不会复发或者有什么并发症，这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它还有一个个体化的问题在。
0: 对，是的。
1: 好，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今天可能跟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白内障这一方面的问题哈。那对于眼睛来说，我觉得不管是青少年也好，中老年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眼的频率啊，用眼的这个强度啊，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那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对于大家来说日常怎么可以通过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吧，养成这种护眼的好的习惯呢？
0: 首先我们说不管是我们哪一个年龄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人群来说的话，其实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从护眼的一个角度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控制我们长时间去应用这些电子产品。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从饮食上去均衡，

0: 做一些紫外线的一些防护，这样对我们眼睛也是有好处的。
1: 好，今天也是我们的爱眼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通过王主任的讲解，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护眼这一方面有了更好的认识，对于白内障这一方面的疾病呢，也有了一个科学的初步的一个了解哈。好，最后呢，我们王主任来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门诊地点吧。
0: 好的，就是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王慧芳医生。那么目前我的常规的出诊的日期呢是每周的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全天。
1: 周四周六的全天。
0: 对，
1: 大家如果有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王主任的话，都可以去河北省儿童医院，有互联网医院，直接在网络上挂号就可以了哈。
0: 对，是的，
1: 周四和周六的全天。
0: 对，是的。
1: 好的，再次谢谢王主任。
0: 好的，谢谢各位。
1: 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1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6: 你好，
15: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6: 大家好，欢迎打卡灵寿，一起了解灵寿古老的历史文化。
15: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云游灵寿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灵寿县从建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真的只有2000多年吗？
16: 其实不是，它建县时是2000多年。
15: 哦，
16: 其实灵寿的历史还很早。
15: 嗯，
16: 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是商朝的主要活动区之一了。
15: 哦，嗯，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展厅就是商朝时期是吗？
16: 对，
15: 嗯，
16: 我们在西姆府发现了一个座遗址。
15: 哦，
16: 这个展厅主要是对西姆府商朝遗址进行的展示。
15: 哦，晚商时期。
16: 对，
15: 其实灵寿就已经成了这个重要的缓冲地带了。
16: 对，
15: 所以它的历史更加的源远流长，不止2000多年。
16: 在商朝中晚期，
15: 嗯，
16: 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这驻扎了。
15: 哦，
16: 我们有出土文物，
15: 嗯，
16: 可以做见证。
15: 嗯，从1978年发现的这批文物。
16: 对，78年我们西姆府的村民在取土时候，
15: 嗯，
16: 发现了文物，就是这个青铜釉。
15: 哦。这个能够证明咱们灵寿县在商朝晚期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就已经非常的强壮了。
16: 对，你看78年，
15: 嗯，
16: 出土，而且是我们文物出版社刊登的。
15: 哦， 当时一共挖掘了24件啊，其中这个叫亚伐的，这叫什么名字，李老师？
16: 亚伐铜釉。
15: 亚伐铜釉
16: 特别漂亮啊，
15: 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呢？
16: 它是一个盛酒的礼器。
15: 哦，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吗？它上
16: 面最主要的是它上面有两个字，
15: 嗯，
16: 亚伐。
15: 亚伐。
16: 我们具体的在这边来看。
15: 哦，亚伐铜釉其实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
16: 对，
15: 嗯，
16: 这是个青铜釉，特别漂亮。你看它有古铜色。
15: 嗯，
16: 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15: 没错，
16: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
15: 嗯，
16: 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伐。
15: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伐是吗？
16: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伐。
15: 哦，
16: 亚是次的意思，
15: 嗯，
16: 副的意思，伐。
15: 嗯，
16: 应当是一个官职。
15: 哦，
16: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15: 哦，
16: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15: 哎，通过我们
16: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嗯，
15: 通过亚伐这个铜釉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16: 对，
15: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原物吗？
16: 原物现在在正定文物所放着。
15: 哦，
16: 因为过去58年我们灵寿和正定合县，
15: 嗯，
16: 当时是在那时候发现的。
15: 哦，
16: 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了。
15: 哦，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伐的铜釉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16: 对，
15: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16: 对，
15: 嗯，
16: 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
15: 哦，
16: 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15: 哦，在《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16: 对，
15: 嗯，
16: 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
15: 哦，
16: 在这里边看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
15: 嗯，
16: 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代的一个马车。
15: 哦，商代的马车。
16: 我们可以到下边看看那个马车。
15: 哦，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能够看到这个马车的实物是吗？
16: 对，
15: 嗯，
16: 特别震撼。现在是这个马车全国只有2件，一件在河南，一件在灵寿。
15: 哦，所以要是考究商朝文化的话，不止在河南，在咱们河北灵寿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历史原物。
16: 对，
15: 嗯，
16: 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15: 哦，我们不能光听李老师说啊，一会儿我们得眼见为实。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挖掘现场啊，还有我们当时已经有车马，其实就代表我们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这个交通非常的繁盛。
16: 对，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
15: 哦，
16: 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官级的等级很高。
15: 哦，它是一个战车是吗？
16: 对，战车指挥车。
15: 哦，战车指挥车。
16: 对，
15: 嗯，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还能看到这些历史文物啊，叫做弓形器，这个也是商朝晚期时候出土的。
16: 对，这个上边的是当时的挖掘现场。
15: 哦，这个图片展示了我们当时这个车马坑的挖掘现场。
16: 对，
15: 我看图片就这个车马坑体积很大。
16: 对，
15: 一会儿我们看到实物，
16: 一会儿我们看看实物，
15: 对对，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们现在通过这些图片包括当时的出土的照片，就能看到一些概况。啊，而且我们在这些展柜当中还有一些短剑，包括这应该都是青铜器是吧？
16: 青铜器，
15: 嗯，这都是
16: 因为商朝的青铜器已经很发达。
15: 嗯嗯，
16: 工艺制作工艺已经很高潮了。
15: 这些都是从这个车马坑当中挖掘出来的。
16: 对，就是从这个墓葬里边。
15: 哦，
16: 它不仅仅是这个车马坑，它还有旁边还有好多灰坑。
15: 哦，
16: 嗯，
15: 其实是给当时君王殉葬的。
16: 对，里边还有殉葬一人。
15: 哦，
16: 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会儿能看见他那个殉葬的那个人的骨骼。
15: 嗯，光看这些青铜器就能已经发掘我们灵寿在商朝时期这个工艺已经很繁盛了。
16: 对，
15: 嗯，
16: 据专家说，这个马车应当是伤亡从河南给送来的。
15: 哦，这是
16: 说明当时这个军事首领的地位和商王朝的关系是很近的。
15: 哦，很紧密。所以咱们这个新幕府车马坑呢，也是河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的这个车马坑。
16: 这个车马在全国就两个，
15: 唯二的。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16: 在河南殷墟。
15: 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的原物，非常的期待啊。
16: 这个展厅就是我们这个马车的实物。
15: 哇，这个就是车马坑的实物是吗？
16: 对，这上有4米
15: 多长。好震撼啊。
16: 那么下来是3米多宽。
15: 哦，哎，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哇，这个车马坑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16: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匹马的马车。
15: 哦，这是两匹马。
16: 对，两匹马拉的马车。这个是寻人的，你看这个是马夫。
15: 这个看到这个骨骸就是当时的马夫是吗？
16: 对。
15: 哦哦，
16: 这是他用的那个带的那些陶罐。据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
15: 哦，
16: 带食品呢。
15: 从这个车马坑不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还有这个人类的尸骸。
16: 后边再可贵的是这个车上面有滑盖。
15: 哦，
16: 当时里边还有滑盖的一些遗存的遗迹。
15: 哦哦，
16: 说明这辆马车特别豪华。所以说是，对，特别豪华。用那李鹏威那个专家的说，这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宝马系列。
15: 奢华房车可以说是。
16: 嗯，
15: 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可以触摸吗？这个外观好像是沙土，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16: 它这个东西是
15: 什么材质的？
16: 木头。
15: 木头，本身是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16: 形成了化石？
15: 这已经是形成了化石
16: 这种情况了。
15: 哦，
16: 这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
15: 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16: 差不多吧。
15: 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16: 是。所以说零售的历史不仅仅是建县的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15: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
16: 对，
15: 非常的强大。
16: 对，
15: 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繁荣昌盛。
16: 对，零售当时这种在太行山东麓，在河北的中北中部，已经是滹沱河北岸，已经是商朝的重要统治区了。这样话就为西周中山国的封建
15: 打下了基础。
16: 我们可以一步看中山国的历史。
15: 好，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我们想要来这里打卡的游客啊，我们现在这个车马坑看到的岩物呢，暂时还没有对外开放，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16: 今年下半年。
15: 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16: 好，欢迎同志们前来打卡。
15: 好，李老师，刚刚呢，通过看到非常震撼的这个车马坑，了解到我们零售在晚商时期就非常雄厚的军事力量了啊，也为刚刚您提到的，为我们在这个零售中山国建立都城打下了非常雄厚的这个军事基础。
16: 对，
15: 那
16: 我们得看看中山国吧。
15: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中山古都展厅呢，就详细介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16: 好，
15: 我们通过一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零售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关于中山国，我们最好的称呼叫战国八雄。这战国八雄它处于千乘之国首位。
15: 哦，中山国
16: 战国七雄嘛。
15: 对对，
16: 它是千乘之国首位，它不是八雄吗？那 天秤之国，
15: 嗯，
16: 为什么它这个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就是战国策。战国策里边，我们记载着七个，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
15: 嗯，
16: 有记载着天秤之国五个。
15: 哦，
16: 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
15: 嗯，
16: 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
15: 嗯，
16: 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八雄。
15: 哦，所以我们灵寿在中山国的时候就是千乘之国了。
16: 对，
15: 嗯，
16: 但是中山国千乘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
15: 嗯，
16: 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
15: 哦，
16: 好多文物都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考古发掘，
15: 嗯，
16: 哎，他神秘面纱才逐步逐步得以揭示，
15: 嗯，
16: 所以说历史上一直把中山国称为神秘王国。
15: 哦，我们今天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6: 对，
15: 嗯，我们看到这个疆域图非常的广阔，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域呢也非常的紧凑联系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16: 对，
15: 嗯，
16: 你看它主要是在当时最大的。外边这一圈，
15: 嗯，
16: 号称方500里，
15: 哦，
16: 它涵盖的区域是河北石家庄的大部、保定的中南部、衡水的西北部和邢台的北部。
15: 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疆域图，这是我们的都城。
16: 对，
15: 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灵寿。
16: 对，
15: 我们的疆域是从最外环的这一块。
16: 对，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15: 哦，我们疆域非常的广阔。
16: 对，详细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到河北博物院，嗯，专门有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
15: 嗯。嗯，所以我们灵寿县博物馆呢，可以说是敲响了我们当时来揭秘中山国的这样一个神秘面纱。
16: 对，
15: 嗯，
16: 我们作为灵寿人，中山国的国都在灵寿，我们也是很自豪的。
15: 嗯，可以说是人杰地灵，真的是我们说的常来常寿。
16: 对，
15: 好，我们看到这个古城遗址啊，
16: 嗯，
15: 城里也都是。有这个古城墙、望角台，还有八角井等等啊。我们在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文物。
16: 对。
15: 好，我们从展厅当中啊，看到这些图片非常的熟悉啊，这都是中山国出土的相关的一些错金银的一些物品啊，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尤其是在河北博物院能够看到它的实物，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出土灵寿的，是吗？
16: 不是，它是在平山三遗，
15: 哦，
16: 它在中山王陵墓里边挖掘发现的，
15: 哦，
16: 一共出土了19000余件文物。
15: 嗯嗯，刚刚您提到河北博物院就有一个专门讲解中山国的一个展厅，其中它也很多的这个历史文物原物。都是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咱们灵寿的，是吗？
16: 对，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大概是14件，
15: 嗯，
16: 而中山文物，
15: 嗯，
16: 我没记错就是6件都是中山国的文物。
15: 哦，好，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有关于当时的历史遗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16: 对，
15: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16: 你看这张图片，
15: 嗯，
16: 城墙的遗址，如果我们到现场看见它的是夯土造成的，
15: 哦，
16: 它是6公分高，一层一层的夯土，
15: 哦，
16: 夯筑而成的，
15: 哦，
16: 你看里面有那个小孔，
15: 嗯，
16: 其实那个就是在夯筑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5: 哦，
16: 嗯，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15: 嗯，
16: 特别雄伟。
15: 嗯，我们看到这块是出，
16: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瓦。
15: 哦，这个就是原物。
16: 对，板瓦，
15: 嗯，
16: 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15: 嗯，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估计都很好奇啊，我们当时这个中山国的这宫廷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其实就可以能够
16: 看一看，
15: 对对对，
16: 复原的这个当时宫廷里边的盛景。
15: 嗯，非常的豪华啊。
16: 对，
15: 两边的编钟，
16: 两边是编钟，
15: 嗯，
16: 那是磬，
15: 嗯，
16: 这是19连盏灯，
15: 嗯，
16: 而且你看它那个灯下来是没有灯影的，
15: 哦，是没有灯影的，
16: 对，这是咱们的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15: 哦，这个是吗？
16: 对，
15: 虽然是复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盛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宫廷生活是多么的繁盛。
16: 对，中山国是在战国时期走向了顶峰啊，
15: 嗯，
16: 在这个城旁边，在灵寿古城，
15: 嗯。周边
16: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
15: 哦，
16: 今天的河北平山三脊，
15: 嗯，
16: 金水河对岸，
15: 嗯，
16: 又挖掘出了一个比它大4.5倍的一个古城遗址。
15: 哦，
16: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两座城组成。
15: 啊，两座城。
16: 对，
15: 嗯，
16: 一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
15: 灵
16: 寿古城村，
15: 嗯，
16: 一座城是位于
15: 平山
16: 的三脊。
15: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16: 对，
15: 哦，对这个编钟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下。这个是那个小锤子啊，感受一下，哇，好脆响啊。
16: 嗯，
15: 这个就是当时的青铜器。
16: 对，
15: 当时的打击乐。
16: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
15: 嗯，
16: 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15: 哦，不光在军事方面有非常强盛的力量，在这个艺术成就也达到了顶峰。
16: 对，所以说中山国文化应当是石家庄的文化之源了吧，可以这么讲吗？哎，
15: 对，通过看到我们中山国当年的盛景，能够窥探到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16: 对，
15: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繁荣盛景啊，其实就是当时中山国的一个沙盘图。
16: 对，
15: 嗯，
16: 这里边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
15: 嗯，
16: 你看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15: 嗯，在这里
16: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15: 哦，对，的确是，
16: 对吧？
15: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16: 对，
15: 这有什么含义吗？
16: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15: 哦，未解之谜。
16: 对，有几种说法。
15: 嗯，
16: 大家感兴趣可以深度的再给挖掘
15: 一下。
16: 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是民间故事，
15: 嗯，
16: 一个是来自于的是说过去那个女娲补天，
15: 哦，
16: 撞到不周山，
15: 哦，
16: 哎，这个
15: 缺了一角，
16: 缺了一角，
15: 哦，
16: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来说的，
15: 哦，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16: 对，
15: 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是前庭后室，前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宫廷。
16: 前庭后室，
15: 嗯，
16: 左祖右舍，
15: 哦，
16: 这是《周礼》记载的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15: 哦，
16: 所有的都城就是这样。
15: 哦，
16: 过去的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
15: 哦，
16: 因为他你看，他正好是百里之城，70里，
15: 嗯，
16: 到子男是三里，方三里。
15: 嗯，
16: 这个古城正好是方三里。
15: 嗯，
16: 你看1300米、1400米、
15: 嗯，
16: 是不是1.5公里、
15: 嗯？
16: 正好是三里啊。
15: 哦，为什么当时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16: 这都是周朝《周礼》规定的，
15: 哦，
16: 所有的都城都是这样。
15: 嗯，
16: 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势力大了以后，好多国，
15: 嗯，
16: 诸侯国都本来的都城小了，
15: 嗯，
16: 它开始在扩建。
15: 哦，
16: 所以说中山国的古城到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
15: 嗯，
16: 西边又建了一座大的。
15: 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啊，列四门，而且它这个遗址啊、遗迹也非常的多。
16: 对，
15: 嗯，
16: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城古城四周，
15: 嗯，
16: 我们的村庄，
15: 嗯，
16: 含遗迹城，
15: 哦，
16: 而叫。

0: 看，有城西村儿、城东村儿、城南村儿。
1: 这些都是当时研制下来的。
0: 是，所以说零售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零售县城，在宋阳河畔。其实零售县城最早在哪儿？就是那会儿咱们在商代看的，在幕府。
1: 哦哦，西幕府。
0: 对，那已经成为零售驿了。
1: 哦。
0: 哎，到了周朝，我们在古城零售的牛城乡古城村，这会儿都有中山国的国都。
1: 都城。
0: 对，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哎，零售的县城就在它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
1: 嗯。
0: 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说零售城的遗址应该有3址。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零售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零售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好。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1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oo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 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继续为大家来打卡灵寿县博物馆的其他的展厅，来一起探究他们文物背后的故事。你好，
1: 你好，我是灵寿县博物馆讲解员肖琳琳。
0: 琳琳你好啊，接下来就由您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灵寿县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和我们好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来。
0: 那么接下来我看到映入眼帘的这个文物非常吸引我，因为它的这个形状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藤条一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吗？
1: 可以。这个呢是我们的灵寿杖。
0: 灵寿杖，
1: 对，灵寿的由来呢就是由这根木材由来的。为什么就是说它是灵寿杖呢？是因为它的它是一种荆条类，它倒立之后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木杖
0: 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灵寿杖属于荆条类，我们的这个灵寿县的名字就是起源于我们这个木，可以说是木材吗？
1: 对，可以。
0: 这个木材的名字叫做灵寿杖。我们看到这个灵寿杖上还刻有字啊。
1: 对，它这块呢写有灵寿杖这三个字，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杖，扶危定清。
0: 这个就在灵寿杖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灵寿杖这3个字。我们这个灵寿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1: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1: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0: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灵寿杖木？
1: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0: 我们知道啊，这个灵寿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1: 对，灵寿呢从汉高祖3年正式建县，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的时候被民政部和联合国地名专家授予了一个千年古县的称号。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0: 好，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这两个鼎。
1: 对，在清殓镇汉藏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是特别少的。鼎呢最开始是就是陶制的。
0: 鼎在最初的时候是陶制的。
1: 对，
0: 后面演变成青铜器。
1: 对，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这种丧葬祭祀的礼器。它最开始呢是锅。
0: 最开始它的用途。这个是出土战国的中山国时期的。
1: 战国时期的。
0: 可以看到啊，通过细致的观察，上面虽然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包括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面。
1: 对，是特别精美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复原后的马车。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车胎呢均为红色。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1: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它快，
0: 就比较稳固。
1: 对，然后它也快。来，这边展出了一些车马器。然后有这个车位铜铃铜马弦。这个车位呢就是用来加固轮子的一个轴头，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马车上面那个黄色的部位。对，铜铃呢就是马脖子上那个铃铛。对，这个铜马弦呢就是马口中的那个嚼子。就是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控制方向，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咬人。这块呢我们展出了一些玉器，有马脑环、马脑膝。这个玉器在古代呢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马脑膝呢是古代用于一种解结的工具，
0: 叫
1: 解结，就是解疙瘩的。
0: 这些不只用于这个马车上的。
1: 对，
0: 生活当中就是
1: 这块不是。对对对。 接下来呢是西岔头跟孙家庄墓葬所出土的一些文物。
0: 嗯
1: 嗯，在汉代的时候呢，人们视死如视生，他生前用的，死后还要用，因此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生活陪葬用器。
0: 哦，就是现在展陈的，就是当时的一些生活用具。
1: 对，
0: 嗯，我们看这个跟刚刚的那个鼎很像。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也是用于做饭的锅？
1: 对。
0: 哦，这个就是陶制陶鼎。
1: 对，陶鼎。
0: 啊，这个比刚刚那个还要久。
1: 对，应该是还要久。
0: 嗯，还有一些彩陶盆、彩陶壶。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有殉人的制度，逐渐有这种陶俑陶妈所替代。
0: 哦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 这个有这个陶俑、这个、
0: 陶俑。嗯，人物的这种。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钱币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雁鸣刀、五铢钱等等。
0: 嗯，
1: 还有布币，
0: 从战国的一直唐宋清代的，
1: 可以看到
0: 钱币的发展历程。
1: 对，可以看到它逐渐由大变小、变轻、变薄。
0: 嗯，
1: 然后以至于中间呢钻有一个小孔，以至于被携带，以便被携带。
0: 嗯， 嗯，
1: 接下来呢就是清殿湛汉葬墓所出土的。
0: 嗯，
1: 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是雷纹带盖铜豆。
0: 哎，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嗯，
1: 它这个豆呢是上下可以打开的。
0: 它这个器皿就叫做豆，是吗？
1: 对。
0: 那这个豆又是用于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盛放肉酱等一类的食物。
0: 哦。
1: 它密封好之后呢，不容易被腐坏，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冰箱。
0: 哦，它有这个冷藏的功能，是吗？就是说食物放在里面，它先隔绝了被氧化的这样一个。
1: 对，是古代的人的一种智慧。
0: 嗯，哦，这个真的还是别具风味啊，它的这个名字，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用途。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天寿山十四鸟铜镜，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对对对，它这个镜子展出的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呢已经照不出人影了。
0: 哦，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做工是非常精美的，还有天寿山十这四个字。
0: 哦，我们这个背面还能看到这四个字是吗？
1: 对，
0: 我能看到最上面应该是山是吗？天寿山石，
1: 天寿山石，
0: 哦，上面是山，下面是石，
1: 这边是寿。
0: 哦，对，这是我们的背面，好小的一个，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铜镜。嗯，这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是叫做铜龟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
0: 哦，
1: 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就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1: 对，
0: 嗯，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1: 还有这个铜壶。
0: 这是铜壶。
1: 对，在这个战汉时期呢，它这种青铜器还是出土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宋元墓葬所出土的。
0: 哦，
1: 这里边出土的大多数的都是瓷器。
0: 哦，这是瓷器为主。
1: 对，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龙泉窑的刻花盘。
0: 嗯，
1: 还有上边这个印花盘。
0: 嗯，
1: 是参加过

0: 全国瓷器展的，
1: 这两个盘子是非常厉害的。这是瓷器的展物，但是。 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云湛釜，对，
0: 它这个是锅，
1: 它是一个锅，也是个铁器，
0: 对，
1: 这是铁器，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锈，清理的特别干净，清理的特别干净，它就没了。这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龙泉窑的青釉刻花盘，
0: 对，
1: 这个盘子好精美啊。 它虽然出土于元朝，产自于元朝，但是现在仍然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0: 对，
1: 而且很精致，能看到盘底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花纹清晰可见。
0: 对，
1: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好多的这个耳坠，
0: 对，
1: 还有这个玉佩、金钗，这些都是
0: 在
1: 装饰品，
0: 对，都是一些配饰。
1: 很精美，尤其是保存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双龙纹、金钗，还有这个鎏金观音造像、玛瑙环，好漂亮！
0: 还有这两个钧窑的梅瓶以及黑釉内府梅瓶。
1: 内府
0: 这两个字呢，是从古至今没有繁体字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简体字，你就认为它是一个赝品，它是一个真品。
1: 这也是学到了啊，虽然是内府看到的，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能认识的这个简体字，它但是是出土于元朝元代，黑釉内府梅瓶。
0: 对，它出自它这个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墓葬陪的。
1: 这些都是什么？
0: 不是，只这个内府。
1: 这个是。
0: 对。
1: 还有上面的这些瓷州窑的白釉碗，
0: 对，
1: 还有刻花盘。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下一个展厅，魏晋风华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呢是灵寿县的佛教文化。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0: 对，
1: 但不是原物。
0: 对，塔高是23米的。
1: 这是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全砖结构，仰连承托塔刹。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它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俊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说的就是这个塔。这个塔一共几层？
0: 七层。
1: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0: 对，它。 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1: 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塔的原物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0: 这个塔的原物在灵寿县寨头乡的沙子洞村。在这个村沙子洞村就可以看到。对，它在鼎盛时期占据了这个僧众是2000多人，房屋是200多间。
1: 我们始建于北齐。
0: 对，重修于唐代。
1: 它是由禅师森彪来到此处，看到此处风景优美，投资扩建的这个幽居寺。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啊，每一层就从第二层开始，它都高度就越来越小。我们这一块呢是小型石龛像。它位于这个幽居寺塔底部的这三面墙壁上面。就是这些都还是在塔身上面。
0: 对，在塔这三个墙壁的里边。
1: 它呢是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这些就全部都是真品。每个佛龛的神态
0: 都不一样。
1: 对，还有它的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动作，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0: 这块呢是赵郡王修寺碑。
1: 就是刚才说了，
0: 八路军是主要是八路军的卫福场，日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然后这是淬裂了，按原样又修复过来的。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1: 我们这边
0: 这块，这个是不是就是
1: 塔门？
0: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1: 我觉得有一米吗？
0: 应该就是一米。为什么就设置的它这么矮小呢？因为呢，它是为了保护这三尊石佛像，一个是为了保护三尊石佛像，还有一个呢是进门要先弯腰，对佛祖表示一个尊敬。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

0: 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搬迁过来的，是吗？
1: 对，因为它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0: 对，为了它的
1: 安
0: 维
1: 全，
0: 护和安全
1: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这边呢是这三尊主佛，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0: 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1: 对，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
0: 哦，
1: 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原样都在省博里边。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0: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座
1: 对，
0: 佛
1: 这
0: 像。
1: 个是第三座释迦牟尼佛。他们的佛手呢，都是被盗于上世纪90年代。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手呢，被
0: 完好的保存了，
1: 不是，他是被找回来
0: 被找回来了。
1: 对，
0: 我们想看这个圆寂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河北博物院去看到我们这个在幽居寺塔当中保护的这三座佛像。
1: 对，接下来呢是下一个展厅"风流人物"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四大家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马氏，马氏呢兴自于马从聘。他呢曾担任监察御史，这个牌楼呢就是为他那个
0: 马氏家族所打
1: 对
0: 造的，
1: 对，为他建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比较小，是按照片复制而来的。它的真品已经没有了。
0: 我们都说这个灵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啊，所以出自于这里的名家名人也是很多的。
1: 对，
0: 除了马氏，还有
1: 还有
0: 其他
1: 韩
0: 的。
1: 氏，韩氏呢？一共是分为两支，一个是桐木韩氏，一个是梅花韩氏。坐落于灵寿这一支的呢是桐木韩氏。桐木韩氏呢兴自于中间这一位韩毅，韩毅在当政期间任的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了。旁边摆列的这八位呢是他的八个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呢全部高中进士，还有三个官至宰相之副宰相，
0: 都是官宦家庭。
1: 对，因此呢，他们家就一共出了四个宰相，又有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的美誉。他们一家呢，祖籍呢是灵寿的中清景村，因此呢，中清景村又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村。
0: 这是由此而得来的，
1: 对，
0: 中国第一村。
1: 对，接下来呢是曹氏。
0: 曹氏，我看咱们右手边这个铜像啊，
1: 对，
0: 可以说是英姿飒爽。
1: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0: 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1: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0: 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1: 对，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一修新县志，须知琴谱是文孙。
0: 所以对红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去探寻一下这个曹雪芹的故里。
1: 对，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0: 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1: 对，来源于灵寿。
0: 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在家结合我们这个太平年的影视剧，突然觉得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好近呢。
1: 对，
0: 有了这种亲近感。
1: 旁边还有他们的族谱，可以看到
0: 曹氏家族的族谱。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曹氏家族呢也是分布了全国各地。
1: 对，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
0: 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28世，这是曹彬的，
1: 对，
0: 28世的这个后代。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1: 接下来就是傅氏。
0: 傅氏，
1: 对，
0: 傅氏
1: 呢，他们家呢兴自于傅永淳。傅永淳呢上了一道权政时事书，被皇帝听之纳之。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为官都是比较清廉的，因此呢给他建了一个三世中书石牌楼。这个石牌楼呢是我们灵寿县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0: 就刚刚跟我们这个幽居寺塔是一样的。他现在也能看到它的原迹。
1: 对，就在咱们博物馆对面。
0: 这是傅氏家族的一个牌楼。
1: 对，它呢是透雕性石牌楼。没有一根钉子，毛榫相连的。在后期看到的那个都是给它加固的。
0: 是石头所制的这个牌楼，
1: 而且采用的是灵寿县当地的北五河淡青色石料。为了保护这个石牌楼呢，县委县政府还给它建了一个牌楼公园。这个呢就是咱们牌楼公园的原貌。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公园这个上面的字是
1: 上面就写着三世中书，它最开始上面是带黄色的，就是为了表彰皇上对他的器重。然后他那个经过这个年代嘛，就黄色就不太显了。
0: 这还可以看到董德妃啊。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1: 董氏呢是五代十国周太祖郭威的第四任妻子。他只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封为了皇后，其他的妻子呢封为了妃子。都封为了德妃。他虽然这个第四任妻子封的是董德妃，但是她行使的是皇后的权利。因此呢灵寿呢其实是出了两个皇后，一个是曹皇后，还有一个就是董德妃。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烽火岁月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红色文化。这边主要介绍的是最开始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它一共分为是三条线。年仅一年多的时间呢达到了党员1000多人。抗战时期呢灵寿是其实是呈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是由李德仲来到灵寿县重新恢复了中共灵寿县委，这时候才有了。这边呢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战斗，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陈庄歼灭战，它是由120师长贺龙跟第8混成旅打的一次战役。打了6天5夜，全歼敌人1300多名。被誉为模范山地战歼灭战。
0: 我们这灵寿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可以来这里研学。
1: 对，日军驻灵寿期间呢也制造了多起的惨案。这边就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惨案。1941年到1943年呢，日军在灵寿先后建起了61座碉堡跟炮楼。像照片上的这些碉堡跟炮楼都还有。
0: 这个是
1: 这边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它是1940年由富平迁入到了灵寿县的麒麟苑村，这是当时的一些旧址。
0: 通过这些图片，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些生活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看还有会议旧址，还有这个边区银行的造币车间，就是这样。
1: 我们上边建了一个印刷局的一个博物馆，在油盆。
0: 在油盆。这个是印刷局的旧址。
1: 对，就是在油盆村。
0: 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啊。
1: 对，
0: 尤其是有这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最早的银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平房。
1: 对，
0: 还有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印刷局，
1: 因为刚开始那个纸币是比较混乱的，然后为了统一。之后呢就是抗大二分校。当时呢是陈伯钧担任校长，邵世平跟孙毅担任副校长。抗大二分校呢在陈庄为部队培养了20000多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0: 这是我们造就这个指挥员的摇篮。
1: 对，
0: 灵寿。
1: 这是抗大二分校在举行的一些活动跟帮助农民秋收等等。这块呢我们做了一个烈士展厅。在灵寿牺牲了1800名烈士，当然也不止这1800名烈士。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先烈，牢记历史。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玲玲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谢谢。

0: 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只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尤其是最近的几年啊，演唱会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那现在她想把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退回来，究竟能不能退？上海的欧阳先生说啊，说自己16岁的女儿欣欣，她是瘫痪在床的，而且存在认知障碍，因为一时的手误，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购买了一张4月9号邓紫棋演唱会的门票。他自己发现之后呢，马上就申请退票，结果平台这个时候说了，说演唱会的门票是售出不退的，除非你现在让法院提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欧阳先生介绍说呢，因为4年前的一场车祸，自己的女儿欣欣昏迷了将近3个月，

0: 才有了意识。但是醒来之后的欣欣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而且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状态。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认定为肢体一级和精神二级残疾，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这个欧阳先生就说了，说平时女儿卧床在家，她仅有两个小拇指是可以动弹的。然后呢，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做消遣，女儿的简单交流也靠在平板电脑上打字。而且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女儿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听演唱会，那这笔开支实在是让我们难以承受的。那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残疾的少女。所以说这个购票的行为可能跟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就不太一样，牛律师是吧？
1: 对。
0: 那这种16岁的残疾未成年人购票的行为，就是在这个案件里，您觉得是属于有效还是说无效，或者说这个效力是待定的呢？
1: 我认为是这个无效的。
0: 嗯。
1: 为什么说是无效呢？我们说啊，这个年满8周岁，这个不到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正常状态下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他只能从事和他的这个年龄智力相仿的一些民事活动。
0: 嗯。
1: 啊，超出这个民事活动，超出这个他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行为能力的这个活动，需要这个监护人去追认去。那像需要监护人追认的这种民事行为，我们说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
0: 嗯。
1: 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他不是一个效力待定。为什么不是一个效力待定呢？这个未成年人，这个16岁的未成年人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精神二级残疾。
0: 嗯。
1: 可以说呢，从精神状况上来讲，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啊，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呢，尤其是像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又是在台北举行的，一个16岁的孩子，又是一个有精神残疾的人，他意识不到说我要去台北看这场演唱会，我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前提条件。你比如说一些
0: 手续啊，
1: 出入境的手续啊，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费用啊，一个残疾人，而且他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你肢体残疾人要是去台北开演唱会，和不像一个普通人说走就走，啊，
0: 那挺困难的。
1: 对，而且你自己肯定去不了，嗯，你还需要家人陪同，那你不是买一张票的事，你应该买3张票甚至4张票的事，
0: 你得有人照顾你。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认为呢，这张票买的呢不对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
0: 嗯，
1: 啊，这个16岁的姑娘她没有这个买这种票的行为能力。
0: 嗯，这是所以说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
1: 对，
0: 是吧？
1: 无效的民事行为
0: 啊。
1: 嗯，
0: 精神是2级残疾，然后肢体是1级残疾，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嗯，
0: 其实就直接能够否定她这个购票行为的一个效力了。
1: 对，
0: 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
1: 嗯，
0: 如果他没有这些身体上的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
1: 嗯嗯，
0: 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然后未成年人花在家长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也是花了2000甚至更高的钱款去追星，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那这个行为算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效力待定了，
0: 嗯，
1: 就需要这个他的监护人来去追认去。为什么要去追认呢？第一点，这个钱的数额比较大，这不是让孩子买酱油，
0: 嗯，
1: 是吧？孩子买给他5块钱去买酱油，这个的话，我们说追认就追认，或者说不用追认，他也是一个，他有这种行为能力。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票，这个需要家长追认。第二呢，他是未成年人，他出去需要人陪伴啊，家长有没有时间啊？
0: 嗯，
1: 家长有没有我再买2张票再买3张票的一种经济能力啊？这个事情的决定权都是在家长啊。这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他没法决定说我先买我的一张，然后我再给我父母再买2张，然后咱们再买上机票，咱们整个下来花上20000块钱，咱们去台北去看一场演唱会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他的行为能力达不到这个水平。
0: 嗯，所以说这个未成年人买票或者说花高价去买票这个事儿，这个行为效力还是说属于待定的，
1: 待定的
0: 还要看家长了。
1: 对，
0: 嗯。那刘律师，您看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16岁的女孩欣欣，她的父亲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现在本来也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挺困难的，
1: 嗯，
0: 而且这笔开支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1: 嗯，
0: 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要退款、
1: 嗯、
0: 退票，
1: 嗯嗯，
0: 但是平台是怎么要求的？平台说必须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符合这个要求， 才可以给你退票。那他的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要求呢？
1: 我认为不合法
0: 啊、
1: 嗯。这个平台呢，我觉得他提出这种要求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太经常处理这种事情。像有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像这种打赏的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网上购物的平台啊，像这一类的平台处理这样的纠纷太多太多了。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怎么处理呢？首先，你先拿这个年龄证明。一般的话，这个不年满八周岁的，上小学一二年级的这个，只要一看年龄证明，直接就给你退款了。
0: 嗯，
1: 啊，这是一看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八周岁到十八周岁的，如果说像这个有这种精神残疾的证书或者诊断证明，啊，你把那个身份证明给他发过去，他一般的情况下，像平台也就会马上办理退款的。
0: 哦，
1: 像这个呢，就要求必须要求。法院去开具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这个证明，这有点免这个强人所难了。
0: 嗯，
1: 费用成本太高，时间也来不及。你法院就是我们说这种程序叫什么？叫特别程序。特别程序特别简单，这个一审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这个二审的问题。那有时候也得一两个月。那这个演唱会是不是马上就过了呀？
0: 嗯，这演唱会都过去了。
1: 对呀、啊嗯，那你来得及吗？那是来不及的。我去这个法院去搞这个确认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
0: 所以说，这个更像是一个推脱或者说打太极的一个行为。
1: 对、嗯，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真的负责任的话，你就拿这个精神疾病证明，还有那个身份证明，甚至当地的街道居委会的一些证明，我觉得就应该是去办理这个退款手续的。
0: 嗯，可能平台也是没有。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误买票了，而且身体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平台来说，他能不能强行的要求这个监护人去法院打官司开证明呢？
1: 你看、
0: 啊、
1: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自主权了。当然你是自主权，你行使权利的时候有可能违法，你就是你可能说你就得开，你要不开的话那个我就不退，你不退人家长不干啊、
0: 嗯、
1: 社会舆论也不干啊。那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四月九号或者五月九号六月九号，人家家属想起诉怎么办？那法院就可能就会认定说你这个事情就是强人所难，这个费用你就得退。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张票你是不是就浪费了呀？
0: 对，就作废了。
1: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人退了、嗯、我卖给别人，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0: 嗯，
1: 你现在的话你说不行，我就较这个真儿，我就不给你退，完了之后法院再强制判你这个退赔，甚至有可能把诉讼罪再判到你身上，你说你图什么呀？
0: 嗯，是，这个票也浪费了，
1: 也浪费了，
0: 这个钱也没有给人家。
1: 对
0: 啊，这两头其实都是不讨好的。
1: 对，没有意义、啊、而且当这个平台啊说出来说你必须得给我拿这个法院的证明的时候，这种回答这种要求啊，我们说什么呀，太学究化。
0: 嗯，
1: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事儿我们拿到这个法学院的课堂去讨论去，说这对吗？对。
0: 嗯，
1: 你法学院的学生，你毕了业，你去做律师，你去做法务去，你给出这种主意，那老板可能下个月就要跟你谈，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老律师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了。
0: 太僵化，太死板了。
1: 对，而且你这样做的话、
0: 啊，
1: 你最后的结果肯定要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案件如果他一直就是强行要求，比如说去法院，由法院来出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批评完这个平台，我们再说点这个家长的问题
0: 啊。
1: 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家长不是没有责任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平台应该退票，然后如何说，好像是说这个家长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家长有什么责任？
0: 嗯、
1: 家长你监护不到位。
0: 嗯，就算你是这种特殊的群体，或者说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纠纷，家长也是有他的责任的。
1: 对、
0: 啊、
1: 家长要在你这个监护不到位或者你的监护的过错当中承担责任啊。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们退票也好，如何也好，产生了其他的一些交通费啊，一些误工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家长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啊，这个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有责任，包括你平时打赏之类的这个事情，包括一些转款的这些手续费之类的，这个其实从这个法理上来讲，都是你监护人监护不力的责任。
0: 嗯，
1: 你要承担这一块的责任的、
0: 嗯。平台有责任，当然说你作为监护人，家长也一定是有责任的。
1: 对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咱们说完了家长啊，家长你看有责任，平台也有责任，而且我们经常看演唱会或者说买演唱会的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平台上看到一句话， 说这个票我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样的一句话。

0: 啊，是写在这个买票的可能一些须知里面。那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或者说无效的条款呢？
1: 这个事情呢，我们得这个具体的来分析。有的情况呢，真的属于霸王条款或者无效条款，有的时候呢，有它的合理性。啊，我们首先呢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票啊提前卖的时间比较早，你比如说我五一的这个演唱会，我一月份就开始卖，
0: 提前半年，
1: 对，我提前半年我就去卖了，卖了之后呢，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们遇见的情况有这样的，就是买票的人死了，
0: 哦，去世了，
1: 这个人就是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他死了，他们家里边说死了，你给别人看见，别人都50、60岁，或者对这个明星没有兴趣，
0: 或者说现在是实名制的，他用他的身份证去买的这个票，别人用不了，
1: 对，就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退不退？你就得退，是吧？这你就得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他没死，但是他有些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住院了，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事故。这个他去不了，客观原因，我们说的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去，你也允许退票，对吧？你这种情况允许退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退票肯定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时间节点来算，退票退得早应该是免费退票，不收手续费，不收这样的费用。如果说是越临近这个演唱会的就是说举行开办的日期了
0: 日期、
1: 那费用应该是越高的，
0: 就是手续费是越高的。
1: 对，
0: 可能是刚开始你在提前2个月你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比如说如果你提前1个星期再去退票，那手续费可能到了30%甚至50%了，
1: 对，
0: 对吧？
1: 甚至还有80%、90%。尤其说第二天要这个开演唱会了，我就是那种倒票的黄牛，我一看票卖不出去了，我就退去，那绝对不允许。这种黄牛呢，是一定要这严厉整治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快临近演唱会了，你再去退票，那个退票费用一定要高，因为我们认为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这里边你是不怀好意的，是吧？你有可能就是为了囤票倒票，从中谋取差价。当然现在吧，都实名制了，是吧？要在尤其没有实名制的情况下，倒票的情况很多。即便是实名制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和那些保安人员勾搭在一起，他照样能把这个票卖出去。
0: 就能把人带进去。
1: 对对
0: 啊，这是这个演唱会行业可能之前几年会有这样的一个乱象，是吧？就是现在随着可能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一票然后对着一个身份证，这样的行为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些，但是说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个还是要看消费者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 对，
0: 他就是说可能是吧，这个就是不退不换，这个是可以的，可能你也得做出这个退换的一个行为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在买半年之后的演唱会的票的时候，自己都会有个犹豫。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半年之后的那天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或者是我家里有没有事儿，我工作有没有事儿。但是如果我现在不买的话，我这个票以后抢我又抢不到了。
1: 对，你看，所以说这个矛盾呢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这个博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博弈，
0: 是，
1: 就是说购票人和平台和这个明星他们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是死忠粉的买的票越早，我宁可到那天了领导说不准我假，我工作我班不要了，我辞职，我也得要去开这个演唱会去。那就是真的是死忠粉，是吧？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考虑考虑，我那个买票买晚点，是吧？我隔一个月呀、隔15天啊，我看我那天确实没事儿，我再买。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票价又涨上去了，你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这个经济代价的。
0: 对，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行为了。所以说，我觉得平台推出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是合理的，就是比如说你提前2个月退票，是吧？这个是不收手续费的。你越接近演唱会开始的日期，你退票手续费越高，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能接受的，就是说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讲的这种公平公正，
0: 公平公正的原则，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

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1、2、3，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是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这个门票的钱究竟能不能让平台去退给她？确实你看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是吧？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应该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购票的行为，平台是应该退给她演唱会的门票钱的。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括未成年人，还有像这种残疾人，包括他的家庭可能很困难，是这种低保的家庭，像这些弱势群体在遇到了消费的纠纷当中，是不是就理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或者说法律的倾斜呢？
1: 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像这些残疾的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是弱的啊，我们的行为能力确实弱的，但是我们的权利能力一点也不弱，是吧？我们就应该和其他的就是说健康人拥有一样的权利能力。是，如果说遇见一些霸王的条款呀，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主动的跟对方来交涉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个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应该是举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既然是弱势群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弱一些。
0: 嗯，
1: 我们怎么着说？在这种弱的这个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我们来维护我们平等的这个权利能力呢？我觉得应该是借助于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比如说是公安啊。有的时候我们当下就是这个受了骗之后，马上打110。让这个民警过来给我们这个调查取证，该这个移交其他部门的移交其他部门。我们不能说等，不能靠，就是你马上该这个报警就报警，或者打12345啊，就这么着来维权。
0: 是要这个正规的途径，正规的手段去维权。
1: 对
0: 啊，那这个平台它的规则是不是要兼顾公序良俗或者说这个公平的原则的？
1: 肯定的，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就属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购物，是吧？特殊人群的这个购物，你当然是说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呢投诉到平台，平台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去。而且呢，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这种消费行为和什么特别像呢？和这个我们买一些生鲜商品非常像。你生鲜商品我们买了之后吧，它有时效的，是吧？你这个几天不吃或者怎么着，它就会坏掉。
0: 或者你放两天，它自己就坏了。
1: 对
0: 啊，
1: 我们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也是这样的。像这种商品的话，过期了它就谁也不受益。你要说受益的话，就是主办方受益，是吧？谁也没去看，人少了，这观众少了，钱没少挣。但是你说对于观众而言，买了票了没有享受到相应的这个服务，是吧？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情绪价值，那肯定是受害的一方，
0: 对，
1: 或者说利益受损的一方，
0: 这自己也不满意嘛。
1: 对对，
0: 那我觉得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平台有平台的责任，那他对这种未成年人或者说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你看今天这个2000块钱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了，那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是不是也负有一个审核提醒或者说一个风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啊。要是说他的风控义务，平台没有责任和义务去考察每一个消费者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消费能力。我不能说你来买票，我得看看你们家挣多少钱呀？那个你买得起这个票吗？你们家该不该买这个票啊？你是不是把这钱去买馒头去啊？这个平台他没有这个义务。 是吧？但是它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我们防止一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没就无行为能力人来做这种消费的事情，给这个自己找麻烦，给别人找麻烦。你应该在审核机制上应该是步步把关，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审核的时候年龄审核，而且的话我们要刷身份证号，然后要人脸识别，
0: 嗯，用这个身份证号去登录是吧？人脸识别登录，
1: 对，
0: 啊，
1: 人脸识别，而且你在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在某些这个我怕这个未成年人那个什么我这里边有这个未成年人的警告条款，
0: 嗯，
1: 啊，这个警告条款里边我要求你书写什么样的字是吧，然后呢你拍一个全身照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光拍脸的话有的人长得成熟啊，
0: 嗯，
1: 我要拍一个全身照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防止这种无名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去参与这种购票活动。
0: 嗯，那如果说是他本来是一个未成年人，可能就是以他的身份他是登录不上去这个票务平台的，
1: 嗯，
0: 但是他呢拿了父母的手机，
1: 嗯，
0: 用父母的账号去登了这个票务平台，
1: 嗯，
0: 然后用父母的身份去买了这个票。
1: 嗯，
0: 如果现在父母不知情嘛，现在父母发现了，
1: 嗯，
0: 这个票能不能退呢？
1: 嗯，你看，如果说像我们说了，我们有人脸识别，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是识别了这个父母的人脸了，你比如说啊，我是那孩子，
0: 嗯，
1: 哎，我操作到最后了，来，然后呢，我一看，哎，这个得需要识别我父母的人脸，我惊得不行，我拿着那个手机跑到那个我妈妈那说，来妈妈，你冲着手机笑一下，我妈妈就冲着笑了一下，说不行，再眨个眼，咔，眨了眼了，过去了。啊，那你要说这样的情况下是吗？其实就是监护不力，
0: 哦，
1: 是你的监护人其实有过错的。
0: 这样其实监护人可能负的责任会更多。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设计了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这个平台的责任呀，你不能说全少，责任全少了，这要少一半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是父母刷了脸了，那你孩子找你刷脸的话，让你眨眨眼呀，转转头啊，那你应该意识到它是一种消费的行为。
0: 是，这是一般也不会让父母去眨眼刷脸，这种有这种行为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嗯。所以说，作为平台，虽然说它有它的这个过错，有它的责任，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说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可能你监护人、你的家长

0: 负的责任就更多了。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进的是河北的简称纪，广呢是广播的广，纪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

0: 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演唱会退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的高价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她是没有去看演唱会这个能力的，是吧？而且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低保家庭，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平台应该是退给她的。确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说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后台就有一位朋友去问了，说本来同一时间是有2个音乐节的，我选择了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离这个音乐节开始还有1周的时间，这个音乐节宣布取消了，然后这个票是给你退的，但是我现在这个音乐节看不了了，我想去那个音乐节，但是现在那个音乐节我只能花高价，去比原来这个价格更高的这个代价去看这个音乐节，那这个损失他能不能赔偿给我？
1: 这个不能赔，不能赔，这属于间接损失，这属于你这个音乐节耽误你的这个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这是非常明确的。
0: 那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直接损失？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间接损失呢？
1: 直接损失什么？直接损失就是我买了你这演唱会门票了，我同时我也订了火车票，订了飞机票了，
0: 订了酒店了，
1: 订了酒店了。现在呢，我把你的这个你说这个搞不了，我退票，我退了票之后，我的酒店，还有我的飞机票，
0: 可能有手续费什么的。
1: 对，这手续费啊，这个折扣什么的，我认为这属于直接损失。
0: 这个是属于直接的损失的。
1: 对啊，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吧，那个你那个损失太大，或者说你这个直接啊，这个关联度不高。法院可能就这块的损失也不认定你为直接损失，就是我认为能认定损失的最多是这些，就为了去看这演唱会，你的这个定的这些
0: 交通住宿
1: 这些东西，你造成了损失了，合理性的这个他会这个给你认定的，
0: 你得拿着你的单据是吧？可能上传到或者发到这个官方主办的某一个邮箱里面，它是给你进行一个退费的一个手续的。
1: 对啊，这属于直接损失。你要是说这个我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我耽误了其他的事儿了，我现在再翻过头去再去补偿那个事儿的话，我花了多少钱？这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说这种事儿，所有的这种什么合同纠纷啊，什么这个侵权纠纷，都是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
0: 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可能我。买下一个音乐节，另一个音乐节的门票，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甚至说花一倍的钱去买那个门票，这个损失其实是不包含这个音乐节主办去赔给你的，是吧？
1: 对，你包括我们平时说，我新买了一辆车，我昨天买了一辆车，今天我撞了行，那就赔你修车的钱，这你就休息吧，随便休息吧，只要是修车的钱我都赔，就是说我这车我昨天买的，我今天卖啊，我要没有发生这个事故，我昨天100万买的，可能98万我还能卖出去，90万能卖出去，因为发生了事故，这属于事故车了，只能是70万80万卖出去，你这个差价。因为我发生事故，那差价你赔我吗？不赔，你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的。这就是也属于间接损失。
0: 这也是间接的损失吧？就是记住这句话，直接损失是可以去赔偿的，但是直接损失它包含的范围其实挺少，
1: 对，挺窄，
0: 挺窄的，
1: 数额也少。
0: 对，像这个可能具体到这位朋友的身上，就是一个住宿、一个酒店，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交通住宿嘛。
1: 对，
0: 那间接的损失这个是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之内的。
1: 对。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1: 再见。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也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嗯。

0: 妈妈早上好。
1: 宝贝，
2: 听，
1: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

0: 稳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4: 对，快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1: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

0: 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1: 所以刚才沈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0: 对，他会分心的。
1: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1: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0: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1: 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0: 对，
1: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0: 对，
1: 好，然后第三种呢？
0: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1: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0: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1: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他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0: 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0: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0: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0: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0: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0: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0: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1: 含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0: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1: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0: 对，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 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0: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啊。
1: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0: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1: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1: 变化，
0: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0: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1: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0: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1: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0: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儿了，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1: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1: 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0: 对，
1: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0: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0: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1: 具体一点。
0: 对，
1: 家长会说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1: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0: 对，
1: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 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0: 对，好，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1: 这是

0: 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5步骤。第一步呢

0: 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
1: 嗯，
0: 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啊，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啊，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啊，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1: 嗯，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0: 对，你要有耐心，
1: 嗯，
0: 啊、不能制止他。
1: 对、啊，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啊，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0: 对，
1: 这个时候
0: 因为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1: 对对、啊，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啊、
1: 嗯，
0: 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
1: 嗯、
0: 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1: 啊，
0: 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宣泄完了之后啊，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啊。
1: 嗯。
0: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啊。
1: 嗯。
0: 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
1: 哦、
0: 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的。
1: 嗯，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0: 对，
1: 嗯，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
1: 嗯。
0: 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1: 嗯。
0: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1: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0: 嗯，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
1: 嗯。

0: 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
1: 嗯，
0: 要求孩子绝对服从，
1: 嗯，
0: 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1: 嗯啊，明白。
0: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
1: 嗯，
0: 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
1: 嗯，
0: 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
1: 嗯。
0: 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呢，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
1: 嗯，
0: 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1: 征求，
0: 征求他的意见，
1: 嗯、
0: 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
1: 嗯，
0: 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1: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
0: 嗯、
1: 规则和尊重、
0: 嗯、
1: 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0: 嗯，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1: 对，
0: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
1: 嗯，
0: 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1: 嗯，
0: 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1: 嗯，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
1: 嗯、
0: 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

0: 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对吧？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进的是河北的

0: 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下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FM 一零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 一零四点三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哎，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4: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3: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4: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3: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4: 对，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3: 对，
4: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3: 对，
4: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3: 对，是的，他会 再也不跟你说
4: 对
3: 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4: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3: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618来了，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眼前出现了小黑点儿，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啊。有些朋友知道啊，说这有可能是眼睛的这个玻璃体出了问题啊。有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玻璃体究竟在什么位置啊，它在我们这个整个眼睛的组织架构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如何治疗相关的啊与玻璃体相关的这个眼部疾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眼科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眼底病外三科主任兼玻柱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张立勇张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玻璃体的防病的知识哈。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来观看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在这个张主任旁边还就有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也请张主任结合这个眼球的模型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玻璃体究竟在什么位置，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好，谢谢主任。大家下午好。摆在我面前的呢就是一个眼球的一个简易的模型，我把它往前摆一下，就是白色的就是咱们所谓的白眼球，在前面这个透明的就是咱们所谓的黑眼球，我们医学叫角膜。那我们把它眼球呢从中间把它切开，在角膜的后边这个洞就咱们所谓的瞳仁，在瞳仁的中间这圈棕色的肉叫虹膜。那在虹膜的后面这里还有个零件，就像我们玩的放大镜一样，叫晶状体。它本来是透明的，当人老它会变浑浊，就叫白内障。白内障就它变浑的白内障。
0: 晶状体啊，
2: 叫晶状体，
0: 长什么样了？
2: 后面就咱们的今天的主角来了，就这叫玻璃体。看它像个硬壳，
0: 这么大一个，
2: 对，硬壳它占整个眼球的1/4，它占的面积最大。它不是个硬壳的一个东西，它像一碗水，更像咱鸡蛋里的鸡蛋清一样，是一碗透明的粘稠的成果冻一样的液体在里边存着。往后就是咱们所谓的眼底，可以看眼底，眼底上面有很色红色的蓝色，有血管，有神经，这是眼睛大乞丐的结构。刚才主任说的这个玻璃体这么大个，在眼睛它起什么作用？其实这个玻璃的眼睛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叫支撑的作用，眼睛可以把它列成就像一个葡萄粒一样。而眼珠子外面的不管是白眼珠也好黑眼珠也好，它就一层皮儿，而靠里边这个玻璃体占了1/4这个大零件这个水把眼睛撑起来。它主要起个支撑作用，把眼睛撑起来像圆形的球。这个所谓的它第一个作用叫支撑作用。第二叫透光作用。我们为什么能看见外面的世界，能看见光，是因为我们外面的光线要经过这边透明的水这个介质才能照到我们眼底神经上，我们神经才能把我们看的东西传到大脑。所以它两个作用，第一是支撑，把眼睛撑起来；第二是透光，让光线能照进我们的眼睛。
0: 这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眼球这么大个眼球，实际上这个有绝大部分都是玻璃体的体积哈。
2: 是的，
0: 它的这种支撑的作用非常明显。另外就是一个透光的作用啊，能够看到这个清晰的世界，是因为通过它啊，这个光线来到了我们这个视网膜上，
2: 对，
0: 才能看到哈。所以这玻璃体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刚才我印象很深哈，大家就想象这个鸡蛋的这个透明的蛋清哈，
2: 对，
0: 哎，它的这个跟它的又很像，包括它的这种形态也是这种粘稠的，是吧？
2: 对，粘稠。
0: 哎，所以这个大方便大家理解哈，究竟这玻璃体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哈，非常重要。那么一旦这个玻璃体出了问题，那可能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2: 在我们医学来说，第一个可能每个观众朋友都比较关注，也是经常能碰见飞蚊症。
0: 哎，
2: 就眼前一小黑点前面飘。它为什么会出现飞蚊症呢？就是它在作怪，它本身透明的，当人上了岁数以后，它会液化变浑浊。它一旦变浑浊以后，就眼前一小黑点前面飘，有的像小飞蚊子，有的像一片云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就是它，其实呢，它本身里边是有透明质酸钠。还有胶原纤维，它就像我们盖房的支架一样，排列的支架。当老了以后，这支架会塌陷，碎了，叫碎片的眼睛飘，就形成所谓的飞蚊症。
0: 那个物质就是我们看到的小黑点是吧？
2: 对。那么飞蚊症的形成原因呢，就是第一是老了，有一部分多是上了岁数60岁以上容易出现飞蚊症。第二是受过外伤，比如说在踢足球被球打过眼睛。然后还是近视眼，近视眼眼的人会过早形成飞蚊症。
0: 就是这个，其实飞蚊症是大家确实是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我们这个听众的热线也多次打进电话来咨询这个事儿哈。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飞蚊症究竟怎么治疗哈。这是我们说到玻璃体有可能出现的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飞蚊症哈。
2: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眼底出血。很多人会说我眼底出血呢，那么眼底出血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玻璃体，它本身透明的，它里面没有血管，是我们眼底上的血管破了，血流出来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本来我们的厕所里的水管是很完整的。当水管子破了，水跑到厕所地面上出的血，就是把它透明的里边有了血，就会变浑浊了。影响我们的光照到眼底上就看不清了。所谓的眼底出血就是。眼底的血管破了，流到这里边，造成屈光介质不清楚，照不到眼底上，我们就看不到东西了。那第二病叫眼底出血。
0: 其实实际上它不是玻璃体的问题，是眼底有了问题，影响到它的功能了。
2: 对，这是第二个比较常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尿病会造成我们眼底出毛病，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可以列为糖尿病眼底病变，也会累积的玻璃体。但这时候累积玻璃体像什么？就像第一会出血，第二呢，这玻璃体会里边会长了很多膜。可怎么理解这膜呢？就像我们农村的爬山虎一样，爬在上面都是一层层的树叶，也会遮挡我们看东西。这是第三个，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玻璃体相关的疾病，
0: 这个糖尿病的人群现在也非常的多，
2: 对
0: 的，而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有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都会有这个影响到相关的我们这个视力的一些功能吧。这里面其实有玻璃体本身的问题啊，也有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结构的问题影响到它的功能哈。那刚才其实您说了这个玻璃体它本身的问题出状况的话，原因可能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年龄老化之后带来一系列问题哈。
2: 对
0: 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玻璃体出问题的原因，除了年龄因素还有哪些呢？
2: 刚才想就是还第二个排的因素就是近视眼。
0: 近视。
2: 对，近视眼
0: 就是多高的度数会影响呢？
2: 这东西一五的人200度都可以出现病变。有人可能，当然就是度数越高，那它出现病变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这是近视眼的近视眼会造成。第三个方面就是外伤。
0: 外伤哈。
2: 对，还有部分是先天遗传性因素也会形成一些疾病。那当然这种疾病就是虽然少见，咱们也会要重视。比如孩子从一出生几个月就看不清东西的，可能眼里长得就是先天发育异常，那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不然会造成一个视力的不可逆性损伤。当然我也想提醒就是观众朋友，就是这几年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弓蛔虫病。我们小的时候都见孩子说瘦，不长肉，吃的很多，最后呢从大便里排出有虫子，说肠子有蛔虫。其实这蛔虫不光会在我们的肠子里面，也会到达我们眼睛里面，就到达玻璃体里面，也叫眼弓蛔虫病。这样的话孩子的视力会很差。孩子为什么会得这病呢？跟这个农村也好，公园也好，那个沙子有关。公园好多沙池，好多小区也建有沙池，是为了小朋友去玩沙子
0: 玩。
2: 但是呢，有小狗小猫 洗完上沙尘里面排便。
0: 嗯，
2: 有些小姑小朋友没有打这个去虫药。
0: 哦，
2: 那个玩的沙子小朋友在沙子里面玩完之后回家没洗手，就不手不卫生，吃的就吃东西，就吃到我们嘴里。然后呢，这弓蛔虫通过小狗小猫的粪便，到孩子手，到他口腔，到他肠道，就会流入我们的眼睛里边，最后孩子眼睛视力就会很差。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白瞳症，就咱们看孩子眼睛是黑的，黑眼珠，在黑眼珠里面有个白圈，就里边发白的白瞳症，其实那就是弓蛔虫病所导致的。到时候孩子视力呢也是会影响很重，所以建议就是以后的孩子呢就是少玩沙尺，玩完沙尺以后尽量就是注意手卫生。
0: 哎，注意手卫生，要这个在吃饭之前或者在摸其他东西之前，回去就把手洗干净，是吧？
2: 哎，是的。
0: 所以这么一看，其实我们能通过眼部或者说眼底能发现很多其他相关的疾病。
2: 是的，
0: 是吧？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跟张主任也在聊这个事儿，还能发现肿瘤，还能发现其他的疾病，糖尿病就不用说了。
2: 对，糖尿病不用说。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些肿瘤，还有一些个血液相关病，比如说白血病。就是前段时间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上大学，然后就说眼睛突然看不见，他妈妈他姐带他过来找我看眼，就是单独的就让我看了一下他的眼底。我跟这孩子，我跟孩子家长说，我说先别查眼睛了，带孩子去查查血液去。说年轻小伙子20多岁上大学，说没事儿，我说你查查去，查完很不幸是个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这就是看我眼睛就看一眼。还有就是像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眼睛能发现一些肿瘤相关的疾病。比如说一个老爷子上我那血，又看眼底，我看了几个黄色的鼓包，我说这个最好做个肺部，做全身别的 CT。 他家属也说我老爷子很健康，没什么病，但我查完以后他是一个恶性肿瘤，是个肺癌。幸亏也发现比较及时。老爷子现在已经活了也是很多年了。就是其实我们在每年都在做体检，
0: 是
2: 我们体检会查什么？查血压，查血常规，然后呢，
0: 拍个片儿，
2: 对，拍个片儿，很少关注去查个眼睛。现在今年的全国就是爱眼日提出，就66爱眼日是眼底一张病，眼病早知道，就是通过我们拍一个眼底照相，
0: 眼底一张照是吧？
2: 对，就能发现很多全身相关的疾病或者眼部疾病，能过早的去发现。其实能发现以后尽早的去治疗去干预，总比发现晚了再治，对老百姓受益更多一些。
0: 所以在这儿也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也呼吁大家在我们的年度的例行的体检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忽视眼部的检查，尤其是眼底啊。我们其实拍一张照，不光是能够发现我们眼部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有可能全身啊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尽早的发现。
2: 是的，
0: 哎，再次来提醒大家哈，这是我们说了点题外话哈，有关于这个玻璃体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教张主任。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玻璃体相关疾病的防治的话题哈。我们也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张立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刚才跟张主任聊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哈。这个体检这件事儿，大家有的，尤其是对于眼科的体检，从我自己来说，我就要反思一下，其实我自己就不太重视。然后通过今天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定要好好来把这个眼部的这种例行的体检要做到位哈。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提前来发现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眼底的健康，是吧？哎，该拍那么一张照片，其实很简单，就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啊。这说到检查，实际上我特别想问，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玻璃体，或者说我们你看两步走吧。首先，我们自己初步判断玻璃体是不是有问题，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再一个呢，就是到了医院我们需要进一步做什么检查。
6: 的确是像刚主任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该去医院做检查。第一就是像咱一开始就说这个飞蚊症，这个黑影子墙上飘，飞蚊在墙上飘，飞蚊症，那么这种概率很高，能占到98%都是飞蚊症。基本上不用去管它，叫生理性飞蚊症。但是还有2%，这2%叫病理性飞蚊症，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好蚊子能占到98%，坏蚊子能占到2%。那么我们去查的目的是什么？排查是不是2%的坏蚊子。所以这就去查，比如说每人出现了飞蚊症，那么去医院，就像刚才跟主任说的，就拍张眼底照相。当然现在眼底照相的设备也比较先进了。我们眼底的话，我再把这个图摆回来，这个眼底就像我们那个气球一样，能占到4%都是这个眼底。一张眼底照相基本上大部分这4%的面积都涵盖了，它可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说了2%的坏蚊子，那坏蚊子就是包括特别是周边，它会出现裂孔。那这时候有了飞蚊症之后，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夜间天黑的时候打闪，就在某个方向有闪光感，那这是所谓的坏蚊子呢，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但是飞蚊症光有黑影子，你可以说晚几天，但一旦出现闪光感，建议及早去医院，及早发现。如果有裂孔的话，可能拿激光给封闭，做个激光治疗就行。但如果不及时治疗，这坏蚊子发展厉害了，恶化了， 就变成了视网膜脱离，就引入今天第二个概念叫视网膜脱离这个疾病。
5: 嗯嗯，
6: 那就只能考虑做手术了。
5: 嗯嗯，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有眼前有黑影哈，他是有，我相信肯定不同的人他程度不一样，是吧？有人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个黑影，他还不是一直有，在某些角度看某些光线下能看到，有的人可能会非常多，是吧？
6: 对，你说这种事，2%都是就几个，
5: 嗯，
6: 能数得过来的，但要特别多，跟满天星一样非常多，数不清，
5: 嗯，
6: 那就是病理性的坏蚊子，
5: 嗯，
6: 那就是有个病叫葡萄膜炎，
5: 哦，
6: 就是炎症会引起这种很多的飞蚊症的，
5: 嗯，
6: 还有就是眼底有少量的出血，也会出现那种黑影子，这些叫飞蚊症，
5: 嗯，
6: 这种的话基本上，要上医院去查查看看。
5: 嗯，对，一般的医院的检查就像您说的，眼底拍个眼底照，
6: 拍张眼底照相，
5: 眼底照，
6: 张眼底照相，我这图上一样，它能清晰的显示出眼底上的血管、神经、视网膜有没有病变。
5: 嗯嗯嗯，对，如果拍完照之后，就非常清晰的来呈现到底有没有问题哈。
6: 对的
5: 啊，那说到这个治疗的方式，这两年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有个叫做玻璃体切割术的这样一种手术。其实呢，我们就是普通人听上去第一感觉就说哟，又切下来，就感觉这眼是非常这个感觉很宝贵，而且也觉得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个位置，要做一个手术还要把玻璃切下来，就觉得很危险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介绍这玻璃体切割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6: 玻璃体切割手术呢，是我们治疗眼底疾病的一种手术的治疗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玻璃体，做玻璃切除术就把它切掉。
5: 嗯，
6: 那为什么要切它？其实有很多疾病跟它是有关系的。
5: 嗯，
6: 它是刚讲它的作用是支撑眼睛，第二是透光，让光线照过去。
5: 嗯，
6: 但是像刚我说的糖尿病、眼底病变，还有眼底的出血，还有视网膜脱离，还有黄斑裂孔，其实这些疾病都跟它的有个作用是黏，刚讲的它跟鸡蛋清发黏，
5: 嗯，
6: 跟这个黏的特性有关。
5: 嗯，
6: 它发黏就会黏的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
5: 哦，
6: 它发黏就糖尿病并发症就会粘的也是视网膜脱离，
5: 嗯，
6: 粘的视网膜眼底出血，
5: 嗯，
6: 还有黄斑裂孔，所以要一定把它切掉。当然人每个人一听说玻璃切割把它切掉，
5: 对，
6: 会有很危险。
5: 对啊，你说这原装的这个支撑作用的东西，刚才还说它重要，是吧？现在把它切了，这可怎么办？
6: 它是一种病态状态下就得把它去掉。
5: 嗯，
6: 这种手术呢也不是多么的可怕。
5: 嗯，
6: 很多人说会不会把我眼睛抠下来，
5: 嗯，
6: 给我切出来，会不会把我整个眼睛拿掉？其实不会的。
5: 嗯，
6: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撑子把它眼睛先撑开。
5: 嗯，
6: 撑开之后呢，在我们的眼球这个白眼球上就是扎三个眼，这眼有多小，一个概念叫0.4毫米，那口只有0.4毫米的口，这口进去以后就可以把它切掉，切就不得切除。所以说这个手术很微创，这个0.4毫米的口，想想1毫米多少，它只有0.4毫米的口，这口都不用缝。所以说这个手术目前已经开展，这相当于是30多年，它相当于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了。
5: 哦，已经开展30多年了，
6: 对，
5: 这样一个手术。
6: 嗯，
5: 啊，那它这个手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哪些患者啊需要进行这样的一种玻璃体切割手术
6: 呢？第一就是眼底出血的病人，
5: 嗯，
6: 出血量比较大，
5: 嗯，
6: 患者看不清东西了，
5: 嗯，
6: 需要手术。第二是视网膜脱离需要做的手术。
5: 嗯，
6: 第三是糖尿病，就是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眼底病变，它总共是分为6期，
5: 嗯，
6: 在4期、5期、6期，就是后3期，
5: 就是比较严重的，
6: 对，需要做的手术，玻璃切割。
5: 嗯，
6: 还有一个病叫黄斑裂孔和黄斑前膜是需要做的手术。
5: 嗯，
6: 当然黄斑裂孔、黄斑前膜有引出另一个概念，咱刚才一直在讲眼睛的病，眼睛的症状是飞蚊在墙上飘，
5: 嗯，对，
6: 而黄斑出的问题是什么？变形，
5: 嗯，
6: 就是看东西，比如说看窗户弯曲了。看车轮子变扁了，
5: 嗯，
6: 这是黄斑出了问题，基本上需要做的手术。
5: 嗯嗯，就是看东西，竖的变弯了，
6: 对，
5: 是吧？
6: 不直了，
5: 不直了，
6: 对，变形，
5: 啊，这种是黄斑的问题。
6: 对，黄斑问题，
5: 嗯，
6: 黄斑问题就是第一会变形，
5: 嗯，
6: 第二呢会看的颜色比较淡，比如说咱原来看的红色特别鲜艳，
5: 嗯，
6: 他现在看红色发黑了，
5: 嗯嗯，
6: 这是黄斑出的毛病，也是眼底的病，
5: 嗯，
6: 需要手术。
5: 嗯，就是这几种情况。 啊，我们就可以来采取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哈。那这个我们把它切下来之后，有朋友说，那这原本的这种支撑作用又怎么来解决呢？
6: 我想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在哪里是，比如说一个气球，我可以用水把气球吹起来，
5: 嗯，
6: 是不是也可以用气儿把气球吹起来，
5: 嗯，
6: 是吧？这眼里面这个玻璃体刚讲，它是一个填充支撑作用，
5: 嗯，
6: 它是一般粘稠的水儿，我们其实把它切完，大部分换成了一种特制的水儿，我们叫医学的眼内液，也不是把它撑起来，像用水把眼睛撑起来，这叫眼内液支撑。当有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我们可能需要往里面打上一种叫硅油，然后把它撑起来。还有的就是黄斑裂孔，我们可能需要打气把它撑起来。但是不管哪种方式都能起到让它把眼睛支撑的作用。三种，要么是眼内液，要么是硅油，要么是气体。
5: 就是这些东西来替代它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6: 对，
5: 有没有一些老百姓来问说这副作用啊，或者说不良反应啊，在这个手术？
6: 从医学角度来说，用眼内液和我们的玻璃体，基本在生物结构上是没有生物化学特性上是没有特殊的一个区别的。唯一一个区别在哪里？我们这个玻璃体本来它是一个粘稠的肌胆清，而我们换成水是种液体，那么它的支撑力来说，肯定的玻璃体更好一些，因为它粘稠它更硬。相同力量下，我受外伤打眼睛上拳头，如果是玻璃体，那眼睛可能不会出血，不会破裂，但如果是水的话，有可能眼睛会破裂，这是用这个眼内液，这是它的一个不好的。但是我们到了需要做手术的程度，你说我保护玻璃体我不做，那是得不偿失的。
5: 哎，是，那还得出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哈。
6: 对，出了问题想办法解决。
5: 对，不是说一味的去想它的这种不好，想它的这些万一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哈。
6: 是
5: 啊，那这个大家有关于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另外呢，有关于一些眼底疾病啊，刚才我们说除了我们说了这个玻璃体浑浊啊，就是说的这个飞蚊症之类的哈，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热线上来拨打0311961043来一起咨询一下张主任。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手术这个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
6: 有。我有一个患者，那个患者也是眼底出血，眼底出血本来要做手术的，但是这个患者在2天之前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5: 哦，
6: 其实他在恢复过程中，这种情况做手术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情况我就不建议他就及时做手术。他可以，毕竟心脏刚做完手术。像如果说在近期，特别是3个月之内有过心梗病史或脑血管脑梗啊脑出血病史的患者，肯定是在3个月之内是不允许做手术的。这种情况下是尽量是先延后的。还有一些禁忌症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严重的贫血呀，这种病人是做手术是容易出血的。这是
5: 这个，那比如说就高血压什么的，
6: 血压血压特别高，一般像160以上也是禁忌，就是做手术。但是有一个患者什么本来血压120/80，但是进行手术时一说做眼睛手术就紧张就害怕。但这种话我们可以用心理的作用跟患者去聊天，然后呢进手术时
5: 对
6: 可以吃点一些个抗焦虑的药物，甚至可以用全麻手术来解决这种紧张的情绪。
5: 对，就我想问这手术是一般情况下不用全麻是吗？
6: 一般不用，大部分都不用全麻。因为眼睛的手术就是基本上都局麻就能做。有的时候点个眼药水，就像咱平时点眼药水。
5: 需要患者跟你们配合吗？比如说在要睁着眼，这你是有个东西撑着他的眼睛是吧？
6: 我们有个小撑子，然后一撑眼睛睁开了，他又闭不上了。
5: 需要患者配合的地方多吗？
6: 的确是会有一些患者不配合，是真的是紧张。
5: 他可能对紧张。
6: 紧张会什么？他往上翻，眼睛往上翻，让你逮不着眼珠子。
5: 是
6: 这样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还得跟患者沟通嘛，说不用紧张，可以看上面有个灯，你瞅那个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配合的。
5: 这大概这个手术要多长时间？
6: 其实真正的一个眼底做玻璃手术，大概大部分在半小时左右都能做完。
5: 半个小时左右。
6: 对，半个小时左右。
5: 这包括前边的比如说
6: 准备工作
5: 准备工作什么的都算是吧。
6: 对。
5: 算着这个东西半个小时。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说像我们是要打一个0.4毫米的3个眼是吧？
6: 对，3个眼。
5: 那作为医生我们是通过什么来观察来进行这个手术？

0: 因为要肉眼来看是吧，好像不太好操作。
1: 对，是的、我们眼科手术和普通的外科手术有区别的。第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手术呢是在显微镜下做，用个很就一个放大镜把眼睛放大，并我们眼睛太小了，只有放大我们才能看得比较精细。第二是其他外科手术都是站着做，而我们是需要坐着做手术的。病人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坐着做，因为是什么稳。因为眼科手术很精细，你不允许有任何的一个闪失。
0: 是是，
1: 就像我们眼睛眼里这个做黄斑裂孔这个手术，内角膜的厚度非常薄，它只有0.1微米，这么那个200微米左右，200微米就0.1毫米这么薄，在它上面做手术不容得有任何的一个闪失。
0: 是是，所以这是考验我们这医生的功底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好，我们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请张主任戴着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任好，主任好，
1: 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1: 哎，请讲。
2: 我最近看东西眼睛，多少呢？有点模糊，而且呢有点色拉的疼。我就问一下，那这个现象跟那个虹膜松弛综合症有没有关系啊？
1: 老人家你
2: 是不是它的一个表征啊？
1: 你怎么知道你有虹膜松弛症的？
2: 哎，因为我这个有点前列腺增生，我吃哈乐呢，我看这说明书吧，它是不良反应。它其中有一条是这个，我就觉得我吃了快2个月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1: 老人家跟这没有关系。你这个模糊，如果说一直模糊，那么还有时伴丝丝的疼，这个第一个方面哈，有可能你是白内障。我听了你老人应该也是那个上了岁数老人家了，第一是吧，有可能是白内障，但这丝丝的疼和白内障没有关系。咱们平时的白内障这个病啊，它除了模糊，它不会有疼啊、眼红啊、流泪这症状。但是我根据你的年龄判断，你应该是有白内障造成模糊，而这一丝丝的疼可能是你的一个眼干的症状，或者有轻微的炎的改变，应该和白内障没有关系。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看看，有可能是个白内障，而丝丝疼有可能就是眼干，需要点一些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就行。
2: 主任，你说那虹膜综合症是虹膜松弛综合症是什么呀？
1: 它跟咱吃那个治前列腺的药物有一定的关系。即使虹膜松弛，它一般对任何人它没有不适的感觉，说也不红也不疼也不眼马虎，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不适的症状。虹膜松弛，虹膜松对什么有影响呢？对我们眼科医生在给你做白内障的时候影响。如果是一个虹膜松弛症的患者，我们在做白内障之前，我们要先知道哦，他吃过之前的一些药物，他有虹膜松弛，我们手术时就要谨慎小心。你的手术比别人手术可能要更加精细点，因为你的虹膜松，那么你的瞳孔就小，我们操作视野操作范围更小。
2: 那平常我就是没什么感觉，是吧？
1: 对，虹膜松弛你老就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患者没有影响，
1: 对，
0: 只是对医生做白内障手术
1: 是我们要更加谨慎。
0: 对，好吧。
2: 主任，我有时候看东西还有聪明，那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是一阵阵的聪明，还是一直在聪明？
2: 不是，你比我要看天上的月亮，就是两个重叠着，但是它不是完全重合。重合一半，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老人家，你是一个眼看着重影，还是两个眼看着？你蒙着一个眼还重影吗？
2: 都那样。
1: 那你可能还真是个白内障的症状，你老。
0: 还是白内障的。
2: 你现在看电视那个下面字幕那字儿是吧？也是就这个重的。
1: 是吧？你老有可能还真是个白内障。如果是两个眼重影，一般是麻敏斜视；如果是一个眼看着重，并且不完全重合在一起，有交叉，这种情况有可能老上岁数白内障所导致的。建议你去正规的眼科医院呢去查查看看去。
0: 对，查一下白内障现在很简单。
2: 行。
0: 对，
2: 那个不是紧急吧？不用马上去吧？因为我家里有病人，我还照顾。
1: 一般这种不是特别着急，你抽你有空的时间就行。
0: 对，好吧，
2: 行，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好嘞，
2: 咱们节目办得挺好。
0: 谢谢您，
2: 我每天都听。
0: 谢谢您关注，
2: 谢谢您。
0: 好嘞，那我们先这样，
2: 好，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好，这个看来你看这个。

0: 有的时候老人他这个眼病是几个病重合在一块儿，所以这个症状是吧，它不是一个病的症状，是两个加在一起的，所以说还得到正规的医院我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而不是有时候自己看看说明书，看看这个什么百度一下，什么什么什么 DeepSeek 一下，还是有风险的是吧，
1: 是有风险。其实像主任刚刚说的，我们眼睛就觉得是个小眼球，但是人上了岁数以后都至少有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的飞蚊症，第二个就是白内障会眼睛模糊，第三是眼干，
0: 就是
1: 眼睛干，哎呀，就是看啥看一会儿累得慌，睁不开眼或者闭会儿眼，这是老人或者都要出现三个问题。
0: 而且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老年人现在用这个智能手机是吧，也溜着呢，
1: 对，是
0: 看手机刷视频的时间一点不比年轻人时间短，
1: 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会加重眼干。还有一个事，我想给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少看手机。我就现在来说，
0: 这能做到吗？大家尽量吧。
1: 我没有这个抖音、快手之类的，我从来不看，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伤害眼睛。
0: 反正确实是，你要可以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这个视力，尤其是老年人哈，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不光是对于这个儿童啊、小朋友啊。
1: 是的，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眼底病外三科的张立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也关于这个玻璃体啊相关的这个眼部疾病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哎，您好，
1: 哎，
0: 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哎，
0: 您说，
1: 我这个眼吧是前一段时间突然间，有时候这一个眼突然看不清，
0: 嗯，
1: 它就会盖住一样，就会盖了一样，哎，等了一会儿，慢慢好了，
0: 想问问怎么回事是吧？
1: 哎，
0: 嗯，来，请教一下张主任，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症状大。

0: 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持续大概就是也不就是几秒钟，是几最多一分钟用不了吧？
0: 是一个眼还是两只眼？
1: 一只眼。
0: 那你怎么发现的你老？
1: 我走着开着，这怎么是左眼右眼？我一看，我怎么说越来越这越下越往下走，这个跟那云彩一样盖住了。
0: 嗯，然后过了一分钟就好了。
1: 哎，对了，过一会儿又好了。
0: 当时你是正在开着车是吗？
1: 哎，
0: 当时有没有说让你着急生气的事儿？
1: 没有，
0: 没有哈。你有没有血压高、糖尿病这种血脂高的这类疾病有没有查过吗？
1: 没有，都不高，血压128是低，血糖4.6。
0: 是这样的，你俩，我初步怀疑哈。你可能第一个，你正在开着车的过程中，可能是个眼部血管的一过性的痉挛。这种情况多是什么？在着急生气，或者你体位改变，比如说低头啊之类的，血供不好所导致的。如果说要是频繁的出现，我建议去医院查查去。如果说犯了一次，这一两个月再。
1: 我已经去医院查了，眼底没事儿，去牙没事儿，都正常。
0: 是的，我说这血管的一过性痉挛，就是它过着这儿。
2: 过了一阵就没事了，也查不出来了。
0: 对，目前呢，就是有一个人在发作的时候，正好在医院附近查到过。
2: 哦，
0: 大部分他过去了就没事了，但他是什么？多是在着急生气，或是你在扭头啊、弯腰之类的，这个颈部血管供血不足的时候出现。但这一阵过去，基本就没事了。
2: 嗯，
1: 他不会影响，不会是用药开不了呗？我怕那个。
0: 老年是这样的，如果他频繁的发作。你最好去做一个颈部的彩超，擦个血脂看，多是颈部血管和颈部的一个盒子看看，有没有狭窄，血管下来的地儿，有的话可能需要吃一些，那个降血脂的药，或者颈部血管下来比较重，可能需要做手术去纠正。如果说查着也没事儿，那你基本上问题就不会堵。要频繁发作，为什么你查？就怕某天它突然间堵了，就再也通不开了。所以预防是最主要的。
1: 它不是频繁，有时候几天五六天吧歇一次，有时候吧歇马马虎虎歇一阵儿，但是又五六天又没事了又。
2: 那五六天实际上也挺频繁的了，
0: 够频繁。你老最好查查的颈部的，擦个血彩超看看。
2: 对，反正建议您这一段时间是吧，调整调整作息，看看是不是休息啊，因为开车毕竟还是挺危险的，如果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哈。
1: 对，
0: 我建议去。
1: 那到哪儿医院？到医院什么医院能查
0: 呢？你可以去神经内科看看，他会给
2: 你
0: 看看。
2: 您是哪的听众？
1: 我是赵县的。
2: 赵县哈，那来石家庄也可以。
0: 来石家庄找一个综合性眼科、综合性医院去神经内科，去看一下。
1: 这几个大医院都可以去，都有是吧？
0: 我觉得都有，
2: 都可以，好吧？
1: 好的，
2: 好嘞，
1: 谢谢，
2: 不客气，好，再见。哎，好，这个看看时间，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个玻璃体相关疾病的这个话题上来哈。就刚才其实我们有些朋友也在问关于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啊，实际上这个其实特别有感慨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跟张主任也在聊哈，有很多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因为刷剧刷的太多了。用眼用的太多了，居然会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状况。我们也请这个张主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这里边的原因。
0: 好的，这个刚刚讲的眼底就是上面有神经有血管这一层。我们再立着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其实视网膜是分三层粘一起的，就像三层布粘一起。现在呢，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就里边的层和中间的层它不粘一起了，分家了，分开了。叫视网膜脱离，他为什么会得视网膜脱离？就像刚才和主任聊的一样，如果长时间用眼熬夜的人，和就在家有近视眼，他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离。近视眼的人，外伤还有一个用眼比较多，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离。那么视网膜脱离原因呢？刚刚讲的归根结底还有和跟着我们的今天的主角玻璃体有关系。最早什么讲玻璃体的两个作用，一个是支撑，一个是透光。但它有个特点是发粘， 它本来和我们的视网膜是粘在一起粘着的。
2: 嗯，
0: 我们要如果是长时间用眼或者外伤，它粘这个玻璃发粘，它就粘着我们视网膜，把视网膜拽破。
2: 哦，
0: 就像从墙接报纸一样。
2: 嗯，
0: 一接报纸把墙拽破的是一样道理。
2: 嗯，
0: 视网膜就脱离了。
2: 嗯，
0: 视网膜脱离在眼科来说是个急症，
2: 嗯，
0: 需要及时手术治疗。
2: 嗯，
0: 不治疗它会造成视力的不可逆性的一个损失。
2: 嗯，
0: 比如说视网膜脱离你不及时治，你可能这视力连0.1都到不了。
2: 嗯，
0: 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视网膜脱离，还是及时起手术。像刚和主任说，你有经常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
2: 嗯，
0: 就是爱刷剧，通宵的去刷剧。
2: 嗯，
0: 现在网剧也应该是比较多。
2: 对，
0: 就是一宿就着看，那当某一天就发现哎眼睛看不清了，
2: 嗯，
0: 那需要及时来医院，进行检查，一旦是视网膜脱离，及时采取手术去干预。
2: 嗯，
0: 不然的话，真的是造成一个视力的不可逆性损失。
2: 嗯，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比如说您说这是急症，它这个手术方式跟咱们说这个玻璃体切割是一回事吗？
0: 嗯，视网膜脱离呢分两种手术方式。
2: 嗯，
0: 就是玻璃体切割手术也是一种方式。
2: 嗯，嗯，
0: 就是玻璃切割是什么？我们把里边的玻璃体切出来，因为它发粘，拽着视网膜嘛。
2: 嗯，
0: 我把玻璃体切出来之后，从里边打上气或者打上硅油，把它再顶回去。
2: 再顶回去啊！
0: 哎，还有一种方式呢，叫外露手术。
2: 嗯，
0: 我们从外面，他们里边脱了，从外面垫一个垫儿，
2: 嗯，
0: 挤外面把这个顶在一起。
2: 嗯，
0: 通俗点像什么？像骨折了，我们两种，一个是打石膏在外面，
2: 嗯，
0: 还一种是里边切开放钢板，叫内露。
2: 哦，
0: 所以视网膜脱离是两种手术方式。
2: 嗯，
0: 玻璃切割是一种，而做外露又是一种。
2: 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啊，有些朋友也在问说，这个术前需要做哪些检查？这可能是结合我刚才说的一些禁忌症哈，哪些是不是要做一些检查呢？
0: 是的，
2: 嗯，
0: 所有的眼底这种玻璃切割手术术前，我们首先来说要评估，第一，你这个眼睛需不需要做玻璃切割，这叫做眼部的检查。
2: 嗯，
0: 需不需要做，这第一个我们要评估的。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评估你这眼睛做完以后还有没有效果。
2: 嗯，
0: 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你的全身状况能不能带着手术。
2: 嗯，
0: 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人刚做完心脏手术20多天，
2: 嗯，
0: 说刚放完支架，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刚做完手术，这种大概在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考虑做手术。
2: 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我们还要去做手术之前要去抽血化验，去看你的血是否和，比如说凝血有问题，比如说擦了白血球高，有炎，前面别人有炎症，我们是不能做手术的。
2: 嗯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术
0: 有热线吗？
2: 啊，我们看看，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可能还有一位朋友热线，我们简单来接听一下啊。来
0: 啊，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
3: 大夫好。
2: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觉得这牙睛，7月份的早晨起来，就这个左牙的外环的就会当着面黑墙的似的，看不见物件。上牙科里看了看，他戳了戳牙，没毛病。他怀疑我是有脑血栓，回来输了4天的治脑血栓的，输了4天药，那牙还是里里光光的，看物件不清晰，那边不清晰，光那么掺和倒脚的，还光活眼了，也光出那花影呗，那算那都没影的，那影的牙光看见了。他光那么的，一公斤的走，从那边走到那边，这是怎么回事了？
0: 啊，老人家，是从今年7月份你发现了眼睛外片看东西不舒服、模糊、有圈，是这意思吗？从7月份发现以后，那时候说是脑血栓给你输了4天液体，也没什么改变，是吧？
3: 还是看不清
0: 啊。那我想再问一下你老，你再从7月份到现在12个月份的这5个月，你觉得你的症状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加重啊，或者说一直这样，有没有？
3: 不，他戴天他就叫着混的清凉点的似的，再过了那一天他就有离光了，离离光光的看物件光。
0: 啊，这离离光看物件不清楚，这个症状是一天都这样吗？还一阵阵的？
3: 一天光不清亮，不一阵儿
0: 嗯，行，老人家这样，你去眼科，建议去眼科去找正规眼科。你是哪的呀？
3: 我是新底儿的。
0: 老新，你可以来石家庄市区里面找个眼科去看。我怀疑你可能是个飞蚊症，还有合并的。

0: 个玻璃体的不完全后脱离，就是咱今天的主角玻璃体出问题了。
1: 对。
2: 光
1: 眼科看过吗？
2: 上牙科的超了，那7月份就上牙科超了，他说没毛病
0: 啊，应该就是我说的玻璃体浑浊和玻璃体不完全后脱离所造成的。我觉得啊，如果是我说的东西，一般上也是问题不大。虽然我没有看见你啊，应该是很情况。
1: 这个得还得。咱的建议是吧，因为时间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您最好到医院咱的眼科再看看。
2: 吃的什么药丸呢？
1: 这个没有跟你诊断清楚，没法跟你说药的事
0: 儿。如果是玻璃混浊就不用用药，
1: 对，
0: 待着嫌你了，但先查去诊断，明确是不是我说的事儿。
1: 阿姨，对，您这样，您要是那啥，你可以是亲姐的朋友哈，你石家庄一个是这个可以到省二院眼科。
2: 省二院
1: 对眼科看一看，好吧。
2: 好的，
1: 好嘞，先这样啊。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原因哈，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热线还有问题不能一一回答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啊，谢谢，谢谢主任。今天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想跟观众朋友传递的就是，我们眼睛的眼底检查很重要，不是像各位观众去说这个手术多么重要，是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眼睛。今天讲了我们少用眼，少刷剧，然后呢避免外伤，然后呢定期做体检的时候也去查查眼睛，然后其实我们眼睛对每个人的能非常重要，它接着我们人身的就80%的信息，所以爱护我们自个儿的眼睛，从我们自己做起。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每周这五天的上午都在出诊。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沧州地区的朋友哈，可以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啊眼底病外科找到张立友主任，具体来面诊就行了。好，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情况。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1: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手机有网就会不停地刷刷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手机没网了，不能刷视频了怎么办？好无聊。有朋友说不可能没网啊，家里啊，公司啊，单位啊，走哪儿都有无线 WiFi， 那就算没有 WiFi 的话，自己的套餐每个月也有几十个 G 的流量，怎么可能没网呢？那好，我来说两个场景啊。举例一，飞机上，飞机上是没有网络的，即便有那也是卡的没法用。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不能刷视频真的好无聊。再来举例一个场景，中考高考，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生，而是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们。因为考场都是有这个信号屏蔽的，那家长在门口手机肯定会被影响到，干等着孩子手机却没网，挺无聊的。而且本身就是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紧张，你在外面如果又不能刷视频，那多煎熬啊。也就是说啊，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场景我们是没有网络可用的，更何况有些朋友本身套餐里的流量也不多，出门在外根本就不敢去刷视频，因为刷视频特别费流量嘛。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没网没流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的刷视频呢？有朋友说没网了刷个什么视频不可能，但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啊。以这个抖音为例，因为平时大家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嘛，抖音是可以提前缓存的。那说到缓存，应该有不少朋友提前缓存过电影电视剧，比如说你想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先在视频平台上搜出来，搜完之后呢把它下载或者缓存。那么当你没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高铁或者说你下班路上在地铁上，那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大家说，哎呀，这个缓存电视剧我会，缓存短视频难道也要想看什么搜什么，搜完之后再点击缓存吗？那我要是缓存100个200个，我得操作多半天呀，太费事儿了。放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打开抖音之后呢，这样的话进入到首页，你注意一下，在左上角有三条线，点开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按钮，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离线缓存，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个离线缓存啊。如果此前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用过这项功能，那么点开之后的这个界面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但是请注意，在最上方有一行字，缓存更多推荐视频，我们要点击它。点开之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提醒，是这样写的，开启之后抖音会在手机连接 WiFi 时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视频和超过48小时的视频，未观看的缓存视频会保存30天。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只要这个功能是开启的状态，那么只要你的手机连上了 WiFi， 系统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只要你没看它就会保存30天。如果说你在有网状态下自己没事正常刷视频，刷到了已经给你缓存的视频也没关系，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替换成没刷过的新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当你在没网的时候去刷，结果刷到的全是自己曾经看过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明天你要坐飞机了，那么今天你在家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 呢，抖音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那么明天你在飞机上打开抖音就可以像平时一样刷，但其实你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可能有朋友关心啊，如果说开启缓存的话，那这个过程我还能正常的刷视频吗？答案是完全可以，你该怎么刷还怎么刷，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因为它会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地缓存好100条视频。我们在正常的刷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叫离线设置，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目前实时缓存的一个进度以及占用空间大小，目前缓存了15%了还是50%了，80%100%，它写得清清楚楚。此外当前已经占用了多少内存也都写得很清楚，就算离开当前页面也不会中断缓存。那好，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得用多久时间？这个其实跟网速有关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缓存了100条视频，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多少内存呢？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缓存了100条视频之后，它上面显示282兆。所以说啊，我估计咱们在抖音上缓存100条视频占用的内存应该就是300兆左右。 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空间就都没有问题。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当然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用抖音，我用快手，快手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I hope you understand.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

0: 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小男孩看样子也就是七八岁，在跑步，然后旁边的老师跟在后面不断的赞扬说，你太棒了，你竟然可以跑得这么快，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棒，就各种表扬赞美的话一个劲儿的输出。然后你看跑步的小男孩越跑越带劲儿，越跑越开心，这就是肯定的力量。孩子在鼓励当中收获了底气和自信，他愿意不断的奔跑去突破自我。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也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啊，尽可能多的给孩子一些肯定，告诉他你很优秀，别怕，放心大胆的做就可以了。而我们成年人呢，其实同样也需要被肯定，毕竟每天工作很忙很累，有的时候会被 PUA 对吧，干得很不开心，可又无力改变。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肯定的话语来调整心态和情绪。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句子，然后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就这仨字儿啊，就这仨字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我很好，每天暗示无数遍我很好。这款 APP 的作用用一句话就能说清，它是用不同的积极的肯定的句子来暗示或者强调我很棒，我很好，我可以，也就是给自己打气或者鼓励安慰自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说你们每天起床睁眼第一件事，大声地对自己说三遍，我

很棒，我能考上好大学。我们真的会去做的，包括每个班在上课铃响之后，老师一进来，班长不要喊起立吗？起立之后，我们要齐喊一句口号，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口号。我们班的口号到现在我还记得，积极进取，力争上游。你想一天那么多堂课，每天喊上十几遍，确实心里的那种燃劲儿就被激起来了。再说个例子，同样的两个孩子，一个每天生活在鼓励中、认可中，那么他会成长为一个心态积极、自信的人；另一个孩子每天都在被训斥、被否定，那么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自信、自卑的人。所以说，肯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这款 APP 就是给我们这种力量。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它会先做一些调查，首先问你最近心情如何，开心、难过、悲伤、一般还是什么，你要去选择。接下来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又会给出一些选项，是因为工作呢、健康呢、家庭呢，还是感情呢，还有很多选项啊。那么再往后，你希望通过肯定语实现什么目标呢？是培养积极的心态，点燃前进的动力，实现个人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学会和接纳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还是别的什么呢？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把问卷填好，因为它会为我们量身定制肯定语。比如说，如果你是因为工作不开心，那可能它就会给你推送很多加油打气的句子。如果说你是因为感情问题，那么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安慰释怀的句子。所以说一定要花上一分钟把最开始的这个问卷填好啊，因为它能决定你每天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句子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主界面，主界面非常的简单，左上角是今天的日期，屏幕正中间是句子，带来宽慰的或者鼓励的积极的句子，跟大家读两个啊。我很勇敢，即使很难我也勇于尝试，会好起来的，我对自己说，我是我自己所有美好期待的集合，我允许自己接受这份失落，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的拥有。就你去上下滑动屏幕吧，是可以切换下一条内容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就能看到完整的一篇文章。可能有朋友会说哈，说这是不是鸡汤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里面的句子文章并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风格，它的内容确实能给当下处于困境、心态有点崩、情绪有点消沉的人带来一些力量。你就想吧，本来今天心情很差，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每个人都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跟你聊天，十个聊天的当中有十个人都表达了对你的友好，聊天当中还会对你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或者说你对于工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就每个人都在认可你，你的心情可能慢慢就转好了。因为我们都需要被肯定、被认可，那么在这些句子的下方还有三个按钮，其中有一个就是音波的那种图标，它是声音，点了之后是可以听屏幕当中的这句话的。中间那个是一个四个小方格，点击之后它可以把当前的句子生成一张卡片，方便我们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群里面。然后此外还有一个心，就是点赞的啊，也是用来收藏的。那再往下面还有一个耳机一样的按钮，点击之后呢也可以听，但是它是听整篇文章的，也就是说它跟上面的那个声音按钮功能不同，上面那个按钮只能听句子，而下面这个耳机的图标可以听全文，但是需要会员。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我们可以点开自己读嘛，而且遇到喜欢的段落句子还能细细品味，反反复复的多读两遍。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提醒，让 APP 每天在不同的时段推送那些强有力的句子，这个我们可以在设置当中找到提醒按钮，然后选择提醒时间，一天提醒几次，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个 APP 的通知权限打开，这样到时候你才能收到啊。或者呢，也可以在屏幕上添加小组件，但是这个也是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我依然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反正大家可以按需选择。APP 的设计说不上好，功能呢也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句子确实可能在我们摇摆不定、消沉低落的时候能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帮我们跳出自我否定的怪圈，慢慢的重整心态，陪着我们去重拾自信和底气。因为强大有力的肯定语可以改变心态和认知，它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目标，转变负面思想，改善心理健康，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所以如果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明媚，你的心态不是那么阳光，建议大家可以体验这款 APP 啊，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和温暖的。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手机都能做什么？
4: 拍照、
5: 聊天、
4: 购物、
3: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8: 听歌、
3: 玩游戏。
9: 平均还有
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3: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这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手机上每多下载一款 APP， 就说明我们又有了新的需求啊。我们知道每一款 APP 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功能进行的设计，比如说微信，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地图，美图秀秀就是修图，然后以这些核心功能又开发了很多附属的功能。但如果说我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得下载那么多 APP， 感觉挺烦的，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能满足我的多项需求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啊，名字叫七点工具箱。七点工具箱，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从上到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功能分区，分别是生活日常、系统操作、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其他工具，主要是这五个部分。然后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很多实用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活日常，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上到下第一个区域当中，它提供的功能有什么呢？有每日60秒早报、历史上的今天、分贝仪、还有指南针、翻译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每日60秒早报，它会展现昨晚、今早这一夜有哪些大事件值得关注，而且它提供默认模式和图片模式。默认模式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简讯。然后图片模式的话呢，它会变成一整张图片，方便我们保存。因为有不少朋友可能习惯把这个当天的重要的事件转发到朋友圈，那有图片模式就更方便了。历史上的今天不用多讲啊，我们能够知道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每天看一眼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我个人还有几项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有这么几项啊。首先呢就是分贝仪，其实之前有朋友咨询过有没有测声音的 APP， 那这款就可以。我们点开之后要允许它使用我们的麦克风权限，然后它就开始检测我们周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分贝了。其实测分贝的应用不少，但是大都是最后给我们一个数字，比如说70、20、35，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那这款 APP 会告诉我们，0到20分贝很安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动静，20到40分贝安静犹如轻声细语，40到60分贝相当于一般室内的这个谈话，再有就是60到70分贝就稍微有点吵闹了，可能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有损害的。而70到90分贝就是非常吵，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90到100分贝那别提了，吵闹加剧，听力受损。那大家说，那我用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场景吗？有啊，比如说如果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晚上也不停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在你家打开这款 APP 测一下分贝，如果说高于60分贝就证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你的生活，那就该反应反应，该投诉投诉呗。你再比如说，如果楼上邻居家的动静比较大，每天都咚咚咚的，那你也可以测一测，看一看自己是过于敏感了，还是确实超出了正常的分贝，需要跟邻居再上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楼房嘛，不可能说做到完全互相不影响。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说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到周边邻居家里面。但如果你去反映的话，可能对方跟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呀？你怎么会这么敏感呢？对吧？你也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就是怎么样，那就会吵起来。但是我们以后就有这个分贝测试仪去测一下，看看到底是我们自己矫情了，还是真的他们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好，这个是测分贝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比赛记分牌。比赛记分牌，像不管打篮球、踢足球还是羽毛球、乒乓球，但凡咱们要比赛的话肯定都得记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日常大家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心计，有时候难免就乱了。那好，我们平时在自己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记分牌的功能去记分，打开之后一左一右两个积分牌，就是说我们的屏幕就突然间变成两个积分牌了，而且左右两个牌是不同的颜色。每一个牌子上都有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你比如说哪边要加分了，点击对应的加号就行。同理，如果你这边想扣分的话，点击减号。就别看这只是一个小

功能啊，我们在比赛场景需要的细节它都很贴心的考虑到了。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双方需要换场地，我们可以点击交换场地，那两边的牌子的顺序也会自动更换。还有那种可能一下子记好几分的，比如说篮球你投了一个三分球，对吧？你说我连点三下行吗？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设置点击一下代表几分。所以说平时喜欢打球的朋友，喜欢打比赛的朋友啊，这个功能一定要记好了。再说一个功能，时间屏幕，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把手机变身为数字时钟，而且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时间屏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敲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更换。你像很多人都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也不舍得扔，也不舍得送人，对吧？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让你的手机变身为一个电子时钟屏幕，放在床头柜上也好，放在书桌上也好，物尽其用，而且它确实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有一个功能叫指尖轮盘，就光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抓阄。比如说办公室几个好朋友下午想点杯奶茶，谁来请客呢？好，咱们抓个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根手指头摁在这个屏幕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光圈在不同的手指之间来回轮转，最终停在谁的手指下面，谁就是抽中的那个人，那你买奶茶吧。其实很多生活场景都可以用到啊，你比如说快递到了，谁都不想下楼去拿，那好，咱们就抓个阄。吃完饭了，谁都不想洗碗，好，抓个阄。准备出去玩，你说去四川，他说去云南，僵持不下的时候，抓个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既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又能增加乐趣。那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小功能都属于生活日常这样的一个大的功能分区啊。此外还有像图片处理功能区也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它是主要提供跟图片有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九宫格切图，把图片变成黑白风格的，给图片加上水印，或者说把图片转成像素模式的，生成卡通图片的，都可以试试。另外忙了一天，如果说下班回家之后想放松一下，你还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电子木鱼，没啥用，就是敲屏幕玩。你也可以点一下随机笑话，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笑话。再就是随机谜语，可以帮我们打发时间啊，还能活动大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支付宝到账音效，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玩一下，情绪价值太足了。你希望听到多少钱的到账提醒，你就直接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数字5000，点击确定，直接就会想起支付宝到账5000元。哇，那一刻好兴奋，即便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功能啊。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多都很实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七点工具箱，这个七呢就是12345678的七，七点工具箱。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好，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体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1: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同台酒业赞助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时来运转，他说他用的是红米 Turbo 4，有群吗？有，红米就跟小米是一个群啊，而且小米一共有三个群。然后明月说他是小米用户，那也是进小米群就可以了。还有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入群的话回复什么关键词啊？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一段文字啊，你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个文字里面会告诉你如果想入群的话怎么去操作。然后江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

下电池，手机电池充电只能73%。你是说现在那个那个叫电池健康度对吗？电池健康度只到73%了，是否需要换电池？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太过于计较那个电池健康度。你看有的朋友他那电池健康度可能60%了，但是对于他来讲，他可能长时间的都是在稳定的办公室啊，或者说在家里面，他很少有在外面频繁出去来来回回的这种工作的场景，所以对他来就无所谓，因为在家里也能充电，在单位也能充电，在公司也可以充。但是如果说你的平时的一个使用习惯可能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然后你也觉得这个73%它的一个续航已经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使用了，那你就可以去换。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不是说它掉到了电池健康度掉到了多少就一定要换，它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都是看个人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一加 Turbo 6这款手机怎么样，拍照拍视频比较多。其实这款手机的定位是性能，偏性能的，拍照配置比较一般。如果说你喜欢拍照，只是喜欢拍但是也没那么专业，那肯定是没问题，现在手机都能拍照。但如果说你很会拍照，然后你有自己的审美需求，你也会构图，然后你拍照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很多的元素，那好，那这款手机肯定是不能满足你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侧重性能轻拍照，一加 Turbo 6可以，但如果对于拍照有自己的需求， Turbo 6肯定是不行的。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 K90 怎么样， K90 看你的需求。同样如果说侧重性能侧重游戏，选 K90 没有问题。但是 K90 今年它其实有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给到了长焦镜头，虽然说是直立长焦，但是好歹有长焦了，影像的提升跟上一代相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如果相对侧重性能但是对拍照有一定的需求， K90 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说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

0: 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呀，奥德赛17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引起了无数青年群体的共鸣。它本来是什么呢？就是，对青年成长过渡期的客观解读，但是呢，渐渐的好像是被部分人曲解了，沦为逃避努力、消极躺平的一个挡箭牌。但这个现象呢，也值得我们去警惕和反思吧。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奥德赛时期了，对吧？这个社交平台上是有人就写呀，说25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确定方向，正处在我的奥德赛时期。啊，有人就感慨说，漫长又迷茫的奥德赛时期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就是你一听这个奥德赛时期啊，你就觉得我挺文艺，对吧？挺有文学属性啊，这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什么叫奥德赛时期呢？奥德赛时期是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他提出的啊，他说就是青春期和正式成年期，这个之间出现的过渡性人生阶段。追根溯源这个概念呢，又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边的英雄人物，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经历了长达10年充满未知的漂泊，才终于抵达了故乡伊萨卡啊。所以呢，奥德赛时期也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那这个词儿诞生近20年之后啊，就是这个就突然就走红了中文社交平台哈、啊。这个原因呢，可能在于它真正的就是整整好好吧，契合了当下青年的一个生存境况，比方说学业、工作、居住地的。

切换相比父辈实际上是更加频繁的啊，工作呀、婚恋、生育这些传统的成年标志就推迟，像慢就业呀、职场 gap 就是这个空窗期呀，这样的新形态也在常态化。所以这届年轻人他共情奥德赛时期是有他的现实原因的，就是毕业即迷茫，求职呢就像漂泊，所以就觉得哦，这是不是那种长达十年的，我什么时候能抵达我的故乡啊，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呢，从小就被长辈灌输的这种人生脚本啊，就是线性的，也是传统的，比方说上学、工作、成家、生子，甚至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干上一辈子啊，好像一步也不能错。一步也不能停下啊，你就是踏错一步就步步错，对吧？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个直线其实早已经被打乱了。你看现在呢，技术日新月异，学历呢也不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本钱了，人生就是没有说有一劳永逸的一个标准答案了，你找不到了。于是呢，这个所谓的奥德赛时期就成了不少年轻人他的现实注解和自我的解嘲啊，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只是我正处在一个漂泊期。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契合啊，精神契合。但是有人说了，这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其实也不然，对吧？因为我们相比于这个职场内卷和躺平，奥德赛时期，你看他其实两边都不沾，对吧？他也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他就是在一个漂泊期啊。他是在这个过程中，奥德赛时期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理解和接纳，他承认迷茫的合理性，他允许成长慢一点。他接受不确定性，就是长期来看他是一个前行的状态，他是 ING 是吧？而且我们说这奥德修斯的十年的漂泊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啊，对吧？人家遇到过阻挡，但是也遇到过彷徨，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回家的方向。今天的奥德赛们其实大概也是这样的。你说丢了工作，换了职业，或者在寻找方向，可能是源于不适应，但是未尝不是在排除不适合，对吧？这些东西它不适合我，所以我才在一直在寻找方向，一直我可能在换职业，对吧？这就是不适合嘛，对吧？就即使我空窗一段时间，我有一个 gap 时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好像看上去是陷入了低谷，但是或许也是在靠近自己想要的。啊，我需要这么一段时间，我好好沉淀下来，我好好思考一下，对，我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啊，你说这呀那呀那些现实因素我不考虑，现在我想考虑的是我想要什么。迷茫啊，迷茫有吗？有啊，但是迷茫是为了什么呢？迷茫是为了找方向啊，对吧？是在思考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正的我，我的方向到底在哪儿，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离真正的自己更近一些。当然了，我们说了好多奥德赛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好话，对吧？拥抱不确定性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也不代表摆烂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奥德赛时期的本意呢，就是形容青年在步入稳定的人生之前，经历了一些探索、试错和成长。对吧？它是一种漂泊，但这种漂泊呢，就像刚才说的奥德修斯，他是怀揣着目标，历经磨砺之后的归途沉淀。那在当下多元发展的这个社会啊，青年他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面临着比他们的父辈或者说更长辈啊，更长辈一些，比他们更复杂的人生赛道，所以短暂的迷茫，对未来的彷徨呢，本来就是一个常态。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常态，那在这段时光呢，本应该是年轻人青年去积累经验、提升自我、寻找人生方向的一个蓄力期，是为未来扎根沉淀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怎么说呀，应该知道的奥德，应该是的一个奥德赛时期。但是呢，就是不要把它认知偏差成什么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不思进取的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
奥德赛时期躺下了。那比方说频繁跳槽，有的呢我们是在经历彷徨，经历漂泊，对吧，我们是在思考我们的方向在哪儿，但是呢思考是很重要的，不要说不反思自身能力的短板，对吧，去频繁的去跳槽，美名其曰他是探索自我，这样也不好，对吧。比方说有的人整天整日浑浑噩噩，逃避学业和工作压力，但是声称呢我是处在人生的过渡期，不必急于求成啊。哎，有人呢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放弃自我的提升，然后把所有的不努力不上进都归咎于我这是奥德赛时期的迷茫。那其实这些行为它就偏离了概念本身的一个意义了，这就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逃避寻找一些自欺欺人的一个理由了。所以真正的奥德赛时期啊，它从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避风港，也不是说放纵懈怠的理由，应该是当代青年的成长过渡期，更应该是带着目标的主动探索，不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漂泊。因为我们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不是说嘛，人很难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嘛，对吧，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年的时期本来就是人生最具有活力和最该拼搏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迷茫一定会有，也可以理解，但是呢绝不能把它当成借口挥霍宝贵的青春的时光。所以一味的逃避责任，拒绝努力，只会让这个过渡期无限的去延长，无限的去往后拖，最终呢错失了成长的机遇，和理想的人生渐行渐远。所以青春的意义从来也不该是在迷茫中就沉沦下去了，而是在困境中奋进。那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们，其实理应正视这段成长的历程，接纳暂时的迷茫，也要扔掉消极的心态，明确人生的方向，脚踏实地的付出行动，在试错中总结经验，在学习中的提升自我，把过渡期变成一个成长的跳板，而不是躺平的温床。那我们提到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身处在风浪和迷茫之中，也不停止前行啊。就是有人说了，对吧，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当然了，那我们也可以说，那迷茫又怎么样呢，对吧，迷茫又咋了啊，我们可以有允许自己迷茫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呢一定是找到方向，我们不要焦虑自己说着急啊，着急说我混得不如人啊。那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方式，有人25岁上岸，有人35岁在考研，有人65岁退休之后重新创业，那正是拼的年纪，谁先谁后没有对错之分。那这个时代呢也没有标准化的成功，只要不放弃那些看起来充满迷茫的漂泊，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挣扎，终将会成为成长的底气，甚至它本身就是我们人生丰富性的组成部分。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衣

因此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

0: 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

0: 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7: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5: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8: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0: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9: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3: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7: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8: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7: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8: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

0: 我出来朋友，我这儿滚墙去了。
1: 宁静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克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4: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3: 行，
4: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3: 等一会儿，
5: 好，排
3: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那个，
7: 着急了。
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1: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9: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
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

0: 情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

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啊，同比下降了6%。这两个数字啊，都是近5年来首次下降。啊，可以说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体现着我国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零容忍的态度。啊，在当下呀，未成年人受害案件中，舆论很多都大多呀集中在啊量刑的轻重和惩戒罪犯上，就人们习惯依靠法律的刚性来弥补伤害，啊，却往往会忽视悲剧频发的诱因。啊，众多司法案例可以印证，绝大多数侵害行为能够得逞，核心原因啊，它不在于犯罪手段有多么隐蔽，而在于未成年人自身认知的缺失。啊，就是很多低龄儿童没有办法分辨身体接触的边界，不清楚私密权益不可侵犯，啊，遭遇骚扰和侵害后还难以察觉恶意，甚至因为懵懂无知选择沉默，家长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既要靠司法的刚性，也要靠专业科学的性教育，得教会孩子们如何识别风险，就如何保护自己。啊，还记得去年山东枣庄一位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性教育的视频走红网络，当时网友们纷纷点赞呢，啊，说希望能够全国推广。人家老师在班会上从部分学生着装开始娓娓道来，就大方地讲述隐私部位的学名，引导学生正视，啊，进而教学生如何保护自我。孩子们的反馈呀，从一开始喊啊老师换个话题，啊，老师这个话题太脏了，哎，到后来学生们跟老师积极互动来表达。啊，当时那条视频呀，啊，可以说全网走红，获得了大量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这种性教育方式太少了。为什么性教育方式的太少呢？羞于表达，知识晦涩，还有这尺度也不好拿捏等等，或许这都是看得见的障碍。还有看不见呢，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谈性色变这个传统观念。就像这不少人在评论区里说当年生理卫生课上的这一节啊，都是我们自学的，老师都不讲。现在现实中面对孩子问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的，有的家长直接说甭瞎问，对吧？过往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性知识的代际贫乏，尤其是在偏远的相对滞后的地区啊，这个观念越传统，性教育就越受限。2021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在学校保护这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你包括在全国两会上也曾经有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说，当前性教育多以学科融合、专题讲座等形式零散的实施，教育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建议将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所以说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学校层面必须要重视起来，要承担起更重的责任。曾经我们这个社会谈性色变，经过这么多年时代的发展，观念越来越进步和开放，但教授孩子性知识这方面可以说仍然是差强人意。2017年的时候啊，当时有这件事，当时也是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就是杭州一位2年级的妈妈啊，她干嘛呀，她吐槽这个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说这本书尺度太大了。当时呢，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我成年之前接受的性教育几乎就是零，有些网友也附和这位妈妈说，这读本尺度确实有点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孩子年纪这么小不太适合接受性教育。不要总以为你家孩子还小，犯罪分子可不会因为你家孩子小就放过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啊在家庭或者学校这孩子接受过专业靠谱的合适的性教育，那么一些悲剧是不是就可能会避免呢？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表示，性侵害案件中，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啊是1:7。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经发生了。而且吧，很多性侵害案例啊往往都是熟人作案，面对熟人，这未成年人孩子们他更信赖，更缺失了警惕性，坏人得手的几率就越大呀。司法

0: 惩戒的价值啊，在于震慑潜在的犯罪，惩戒已有的恶行，它属于一种被动的兜底保障。而普及科学全面的性教育啊，从根源上能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啊，我们不要求一上来就给孩子们教那种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教育应该从儿时就开始，当他们被侵犯的时候应当具备说出口的意识，而不是日后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啊。
1: 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广州58岁的郭阿姨陆续花费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这17万里有10万不是自己的，是刷花呗刷来的。养老钱被榨干之后，店员诱导郭阿姨用花呗借网贷，还要求对子女要保密。据郭阿姨介绍，这家店叫福顺堂啊，这个福顺堂的工作人员多次带着她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免费的什么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啊，就说呀，阿姨啊，你有中风的前兆，如果再不调理就会偏瘫。为了尽快还债，郭阿姨现在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元。目前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了，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目前还正常营业呢。这很明显呀，这就是个养生诈骗的套路。这些案例啊，就被曝光出的这些案例基本上套路都是雷同的。之前

北京警方还打掉过一个涉老年的这个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30多人。啊，具体是在2024年5月份，李华在小区门口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养生馆正在开展免费的肩颈按摩活动。哎，在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之下，他就上前体验了一下。哎，他就觉得哎，技师的手法挺娴熟，按了10几分钟，肩颈酸痛明显缓解了不少。李华回忆，体验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就推荐了38元享受6次按摩的优惠券，非常便宜，价格这么实惠呢，李华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啊，从那之后，李华变成了这家健康养生馆的常客。店里的工作人员不但对他嘘寒问暖，还陪着他唠家常。提供的服务项目呢，也逐渐从按摩转向所谓的什么生阳、肠清啊、淋巴排毒等等。这收费肯定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在多次充值之后，养生馆邀请了一位身着正装的什么秦总监为李华啊免费问诊，说呀、啊、这对方一开口就说出我的各种小毛病，还拿出什么检测报告，说我这个李华呀，说你那肠道毒素堆积严重，你再不治疗就会引发瘫痪。哎，这李华担心病情恶化，立刻充值了上万元的肠清项目费用。后来经过办案民警调查，这家养生馆打着免费服务的幌子引流，从中选取目标进行诈骗。啊，这个团伙提供的项目全都存在着虚假宣传，他们所用的检测治疗仪器仅仅具备基础美容保健功能，却被他们包装成了什么独家专利医疗设备。啊，为了证明疗效，哎，工作人员在老人的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啊，让老人们误以为排出的这些黑色液体就是体内毒素，其实就是酱油老抽。就这些套路啊，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基本上都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属于针对老年人的养老诈骗犯罪。啊，这些人这个团伙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实施诈骗。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分次充值等方式规避单笔大额转账预警，他逐步诱骗老年人持续投入，而且肯定没有正规发票，将实际成本非常低廉的产品或者服务被包装成高价的什么养生套餐啊、排毒套餐，甚至还有抗癌套餐。啊，就专门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使其啊陷入了错误认识，然后财产一点一点被掏空。但是由于这些商家啊鸡贼得很啊，特别狡猾，而且很多老年人法律意识也淡薄，往往也未能收集到有效证据，有的还真的不告诉子女。除了这种这些年被曝光、被媒体陆续曝光出来的4万块钱的玉石床、返老还童的氢气机、调节磁场的磁石项圈，你看这些东西，这些又贵又假的保健品，它精准收割着咱们的爸妈呀。啊，就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养生骗局啊，实施的第一步肯定是先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这骗子们往往会提供特别贴心的服务啊，爸爸妈妈叫的那叫一个亲，比亲儿子亲闺女叫的都亲。啊，这人呀、啊、一旦上了岁数，更加注重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啊，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一些养生骗局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跟监管玩起了躲猫猫。啊，这骗局实施第一步，取得了老年人信任和好感嘛，啊，对吧？他这个一口一个爸妈的叫着你，对你嘘寒问暖，他正好是填补了老年人这方面的空虚。就咱爹妈这一代人啊，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啊，科学素养普遍也不太高，这一点在家族群里，是不是他们总发那些养生小妙招？就能可见一斑，啊，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的，啊，而这个时候啊，恰恰是需要子女的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子女一定要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啊，向老人科普预防这种养老诈骗的相关知识，而且老人所在的社区啊、街道啊、村委会啊，都得重视起来，啊，多多的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年人持续进行反诈宣传等等，总之得让老年人呀有事可做，啊，别老天天泡在网上听那些半真半假的内容，啊，给老人得打上预防针儿。总之吧，一句话，咱们这代人的爸妈呀，他们想买的会

0: 或许不是那些保健品，而可能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而爸妈们的那种安全感不该由骗子来提供啊。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了第九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啊，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干嘛呢？来降低空气湿度啊，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还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此呢，福州市12345回复了啊，说天气气象变化呀，属于自然的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啊，气象部门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这件事搞笑的地方就在于啊，面对这种无理取闹式的奇葩诉求，相关部门还不得不一本正经的严肃回复，因为有要求啊，12345热线得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啊。有困难找警察，有困难找12345啊，这大家都熟知了。但是110包括12345都被存在被滥用的情况，福州市这还不是个例，这是个在全国范围内来说都是个普遍现象。比如2024年11月初，甘肃陇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公布了第一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都包括哪些呢？有市民因为家中的电热毯不热，投诉供电公司给自家的供电电压不足。还有市民表示，自家房屋后面修建了一处集中供水点，因影响了风水了，导致自己爷爷去世，父亲经常生病啊，要求把这个集中供水点给我拆了。12345各地收到的这个奇葩诉求啊，大致有这么几种吧。第一种就是个人主观性诉求啊，有那么一部分群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偏见或者其他不合理的原因啊，提出一些毫无根据难以实现的诉求啊，比如要求政府为其个人的不合理行为买单，或者对已经依法依规处理的事项啊反复投诉，试图通过无理取闹来达到个人目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超越职权范围内的诉求啊，就是有些诉求啊它超出了县级政府的职权的范围，比如要求解决一些属于上级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机构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啊，就这类诉求可能会涉及到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啊，跨区域协调等等方面，就县级政府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的。就民众的这一类诉求往往都是合理的，但是当地政府能力有限呀，是没有办法帮助民众及时解决的。还有一种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这种诉求，就个别群众可能提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违反政策规定的诉求，比如要求政府批准不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给予非法利益等啊，这些诉求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这类诉求应该也不多啊，但是存在诉求持续时间长、沟通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背后都反映着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政府职能啊认识不清啊，认为政府就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认为这是政府不作为，从而提出疑难的诉求啊，这其实是一种普遍而且广泛的现象。还有一些群众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故意提出不合理的诉求，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获取超出规则之外的利益。简而言之呢，就是就信这个按闹分配，我把事闹大了啊，就能得分配的多。这种事啊，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比较常见，个别被拆迁户可能会提出过高的补偿要求。部分群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或者看到别人通过投诉获得了好处，于是呢就跟风提出类似的诉求，而不考虑诉求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一种盲目的跟风和从众心理。怎么解决呢？就县级层面的12345热线啊，在处理这种奇葩投诉的时候啊，就不合理、不合规的投诉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很多挑战。 但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啊，建立健全诉求审核机制，优化工作流程，加强沟通协调，强化监督考核等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处理效率，化解矛盾纠纷啊，维护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稳定啊。同时呢，在处理过程中啊，一定要重视这个方式方法啊，要耐心，要有责任心，要有细心啊，来对待每一个诉求啊，这样呢，既能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确保政府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公平公正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12345这个热线的作用，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啊。比如针对一些容易提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人群，像拆迁户、上访户等等啊，能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依法依规反映问题啊？还有在一些复杂的诉求处理中，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啊，比如律师事务所、专业咨询公司等，来提高审核的公正性、准确性啊。另外呢，对于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要耐心的跟人家沟通啊，得了解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引导群众理性看待问题啊。沟通中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激化矛盾啊。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共同解决问题。那么对于一些超出县级政府职权范围的诉求，就及时向上级政府部门汇报啊，争取支持，争取帮助啊。当然了，对那些故意骚扰12345的人，要坚决予以惩处。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意见，明确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发布公告说，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

织围暴行为。对此，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所谓的围暴啊，也叫围岗啊，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一份案件判决书显示，考生李某与一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信息，于2024年到2025年两年期间累计虚假报名700多次，来增加显示的报名人数，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培训机构的老师周某，这是需求发起者，他指使李某实施注水操作，这个李某充当执行者，从信息贩子陈某处购买大量的实名账号信息，在公务员考试报名期间，针对特定的岗位进行虚假报名，达到这个报名人数特别多，一些想报这个人这个岗位的人啊，可能知难而退了。我看银川市金凤区人社局这个公告显示，说是取消了杨尚斌、王雪这个两个人的面试资格，这两个人的笔试成绩啊，在各自岗位那都是第一啊。第一的笔试成绩，那么进入面试之后成功上岸的概率那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第一的成绩是有水分的，是大肆围岗吓退竞争对手，以不光彩手段拿到的第一啊！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现在就是学校的老师啊？如果是的话，那这种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也违反了师德师风，应该清除出教师队伍。在公务员考试中啊，包括事业单位考试中，就很多考生会根据报名人数和竞争比例来决定是否报考某个岗位，就如果一个岗位的报名人数在短时间之内激增，那么真实的考生可能会因为担心竞争太激烈了就放弃了，而围岗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啊，通过制造虚假的千军万马的假象吓退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为背后的雇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说句实在的呀，要不是媒体的这些调查，其实我还一直以为公考围岗它只是个个别现象，没想到在网上都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了，就一直以为这么小众的作弊手段不应该是普遍现象啊，真没想到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之前呢，南方周末的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活跃着大量提供围岗互助、什么有偿凑人数服务的商家和帖子，业务范围覆盖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考公考编的报名环节，价格在130元到200元一人不等。公考、事业编考试，这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它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是很多人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个围岗这种作弊手段，却让这条通道变得不再公平。那些寒窗苦读满怀希望的考生，可能真的因为虚假的报名数据就错失机会了，而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围岗的人，轻松地获得了竞争优势，甚至可能都成功上岸，对吧？就这种汗水输给了套路这种现象，它不仅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蚀了考试的公平基石，让公职队伍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公考公平容不得半点注水。首先，技术手段要升级，报名系统应该尽快引入人脸识别、活体检测这等等这些技术，加强身份核验的严格性和准确性。同时呢，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跟公安、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实时比对，及时发现并拦截异常报名信息。那么其次，监管力度得加强啊，这人事考试部门应该加强对报名人数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分析啊，对那种短时间之内报名人数异常增长的岗位得重点的予以关注。那么最后，法律保障也得完善，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围岗舞弊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处罚标准，填补法律空白啊，对于那种组织化产业化的围岗犯罪团伙加大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铲除黑色产业链，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啊。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北京市民反映说，北京通州区小杨公园里成片出现的超大号蒲公英，因其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独特外观，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打卡啊，还有不少人啊，甚至故意吹落它那降落伞啊，寻求那种唯美效果。那么超大号蒲公英它到底是个什么呀？专家说了，这种植物啊，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哎，这是一种近年来在北京快速扩散的外来植物，虽然目前它的危害还不明确，但是它极强的繁殖和传播能力令人担忧。专家还提醒市民们不要吹落种子啊，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看一看啊，的确很漂亮，要比常见的蒲公英啊，普通的蒲公英大好几倍啊，所以人们称之为超大号蒲公英。但是这玩意儿也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婆罗门参和蒲公英都属于菊科这个大家族，都有降落伞这个结构。婆罗门参呀，它这个植物呢更耐干旱，更耐高温。地中海、中亚这些地方比较多，我国有19种啊，以新疆的种类最多。那么相对咱们京津冀地区来说，常会婆罗门参一定是外来植物的。那么至于是否形成了入侵性啊，对本地植物或者生态系统造成明确的严重的伤害，目前呢还没有一种确凿的证据，但是它的高扩散能力是让人担忧的。在一篇2022年发表的论文《京津冀外来入侵植物》中，常会婆罗门参被列为入侵3级。记者近日联系到了该论文其中的一位作者。据这位科研人员介绍，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啊，学术上有2种解释，一种是造成了经济损失，比如导致作物产量降低了，那么一种是生态影响，对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啊，对本地的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啊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就可以定义为叫入侵物种了。那么这常会婆罗门参是在京津冀已经构成了入侵物种了，但是它属于3级嘛，3级是入侵程度最轻的。但是这位科研人员同时也强调啊，说这是文章2022年写文章的时候那会儿的现象，并不能和现在完全划等号，因为入侵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他说入侵物种繁殖能力强，具备传播条件，生命力特别强。常会婆罗门参通过灌毛传播种子，风一吹几百米就出去了，很难防住。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啊，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因为它没有天敌，它就会迅速蔓延，然后抢夺被侵入地就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现象多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都是外来入侵物种。有数据显示，我国已记录有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如护花迷草、紫茎泽兰、水葫芦、加拿大一枝黄花，还有前两年时常被报道的鳄雀鳝，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物种，都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繁殖能力特别强，分布范围广，适应性也强。它的主要危害就是对本地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经济生产，甚至对人类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你就比如这个被称作是世界3大恶草之一的外来入侵物种微柑橘，三大恶草之一微柑橘，如果不对这个微柑橘加以限制就说一株的微柑橘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就能铺满一亩的农田，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将一亩农田彻底毁掉。这微柑橘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在被带到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等地之后呢，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滥成灾了成为了当今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危害最严重的外来入侵杂草之一。我国南方已经有多地出现了微柑橘的存在了，尤其是以广东啊、广西啊、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分布最为广泛。 我国的生物安全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但法律执行的难点呀，在于如

0: 如何发现违法行为呢？就是这些外来物种，有的是咱们有意引入进来的，啊，但是如果管控不好，就会对当地生态造成威胁。还有呢，就是无意引入的，比如这个毒麦，就是随小麦引种啊，这个传入到中国的，它与小麦的形态啊极为相似，就很容易混杂于引种的小麦中。啊，当然还有自然传入的，比如紫荆泽兰是从中缅、中越边境啊，风一吹，它自然就扩散到中国了。还有这桅杆菊可能是通过气流从东南亚传入的，啊，那么如何有效防范这种盲目引进或盲目的放生外来物种的这种不法行为啊？这个买卖两端都需要更严密的法规、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的追责。啊，外来入侵物种的通道很多，说实话，管理的难度的确很大，它也绝非某个部门、某个区域重点防控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努力。更要做好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因为老百姓对身边环境最为敏感，像这几年多地发现的恶雀鳝都是基本上都是被市民发现并举报的。还有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治理，武汉曾经专门召开会议部署铲除工作，就这些啊，生态安全都离不开咱们老百姓的支持。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的一段监控视频被曝光，啊，某位教师用热熔胶枪对准一名女童的嘴唇连续烫了两次，随后又推搡捶打孩子。画面里还有另外一位教师就站在一边，全程没有上前制止。啊，这件事引发巨大的争议之后啊，丰县教育局发布通报显示，涉事教师已经被停职了，公安部门也已经立案调查，同时安排专人进行心理疏导，责成涉事幼儿园开展教育整顿，并在全县范围内加强这师德师风教育。啊，这老师虐童啊，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长期粗暴对待儿童，没有得到及时惩戒，才会逐渐变得有恃无恐，在教室有监控的情况之下还公然施暴。啊，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位老师从托班就开始负责这批学生，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难道只有这一次施暴吗？所以家长们要求查看90天的教师监控啊，这教室里的监控啊，倒查90天，我觉得家长的要求合情合理。啊，根据媒体报道，老师施暴的原因疑似是几个孩子呀上课说话了，你说这能算多大的错误呢？啊，4-5岁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让他们上课期间一直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谁也做不到。啊，你这位老师，你成年人了，你不妨代入一下自己，你在开会的时候，上边领导在讲话，你能做到全程不走神，手机一眼都不看？

也不跟左右同事交头接耳吗？啊，如果被发现开会开小差了你，领导用热熔胶枪也烫你几下子，或者当众点名，你会作何感想啊？照顾孩子呀，他的确需要耐心啊，更需要爱心啊。如果没有这份操守，请尽快啊离开这个行业。顽皮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还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啊，对他们的教育重在引导啊，也讲究方式方法。肢体上的惩戒乃至言语上的斥责呀、羞辱啊，就算不构成违法，那也是不可取的啊。很多被老师粗暴对待的孩子会逐渐开始强烈的抗拒上幼儿园啊。暂且不谈身体伤害，这对孩子造成的心灵和认知伤害恐怕也是长期的呀。报道中谈到这件事，这个班的家长李女士好几次声泪俱下，她的孩子虽然这次没有被烫伤，但是性格变得内向了。啊，李女士说，不知道是不是也被吓到过呀？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很多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啊，对打人的老师辞退就拉倒了吗？啊，这些年幼儿园虐童事件时有发生，不管公办还是民办都有发生过，每次都造成恶劣的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啊，但大多数啊，不过就是被辞退了，啊，解聘了。然后呢就拉倒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等这些事情的舆情过后平息了，这些老师这些劣迹老师们换个城市换家幼儿园就能继续工作啊？所以说不时爆出的这些虐童事件也给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提了个醒，该把好教师的入口关了。学前教育也是教育啊，幼儿园老师他也是老师啊，不管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都该一视同仁啊，禁止体罚必须成为所有老师心中的红线和底线啊。我们总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很多时候这可能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比这个更现实也更迫切的问题啊，就是孩子是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尤其是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还没有完整的价值观，不懂得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也缺乏成熟的把握事件的能力，不知道吃颗药打个针会有多么严重啊！他们甚至还没有办法清晰的表达，即使意识到委屈也说不清楚。所以说呀，啊，幼儿园里对孩子体罚施暴这种恶行是很容易失控的。所以说仅仅处罚一两个虐童的老师这远远不够啊，教育部门应该效仿信用体系，建立起教育黑名单，将严重违法的这些老师们包括幼儿园的经营者彻底驱逐出教育领域。而且仅仅经济处罚也不够啊，应该根据相关法律从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啊，曝光一起就处理一起也不够啊，还是要在幼儿园推广摄像头等技术监控体系啊，并实时的同步到家长手机上啊，增强幼儿园透明度，未雨绸缪，最大程度的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个根源啊，就优质幼儿园它资源是紧缺的，这也导致家长在跟优质幼儿园的博弈中啊没有太大的优势，而幼教们待遇普遍比较低，又导致幼教师资的短缺，就很多老师啊尤其是在民办幼儿园，那些幼教老师他并不重视这份工作啊。所以说更为根本的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加强重视啊，这个幼儿园教育，加大对幼教事业的投入，提高软硬件水平，提高幼师的待遇，让幼儿教育呢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行业和职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说说北京大名府，可是北京大名府既不是今天的北京，也不能完全说是今天的大名。1042年6月6号，宋仁宗建大名府为北京。大名府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地区。今天是6月6号，1644年6月6号，清朝八旗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统领下到达北京。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八旗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6号了哈，1042年6月6号，宋仁宗他呢建大名府为北京。大名府河北人都知道吧，大小的大名呢就是姓名的名啊。大名府在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在那个地方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啊。不过我先要强调一句，就所谓北京大名府和今天的北京和今天的大名，这可不是重叠的关系，不是一码事。大名现在有啊，一个县呢、全县面积是1052平方公里，耕地110万亩，全县辖6个镇、14个乡、651个行政村，人口73万。大名县这儿啊，算什么呢？黄河冲积平原、黑龙江流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它的境内有漳河、有渭河、马家河三条河流啊，是横贯全境。当然，我们在这儿就不给大名做广告了啊。这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呢，建大名府为北京，它和我们现在那个北京城可不一码事啊。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啊，叫北京的地儿可不少。今天现在这个首都，这个北京其实是最晚的叫北京的。那你说还有谁啊？给你讲啊，你看啊。唐朝有一个，唐朝那时候北京是哪儿？太原，这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作北京的城市，今天叫太原。太原古称叫什么？叫晋阳，这算是唐朝龙兴之地啊。李渊起兵反隋之前呢，

0: 太原留守，
1: 哎，太原在那儿啊，晋阳攻坚也是他啊。唐朝建立之后呢，设五京。公元690年呢，唐是以太原为北京，742年呢改北都为北京。唐朝灭亡之后呢，太原先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吧几个王朝你争我夺，这样晋阳古城毁得很厉害了。最惨痛的是这个979年，宋太宗赵光义19年三下河东啊，平灭北汉，把晋阳给烧了。到了第二年，又引晋水、汾水倒灌晋阳废墟，整个给毁掉了，毁城灭迹啊！所以这个经营了1500年的明城，到了五代结束，彻底给毁了。然后我们这说到宋朝，宋朝一共是四个京城，就是东京开封，有南京应天府，这都知道；西京是河南府，北京是大名府。我们讲北京大名府嘛，就这个意思。大名府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啊。这地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啊。北宋的时候啊，庆历二年，就1042年吧，建大名府为北京，这是宋朝叫陪都了。当时大名府人口呢能达到百万之众，水浒里边呢多次提到，就那小说里吧，后来被淹了。现在这座宋城是完整的保留在四米之下黄河河沙之中啊。这早就有人说，这要出土了，那和意大利那个庞培古城啊没区别，同样震撼啊。今天的大明县城呢，历史上也是一座府城，但是呢这是明朝大明府啊，不是北京大明府，这得说清楚。另外还有个北京是什么呢，就是金国的北京。那在今天内蒙古境内呢，就金国先后有两个北京呢，一个是在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原来就是这个上京，就辽的上京。到金熙宗的时候呢，就天眷元年1138年呢改名叫北京，熙宗呢是常在这儿避暑。再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赤峰，赤峰市的宁城原来是这个辽的中京，就金那个海陵王贞元元年改名叫北京，那是在1153年，这是金的两个北京。明朝的时候还有个北京，你说啊，明朝北京不就是北平就那儿吗？现在的首都不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3月，朱元璋呢攻了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以开封做北京。洪武十一年，就是1378年呢，又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这个有点折腾是吧？他当时是封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做周王，镇守河南，这就不说了。当然还有一个北京最著名的就是今天这个了，这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了。在不同的朝代呢名字是不一样的，你看啊，这个名字得有20多个啊，不多说了。你看啊，燕都、幽州啊、大都、北平、燕京，什么京师、京兆、京城，就这些名字在历史上用的都是比较多的。元朝的时候呢，北京叫元大都，朱元璋灭元之后呢，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把元大都改叫北平，叫平灭的平啊。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这不是抢了皇帝的位置吗，把他做燕王的时候呢，封地北平府改叫顺天府，建北京城，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永乐十八年1420年呢，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前他是在南京嘛，他迁都北京改成京师，一直到清代，这又是一个北京哈。到这个民国二年，就是1913年吧，废了顺天府，第二年呢至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的地区。到民国十七年，就是1928年呢，废京兆地方，改北京叫北平，又改回去了。到了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又改叫北京。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北京又改回叫北平。1949年9月27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啊纪年、国歌、国旗的决定，北平又改回叫北京。所以你看历史上看中国这地儿真大，历史真悠久啊，叫北京的地方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由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宋仁宗建大名府为北京啊。我说了，旧址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东南吧，它是因河而兴啊，说起来早了，西汉高祖那时候公元前195年，那时候就建县啊，隋唐时期就崛起，成为黄河以北广阔地区的这个就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在这个5000年文明进程之中嘛，我们的文明史5000年嘛，两次为都，7次做陪都， 这号称是北方重镇呢。大明这个词儿吧，什么时候来的呢？这个早了，在唐德宗建中三年，在之前这地儿好像叫魏州，但是这个改法呢，唐朝这个中央是不认的，还叫魏州。到了923年，那谁啊，李存茂，当时是在魏州称帝吧，国号是唐，这就是所谓后唐啊。他是把这儿就改名叫兴唐府。到后晋的时候呢，兴唐府又改名叫广晋府，再后来就改名叫大明了，大明府。我们讲这地方人杰地灵啊，在历史上曾经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大明府呢，春秋时代属于魏国，名五路，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路城。路就是动物啊，那个路。宋仁宗庆历二年，就是公元1042年吧，这是建陪都啊，史称叫北京。但是遗憾的是，后来被淹了呀。我们刚不是讲这个宋城在地下四米呢啊，黄河河沙之中。现在你愿意搜个卫星图什么能看到啊，就今天的这个大明县城啊，和原来那个北京大明府的故城啊，它其实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吧。就是故城正好在今天大明正中间吧，一小块。这个故城就是北京大明府故城啊，十六国时期前燕建熙元年，是公元360年，那时候开始就始建于那时候啊。后来是洪水嘛，在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这个城给淹了，给毁掉了。一共经历九个朝代，历时1042年啊，两次作为国都，七次成为陪都嘛。刚才我讲了，宋代确实是大明府的鼎盛时期啊，当时主要抵御北方契丹南侵，就把大明府呢作为东京汴梁的一个陪都，这就是北京大明府。宋仁宗在庆历二年嘛，就钦定把它做北京。当时宰相是吕简呢，在他主持之下，对于故城呢进行了这个改造吧，改修外城，增建宫城，就是宫殿的规模扩大，就相当于都城了。这是保卫京都汴梁的北部的一个屏障，而且把这个外城收缩和罗城合并，改建成罗城周长48里206步，皇城呢周长3里198步。皇城的布局仿照正都，就是东京汴梁啊。罗城是9个门，两水关，皇城一共是6门。那大明府在北宋时期做陪都，做了70多年吧，这为巩固北宋的统治，主要是抵御契丹南侵啊，起了相当的作用吧。其实北宋完了之后呢，就是金代吧，那时候金朝的一个藩国叫大齐，国都也设在这儿。但是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北京大明府啊，是全国唯一可以开发具有垄断性的保护较完整的北宋的都城遗址。故城呢是一次性的水毁啊，区内保护丰富的文化层。这个遗址的地表呢就是农田了，大面积的农田，村庄呢少，也没有大型的工厂和企业，有利于故城遗址的完整的发掘和对外展示。有人讲，你看这个开封宋城的遗址啊，被今天的这个城市压在底下了，洛阳唐宋城的遗址呢南半部也同样的是压在底下了。商丘是明朝重建的，所以大明府故城是唯一可以开发的保护比较完整的北宋的都城的遗址。而且也没有发现这大明府在这个金元啊明代遭到严重的战乱啊毁坏啊大规模建设啊，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所以作为这个宋代文化保存，它肯定是相对相当纯粹啊相当完整的了，所以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发掘价值的北宋都城。今天是6月6号啊，1644年6月6号，清朝的八旗军在多尔衮，就是睿亲王多尔衮统领之下到达北京，就是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啊。李自成不是兵败山海关吗，这就跑到北京去。当然对于他是退回北京啊，然后1644年6月3号他在武英殿登基称帝，然后4号呢就下令焚毁紫禁城宫殿和各门城楼啊，率领农民军，就是他的大顺军啊，这就跑了，撤了，撤离北京。6月5号呢，清朝八旗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的统领下就到达了北京东南的通州。然后6号呢，这你要论崇祯的话，是崇祯17年5月初2，八旗军进朝阳门，入紫禁城。这元明朝的这文武百官啊，呼噜呼噜的就出城无礼，迎接多尔衮。然后多尔衮呢，命兵部传习天下，就是剃发降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故名诸王，就是前明诸王啊，归顺者不夺其爵，各衙门官员等俱照旧录用，这叫安定天下呀。 到了6月8号，清廷就下令啊，官民啊，你们要为崇祯皇帝服丧，还要造陵墓、行葬礼，这就是司陵啊，明司陵啊。那么到了6月11号呢，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到了1644年10月，安勋觉罗福临在北京告祭天地宗社，登皇帝位，号就是大清啊，纪元顺治。那刚才我们聊这么半天，有一个关键词儿得说一下，就是八旗。八旗它是制度，那你说八旗军呢也行，这怎么回事吧？简单解释一下哈，就说到努尔哈赤了，统一女真各部啊，在一系列战争中啊，节节胜利吧，势力越来越大，人口也多，所以在这得是万历29年，1601年吧，就在那个时候建立了四旗，就是黄白红蓝四旗，叫什么呢？就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是纯色的呀。再往后呢，为了适应就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吧，在原有的牛录制度的基础之上呢，搞了八旗制度，就是在原有四旗之外呢，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个镶呢，就是镶嵌的镶，金属边那个镶啊，俗称呢是写成那个厢房的厢，就是说相声那像加个厂字那个。旗帜呢，除这个刚才我们叫完整纯粹那四色以外呢，它不得镶吗？怎么个镶法？是这样啊，黄白蓝是镶以红，红呢是镶以白，这把后金管辖下所有人等啊编在旗里边，这是个组织啊。每300人叫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就头啊。5牛录叫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5甲喇呢叫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就有点现代军队那什么英联排，就那个意思吧。当时据说编了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一共是400个吧。这时候所编设的八旗呢，就是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的时候又建了蒙古八旗，还有汉军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是一样的。八旗就是由皇帝啊、诸王啊、贝勒控制，这个整个旗帜吧，就大清朝整个就没变过。这个制度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在军事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啊，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的职能。清朝统一，太宗是皇太极啊，为了加强对旗人的约束吧，就增加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那一方面他要扩大军事实力，还要笼络人心啊，他就建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是有军营、前锋营、小骑营，还有这个建锐营，另外还有步军营等等常规的武司禁卫云梯啊、布阵等等职能吧。清初这帮皇帝很重视这个武器，比如枪炮，再就是武功啊，就实战的本领，所以八旗军呢确实战斗力很强，平定三藩呀、收台湾啊、抵御沙俄侵略啊，取得很好的战绩。应该说八旗军作战能力非常之强吧，整个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和八旗军是分不开的。他们你看从盛京一直打到中原，到统一整个中国，八旗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有27万。八旗人的后代呢，就所谓八旗子弟啊，又叫旗人，就这意思啊。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旗人啊、八旗子弟啊，这个概念的意思可就变了，往往指的是那个倚仗祖上有功啊，自己就游手好闲啊，成了纨绔子弟了。这是现在我们讲八旗子弟这个概念有了变化啊。那当年八旗军是很能打仗的，清军在入关之前呢，有所谓上三下五一说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这是由皇太极亲自统领，这算皇帝亲兵啊，身份相对高贵，条件待遇也优厚，这叫上三旗。其他五旗就是正红、镶红、正白、镶蓝、镶白，这叫下五旗，这就是亲王贝勒呀、贝子来掌管，驻守京师各地吧。入关之后呢，顺治借助中央政权的政治力量吧，掌握正白，拨出正蓝旗，上三旗调整成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所以你看这个上三旗是有变化的。那满洲八旗打得最好的应该是和明军在辽东作战，斩杀明军数十万吧，而且是明军精锐。在1644年之前有5次入关扫荡吧，攻破州县数十个，俘虏人口几十万，自身损失非常之小。甚至你现在看历史，当时明军的一些精锐的部队啊，将领像那个卢象升他们吧，面对小股的八旗也不能够轻易取胜，这显然就不是战略战术问题，就是双方作战能力差距过大。八旗军的骑兵作战机动性很强，肉搏呢能力也是强于明军的，而且马上射箭汉人骑兵是做不到的， 当然现在已经五族共和了，我们说的就是历史了，所以明军当年作战能力也逐渐低下吧，拿八旗军是没办法。就说这个李自成，就是他老营啊，最能打的，在山海关作战之中确实也被击败。当然话说回来，李自成当时首先是和吴三桂有一番死战啊，那八旗军当时以逸待劳，这个因素我们也要考虑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大顺军就李自成的农民军是被两三万战斗力非常之强，当然只能相对来说，在满洲八旗里，正白旗、镶白旗作战能力也还是这个一般吧，就被这样的一支有生力量打了个落花流水。那这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满八旗、蒙八旗，他基本上士兵都是从小就练习骑射的，而且不断的打仗啊，相当之彪悍。而汉八旗呢，是八旗军装备火器的，算是重装部队，战斗力也比普通的明军要强。再就是将领的能力，八旗军的几个旗主呢，像这个芒古尔泰、吉尔哈朗、多尔衮、阿齐哥、多铎、豪格，这帮人确实很能打。另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都算是身经百战的这个顶级的将领吧。所以八旗军呢，确实在初期作战能力相当之强。到了1644年6月6号，当时这个摄政王嘛，多尔衮嘛，在明降将吴三桂引领之下，是从朝阳门入居紫禁城，有入城仪式啊，史料记载啊。当时明朝文武官员，我不是说了吗，出城五里去迎啊。在他之前是李自成，在紫禁城待了42天吧，这江山是得而复失啊。但就这42天，他手下的农民军这迷恋上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战斗力咔嚓一下子就完了，打了非常大的折扣吧。而八旗子弟比起李自成的大顺军来，恐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结果是一致的，最终是被历史逐出了舞台。那么八旗军呢，曾经是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吧，就逐渐的就变成了寄生虫式的游手好闲之徒了。八旗子弟不知不觉的就被岁月解除了武装。你看在这个顺治二年1645年，曾经有圣旨吧，大意就是说恩准无衣无食饥寒切身的汉人投冲旗下为奴。那么作为八旗子弟呢，不愁吃穿，全部心思就剩下玩了，因为家务琐事有奴仆来干，那自己就形而上了吧，什么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就来了，提笼架鸟、赌马斗鸡啊，什么都行啊。到了乾隆55年，四大徽班进京啊，你想最铁杆的票友是谁啊，就是八旗子弟嘛，在自家的庭院里聚众演唱，这就是票房啊。当时说搞这种纯民间的演唱会，需要向内务府去报批，获得一张写有什么发给多少多少票房的执照，这叫龙票啊。玩得更猛的、走火入魔的也有，因为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就是八旗子弟吧，为了自己这个嗜好吧，一日千金，倾家荡产。有老舍曾经写过一段话，就说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们的生活好像除了是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贡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就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骑兵，他们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石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很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做些诗词，只不济还会奏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古词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虫鱼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封鼻烟壶、蟋蟀罐子、鸟笼子、兔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么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他就哀叹说，这是个极伟大的王国的文化呀。对，顺便说一句，老舍本人是生于正红旗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上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有力抓手。
1: 王正普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全省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 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就业。
0: 本周末南方降雨来袭，暴雨连成片，东北、华北地区凉意十足。
1: 我国学生目前总体近视率为50.3%，连续4年保持下降趋势。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治活动，选聘外卖骑手为监督员。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沟通渠道畅通，但谈判未取得重大进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五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成为我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1: 在位于定州的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一场面向海外客户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家企业主营新材料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升屏障、大型建筑采光遮阳等多个领域。企业如今在海内外多个平台持续进行短视频加直播的组合运营。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主播陈思：
2: 一个视频爆了以后，那么我们要快速的进行直播，接住这一波数据。最高的一次只用了近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0万。
1: 前几年企业就开始利用各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法只能单向展示，无法实时互动。直播形式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短板。今年4月，我省成立了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优尼科抓住机遇，主动布局直播赛道。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兰：
3: 传统外贸就是给他发邮件呢，给他发图片呢，对不对？撑死给他发个视频呢。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上料台，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流程帮你去完成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质检，经过我们各种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他就特别放心。
1: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在跨境电商行业，客商最青睐的合作伙伴是源头工厂。然而市场上个别贸易公司伪装成源头工厂进行产品宣传，让客商真假难以辨认。一些国外客商在下大订单前，往往会专程飞越重洋实地验证。

0: 厂，河北又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兰。
1: 做外贸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建立信任，对不对？那客户对你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了，他可能就会给你下单。现在呢，这些客户呢几乎不会飞过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他就能够完全达成。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在工业品直播加持下，该企业产品出口额从2024年底的8000万突破到现在的1.2亿元，外贸占比从过去的40%提升到70%。河北又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行政厂长潘欣然：
2: 阿里跨境里面有135个国家和地区，又尼科的产品远销于125个国家和地区。
0: 政府主动引导，企业积极试水。工业品直播已成为许多河北企业斩获订单的重要渠道。在邯郸，博昂汽车的16名销售人员全部转型为主播，通过直播，几十万元的重型卡车变成了走量产品，而且大部分订单来自省外。邯郸博昂汽车总经理侯鸿飞：
3: 去年一年销售1300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0: 在石家庄，河北耐家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主播面对镜头细致讲解中高端门窗的材质优势和制作工艺。河北耐家门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志立：
4: 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套成功的模式啊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0: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各地编制直播操作指南、脚本模板等入门工具，推动企业从不敢播、不会播变成敢尝试、会操作。同时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全省累计举办主播孵化专题培训380场次，参训人员达5.6万人次，涵盖大中小各类企业，成功转化企业主播4000多人。衡水参训人员刘岩：
5: 直播间的搭建，直播间的设备，包括主播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都在给我们在培训。
0: 定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李佳南：
6: 对接专业的直播机构和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电商培训，就如何打造网络爆品，给企业提供具体的帮扶指导。
0: 政策赋能，全省工业品直播范围持续扩大。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超2000家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新开播企业。工业品直播正在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助力河北工业品迈向全球，进而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5月31号到6月5号，省长王正甫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工作。在广东期间，王正甫一行到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考察。在香港期间，王正甫拜会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共同出席暨港经贸文旅对接交流活动，拜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霍英东集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建滔集团，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沙岭数据园项目、香港科学园。在澳门期间，王正甫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举行会谈，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座谈交流，出席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交流活动，拜访澳门科技大学。王正甫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努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与大湾区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

0: 服务承诺，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消费更放心。这次退款服务实行授权商户专属机制，仅针对悬挂官方授权标识的入驻商户有效，其中唐山宴实现全档口100%签约参与，河头老街商户参与率超90%。
1: 眼下石家庄暂黄县的樱桃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致富果。
2: 夏日时节，暂黄县软枣汇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林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3: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2: 暂黄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0,000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4: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弄20,000多的。
2: 如今在暂黄县软枣汇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5: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2: 不仅在暂黄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0: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周末起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华北地区气温持续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达到近期低谷。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不超过20度，凉意十足，预计10号高考结束后，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气温会逐步回升。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条例有4个变化，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众更广泛；三是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同时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
0: 过去一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前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了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5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了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聚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集收。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卫健委介绍，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50.3%，连续4年保持下降趋势。专家建议，日常防控中应优先保障孩子每天2小时左右的户外活动。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并构建物质奖励加精神激励加权益保障的多元化激励体系，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1: 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
0: 日前，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等四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国标涵盖了旅行社、饭店、景区、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行的需要。
1: 打卡拍照已经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游客无意停留拍摄可能触碰当地相关法律红线，引发严重后果。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如想拍摄留念需留意周边标示标牌，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的不必要麻烦。
0: 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的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去了年内全部的涨幅，银价跌到了年内低点。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0美元，跌幅为3.10%。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为6.58%，和年内高点相比，周生生等品牌金饰的客价已下跌400元左右，跌幅23%，价格与2025年年底持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焦虑。日本数字大臣称，再赶不上，日本将沦为 AI 殖民地。逼迫，莫茨威胁塞尔维亚，中俄欧必须选一个。食言，计划缩减5000驻德兵力外，美国连导弹也不想给德国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日本数字大臣松本尚在6月5号呼吁日本民众知晓全力推进人工智能研发的必要性。他警告，倘若无法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本或将沦为人工智能殖民地。发出此番警示之际，松本尚正为一项修订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案辩护。该法案拟放宽规定，允许人工智能研发方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前提下，使用医疗档案、犯罪记录等数据训练 AI 模型。他在记者会上称，修法的核心缘由在于人工智能迭代速度飞快，日本承受不起发展掉队的代价。日本多个在野党以存在数据泄露隐患为由，对这份提案表达了担忧。该法案已在上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交由参议院审议。
1: 这是日本的数字大臣他面向日本国民的一个呼吁，就是再赶不上我们日本就沦为 AI 殖民地了。这话说的比较重。何以至此呢？那日本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法案啊，是打算放宽规定，允许人工智能研发方呢，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就使用医疗档案啊、犯罪记录啊这样一些数据训练 AI 模型，行不行？那你要是尊重个人隐私，尊重个人的一系列的这个权益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用啊。但你要不用呢 ，AI 领域可能会落后，这不就争起来了吗？所以这位数字大臣讲啊，这修法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啊迭代速度太快，我们发展要掉队的话，代价会太大，那就干。但是从日本很多像在野党啊，很多人表示说呢，这是数据泄露啊，这不是隐患吗？对这个提案是忧虑的。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过去？当然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说，一方面呢，那 AI 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重视，日本也不例外嘛。那你要发展的话，那你喂给 AI 的这个饲料，包括刚才我们讲这一系列数据，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可是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你现有的法律、个人的隐私等等这些东西，这之间是矛盾的。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矛盾，或者说你平衡这个矛盾？发展你不能被既有的一些规则束缚住啊。但是如果是以践踏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那这种发展意义何在啊？你看我说的话都挺对吧？这就矛盾呢。日本现在就焦虑在这儿了。当然我们要说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实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都要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看谁做得好吧。说到底你要寻找一个均衡点，你不可偏废啊。但是日本这位数字大臣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就说咱们这 AI 如果不快速发展，咱们就被别人甩下了。其实日本已经被甩下了，我们要成为数字殖民地了。这个确实还是给人印象很深刻啊。这种焦虑其实很普遍。你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聊那个龙虾，斯坦伯格研发那个，我们聊过这事儿吗？现在没什么人提了，因为它确实带来这个泄密的风险，带来很大的麻烦，就说你使用它成本代价其实很高。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放弃它，当时是赶时髦追着上，现在呢觉得不如意不满意，像你当时装它就要花钱，现在卸载它也要花钱的。就这类的事情我们讲会频繁发生的，今天龙虾明天八爪鱼呢，当年互联网泡沫它有一个破裂的过程，那 AI 未必没有泡沫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当然我们说这些话说着，就我说的这些话叫什么呀，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看我想到了吧，我就知道对吧，说是这么说，真正到具体问题得处理啊。 AI 你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呢，这是真的。所以这位日本的数字大臣他的这个焦虑确实可以理解，实实在在。那他焦虑他的这个焦虑我不是说了吗，那全世界恐怕都会遇到，每个国家你的政府你的司法要认真的考虑，找到那个均衡点，就是你要保护个人隐私啊，你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啊，这你要护不住，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不叫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的这个保护带来的结果，你抑制了 AI 的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呀，这道理我们是懂的。所以这个均衡点怎么找，这是考验执政者，考验现有的法律体系啊。而且即使是现有的法律体系，你也必须高瞻远瞩，你得有提前量啊。这待会儿我们再说啊，反正这是这个新闻啊，日本现在这位数字大臣的焦虑啊挠墙呢。那我们下面聊点什么呢，就是既然聊到日本，扯两句日本啊，就不说他这个日元了，不是疲软吗，现在比这个土耳其的里拉还要糟，我们不说这个了啊。我们说日本，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 AI 领域啊，就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在之前的这个 IT 互联网这个领域，其实日本一直是落后的，落后于中美吧。他们是什么状况，为什么落后， 咱们可以先关注这个话题。一般认为日本在这个 IT 互联网和这个通用大模型这个领域是明显落后于中美的，当然它有它的优长，比如它的硬件啊，还有什么工业 AI 机器人啊、传感器这样一些垂直领域它还很强，所以有人概括叫什么硬件硬、软件软啊，垂直强、通用弱，这是它的特点嘛。你要说为什么，其实这方面就是产业领域的研究一直就有，就是日本为什么到了这个，其实就是半导体啊，它一直投入巨资嘛。你还记得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涉及到半导体，当时主要是存储啊，在这一块双方有过贸易战，美国就是对日本进行打压呀、啊，按我形象的说法就是砍了一刀，砍下这块肉给到了韩国，韩国半导体因此崛起，所以日本对韩国也是耿耿于怀的。就那个时候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也是发展的很快，以至于美国感到威胁了。另外第五代计算机日本也投了巨资研发，后来失败了。总之吧，在这个 IT 互联网这个领域，日本其实就没能勇立潮头。你要真要分析起来，刚才我们讲的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对它的约束限制也好，误导也好，打压也好，这是一个因素。其实不只是说半导体，我们以前聊过，比如航空，日本二战前包括整个二战期间，它在这个军机研发领域也算列强之一吧，它和其他列强工业化基础不一样，它要弱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拿出来的飞机还说得过去的。但是二战之后日本重新崛起，就加入西方阵营嘛，反而在航空领域它没有办法做整机了。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航电啊、发动机啊、复合材料啊，就这些单项上啊，咱们现在讲叫垂直领域啊，人家有优势，但整机它做不出来了，美国不让它做了。所以美国因素在今天的这个 IT 领域也好， AI 领域也好，这都是个因素。这个放在一边，日本本身还有一些自身的麻烦嘛，因为日本本身这国家其实不大，经济实力一度很强的，毕竟它算是个小国吧，两头在外，所以它要谋求新的发展吧，它的顾虑就会比较多。那日本制造业一度就在全球范围看啊，那也在第一集团，日本的制造业跟德国类似，他们在道路选择上类似，就是因为你制造业很发达，你下决心转型吗？搞 IT 吗？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专注制造业，反而就降低了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和投入。实际上如今啊，你让我们反思，当然咱们算局外人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啊，事后诸葛亮啊，咱们要看的话，其实一个国家它这个经济总的来说它是个生态，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生态位。你让我形象点说，

说这里边狮子老虎肯定是有的，就像恐龙横行的时代，那霸王龙肯定是有的。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能只有他们存活呀，他们存活他们吃什么呀？还得有其他很多物种大大小小的在一起。什么叫生态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它是个循环，这故事才讲得下去嘛。你看我昨天还和大家聊，我们聊这个美国军舰的损管，二战的时候美日不就不一样，美国人还是重视损管的，就是船一旦受了伤我怎么修，怎么让它不沉，而日本不是。那军国主义分子讲究的是什么呢？我拿刀拿枪的啊，这才牛，这才威风。什么后勤呢、损管这东西不值钱，作为一个兵种啊，作为一个职位是被人家鄙视的。那我不说吗，你是不怕死，你死了谁打仗啊？那你看二战日本很多这个军官啊，甚至高级将领动不动与剑同尘，我剖腹自尽，死死给你看。说难听点不就自私吗？咱就不考虑军国主义这套，咱就说你想谋一个自己这一生圆满哈，光宗耀祖哈，那仗谁打呀？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他不考虑这些，偏头沉，就他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生态的观念，他只是注重其中的一部分，那你最后肯定跑偏了呀。那我多扯一句，你看今天在网上很多年轻人哈，先把自己 P 得漂亮一点，女孩嘛把自己腿 P 长一点，最后 P 出来这人啊跟踩个高跷似的，他不成比例了，你觉得好看啊？所以你说专注制造业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新兴的产业，甚至能够让制造业如虎添翼的很多新技术，你要忽略了那也不行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其实和日本的老龄化有关，和日本社会整体的这个风格是有关的。他是尊重传统，实际上也墨守成规，他不喜欢创新，或者说他是忧虑风险，这也算是民族性格吧。所以你看有句很著名的话，日本年轻人说，就说日本发达国家嘛，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未来，这他们自己说的。总而言之吧，在这个 IT 就互联网在那个时代就风起云涌的时代，日本其实就落伍了，德国跟他类似。那到了这个 AI 领域，日本在某些子系统子项上应该说还有一套，还有一招先，但总的来说是落后于中美的。那这一点呢，刚才我们讲的人家数字大臣看的是很清楚的，很着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你就想当年那个大清国清末那个时候，有一些明白人，甚至包括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都算明白人，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化，觉得我们也得改也得变，但你改不了了，你身在其中啊，就像那个烂泥塘或者沼泽一样，你左冲右突，你突破不了啊。就拿日本来讲，今天怎么样我不知道，前两年我记得看那个新闻，大量使用传真机啊、软盘呢，还这套东西呢，甚至像二维码，这是日本搞出来的，但是这应用上它远不如中国。当然你要说那各种先进的这个设计哈，各种前卫的技术它都可能有风险，对，你说的没错。你像当年老子对各种技巧就特别看不上，就想回到从前的时代，那确实也是一种选项。但如果那样的话，你计算机都不要用，电也不要用了，那都是有风险的。但总而言之，现在日本在这个领域的落后，这是很明确的呀。那你说你要是想投入在 IT 领域也好，在 AI 领域也好，你要大举的投入，这就需要拿方案拿规划呀，你有没有资源呢？另外你的这种投入，你的方案本身会不会受到外力，比如美国人的干涉和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对于日本人。那你说这个话题就想说这些吗？其实没有完，还有一句话或者还有一件事儿需要聊一下，就是真到了 AI 领域，这日本人不是讲吗，这数字大神讲日本怕成为人家的 AI 殖民地，怕成为谁的呀？如果你说第一集团是中美，是怕成为中美的殖民地，对吗？其实对日本来讲明说了吧，从我们这儿看他就是要成为美国的 AI 殖民地的。为什么？因为中美在第一集团的话，在 AI 领域双方各有各的发展道路，双方各自有自己的悠长，有自己的短板和软肋，这个我们聊过。而且中美之间呢，恐怕是既竞争又有合作，这是中美啊。那么关键是全球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包括日本，包括南方国家，你们怎么办呀？最后恐怕你们得选，按谁的标准，用谁的技术，和谁的基础设施对接，说到底最终是这么个问题。那你很难想象日本选择中国，他恐怕只能选择美国。那你选择美国，那就是美国的 AI 殖民地啊。这事儿我说不说他也是这样的呀。你说那人家日本
发愤图强，人家自力更生，自己

你搞一个，你信吗？美国会让他搞吗？参照我们之前聊过的航空工业，日本不是没有野心，也想搞自己的新飞机啊。到最后，美国一棒子给你打死吗？你的生态位就在这儿了，而且很多事情现在就已经能看到端倪了。就美国很多这个 AI 巨头，它不是简单的只做技术，不是简单的只是去研发 GPU 啊，大量的买进呐、囤积啊，拉抬股价，它不只是做这个，它做的更多。或者我们说 AI 只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领域，就算没有这个领域，那你说工业革命往后你看得很清楚，那很多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推出新的产品，他们掌握新的技术，他们在全球制定规则，注意是制定规则，让整个世界跟着他走。技术规则是人家的，那个接口的标准在人家手里啊，就是这么个过程啊， AI 没有例外而已啊。那至于他们的做法，现在我们看的也比较清楚，甚至可以概括总结了。比如说经济胁迫呀，那他们作为先发的经济体，先发的国家，让那些后发的发展中的国家对他们产生依赖，甚至结构性的依赖啊。这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技巧啊，比如企业怎么游说啊，智库给你搞科普洗脑啊，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啊，而且还有这个技术生态上的绑定啊。另外投资，人家发达国家有投资啊，你要不要吸引投资啊？你吸引投资，那得看我愿不愿意投你啊，那你得听话吗？就是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一系列的规则设定，让你跟随我啊，让你主动的要绑到我战车上。那所有这些成熟的手段、成熟的方式方法、成熟的伎俩，当然可以用在 AI 的普及上。那我们就说像日本这么一个角色吧，在二战之后，因为美国也在他本土驻军了，双方有这个安保，日本一直跟着美国跑，内政外交其实相当程度上是被美国把持了。这么一个角色在 AI 技术道路的选择上，你有的选吗？你不就得跟着走吗？你不但得跟着走，人家让你掏多少钱你还得掏呢，就是美国的技术路径，美国的技术标准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数字大臣担心日本沦为某些国家的什么 AI 殖民地，如果只是因为你技术落后，你投入不足，你没有下定决心，这还好办。如果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哈，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选择呀。这是日本的境遇，恐怕也是很多国家未来的宿命。

0: 近日，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蒂瓦特举行，讨论欧盟扩大等问题。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期间称，塞尔维亚不能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必须明确决定未来的战略选择。此次峰会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欧盟领导人重申将推动西巴尔干地区融入欧盟。默茨称，欧盟必须证明其有能力并愿意扩大，我们希望在这里讨论这一点。当然，我们必须共同回答一系列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欧洲这部分地区未来将在欧盟占有一席之地。他补充说，我们已经13年没有接纳任何新成员，这也说明欧盟方面存在不足。谈及塞尔维亚申请加入欧盟，默茨回应称，塞尔维亚入盟的道路是开放的，但该国必须明确决定未来的立场。他声称，塞尔维亚不能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如果塞尔维亚给出的答案是欧洲，那么欧洲的答案也会是塞尔维亚。
1: 这则新闻啊，你看上去都觉得莫名其妙，就是德国总理默茨的一番话哈。这是有一个欧盟和西巴尔干这么一个峰会，是在黑山开的吧？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期间就说呢，说塞尔维亚啊，点名塞尔维亚，说你不能够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啊，你必须明确的决定未来的战略选择。那意思，塞尔维亚，你在这个中俄欧之间哈，你想左右逢源不行，你挑一边啊。那意思，选我们就不能选他们，这个就很可笑了哈。第一个，就是你德国本身你是欧盟和北约成员不假啊，在欧盟里你算是个大国，甚至从经济和综合国力讲你可以排到第一位，那你就有资格去要求别人选边站吗？你凭什么呀？你不要说德国，就是欧盟现在站在这儿说来塞尔维亚你选边站，这话都不合适吧？咱都崇尚这个民主啊、自由啊，人家一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你还在这威逼，这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咱都受教育的人能这样吗？是吧？第二呢，不要说塞尔维亚，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咱就说欧盟本身吧，包括德国本身吧，你不也是在中美俄之间，也是在闪转腾挪吗？就算说欧盟，甚至说现在德国跟美国走的算是比较近的盟友吗？即使如此，你跟俄罗斯不打交道吗？跟中国不打交道吗？就说最近啊，这几年俄乌之间打仗，那么欧盟呢是跟着美国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就支持乌克兰嘛。但是现在要和俄罗斯对话的声音这不也有吗？包括德国，包括法国和英国要和俄罗斯接触，你凭什么呀？你这不是背叛吗？既背叛了美国也背叛了乌克兰呢，你怎么敢啊？你也没有真正的选边站认死理，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呢？当然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是这里面有一节，就是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所以欧盟呢可以对塞尔维亚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但我理解吧，这个要求首先它是一个标准，就你达标了你就可以成为欧盟成员，你达不了标我不让你进，按说是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今天欧盟的成员，就是达标了进入欧盟的这些成员，也依然和中和美有交集，甚至跟俄罗斯有交集，那你凭什么要求塞尔维亚呢？所以你看这个默茨的这个要求哈，你想他没道理啊，没道理的事情你让人家去做，这是个笑话啊，你自己也做不到啊。这是我们看了这个新闻之后首先的感觉。然后我们再说两句塞尔维亚吧。塞尔维亚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国家也是命运多舛，它的历史我们讲过，今天不多说了。我们就说在二战的时候，这个铁托就算是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嘛，他本人还不是塞尔维亚人，他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当时具有极高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吧，就带着当时南斯拉夫就各民族吧，南部的斯拉夫嘛，南斯拉夫带着多民族大家团结一心把纳粹赶走，然后建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和苏联有点类似，他是社会主义制度，他是多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而且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呢，在冷战那个阶段啊，他不简单的就是加入苏东阵营啊，听苏联的招呼，他不是，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说虽然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铁托本身呢是坚持这个国家独立自主，和西方要打交道。那换句话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就不好，甚至苏东集团整个和南斯拉夫关系就不好，这是当年啊。而那个时候呢，西方国家当然愿意和南斯拉夫交好，为什么呢？ 你苏东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啊，你看南斯拉夫跟我们关系好啊，能分裂你就分裂你啊。这是当年这个状况，就是西方对南斯拉夫这个态度比对其他的苏东集团的成员要好。但是呢，到铁托去世，南斯拉夫逐渐走向分裂，是在苏联之前就分崩离析了。1991年苏联又解体了，这样呢，就是中东欧这块完全是一个乱局了。至于在巴尔干半岛呢，这个乱局不但是乱呢，还有域外势力在介入。最典型的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当时这个南联盟是在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后呢，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国家构成的。在1999年就围绕着科索沃这个战争之后，他们两家也分家了。这样呢，塞尔维亚成了一个内陆国，周围一圈啊都是北约欧盟成员，这日子确实很难过。而现在的总统武契奇管理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那你想，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很清楚，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和这个世界上几大国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武契奇也努力这样做。一个，他得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关系一直很密切，你不要说现在冷战就不说了，沙俄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和沙俄关系也不错呀。第一次大战怎么爆发呢？我们讲过呀，塞尔维亚本身和沙俄是结盟的，但是呢，当时奥匈帝国的那个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那么奥匈帝国就要和塞尔维亚算账，塞尔维亚打不过小嘛，所以他就要求援，向谁呢？向沙俄。那沙俄必须为这个盟友，为这个小弟出头啊，都是斯拉夫人呢，塞尔维亚和沙俄人家是同盟，那这边呢，奥匈帝国和德国是同盟啊，德国当然支持奥匈帝国了，找他要条件， 你怎么要我都支持，那还不打起来。咱们不是讲一战爆发的原因，我们是说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那我们就说现在哈，即使在

战争爆发之后，就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么塞尔维亚现在的能源还是要靠俄罗斯。如果双方关系好，从俄罗斯拿到相对稳定的廉价的能源，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大也不富裕，是吧，能拿到稳定廉价的能源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当然形势所迫，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表态，他也不能说我支持俄罗斯，但总的来说要维持一个关系。尤其像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小国，它又是个内陆国，在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其实是独木难支。你就别说塞尔维亚了，印度又如何呀？该买俄罗斯油气不也得买吗？至于跟美国的关系，塞尔维亚也在努力维持。大家还记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有张著名的照片吗？因为这个武契奇大高个儿，对吧？得将近2米，特朗普没他个儿高啊。所以去和特朗普见面呢，人特朗普安排自己老板桌、老板椅对面，隔着桌子给武契奇安排个小板凳，就是你坐下之后你个儿低了嘛，这样我就可以以上视下了嘛。塞尔维亚这位总统武契奇还坐在那儿了。当然有人就说你这被人家折辱啊，这多没面子啊。他说我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不在乎这个。他是这么解释这个事儿啊。说到底还是要维持一个和美国的关系。至于和中国的关系相当不错。我们知道疫情期间我们帮了他大忙，他曾经眼含热泪亲吻五星红旗。就在前几天他曾经到中国访问，拿回30多项大单呢。那么我们说回到和欧盟的关系，这就有意思了。一方面呢，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开的条件塞尔维亚很难答应。这个条件就是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科索沃独立啊。科索沃按照咱们中国话讲可以算是塞尔维亚祖宗之地。我们讲过1389年当年的科索沃平原之战，是奥斯曼土耳其打过来打欧洲吗？塞尔维亚的军队去迎战奥斯曼土耳其，一番血战最后打输了。当然这里边打的是有来有回的，奥斯曼那个苏丹都被刺杀了，被塞尔维亚骑士刺杀，就诈降嘛。那段历史我记得我们讲过，不多说了。总之这是人家的祖宗之地，人家不能丢。但问题在哪儿呢？就科索沃这个地方吧，几经变化啊，他那儿有塞族人，还有阿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阿族人多塞族人少。科索沃的阿族人，人家是想独立，独立之后还可能要回归到阿尔巴尼亚呢。而塞尔维亚这边呢，说这地儿是我的，不能走。但是塞族人又少，再加上有拉偏架的，所以科索沃实际上就现在这个状况，它是1999年嘛，南联盟之战，说是联合国托管，但是2008年人自行宣布独立，一宣布独立呢，西方就认，承认。现在全世界有1/2左右的国家承认科索沃是独立的，独立国家，另一半不承认。当然，你想塞尔维亚不可能承认的。而欧盟说，你要想加入欧盟啊，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你让人家怎么承认？那现在的状况就是科索沃这个地方，科索沃当局那是阿族人说了算嘛，对这个塞族人，塞族人少嘛，对他们就非常不客气，恨不得都赶走，把你们赶走了都是我们的人了，对吧？塞尔维亚没法动武，因为军力不够，你动武等于跟北约较劲，你打不过人家。欧盟这边呢，其实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打的吧也顾不上，所以你别给我找麻烦就行。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可以理解，就像成年人一样啊，他也不是一根筋，他跟塞尔维亚也有一些交往，需要的时候多少给点援助，是吧？还维持着一个关系。你想加入欧盟谈嘛，对吧？慢慢谈嘛，一轮一轮来嘛，我们提一系列的指标，你慢慢达标去啊。你想加入欧盟，那吊着你，我不完全的拒绝，就这么维持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扯了半天，我想说明什么呢？说塞尔维亚本身呢，咱现在说是这个武契奇，他是总统啊。总统这事儿待会儿我们还要想解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他显然是在诸大国之间，多个强大的力量之间，他在谋求自己的生存，要玩一个平衡，他也没有办法，他并不想简单的倒向谁。一个国家独立，既然是独立是自主，就不能简单的倒向谁。就拿欧盟来说，欧盟倒向美国吗？所以马克龙就讲我们没有战略自主吗？可笑的是现在默斯说你不选边站啊，你欧盟自己就没有战略自主，你尚不自知，人家塞尔维亚要维持自己一个战略自主，你还逼着人家选边站，这都什么人呢？什么逻辑哈？你就觉得非常可笑。而塞尔维亚想维持这种算是一种军事外交吧，他并不想倒向什么人，他就想自己独立，有自己的选择权，难度是非常大。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啊，就我们说清楚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也要问一下西方，尤其是欧洲，为什么对塞尔维亚这么苛刻，怎么老跟他过不去？这确实和以下几个原因大概是有关吧。一个是呢，
欧盟现在也确实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本身呢，扩张也是发展的一部分，那就是规模是不是能再大一点，但是它最近十多年呢就没有再扩容，你也可以说想达它的标很难，你比如土耳其嘛，在欧共体时代就想加入进不去，你达不了人家标啊。但这个达标不达标的有时候说也可笑啊，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希腊达不了标，就达不了欧盟的标，就找这个高盛做了份假账，就是东挪西挪的，反正达了标了进去了，你进去之后你体制不行啊，因为欧盟毕竟相对来说是发达经济体的一个组织，你到不了那个水平，你进去之后那不出事儿吗？欧债危机吗？另外北约呢，东扩这个我们都知道，北约是军事组织，他对这个成员没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要求，可欧盟不是啊，欧盟既然是经济，欧洲经济一体化吧，这是追求的目标，他希望这些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相当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政治制度啊，意识形态等等，你得符合或者是认可认同欧盟的一系列的标准，那过了那个门槛才行。但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诸多的原来苏东集团甚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都加入到欧盟，那你说他们都能达标吗？其实在意识形态上达标，在国家的这个治理结构上达标，这个可能相对还容易，但是真正你说你经济，你国家综合国力，在这些领域上你达到相当标准，难度是很大的，这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但是欧盟呢也曾经有一番扩容嘛，接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欧盟内部这几个手指头就不一样长了，想达成共识就难了。我不是说过吗，咱就说乌克兰想加入欧盟，按说不应该，不可能。为什么呢？欧盟是有标准的，你经济实力到什么程度，你这打仗打成一片白地了，你那个经济恢复还得多少年，你怎么可能能达欧盟的标啊？除非欧盟降低标准，绿色通道，那你要能给乌克兰，你应该也可以给土耳其或者给塞尔维亚，就看你想给谁了呗。这就我们讲啊，你要真要讲灵活性，你就别给我讲原则性。当然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传统的老欧洲国家，比如德国，它是个工业国对吧，它也饱受什么呢，劳动力不足之苦，因为人口老龄化啊。你比如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就是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欧盟啊，在欧盟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欧盟跟着北约东扩之后，原来东欧的那些国家，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德国打工啊，缓解德国劳动力的压力。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移民难民那个问题，德国不是接了100万人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欧盟不再继续的扩张，原来那个人口红利吃完了，他劳动力还会短缺的。所以欧盟或者说德国也希望欧盟继续的扩张，可是你提出来那个标准，你比如说你逼着人家塞尔维亚你得选边站啊，科索沃你不要了等等，这些东西人家怎么答应啊？那我就不管了，从欧盟来讲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塞尔维亚，就是我的要求你最后都从了，谁能从呢？那你想他这个政府相关的什么政党啊，他的政治人物啊，你得跟我一条心听我的呀。那武契奇包括他所在的进步党主导的议会，他在议会占多数嘛，他那个政府不听话吗？你不听话我都把你搞下去吗？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那最后我们再扯两句，就是塞尔维亚这位总统武契奇呢，前不久表示说自己可能要辞去总统的职务。你说啊，他一旦辞职那塞尔维亚就变天了吧。这个事情是这样，第一个，就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国内他政治光谱是有的嘛。刚才我们说武契奇他所在的是进步党，在塞尔维亚议会呢他们也占多数，那他阻隔吗？他的政府他的总理，人家这是一事儿的一波的，但是有反对党有反对派也一直希望呢取而代之。他国家虽然小吧，国内这个政坛上啊纷争不断，特别是最近几年对针对武契奇针对他们这个进步党的这个挑战也不少，这是一个。而且呢作为这个反对派往往能够得到国外的一些力量的呼应，比如欧盟啊。然后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它是半总统制，武契奇是总统，总统主要负责什么呢？国家元首啊，国家形象啊，外交啊，军事这他管。另外他是有政府啊，有总理啊。那半总统意味着总理有实权，有相当的这个作用，掌握相当的权力。其实国家内政外交主要还是总理这边。那么你说武契奇怎么老露面呢？或者说怎么那么引人注目呢？这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党，就是进步党，他是党魁。
我们这么说吧，就算他没有这个总统或者总理的这个衔儿，如果他还是进步党的党魁，他依然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观察是什么呢？他有可能辞去总统的职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重新大选。他现在是总统，总统有任期的，他如果提前辞职了，这任期都没有干完，那就得提前大选。那他就审时度势啊，他如果觉得提前大选对他所在的那个进步党赢得议会选举如果有好处，那他会这么做。那他呢不当总统，他保有这个进步党的党魁的这个位置，如果大选呢就是议会的选举啊，这个进步党还能占大多数席位，就是成为执政党吧，那他们会推总理啊，谁啊，武契奇可以当总理啊，就是他并不是要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全退出政坛，什么金盆洗手，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叫以退为进吧，换一个思路，他继续要在塞尔维亚的政坛发挥作用，是有这种可能。当然这和人家国内这个国情政坛的现状有关，他有他的策略吧，所以他现在公开就讲甚至要可能要辞去总统职务，并不是说退出政坛，而是他的辞职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提前大选啊，如果他这个进步党依然能够在议会里占到多数席位，那么他作为党魁他可以去做总理啊，可能他有这样的设计。当然他的所有这一切，就他的施政理念，坦率说和欧盟是有巨大矛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再看这个德国总理默斯啊，你们选边站，你不能在这个俄罗斯啊中国呀、我欧盟之间啊，你跳来跳去不行啊。说起来欧盟缺乏战略自主，所以他们也只能希望塞尔维亚同样没有战略自主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每年618最值得狠心囤的，从来不是那些一次就闲置的东西，衣服会过时，口红会用完，潮流会更替，但是养出来的好皮肤永远是自己的底气。今天要为您带来618王牌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不用自己费心搭配，不用纠结凑单，一步到位。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年终大促破价狂欢，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到手只需615.12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优惠，库存有限，抓紧手速。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全套下来钱包真的是受不住。济广优品商城618年终大促破价狂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200毫升心肌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克面霜，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15.12元，价格非常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带来很多明星常年都在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希望能够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肤，高温出油的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都可以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只需要191.04元，买两支会更加的优惠。搭配咱们刚才推荐的绿宝瓶三件套一起下单，还可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会更加划算。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平时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也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每次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全肤质可用，无论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四号报道，计划缩减5000驻德兵力外，美国连导弹也不想给柏林了。五角大楼预计将取消向德国运送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其声称，部分原因在于美方担忧俄罗斯会将该部署视为局势升级。美国国防部暂未就此置评。据两名欧洲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担心，倘若特朗普政府执意推进在欧洲大陆腹地部署精确导弹，莫斯科将会采取报复措施。但任何终止交付的决定都将使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这项协议付诸东流，导致柏林无法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防御力量。报道称，这一惊人反转推翻了美德一项筹划已久的合作协议。战斧导弹部署计划的突然搁置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他们正加紧对其日渐衰落的导弹部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抵御俄罗斯。
1: 这则消息说到底两句话，一个是美国人要撤军，要从德国撤上5000人，德国现在有美国驻军35000吧，撤5000人，关键这5000人去哪儿？你比如说撤回美国本土，你比如说投送到这个亚太印太啊，或者说呢按照一些欧洲国家的要求，比如波兰，来我们家是吧？那3选1，那这5000人去哪儿？这非常值得关注，这也相当于一个风向标，相当于一个试金石。就特朗普，你去年年底12月4号，不是有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吗？你那个战略这说的准不准，算不算数？这5000人的去向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到底要干嘛啊？这是一个，就是要撤5000人从德国啊。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原来说好那战斧导弹不给了，不给了，食言，说话不算数。这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围观群众，你要让我说一句，这意料之中啊！你说你能掐会算吗？怎么又意料之中啊？你忘了前不久日本跟美国订购那个战斧导弹400枚吧？美国已经说了交付不了啊，不能按时交付了，真金白银给钱。那你要知道，日本是美国战斧导弹的客户，那美国狠宰一刀吧，能挣日本一笔钱呢。而且就说在这个亚太印太，日本是美国很关键的一个卒子，对吧？你如果把新兴大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你把亚太印太作为一个重要的就是竞争啊或者博弈的战场，日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甚至日本比德国要重要啊。那人家日本买你的战斧，真金白银给钱，那美国说给不了还是给不了，那就真给不了。那日本都给不了，德国这不给也正常嘛，意料之中吧，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新闻说到底这么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其实挺重要的。这意味着什么呢？确实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对欧洲的态度，对之前就是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承诺，这真的是在发生变化。一个是撤军，一个是战斧导弹不给了，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聊。第一个，我们说德国在美国的这个欧洲战略里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而美国所谓的欧洲战略呢，那无外乎这么几个目标，一个是要控制欧洲，另外呢实际上还是要针对当年的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那就是维持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啊。

就是美国呀。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啊，不愿意再赘言了，就是美国因为它自身国力的不断的变化，从最初建国的时候一个很小的农业国，逐渐成为世界级的霸主嘛，它这个实力在不断的变化，其实一直是在往上走。那么他对欧洲的态度呢，一开始你别管我就行，后来就是你别管我，我也别管你啊。到后来一战二战直接派兵到欧洲参与战争啊，那就干涉欧洲的事务了嘛。因为我有能力有实力了，到冷战的时候一半的欧洲跟着我走，跟苏联是一个对峙对抗的状态。说到底我控制欧洲，我针对苏联嘛，苏联没有了，针对俄罗斯我也是这个态度，我得控制欧洲，我得保证我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嘛。它一直是这样一个战略。那在传统的针对苏联也包括针对俄罗斯啊，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之中，在整个欧洲，你说我要控制欧洲，我针对俄罗斯，那德国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在欧洲的中间。你注意啊，如果挨着俄罗斯和苏联，我接壤太靠前，这就比较麻烦，因为一旦爆发战争的话，对方炮弹先砸到你脑袋上啊。所以前沿没法部署重兵，而德国这个位置很重要，对北约就很重要，因为北约也是针对苏联嘛，它是个枢纽的位置，大量的这个兵员也好啊，囤积的军火也好，就放在这儿。另外呢，北约毕竟是多国30来个国家嘛，如果真的是针对苏联或者俄罗斯作战的话，你要完成整合呀，你把部队送上前线啊，各种给养啊，军火啊，德国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你看二战结束，本来德国是个战败国，被美苏还给分了，东德归了苏东集团了，西德呢是美国把着，有军事基地。本来我们讲过，就西方国家其实尤其是西欧这帮老列强就想彻底削弱德国，你西德就不要再搞工业了，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农村就算了，对吧？你搞工业我们不放心嘛，一战二战都是你挑起来的。但是最终发现不行，美国说德国就西德嘛，还得是工业国，还得能造武器，还得有自己的工业制造业。另外呢，德国和苏联打过仗啊，那现在我们说冷战敌人还是苏联的话，德国的经验是你们没有的，这我们得用起来啊。就德国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德国一度也争气啊，经济也腾飞啊，在原来欧洲就这个圈子里经济做到最强，特别是东西德合并之后，你要排 GDP 排综合国力，它在欧洲里排到第一位啊。这么一个国家你不重视行吗？那在对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这个战略之中，就美国的战略之中啊，甚至如果说欧盟啊、北约都行吧，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战略之中，那德国的位置就是很重要。所以你说在德国一个是有大量的驻军，那美国在德国驻军是在欧洲最多的嘛，对吧？你比如战斧导弹部署，战斧导弹射程到2000公里问题不大，那可以打到俄罗斯纵深目标嘛，他就这么一个角色。但是现在我们说变了，美国要撤军撤5000，然后呢战斧导弹不给了，这个只有这么几种可能啊。一个呢就是要惩罚德国，惩罚欧洲，因为你不听话嘛。一方面对以色列的态度，欧洲现在总的来说和以前不一样，包括德国都有调整。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打仗，你欧洲人不支持，你们还阴阳怪气儿啊，说这不是你们的战争。另外俄乌战争，美国有一套新的态度，欧洲并没有直接跟的，那我要惩罚欧洲嘛，不听话嘛，这是一种可能性。说到底就是我不愿意向欧洲再提供这个安全保障，以前我的承诺我不兑现了，我就说不算数了，怎么着吧。另外确实还有一点就是难言之隐啊，就是美国它的军工产业啊确实很庞大，但是产能真的是很有限。所以之前我们不是分析过特朗普的那个小心思吗？到现在我也坚持这个判断，就是他要求欧洲国家把军费涨到 GDP 的5%，就军费啊，你涨到5%了，你就能自己保护自己了，就不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了，这是一个。但是呢，你那军费5%呢，你是买我美国生产的武器，我得赚这个钱呢。那你要让我判断，我认为特朗普是这么想的，这样他对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他可以交代啊。问题他产能有限，这个事儿特朗普决定不了，是这些军工复合体不争气。所以特朗普能做的是什么呢？这么着吧，咱美国的这个生产汽车的车企，你们能不能加入军工生产呢？我和大家聊过，在二战爆发之初，就是美国还没有参战那时候，罗斯福就总统啊，他有一帮哥们儿都是美国的企业界大亨，你们能不能介入军工生产呢？什么你们加入进来，在我们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咱的军工产业就做起来了嘛，就可以向盟国就盟友提供各种武器装备了嘛。这是当时罗斯福总统他的算计，他算计是对的，所以美国的军工产能

0: 那不得我说了算吗？所以欧洲遭到美国，这实际上是个将军啊。我们看他把这个5000人放到哪儿，比如放到亚太印太，那是一个路数。如果放到波兰去，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放到波兰，那针对俄罗斯的意味很浓啊，人家还不干呢。我们看特朗普到底怎么着啊？另外就是战斧导弹，他没有啊。刚才我们讲了，按照特朗普的战略，按说亚太印太比欧洲要重要，那给日本战斧比给德国要迫切，有吗？没有，都没给日本，怎么可能给德国？那就是产能不够。另外就是美国在中东打仗，这战斧它自己得先用嘛，就这一系列的问题，说到最后就是欧洲啊，欧洲你得考虑自己的防务了，考虑自己防务几个问题，一个问题你下不下决心甩开美国，你别指望北约了，不现实了，自己搞自己的欧洲军去，这就需要有人挑头啊，真正有能力挑头的按说是法国，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啊，英国呢就不是欧盟成员，所以法国挑头呢按说是比较合适，你看你有没有胆量，有没有能力，或者说你有没有号召力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大家挑头搞了欧洲军，欧洲的军工生产跟得上跟不上？那俄乌战争告诉我们，欧洲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跟不上啊。那么欧洲的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这个军工产业，就需要有一个大的投入，要重新振兴。但这里面德国人呢，可能已经有这个算计，希望在这一轮欧洲的这个自主防务，重新振兴军工业，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捞一把。您现在欧洲说到底呢，传统的制造业啊，这个优势逐渐的在丧失。如果呢，军工产业重新吸收投资啊，加深研发，扩大产能，这也是制造业啊，也解决就业问题啊。这可能是欧洲制造业乃至经济振兴的一个独特的路径吧。这看他们要不要下决心。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跟美国的关系问题，你看这个就特朗普政府这儿哈，像欧洲交军火他交不了，排号去吧，我产能有限，但是欧洲人真要是不让美国人挣钱了，他还不一定干呢，所以这儿还有一轮博弈等着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六位分享的是人类在绝境中的挣扎与求生。在这儿向我们的听友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咱们做这种系列内容的话呢，如果您特别喜欢，那您就敲门声的听就行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会很欣慰。可如果说您觉得没意思，听烦了，那就请您动动小手，在微信里边啊给我留个言，你就说老郭，我听烦了，听吐了，听厌了，这个系列赶紧给它结束，马上给我换了。如果反映这些内容的朋友多的话呢，那这个系列不用进行完，咱们就给它戛然而止。我的个人微信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码，13012145。

0: 1-5-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7-6- 因为毕竟这故事是讲给您列位的，您的喜欢是我最大的热爱，但是我这不接受您点播啊。不接受点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有架子，而是我有知识的盲区。您向我提出要求了，说老郭说说足球吧，我不会呀，我不懂啊。我拒绝您吧，显着我不识抬举，我同意您吧，很多方面我又是二把刀，所以不爱听的您给我提意见建议，反应强烈的咱就赶紧停。好，闲言略去不表，今儿呢继续来给您说人类在绝境中的生存与挣扎。
1: 包括哈里森在内的12名船员在海难中沉入了30多米的海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们是如何自救的？在仅剩下哈里森一个人之后，他是如何在海底生存了3天3夜的？潜水员在水底对他进行了哪些施救？被救之后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恐惧？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船员哈里森水下求生。
0: 今天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呢，这是一黑人小伙，名字叫哈里森·奥克尼，他是尼日利亚人，他在一艘拖船上担任普通的厨师。这个事儿发生在2013年的5月26号，这天早晨的5点左右，天还没亮呢。那么这个船呢，正好在几内亚湾，当时一艘巨大的游轮正在忙碌作业，因为我们知道几内亚湾呢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南拐角，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储量，因此呢这个海域聚集着很多的大型石油钻井平台。这个游轮在这忙活着，旁边停靠着3艘拖船，哈里森就在其中的一个拖船上。我们看这个时间，凌晨5点，船上其他的船员还都在睡觉呢。结果这个哈里森呢，他忽然想上厕所，于是他这起床走进厕所，门都懒得关，反正别人都在睡呢。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巨浪重重地拍在了船上，紧接着这个船体呀，就好像被这个海浪给提了起来似的，出现了大角度的倾斜。因为他上厕所没关门，海水就跟疯狗似的猛烈地冲进了船舱。这时候哈里森明显感觉到不对劲儿了，这是遇上强风暴了，那怎么办呢？他第一反应是赶紧去叫醒这个船员们，裤子都来不及穿呢，就往外窜呢。那么包括哈里森在内，这艘船上呢一共是12名船员。由于这个区域海盗横行，大家伙睡觉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门呢反锁得死死的，里三层外三层，安全等级倒是高了，但是开锁也麻烦呢。再加上船在风浪里边翻来摇去，你想开门没那么容易，开开门呢门外边很多东西堵着呢。尽管如此，哈里森也是试图叫醒同事们，可是他刚想往外冲，这海浪迎着头就打进来了，嘴里想喊，这海水啊直接把它给喷得咕噜咕噜直冒泡。狂暴的海浪就跟一面墙拍到人的身上似的，拍得五脏六腑生疼，哈里森这儿死死地抓住了门框，才不至于被卷跑。等着海浪退去，他就撕心裂肺地喊呐。其他的船员终于听到他的呼喊，其实听不见也该起来了，这船都成了什么角度了。大家伙陆续地从房间里边跑出来了，一看到同事总算没困死在舱室当中，哈里森这舒了一口气。可这口气还没舒完，又一个巨浪拍过来了，刚跑出船舱的同事瞬间被海浪就吞没了。哈里森这都没来得及目瞪口呆，自己也被海水冲到船的过道里边，他本能的就四处乱抓，抓啥也没抓住，一瞬间他就被冲到另外一个更小的厕所里边了。紧接着一个大浪头，这个船呢遮一个个，哎，直接倒扣过来了。因为咱们说了，哈里森所在的是一艘拖船，这玩意儿啊体型不大，遇见这么大的暴风雨呢，说翻就翻了。哈里森被冲进小厕所的时候，这船体已经是严重倾斜，随着倾斜角度越来越大，然后就直接倒扣过来了。 所以说哈里森就在这个小厕所里边啊，就跟那个下了锅的小鱼似的，在里边被翻腾来倒腾去，整个人呢晕头转向，身体也是多处的撞伤。但好在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毕竟人有求生的本能嘛。可问题也在这儿，越清醒越感觉到疼痛，哈里森这儿只感觉到天旋地转，想吐都吐不出来。也不知道逛悠了多久，这海浪终于算是平稳了一些，船体呀、啊、也不逛悠了。哈里森躲在这个小厕所里边瑟瑟发抖，因为里边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眼睛的作用几乎就是为零。他伸手摸着周围的环境啊，他这时候明白了，船遮一个倒扣在海里了。为了防止船继续晃动伤到自己，他立马抓住了洗手间里边的洗脸盆，这使得他的头呢暂时能够保持到水面以上。因为他长期在船上，对于这个小厕所啊，哈里森还是比较熟悉的。它的大小只有 0.6 平方米，就是您坐这个火车呀，或者是坐那飞机呀，就那种厕所那么大。更要了亲命的是，这厕所里边已经大部分都被海水淹没了，好在还留下这么一丁丁点点 0.3 立方米的空间，可以使得这个哈里森呢暂时的保持呼吸。哈里森在黑暗里边大声呼救，但是谁能救他呢？所以他得问自己，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凭借着经验，他大致估计呀、啊、船体倒扣以后会慢慢的下沉，自己应该是在海底下好几十米了吧，那就等待救援吧。但是救援什么时候来呢？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哈里森发现不能在这等了。为什么呢？这么小空间的空气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他这有点呼吸困难了。就这点小空间呢，绝对等不到救援队，这人肯定就窒息死了。怎么办呢？哎，心里边暗自祈祷当中，忽然听到非常清脆的当的一声敲击金属的声音，有金属触碰到船体，不用说，这是救援队来了。哈里森心里边燃起希望，我终于有救了。从黑暗里边摸索到一个马桶刷，那把是金属的，还挺好，挺顺手。他就敲击这个墙壁来回应，用尽了全力，但是周围都是海水呀，也不太能使上劲儿了。哐哐哐这么敲着，手都快敲断了，但是什么回应也不再有了。列位，其实这种场景您琢磨琢磨都感觉到窒息呀。 0.6 平方米的一个小厕所里边几乎灌满海水，脸呢往上仰着，能够呼吸一点空气，等待救援吧，救援好像还走了，自己这敲半天敲了一个寂寞，而里边的空气呢已经是用得差不多了。哈里森觉得呼吸困难，憋得慌，可能下一秒就要窒息了，要想活命的话就必须获得新鲜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绝对不能甘心的等死啊，没办法，拼了吧。哈里森就决定要赌一回，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凭借着记忆跟当前船身的角度，在脑海当中复现目前的船体构架。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憋住，然后一头扎进水里，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凭借着对船体的熟悉摸索着前进，他游出了这个小厕所了。黑暗里边啊，有时他会摸到漂浮的家具，可是始终就没有空气，在水底下憋着气儿游啊，每一秒钟都是难熬的。眼瞅着他都已经是憋得受不了了，好在这时候呢，他到了轮船的控制室，这块还没有被海水完全淹没，有空气了。他把头钻出水面，猛吸了一口气，哎呦，有点空气，有点氧气，这可太舒服了。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些呀都只是开胃菜，更大的危机还正在等着他呢。他仔细地观察一下，控制室的面积比小厕所呢大很多，而露出水面的还有一个高 1.2 米的空间，这里边的空气呢足够他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他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但是中国有句俗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呼吸的问题刚刚暂时得以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边泡得太久，身上啊异常的寒冷，马上就要失温了。身体长期的泡在海水里，这谁也受不了。咱们看泰坦尼克最后，女主角 Rose 她是趴在那个木板上得以存活， 然后呢，小李子呢泡。

0: 在海水当中失温，然后就死了。
1: 每到告别的时候，
2: 太冷。
1: 那个路子，你会得救的，会活下去，啊，会生好多孩子，子孙满堂。
2: 我身体不冷。
1: 你必须答应，要活下去。不能绝望，
2: 我一定做到，杰克，杰克，查来了，杰克。
0: 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又泡在冷冷的海水当中，换谁谁也受不了。可问题是，你怎么办呢？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又渴又累又饿，而且冻得跟三孙子似的，这跟等死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无数的前尘往事就飘向脑海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为了比陆地上能够稍微的多一点点的工资，选择到船上工作，每次一出海呀，就跟家人分开好久，目前的情况如果不自救，那就完犊子 BBQ 了，以后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而且他又想到了同事，有没有人还活着呀？直到后来呢，他闻到了非常刺鼻的臭味，那是死去同事尸体发出的味道。此外，耳朵里边经常有刺耳的声音，那是漂浮的家具邦邦的撞船体，还有船体嘎吱嘎吱裂开的声音。水比空气传导声音的这个速度是要快，水底下这些声音呢都听得真真的。那这时候的哈里森怎么办呢？最终他是费了老大的功夫，拆开了墙壁的隔热板，做了一个简易的平台，就跟泰坦尼克里边那个 Rose 一样趴在这个板上。可即便如此呢，氧气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耗尽。哎呦，这时候太想喝口淡水了，太想吃口热乎饭了。这时候他也暗下决心，如果老天爷能让我活着回去，这辈子我都不会再靠近大海了。再到最后他开始祈祷，老天爷救救我吧。哎，这还真管用了。忽然之间他听到一声巨响，这声音应该是最外层的船门被破开的声音，这就不用问了，有人来救他了。可是又等了很久很久，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陪伴他的依旧是无尽的黑暗。他就琢磨着，难不成我跟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似的已经产生幻觉了？他这有点心灰意冷，闭上眼睛准备再次祈祷。可就在这个时候，一束光把这黑暗给刺破了。哈里森这激动的想喊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人太激动的时候是不能够正常的发声和交流的。哈里森为了确定这不是幻觉，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可是只是一瞬间，那束光亮又消失不见了。哈里森就觉得看来这真是幻觉吗？而在迷糊当中，他又隐约地听到什么东西在敲击船体，还有生物从水中游过激起水花的声音。哎呦，这不是幻觉，是救援队的潜水员吧？哈里森这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腾从这个木板上就坐起身来了。果然几分钟以后啊，那束光亮再次闪过，所以他把嗓子都喊劈了， Help 就是救命啊。哎，这束光彻底点燃了他的求生欲，就瞧见这个光亮慢慢的进入船舱走廊，朝自己越来越近了。其实啊，救援人员并没有发现哈里森所在的这个空间，他们似乎打算着呢朝下一个地点搜索。哈里森知道，如果人家一转身，自己这辈子就错过了唯一生还的机会了。他当机立断地从那个木板上跳下水，朝着光亮的方向就游过去了，拼命的死命的游啊，我得追上他呀。果然游近了，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潜水员，发出亮光的正是潜水员的头顶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哈里森这游过去，砰，就抓住了潜水员的肩膀。这潜水员的头盔里边嗷的一嗓子，差点被吓死啊。潜水员还以为遇上水怪了呢，拼命的挣扎着往远处游了一下，扭头一瞧，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幸存者。而哈里森呢，在水里边一呲牙，哎，灯光的照耀下，是吧，这满嘴白牙更加的引人注目了。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哈里森呢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够活下来。 比他更震惊的是那个救援队的潜水员，因为此前所有人都觉得这艘船上的人呢肯定都已经死绝了。其实在这个拖船发生事故的时候，旁边不是还有其他的拖船吗？还有那大游轮呢。人们一看这船翻了，趁底儿了，救援行动马上展开。海上救难比陆地救难逃生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再加上当天是风大浪急，船员逃生的几率也更加渺茫了，所以救援行动是刻不容缓。事故发生以后呢，救援队立马出动了很多搜救的渔船呢、直升机呀，很快就定位到了沉船的范围，然后用一种浮标来标记具体位置。为什么哈里森在水底下会听到当的一声呢？就是救援浮标的那个锚碰上了船体了。可是我们说这个定位锚啊，只能用来侦测船体的大概位置，不能侦测到是否有幸存者，所以当时哈里森把墙都快敲破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上边的人呢，压根不知道下边还有个大活人呢。救援队确定船的位置以后，马上安排了人下水搜救。可是拖船沉在了海底30多米的位置，下潜难度极大。搜救员光是潜到30多米深的水中就消耗了大量体力，只能是简单的围着沉船看了一圈，发现没有生还者，人就返回了。第一轮的搜救就这么草草结束。更加细致的搜救呢，得是等到专业的打捞船和专业的潜水员。直到30多个小时以后，救援打捞船才终于是赶到了。搜救队迅速确立了打捞计划，并且成立了以7人为核心的打捞队伍，其中有6名是专业潜水员，一个是技术员，负责在岸上指挥。水下30多米的深度对于专业潜水员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可即便如此，这次打捞行动也是难度极大。首先，船上所有的门啊都从内部被刻意锁上了，这是为了防止海盗的。搜救队员光是打开这些门啊就消耗了很长的时间。其次呢，船一沉到海底以后，淤泥浮起，周围能见度非常低，潜水员在水底作业的时候又容易带动这些淤泥，导致海底视野进一步变差。更加要命的是，水下30多米周围的水压呢也越来越大，好不容易找到船外边那扇门却又很难打开。四个潜水员想了很多方法，用了1个多钟点才算把外边那扇门给打开了。进去一瞧，好嘛，因为整艘船都已经遮了个了，里边杂七杂八的家具设备散落一地，就好像进了一个大的垃圾场了。潜水员要进行搜救，首先呢就要一边游一边把前边的障碍物清理到一旁。这些活如果放到陆地上并不困难，可问题是这是海底30米啊，几乎算得上是寸步难行。随着搜救不断深入，他们陆续找到了几具尸骸，每看到一具尸体，大家伙心里的希望就少一分，毕竟距离沉船都过去60多个小时了，有幸存者的希望不能说没有吧，但那也是微乎其微啊。所以搜救人员已经随时准备好把这个目标啊从搜寻幸存者改为捞尸，因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活下来实在是太难了。可不管怎么说，本着尽职尽责的态度，搜救人员还是仔细的搜寻着。那就在这时候呢，其中一名潜水员的肩膀忽然就被这么碰了一下。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忽然间有人搂你肩膀，换谁谁都得嘚瑟呀。用小品里边的词来说，你剁你也麻。顿时把这潜水员吓得汗毛倒立，本能的踩着水往前一窜，扭过头来一瞧，竟然是一只手，他以为是一具尸体呢，可猝不及防的那只手又冲他挥动，然后那个人的脸呢咧嘴一笑，露出一嘴大白牙。这潜水员也高兴了，指挥台那边也马上发声说这人还活着，赶紧把他给救出来。其他的潜水员立马也聚集过来，他们跟哈里森一起来到了当时的控制室，把这哈里森重新放到平台上，这才发现这哥们只穿了一大裤衩子，整个人被冻得不停地哆嗦，而且呢，哈里森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二氧化碳中毒迹象，有点神志不清了。控制室里边氧气含量已经达到了警戒值了，特别危险。那么说这就简单了， 抱着他直接上去不就行了吗？列位，可没那么简单啊。你看人家专业的潜水员呢，首先给哈里森戴上氧气面罩，先让他别这么神志不清了。做这些的时候啊，潜水员也感觉到不可思议，船沉了三天，在海底30多米的位置，居然有这么一个没有被海水灌满的空间。这个空间呢，也就是6立方米左右。您要知道啊，在水下每下降10米的深度，就要增加1倍的大气压强。30到40这个位置呢，那可就是4倍的普通的空气压强。6立方米的空间里边有这么24立方米左右的空气，换算正常人的呼吸也就能用上50-60个小时呗。但现在已经过去60个小时了。换句话来说，如果再没找到他的话，这哈里森呢也就被活活憋死了。哈里森这吸了一会儿氧气，总算是缓过一些了。但是怎么把他带上去，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不像咱们想的，深吸一口气，眼睛一闭，打开舱门让他出去，这不行。哪怕是给他换上潜水服再让他上去，这也不行。因为咱们前面说了，这个地方的气压是水面上的4倍。哈里森能在这生存3天已经是奇迹了。而受到水压的影响，血液里边溶解气体会增加，贸然的把它带出水面，血浆里边就会产生气泡，严重的会有性命之危。那总不能说哈里森没死在海难当中，反而死在救援队手里呀。那到底咋整呢？救援队经过商量以后，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决定先让哈里森待在控制室里，吸够20分钟以上的氧气。他清醒以后呢，就能够配合后边的救援行动。等他彻底缓过神来，由潜水员把他带出控制室。紧接下来呢，潜水员会给他配备一套特殊的装备，就是一个潜水钟，钟就是钟表的钟啊，然后再把他带出海面。一番小心翼翼的操作以后，哈里森终于是回到海面以上，重见天日了。但是快要到海面的时候，他已经就昏过去了。因为在30多米深的水下待得太久，他的身体里边呢，身体本来就极度虚弱，又由于上升的速度比较快，他在上岸以后呢，就得上了减压病。这是一种因为在水下待的时间太长，又太快太早的回到水面，身体啊来不及适应引发的疾病。就像可乐瓶里边那个可乐，你忽然打开瓶子，里边啊腿儿就窜出来了。人的血管经不起这样的突变，搞不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甚至要命的。好在医护人员早就在这等着呢，马上把他送到当地医院，在减压舱里边抢救。在这个减压舱里，哈里森足足待够了2天半。这个期间，他身上不断的蜕皮，而且反复的做噩梦，又不断的惊醒，而且还有无法满足的饥饿感，总是觉得自己是又渴又饿。给他喝了水了，也输了葡萄糖了，也吃了点东西了，不行，还是觉得饿。好在呢，经过一阵时间的治疗，他的身体就痊愈了。哈里森本身以为啊，自己在水里边待了得有10几个小时吧，结果身边人告诉他，哪儿啊，您在30多米深的海底一个人待了将近3天，这是一个奇迹啊，谁也不敢相信呢。事后再来说，还是让人感觉到后怕，因为这个打捞队再晚一点，控制室的氧气就完全耗尽了，到时候神仙爷来了，那也救不了他了。只能说这一波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奇迹。而这艘船上一共是12个人嘛，其余的11位呢都已经是遇难了，甚至说有一位船员的尸体到后来也没找着。哈里森成了这艘遇难船上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可是得知真相的他并没有感觉到多么庆幸，反而是忍不住的哭出声来。打这以后呢，哈里森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每天晚上死活睡不着觉，刚睡着了做噩梦，而且呢必须是开着灯睡，把灯泡换成100度以上的，他接受不了黑暗的环境。而且他经常有这么一个念头，说同事们都死了，自己活着，哎，自己很有罪恶感。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活在愧疚的折磨当中，甚至连遇难的船员同事的葬礼他都没有去参加。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说，觉得没有脸面去面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那么经过医生诊断呢，哈里森是得上了心理疾病，这是典型的叫幸存者内疚症，这种病又叫幸存者综合征。 就是人经历了大的灾难以后，

0: 活下来的那个呀，反而觉得自己活着是一件不对的事儿，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我没帮到我的同事朋友，我宁愿跟他们一块儿死。对于哈里森来说，虽然侥幸地活下来，但是未来很长一段生活呢，他需要忍受这种来自于心灵的折磨。那这时候心理医生赶紧介入呗。令人欣慰的是，哈里森并没有一直的消沉下去。2015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呢，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获得认证过的商业潜水员。换句话来说，他已经是克服对于海洋的恐惧，终于战胜自己了。这也是让人感觉到很欣慰的事儿。好，有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这儿先歇歇嘴，喝口水儿。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给您讲述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求生和挣扎。再次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对这个系列有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欢迎您呢给我留言，咱们可以把这个系列延长，也可以把它适时的掐断。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懂护肤的人都知道，赫莲娜绿宝瓶是无数人护肤救星。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今天给您带来618王牌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绿宝瓶系列更是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配齐整套修护流程。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年中大促破价狂欢，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套只需699元，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活动，到手仅需615.12元，有效期至2027年9月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超优惠。绿宝瓶心肌水深层补水，强韧屏障，舒缓泛红，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绿宝瓶精华是核心中的核心，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绿宝瓶轻乳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面部皮肤紧致饱满。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精华水要1000多元，济广优品商城618年中大促破价狂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含200毫升心肌水、50毫升精华、50克面霜，只需6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活动，到手仅需615.12元。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来商城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节目的后半时段依旧为您讲述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

0: 挣扎与求生。
1: 雪莉出于什么考虑，想带两个女儿和自己的新男朋友罗杰去沙漠旅行？在沙漠迷路以后，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差一点让四个人都死在沙漠里？雪莉母女三人跟随罗杰留下的标记前行途中，又面临着怎样的抉择？他为何要把枪口对准迎面而来的汽车？为了救雪莉母女三人，罗杰付出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雪莉的小女儿又创造了怎样的医学奇迹？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雪莉的沙漠求生。
0: 这个事情发生在2002年8月，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子，名字叫雪莉·哈伯德，这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她带着两个女儿又相恋了啊，新的男朋友叫罗杰·萨金特。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短短3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已经是如胶似漆了。那么雪莉就觉得是时候让自己两个女儿呢见一下自己的新男朋友。有人说呀，要想真正的了解对方，那么就跟他旅游一趟。其实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日常情况的普通相处，吃饭可能就去下饭馆了，约会去的是什么电影院呢？风景优美的景区啊，所聊的话题呢也都是你侬我侬，这跟真实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距离很远。但是如果俩人一块出趟远门，一起旅行一次，那你就可以甄别看对方路线的规划，遇到突发的困难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你是否是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不是有责任心，这都能体现出来。所以这种选择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说的那就有点过分了，有些人给男孩子出主意说，你将来啊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约她去室内游泳馆，因为这样的话她没化妆的素颜你就瞧见了，她的身材到底什么样，有没有赘肉什么的也瞧得真真的，这种建议就有点太鸡贼了，没意思。咱们且说这个雪莉吧，她决定和罗杰一起带上两个孩子规划一场出游，既能让自己男朋友跟两个孩子拉近关系，又考察一下男朋友他的规划能力，他的责任心。那去哪儿呢？哎，他们最终选择的是索诺兰沙漠。这个沙漠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广人稀，风景秀丽。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这个雪莉打小就在这一带长大，属于是带着爱人去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于是她带着男朋友，带着俩孩子，开车自驾游就到了沙漠这儿了。这四口人呢其乐融融，玩了一整天的沙子，行了，玩到下午4点已经是比较累了，准备开车回去。结果这个车呢没跑出去多远，他们就迷路了。2002年的时候，手机导航还不发达呢啊，那时候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功能机，就是诺基亚那种的，而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在沙漠里边迷路啊，这是挺惨的。而惨上加惨的是什么呢？他们那个车陷在沙子里边跑不动了，手机没信号，电量眼瞅着见底，车上也没有充电器，一直等到天擦黑也没能把这车子给弄出来。这时候雪莉就有点恐慌了，她非常清楚天黑以后的沙漠特别可怕，这里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边缘，再往那边一点点就是墨西哥了。我们也知道美墨边境这太不安稳了，像什么偷渡客、黑帮、毒枭、人贩子成群结队的，如果你敢在这儿过夜，那纯属于是闲的没事跟阎王爷打招呼，一不留神就嗝了。好在呢他新找的这个男朋友啊很靠谱，自告奋勇的在车子边守夜，你们在车里睡吧，我睡车外边。雪莉心中暗喜，自己找的这个男朋友真有责任心，我没有看走眼。在男友的守护之下一夜相安无事，可问题是转过天来怎么离开这儿，这还是一大问题呀。哎，雪莉就忽然想起来，你看咱们来的路上咱们碰到过一辆废弃的车，你说那车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千斤顶啊，或者是充电器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咱们就得救。

要不然在这干等着，那不是等死吗？俩人一商量，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前往废弃车子的地方。可是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这个决定非但没有让他们获救，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废弃汽车距离他们这个车子趴窝的地方啊，有6.5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在沙漠当中啊。哎呦，他们足足走了5个小时，为什么呢？首先都是沙地，路非常难走，其次沙漠里边的8月份将近48摄氏度，这种温度下你拿俩生鸡蛋往这个沙漠表皮沙子里边一埋，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更何况俩人还带着俩孩子呢，这俩孩子大的9岁，小的只有5岁，为了防止他们中暑，没走上几十米雪莉就停下来呢，给他们喂点水，而5岁的小女儿甚至还得需要那个罗杰背着才能走得动，所以每一步路都是无比的艰难呢。就这13里道，他们溜溜的走了5个小时，终于找到这废弃的汽车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伸进脑袋仔细瞅，瞅了半天很绝望，因为里边啥也没有。这破车里边一堆的破铜烂铁，相当于5个小时走了个寂寞。更惨的还在后边呢，本来出发的时候还剩下2瓶水，这一路走下来2瓶水都快见底儿了。48度高温之下的沙漠里边，你说你没水了，那就算是大舌头巧算2+2等于死。最让他们绝望的是，这个地方人迹罕至，你待在原地啊，很难等到救援。它不像你去迪士尼，半道上车坏了，或者说没吃的没喝的，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找谁不能求救啊？所以他们寻思了一下，必须尽快到大道上去寻求援助。可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俩孩子已经彻底走不动了，他们年纪太小了，走了这13里地已经耗费了他们所有的体力，再走下去啊，可能救援没找着，俩孩子就中暑休克了。考虑再三呢，罗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说这么着，我体力挺好，我去寻找救援，你们哪也别去啊，就在原地这儿等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罗杰这儿立马就起身了。走之前呢，他把所有的水都给了这娘仨，甚至还把唯一的一把手枪也留给了雪莉。之后啊，他孤身朝着前方的沙漠就走去了。你想这个背影啊，没水，没食物，没手枪，没装备，那这背影壮烈的就像孤胆英雄一般。可这时候的雪莉，她就顾不上感动了，就剩下自责了，我闲的没事来沙漠干嘛呀。且说罗杰走了以后，雪莉带着两个孩子就待在废弃的汽车旁边，靠着汽车阴影的遮挡，勉强地抵挡住毒辣的太阳。但是48度的气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便是有点阴影遮挡，那也是热得吐舌头啊。而且没过多久，仅剩的这么一点点水也被娘仨给喝了一个精光。在沙漠里边失去水，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那这时候呢，距离跟男朋友罗杰分开才刚刚过去1个多小时。雪莉相信男朋友肯定会回来的，可问题是啥时候回来呀？俩孩子眼瞅着就撑不住了。雪莉就觉得刚才这个决定太草率了，这么一分开可能救援等不到，他们就挺不住了。那怎么办呢？雪莉拉起两个孩子继续前进。前方的路到底有多少公里不知道，而因为罗杰不在，雪莉呢也只能是自己背着5岁的小女儿走路。48度的高温，背着一个人在沙漠里边徒步，您琢磨琢磨就大概其能了解这是一什么概念了，约等于在桑拿房里边去撸铁。您看我小时候呢，在大太阳地里边曾经走了16里路，差点休克了。那时候我是虚岁7岁，从育红班刚毕业上了1年级了，然后村里边中心小学呢要扩建，原来的这个校舍啊就全得拆了。这么一来呢，1年级、3年级、5年级他就上上午课，下午休息，2年级、4年级、6年级上下午课，中午放了学了回到家，这借饼啊告诉我说我妈跟我爸帮我二姑家去收麦子了，然后告诉我说饭在锅里边，你吃完饭好好写作业。对于一个6、7岁的孩子来说，我写什么作业呀？吃完饭我就出发了，我去找我爹娘，嘿。

16里路，道特别顺，不用来回来去的拐弯，我就顺着这个柏油路啊一直走。刚开始走的时候特别兴奋，可走了也就半个小时，我就感觉到有点挺不住了，咬着牙强挺着往前走吧。也就是走了一半的距离，我就后悔了，肠子都给我悔青了，我这闲的没事这是干嘛呀？可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16里道我已经走了8里地了，我往前走还是8里，我回去还是8里，行吧，继续往前走。我打小走路啊，都是低着头踢着个石子儿，脑子里边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想想听过的评书，想想外星人入侵的时候我怎么跟他打架。可这回脑子根本就不转了，身上也不怎么出汗了，脚步也变得很乱了，只感觉是不是谁把我送进炼人炉把我给炼了。我还记得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那孙悟空在八卦炉里边他得多难受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又往前走了这么2里地吧，路边有给稻田浇水的人，因为麦子虽然成熟了，但是稻田的禾苗啊还得浇水。我看到水，我的天哪，赶紧冲过去。我们那儿啊不叫叔叔就叫收，说收啊，我这儿可坏了，让我喝点水吧。结果对方把我给拒绝了。您先别着急道德批判他啊，因为他问清楚了，说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奔城。哎呀，你这快中暑了吧，走了10多里道了，浇稻田这个水不能让你喝，它不是说干净不干净啊，这水挺干净的，是这水太凉，我怕你炸了肺了。这么着，我这带着温乎水呢，是茶水，你赶紧喝点吧。我蹲蹲蹲蹲蹲，把人家用的那个绿色的铝的军用铝壶里边那个水啊，基本上就喝了一个底朝天。哎，这才是真正的缓过来。到了地方，我父母如何的很惊奇，然后如何的打我一顿，这就不说了啊。咱们就且说这娘仨，她带的小闺女5岁，带的大闺女9岁，在沙漠里边48度高温之下走，我觉得基本上跟孙悟空在这个八卦炉里边差不多，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但是不走又能怎么办呢？停下来就是等死啊，为了生存只能是豁出去了。好在先行一步的罗杰呢，已经在路上用各种的大石头啊，或者是那些废弃的饮料瓶啊，做好了标记。虽然慢，但是只要跟着这些标记走，雪莉起码知道男朋友的去处。可走着走着，到了一个三岔古道，就是一个 Y 字形的路口啊。这个地方呢，雪莉是无比熟悉，她小时候经常来这儿。看到远方的山，她忽然想到，只要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能走出沙漠，就能回家了。他恨不得马上带着俩孩子飞奔过去，但是很快他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男朋友走错路了。他走的不是翻山越岭那条道，而是直奔沙漠深处的那条路。雪莉这儿欲哭无泪呀，摆在他面前的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翻过山带着自个儿的女儿回家，要么是往左走，顺着罗杰的标记跟男朋友去会合。最终呢，雪莉还是决定我要赌一次，人家本来就是替我们寻找活路的，哦，我抛下他，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列位，这就是爱情的魔力。所以雪莉这义无反顾地带着两个闺女就朝着罗杰标记的地方走去。可是雪莉跟她女儿们已经是有脱水症状，这脱水症状非常严重了，长时间的脱水会让人身体分泌毒素，而且呢会伴随着强烈的头痛。9岁大的女儿已经是脑瓜子疼了，每走一步啊，脑壳疼得厉害。雪莉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缺水呢，舌头都粘到嘴上了，连说话都成了一种奢侈了。在路上终于看到一个垃圾堆，这可把她高兴坏了。不奢求有水，哪怕是什么香蕉皮呀、吃剩下的梨儿啊，翻吧，翻半天，除了什么破烂的衣服、编织袋，啥也没有。刚刚燃起的希望谱又熄灭了，俩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连舔嘴唇都舔不动了。可当妈妈的没辙呀，带着俩孩子不能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好在正在走着的时候来了一辆汽车，这就终于要得救了。因为这时候呢天已经擦黑了，雪莉本打算着趁着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再往前多走一会儿，可是大女儿捂着脑袋往远处一指，说妈妈你看那儿有一辆汽车。雪莉抬头一瞧，呵，有这么一

辆汽车扬着沙尘正在从身后而来，这就相当于在沙漠里边碰见绿洲了，谢天谢地，终于要得救了。于是雪莉跟俩孩子都努力地朝汽车招手求救，可是这辆汽车呢好像没瞧见他们似的，蹭直接把他们超过去了，根本就没救他们，也没停车的意思。雪莉这儿差点哭出声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汽车在前方忽然停下来了，又把车掉了一个头。雪莉这儿又燃起希望，还是好人多呀。一琢磨着自己带着孩子钻进汽车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跟司机师傅说一声，您带我顺着这个标记去找我男朋友吧，这不就全得救了吗？他这正在想好事呢，忽然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汽车冲自己娘仨冲过来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雪莉这忽然就明白了，坏了，这是人贩子的汽车，要把自己撞死，然后把俩孩子给拐卖了。这种事儿在美墨边境几乎每天都发生。哎呦，雪莉这儿有万念俱灰，他没想到人心比这个恶劣的环境还可怕。雪莉这儿一闭眼，行了，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可是又想到自己俩女儿要被人贩子给卖了，疼，他把俩眼睁开了，仔细的一思量，对了，我男朋友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把手枪啊。他这颤抖的掏出手枪，打开保险，瞄准这个汽车的挡风玻璃。汽车里边司机也很蒙圈，哎，大姐，这是一个误会。啥也甭说了，一脚油门，然后倒车跑了。随着汽车的扬长而去，雪莉瘫软在地上，回想起来仍然是很后怕的。如果不是男朋友给自己留下这把手枪，一切就都完了。可此时呢，她仍然不敢松懈，因为前边得救的路还很远呢。又熬过了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这时候雪莉被困在这个沙漠当中已经将近40个小时了。天亮以后，太阳刚一出来，这个气温热浪又是呼啸喷涌而至，这娘仨脱水的症状那就更严重了。可是路上没有任何可以解渴的东西，就连那个仙人掌在烈日的炙烤之下都是干枯的。被逼无奈了，雪莉只好把自己的尿液储存起来，供两个女儿饮用。有朋友说，哎呀，太脏了，太难喝。列位，在沙漠当中面临着脱水要死的情况，难喝和救命相比哪个更重要啊？可最主要的就是仅凭尿液也不够啊。没过几个小时，雪莉就发现问题太严重了，自己和两个女儿都已经不再出汗了，那这可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他们的脱水已经到达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过不了多久他们仨都会死在这儿。而且雪莉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一会儿就会发现男朋友朝自己走来，一会儿又会看到前方有一片绿洲，有一片湖，但是她知道什么都没有，这只是幻觉。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么一个脱水的情况下再走也是要命，她找到了低矮的灌木丛，然后呢让孩子躺在阴影当中，她用那个沙子把俩孩子给埋起来，这是为了隔绝太阳的热量。捧完最后一把沙子，他就瘫倒下来了。可没过多久，他竟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尖叫声。什么声音呢？警车的那种汪汪汪，是这种警车的鸣笛声。哎呀，雪莉这挣扎着爬起来，就看到远方有一辆警车正朝自己这个方向疾驰而来。雪莉拼尽最后的力气想喊救命，但是喊出来这个嗓子啊没多大声，因为嗓子完全哑了嘛，就眼睁睁地看着警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去，这相当于再一次跟生机擦肩而过。雪莉彻底绝望了，她无力地瘫倒在两个女儿的边上，就昏死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被一个熟悉的呼喊声给惊醒，睁眼一瞧，是自己的男朋友罗杰。雪莉这明白都是假的，自己可能已经不行了，出现幻觉了，回光返照了。可问题是罗杰把她扶起来喂给她水，这清澈清凉的水一入喉咙，雪莉这才相信自己得救了，男朋友带着人回来了。她是抱着男友纵声痛哭。这时候的雪莉还不知道，为了救他们娘仨呀，
罗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的经历比雪莉还惨呢。那咱们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简单再给您说说罗杰遇到了

可沙，不是说跋山涉水吗？沙漠里边哪有水呀？走了十几公里，啥也没发现。到了晚上呢，随便蜷缩着就躺那儿睡一觉。早上起来接着走，实在渴得不行了，他就拧那个仙人掌的汁儿，只能稍微的缓解饥渴，但是救不了命。又走了几个小时，他也是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状，也是不出汗了。可就在即将晕倒之际，他遇上一辆汽车，他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这个车给拦停了。人司机把这车窗摇下来，问他呀 ，What's up？ 啥事儿？哎呦，罗杰这太激动了，他就赶紧想说自己的情况，可问题是嘴里边极度缺水，舌头和口腔黏膜粘到一块儿，说话都不利索了。而且呢，由于太过炎热，他把那个自己的衬衫啊脱下来包到了头上。你这种打扮，这种装束，说英语还说不利索。人这个汽车上的司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偷渡客。当地的美国人对这种墨西哥偷渡过来的是深恶痛绝，所以把玻璃摇上，一脚油门走了。哎呀，好不容易碰上的一次救援机会就这么没了，罗杰欲哭无泪。那么他当天都走了21公里了，沙漠里边不吃不喝，顶着40多度高温走40多里路，要不是爱情的力量，要不是心心念念雪莉他们娘仨，他早就倒下了。当这个汽车走了以后，罗杰知道自己到了死亡边缘了，但是他也逃不出这个边缘了，他跌跌撞撞倒在了大地的沙路上。迷迷糊糊当中，又看见一辆汽车朝他驶来，罗杰还以为是幻觉呢，他想爬起来求救，但是挣扎着根本就爬不起来了。罗杰在内心就苦笑一声，算了吧，就死这儿吧。这命运就是这么样啊，你想活的时候他偏让你绝望，当你真正说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想活了，哎，他偏让你活。罗杰都做好了下辈子投胎的准备了，情况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这辆车是真的，而且这辆车上的司机呢还认识罗杰，是此前罗杰的一个客户。所以司机下了车一瞧，这不是罗杰吗？怎么成这德行了？赶紧把他救上车，让他喝水。罗杰这儿啊都渴疯了似的，大半桶水咕咚咚咕咚咚把肚子喝得跟蛤蟆似的。他那客户一瞧，你现在出现严重的问题了，我赶紧把你送医院吧。罗杰摆了摆手，不行，我女朋友带着俩女儿还在沙漠深处呢，你得带我去救她，而且光靠你可能不行，咱打电话吧。他这用朋友的手机打了电话报了警了，然后这警车就过来了。他这坐上警车直奔那辆废弃的汽车而去，因为跟女朋友约好了嘛，你们在这等着啊，千万别动。他这催促警察开足马力往那儿赶。其实在半道上，雪莉不是发现一辆警车吗，使劲的摇手吗，他们根本就没往两边瞧，一直往那废弃的汽车那儿跑，所以跟雪莉他们就擦肩而过了。可到那儿一瞧啊，雪莉跟俩孩子都没在这儿，茫茫沙漠上哪儿找去？那就继续往回趟吧。哎，往回趟的过程中，他们瞧见了一缕黑烟，那是怎么回事呢？雪莉前一天晚上点燃了一个火堆，在火堆旁边他们睡了一夜，看到这堆篝火的残渣，罗杰就知道雪莉离这儿应该是不远。在罗杰的请求之下，救援人员也很快行动下来了，终于在距离火堆还真就没多远的地方找到了这娘仨，俩孩子埋在沙子里边，雪莉昏死过去了。罗杰这儿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没等他缓过神来，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噩耗，就是那个最小的那5岁的小女孩叫米凯拉，因为脱水时间过长，已经出现肾衰竭了，已经到了死神门口了。就这么说吧，送到医院的时候，完全失去生命特征了，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一般这种情况基本就没救了。米凯拉本来就年纪小，脱水又这么严重，时间又这么长，医生都已经准备写死亡通知书了，但是还是得抢救一下啊。雪莉和罗杰哭了一晚上，眼哭得跟桃似的。可是早上一醒来呀，却发现这小女孩的手呢居然是动了。雪莉赶紧喊来医生，再经过一番抢救，小女孩醒了。医生当时都傻了，
这简直是医学的奇迹呀。

事后呢，雪莉把自己的经历讲说一番，有人就告诉她，在那个三岔路口，你幸亏选择的是左边，跟随罗杰。你如果想带着两个孩子翻山越岭独自逃生的话，那肯定就没救了啊！因为那座山你们根本就翻不过去。当然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无数次的陷入绝境，但是一次一次的又化险为夷，能从沙漠里边活下来已经是奇迹。米凯拉再次苏醒，那是奇迹 plus。这件事的根源呢，就像王菲所唱的，可能就是因为爱情吧。创造这些奇迹以后，雪莉呢就跟这个罗杰结婚了。西方讲究的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所以他就不再叫雪莉哈伯德，而叫雪莉萨金特。这个故事也就算圆满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

0: 是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绸高。

最近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他从放羊娃一路历经波折，坚守初心，最终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也见证了秦腔在时代中的传承和重生。剧中呢，没有华丽的滤镜，却用最走心的台词、最鲜活的人生百态告诉我们，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耀眼，而是在岁月里沉淀，在挫折当中坚守，哪怕无人鼓掌也能做好自己。今晚呢，我们就以电视剧主角为引，用一首又一首充满岁月痕迹的经典老歌，一起聊一聊戏比天大，心有方寸的坚守，聊一聊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就先从主角的片头曲开始啊，我们一起来走进一秦娥的半生秦腔情。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而继续想起在你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浩的梦醒了，这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不同于刚刚我们听到王菲的主角是出现在电视剧的片头，这首歌是出现在每一集剧情的结尾。片尾曲孙浩梦醒了。

刚刚张雨生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经典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因为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旋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执着。认准一件事儿，便只顾风雨兼程，心中有热爱，步履才有方向。生活呢，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那些你熬过的夜、吃过的苦、打磨过的细节，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感受岁月里的坚守力量。

疫情和对秦腔一辈子的坚守，也藏着所有主角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戏比天大。就像剧中师父苟存忠对疫情和说的，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而是演给苍天看。那这份初心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沉下心生根一世，不被外界喧嚣所

刚刚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唱尽了从容面对风雨的淡然，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道尽了放下浮躁，珍惜当下的清醒。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高光，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进步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会为你拉开。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而是在沉淀当中成长，在沉稳当中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旋律当中感受稳扎稳打的力量。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很多年前内地乐坛的一个声音。

0: 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细节的重要，聊到了平凡当中的坚守，而电视剧主角当中还有一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就是演一本大戏其实呢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易晴娥的舞台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跌落谷底的困境，但她始终稳扎稳打，顺境不浮躁，逆境不慌乱，人生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凭借一时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筑梦踏实的能力，是稳住心态的定力。希望能够对你我都有所启发，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继续聊主角，明晚再见。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检查与治疗。那说起肺结节呀，查出肺结节，不少人会寝食难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观察做消融还是手术切除？那消融和微创切除到底怎么选？消除手术应该怎么做？痛不痛？恢复快不快？像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邀胸外科专家，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诊疗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解答消除与切除适用的人群、手术的流程、风险差异以及术后的恢复，帮助大家来走出我们认知误区。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家宝，以及胸外科医学博士李哲，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的胸外科的刘家宝医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交流一下肺结节的治疗，主要是介绍一下微创手术和消融，谢谢。
0: 嗯，好的，欢迎刘主任。李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哲医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
0: 嗯，好，今天两位大夫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其实说到肺结节啊，很多人都挺恐慌的啊。那说到怎么治，我们说这个微创切除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消融术和微创切除怎么来选。那我们先请刘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发现肺结节以后，患者啊，到底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选择消融治疗还是切除治疗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肺结节是小于3厘米的比较圆形的或类圆形的边界比较清晰的，这非常的一个高密度影，很多朋友呢得了肺结节都特别紧张，我总是说肺结节不要怕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也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有95%以上的肺结节一看就是恶性的，一看就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5%经过咱们的检查以后，大部分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什么样的肺结节是需要处理的，我再说一下
0: 需要治的
1: 怎么选择，对吧？咱们得了肺结节，我们医生首先看一下肺上一个高密度影，先看看有多少，找全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从这个肺结节中选出比较大的来，小于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这些是不用管的，就当它不存在，每年体检就可以。超过6毫米以上，我们再逐步的随访，看看有没有增大。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处理呢？一般我们说是这样，首先考虑它的恶性，它有进展，预计对咱们在正常的有生之年之内构成危害的。那么第一步，恶性怎么说呢？就是大约6毫米以上，如果这结节形状比较圆，边界比较清晰，但不是很光滑，可能有毛刺针啊、皱缩针啊、空泡针啊、血管针等这些征象，它可能是恶性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抹玻璃比较小的，
0: 对，
1: 达不到8毫米以上的，咱们也不管它，咱们继续随访，根据它大小，像6毫米的话，半年以上再复查，到了8毫米呢，咱可能就3个月复查。咱们复查一下。

0: 如果说具备这些恶性征象还有增大，比如说还有进展，比如说磨不裂结节吧，增大超过2厘米、或者它的密度又增高，或者出现湿性成分，或者湿性成分增加等，这种情况叫进展。如果是湿性结节的话，就是增大了啊，就是说在它的倍增期之内，比方倍增期，比方140-150天，它增大超过它的1.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个恶性的，并有进展的，预计就对我们构成危害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讲磨菌也是嘛，我们老师总是讲，我们看肺结节呀，不能老盯着肺结节看，
1: 嗯，
0: 更要关注得了这个肺结节的人。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不同的人身上，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咱们这题也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0: 比方说，同样一个结节，长到一个40-50岁、50-60岁的人身上，那咱就手术。
1: 嗯。
0: 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一个80-多岁的人身上。一个磨不裂结节吧，他肯定不管它了。
1: 对
0: 啊，如果一个湿性的或者有混杂密度的，我们可能有靠周边，可能手术，
1: 嗯，
0: 也可能选择消肿，这是个基本的选择，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个基本的选择。在这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微创手术。
1: 嗯，
0: 我们常规说的微创手术就是电视胸腔镜的微创手术，现在一般都是在胸上打一个3厘米的小眼儿，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胸腔镜的镜子呀进去，操作器械进去啊，到这结节的部位，根据这结节的大小部位，给它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做一个斜行切除，再稍微深一点呢，做一个肥端的切除。如果病变比较大个的，像湿性结节超过2厘米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个肺叶的切除了。
1: 嗯，
0: 这是微创手术。
1: 嗯，
0: 消肿手术呢，我今天就因为以前做的少一点，我今天介绍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这个消肿治疗肺结节，就是消肿是一种治疗方式。咱们先分一下类的话，以前咱们做消肿，其实我2006年就开始做消肿了。那时候消肿叫姑息性的治疗，
1: 嗯，
0: 就是非常长一个肿瘤很大，治疗方法就是放疗呀，就手术做不了，放疗化疗效果也不好，打这个针去让肿瘤缩小，
1: 嗯，
0: 啊，让病人症状改善，这叫姑息性治疗。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期间发现的肺结节越来越多，随着消肿技术的不断进展，咱们现在叫根治性的消肿。
1: 嗯，
0: 根治性消肿就是说，咱们通过消肿的方法把这个结节来彻底的消灭掉，争取达到手术的治疗的效果。
1: 嗯嗯，
0: 现在是这叫根治性的消肿。从具体的方法呢，大体的分就是一个是冷消肿，就是个冷冻的消肿，咱们把这针扎进去，把这个结节扎到结节里边去，把它冻死。
1: 嗯，
0: 或者是热消肿，就把它热死。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吧，或者冻，或者热，就把它消灭掉。是这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啊，具体的操作呢，一会儿是请我们科里李哲大夫再介绍啊。
1: 嗯，
0: 消肿和具体消肿还是手术，我们根据这么种具体的怎么分呢？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状况好的，特别病变比较靠周边的，我们追求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现在是唯一的协助规范能够彻底根治的，就是包括磨不裂结节和那个混杂密度结节。
1: 嗯，
0: 消肿呢？很多的结节，比方说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小于11毫米的磨不裂结节或混杂密度结节，认为也是能够彻底根治的。
1: 嗯嗯，
0: 它为什么还没有写入规范呢？是因为消肿真正的消肿普及和微创手术的普及它不是同阶段的。
1: 哦，
0: 消肿呢它做的比较晚，
1: 嗯，
0: 到现在呢还没有足够多的病例，观察时间也没有足够长，还没有写入规范。现在我们科里呢，也是他那个李哲的师傅啊，中国做的最好的柳晨教授。
1: 嗯，
0: 他现在也在和我们，他的国家卫生部嘛，也在和我们正在合作，就做一项大的科研，就专门写入规范，就是什么样的结节，这种情况达到根治了，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我们也得做这份工作。我们科呢，就是实际上我是做消肿最早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李哲教授啊，因为我们科这分了，现在都是大中心亚专业嘛。
1: 对，
0: 我们科是分了3个亚专业，一个是结节的手术，还有一个试管，还有一个呢，李哲他就是我们亚专业的主任。
1: 嗯嗯，
0: 他就是管着就是肺结节的消肿的。
1: 哦，嗯，
0: 消肿具体方法，他现在做的比我多了啊。
1: 嗯，好。
0: 比我好了。
1: 好嘞，刚才
0: 大体分法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啊，根据哪些指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啊，也大致给我们讲了手术的一个方式，它具体是怎么来做的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可能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哈，查到肺结节，大家会纠结我到底做消融还是必须做手术切除，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呢？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目前近些年来消融比较火热，但是呢目前结合规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具体是肺结节选择消融呢还是手术，我觉得按现在最规范的是应该组织一个由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介入科组织的一个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会诊。在会诊之后，依据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包括他这个生长结节的位置大小，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刚才我们刘主任已经把这个手术切除的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哪些适合做消融吧。然后呢现在就像刘主任讲的，原来做消融是一个叫姑息性的治疗，现在做消融呢大家都是奔着去根治的目的去做的。一般情况下呢像一些它的大小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周围性结节，距胸膜呢要大于1厘米，然后呢或者在影像学上它表现为恶性，或者是有病理，比如说原位腺癌呀、微浸润腺癌或者转移瘤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适应症是患者的年龄比较大，肺功能比较差，原来呢做过一侧的肺手术，再做手术的话他已经无法去承受的创伤了。还有呢一些合并的多发的疾病，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去做一个肺结节的手术。还有呢就是这种多原发的肺结节，双侧多发，而且在影像学上判断呢看着也都像恶性的，手术难以完全切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对手术极其抗拒的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在临床上呢像此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见。但是呢对于我们科来说是严格的按照一个操作的规范去进行的。像这种适合做手术的肯定会优先去选择去给患者去推荐去做手术。但是呢的确临床上有一些就是特别抗拒手术的呢，然后看着他这个结节就也有进展，或者是有往恶性再继续发展的趋势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消融手术的。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适应症啊，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种不同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它慢慢的变大了，有一些占位上方面的一些困扰了，那这个时候适合做消融吗？
1: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影像学上判断着它有恶性的可能，或者是呢在逐渐的生长，患者呢又强烈的拒绝手术，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消融的。
0: 那这个消融手术不像大家想象的，比如我是查出来了恶性的早期，我可以做消融，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肿物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能做消融的，是吧？
1: 对，是根据还是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尤其是以胸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的会诊。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每个人身上，这个我们说这个肿物啊或者结节它显现的也不一样啊，包括您的年龄啊、身体的耐受啊，这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说您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1: 对，没错，
0: 它不是唯一性的。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切除手术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切除手术来说，对于它的治愈率啊、复发率更放心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消融和切除在治愈率和复发率上有什么区别呢？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呢？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刘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一个病人考虑是个良性的，是不是要处理啊？是不是恶性的要处理啊？在这呢我借着机会给大家先普及一个理念，并不是恶性的都需要做手术或者做消融，也并不是所有的良性的都不需要处理。你比方说它一个抹布类结节持续存在大约8个毫米，咱们随访持续存在甚至略有进展，像这些做手术做下来它基本上都是恶性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

0: 因为它检查非常慢，在它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不对它构成危害的，
1: 嗯，对，它可能十年才会有一些进展啊，等等，
0: 对，但是不需要做。
1: 嗯，
0: 那对于一些良性病变，它在特殊部位上来说，
1: 嗯，
0: 它影响它功能了，你比方说包括气管里边长个比较小的一个良性病变，
1: 嗯，
0: 影响呼吸，你还有前上纵隔的，它压迫的，还有肺上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对它构成症状的，
1: 哦，
0: 咱们良性的咱可以咱可能要做，
1: 嗯，
0: 比方说良性的结节中最良性的就是错构瘤嘛，错构瘤就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
1: 嗯，
0: 但是从细胞上来说它不算是恶性，但是它增大了，
1: 嗯，
0: 它压迫气管引起症状也得把它切掉，
1: 嗯，
0: 它增大了，它进展了。它增大了，它出现咳嗽、咳痰、痰血了，它也需要处理。
1: 嗯，
0: 但好多的特别膜壁类结节，明摆着是良性的，明摆着是恶性的，一看原为癌，甚至是微小间软癌，但也不一定处理，因为它不对它构成危害嘛。
1: 嗯嗯。
0: 刚才李哲大夫也说了一个，消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多发结节，它可以反复做。
1: 哦。
0: 刚才的肺吧，你说切一块肺就少一块，切一块肺少一块，但是肺就这么多啊。
1: 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伤害，对吧？
0: 不可能无限期的切。
1: 嗯。
0: 但肺结节呢，你可以。消融呢，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再做那一个，这是它非常大的好处。
1: 嗯嗯，
0: 像我们科呢，就是有两个，有肺结节的眼专业，也有消融眼专业，在我们都是刚才说了 MDT 嘛。
1: 嗯，
0: 咱就看在我们科里，到了我们科里来，我们根据跟着病人的根据病变的情况，根据病变的部位，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评估一下手术合适还是消融合适。
1: 嗯，
0: 你好多。找着李哲过来做消融手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根据分析了分析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观点，就做了
1: 内
0: 创手术切除
1: 了，切除了，对，嗯，
0: 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从华西，中国最牛的医院过来的，
1: 嗯，
0: 啊，想着做消融的，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因为他比较年轻，五十来岁，是一个混杂密度结节，一个厘米，也比较靠近周边，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超过两个厘米以上的大的结型切除，
1: 嗯，
0: 因为他年轻嘛。
1: 对，
0: 第一他年轻，咱希望他根治，因为终究手术是微创手术唯一写入规范彻底根治的嘛，
1: 嗯，
0: 也可能小众能达到那个根治，但是终究他没写入规范，
1: 对，嗯，
0: 所以说他年轻就给他做了这个了。像前一段一个老人家，
1: 嗯，
0: 快八十岁了，一个膜壁类结节，混杂密度结节有进展，特别紧张，家里呢也是看了这个，就说我要追求根治，
1: 嗯，
0: 我就想做手术，后来不是七十八岁了。
1: 嗯
0: 啊，一个多厘米的稍微混杂密度，我说从规范上讲，消融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58岁、68岁手术，
1: 嗯，
0: 咱已经78岁了，
1: 嗯，
0: 我这完全就够了。哎，就做了个消融，效果也很好。
1: 嗯，
0: 他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就是说，还是我们做消融和手术就是一个关，就是一个标准嘛。怎么样，在达到根治的情况下，还在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还让病人。创伤最小，这是一个最受益原则嘛，
1: 嗯，对，嗯，
0: 当然了，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话题，这个复发率的问题，
1: 嗯，
0: 首先说这个复发呢，咱就是从肺结节来分，比如说膜壁类结节也好，混杂密度结节也好，就是咱们说只要带着膜壁类成分的，现在有一个专家说的词特别好，
1: 嗯，
0: 四个字，免死金牌，
1: 嗯，
0: 有的专家就说了，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以膜壁类原来说以膜壁类结节，后来说以膜壁类结节为主的，后来说有膜壁类成分的结节，做了手术以后，就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能达到良性的一个标准，它不复发，不转移，就相当于扛到一个免死金牌了，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个湿性结节来说，现在统计看，小于十个厘米的，不是小于十个毫米以下的。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良性也差不多。
1: 嗯，
0: 随着湿性结节的增大，它的复发呀、转移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嗯，
0: 这是从手术来说。那么从消融呢，它就是它大量数据看，在湿性的结节，特别个比较大的结节来说，它的复发要比手术要更早。
1: 嗯，
0: 复发的比例要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来说到十一个毫米以下的那些膜壁类结节和混杂密度结节中的湿性成分小于25%的，现在看做手术不复发，做了消融也不复发，所以说他这个统计数据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好多人讲他复发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只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对
0: 吧，
1: 医生也最了解，啊，
0: 这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嗯，
0: 我们根据它的复发比例治疗效果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复发是95%复发也好，10%复发也好，
1: 嗯，
0: 对于你来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就是0%和100%的
1: 可能了，对，
0: 100%的区别。
1: 嗯
0: 嗯，总体上来说呢，就是现在首付的这个比例就是还贷密度，摩拜里还贷密度不复返，
1: 嗯，
0: 对，节目不复返，实体借钱呢随着它的增大，无论是首付还是信用，它的复返的是越来越快，复返的时间越短，
1: 复返率是
0: 越来越高
1: 的。嗯，
0: 这两点，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首付呢就是数据更充分，因为咱们做的时间更长。
1: 嗯、对。
0: 信用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家统计的数据还是略有差异。
1: 嗯。
0: 略有差异。总体上来说吧，这两种方法都是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0: 随着借钱越大，复返越多。
1: 嗯，
0: 借钱越小，复返越少。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可能考虑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对您来说是个难题。
0: 对
1: 啊，就这个数据还是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啊，他会给您推荐一个比较科学的、适合您本身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嗯，你比方说吧，就是全部的，你像非结节的、坏蛋密度结节，治愈率5年生存率100%，它总体数据的话，可能就是1A期的，就1期的，可能就85%到90%，啊。1B期的70%到75%，这都是数据，我可以说些数据，大家也记不住。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说得了结节不要紧张，得了结节找我们专科医生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就好了。
1: 嗯，
0: 好多治疗数据太多了，好多人反而压力太大。
1: 嗯，
0: 压力太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就是我刚才这个，
1: 我该怎么选呢？
0: 我今天就是从外面跑过来查证这么晚了，就一个人就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说你再给我爽两会儿。我说不行啊，都约好了，赶紧往这跑。
1: 哎，
0: 压力就特别大。
1: 嗯，
0: 知道的多，看的很多，但是又不能融会贯通。
1: 对，
0: 实际上知道一些数据对大家的压力反而更大。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
1: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找到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选择更靠谱的医生和医院，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还是挺重要、
0: 哎、
1: 挺关键的。
0: 找专科医生是最重要的。
1: 哎，是的。
0: 嗯，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治疗。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和医生交流和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一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9: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
9: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9: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我是前天做了一个肺 CT。嗯，其实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是找这个中医大夫看我的失眠的，看了有一个月了吧，我前天呢，他一号脉，他就感觉我肺不好，完了以后就让我做了个 CT， 做了个 CT， 这项目内容我给您。

0: 问一下。
1: 嗯，可以的，先说一下您多大。
0: 我71。
2: 嗯，简单说一下您的。
1: 简单说一下吧。
0: 它是两侧什么胸廓对称，气管皆综合无异位。
1: 嗯，
0: 各叶段支气管通畅，双肺数个微小结节。
1: 嗯，
0: 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前段，为膜剥离结节，长径约10毫米，10 mm。左肺散在缩条，双肺门拧不大，纵横内未见肿大淋巴结节，心脏外形大小如常，主动脉壁可见钙化斑。这底下印象写的是，第一是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本院2022年12月27日这个 CT 片相比变化不大。第二是左肺散在锁条，三是主动脉硬化，就这些。
1: 嗯，好的，我给简单重复一下，您是一个71岁的女性朋友，你前面描述了很多呢，都是正常的，胸廓对称啊等等都是正常的。您的问题是，我得核实一下，他说是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吗？因为
0: 双肺数个微小结节。
1: 微小结节，但是最大的这个是10毫米，是吧？
0: 对。
1: 啊，好，好，是这样的，理论上讲，微小结节指的是小于5毫米的。无论是膜剥离结节也好，还是实心结节也好，我们都不需要随访，每年体检就可以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71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脸上会长皱纹的，会长老年斑的，非常的也会长条索，也会长一些微小结节。只要微小结节一看95%以上就是良性的，咱不用管它，就当它不存在。您已经71岁了，因为40岁以上非常有小结节的人就超过50%了。您71岁了，您非常不长结节的话，您就是少数人了。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您就不正常了。您长结节才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微小结节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您认为就像脸上个皱纹是一样的就行了，不用管它。我只关注一下咱们是，前段的一个。右肺上叶前段的一个10毫米的膜剥离结节，这个结节呢是这样啊，膜剥离结节和您以前对比变化不大，这句话非常值钱，我说的非常值钱，因为膜剥离结节初次发现的膜剥离结节将近30%是可以自己消失的，如果它不是自己消失的，因为是炎症嘛，不是自己消失的这一部分，它就看它进展或不进展。膜剥离结节90%的膜剥离结节它是不进展的，只有10%5年之内不进展的，5年之内进展的就是只有10%，就是包括着增大呀、密度增高呀、实性成分出现或增长呀，这叫进展。其实它进展的呢也非常缓慢啊，我们说纯膜剥离结节800天才增长一倍，就2-3年才增长一倍。只要这个膜剥离结节它密度不是很高，刚才你说纯膜剥离结节就是没有实性成分的，您对比和以前对比没有进展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处理，就是继续观察。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还要看您这个结节是在哪儿做的啊，就是是不是个3甲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结节呢我们建议随访，无论哪个医院，只要是正规医院，建议在同一家医院随访，只有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做，他才能在电脑上精准的对比。你比方说在我们医院吧，在我们院做了 CT， 我就回你找啊，比方说22年什么样，23年什么样，24年什么样，25年什么样，26年什么样，对比一下，一看没有进展，膜剥离结节10毫米没有进展，你已经71岁了，像这种情况我就让你大胆观察，每年查一次就行，
0: 每年查一次就行，可以了。
1: 对。
0: 要是找您挂号，您在人民医院是哪个院区啊？范西路啊还是方北啊？
1: 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从范西路过来的。我是这样啊，我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我是在建华院区。您既然这样问，你是问方北啊，还是范西的话，我是每周五的上午，我现在是在范西路出门诊。
2: 看您离哪儿方便。
0: 每周五上午在范西路，是吧？

0: 对，只要您在我们医院的那个预约挂号上，您能挂上我的号，我就肯定是在的。
1: 周一上午是也是范西路，建
0: 华院区。
2: 只有周五上午在咱们范西院区，你要离范西就周五。
0: 啊，周五的上午在范西路院区。
2: 嗯。
1: 哦，行，等我要是有我上您那再咨询去，让您看片子吗？
0: 不看片子。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专门看肺结节的医生，我们要决定，我们认为他是良性啊、恶性啊，是否处理的话，规范要求是至少有一次的薄层 CT 的对比，这也是我想叮嘱您的。我建议您是这样，把您每一次看病的资料，咱用一个好的袋子，不管看什么病的资料，放在这个袋子里，到什么地方去都提着。你的这个片子，好多人好多朋友说我为了让大夫看把那个胶片打出来，我们不看胶片，你带着他的报告就可以。他又现在都很好啊，有报告，报告的右上角他有二维码。哎，对了，带着历史
2: 报
0: 告，我们一扫开二维码比咱们看胶片更好。一定要把前几次的也都带着，你找我看，我都把你每一次的二维码都扫开，咱们做对比，这样才是精准的判断的，好吧？
1: 好的，谢谢您。我就先前天做的微这个 CT， 今天就遇到您，谢谢您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2: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去我们人民医院啊，找刘家宝主任。好，没有问题，我们上线了。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2: 好的，
0: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143，03119610143。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啊，简单问到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答吧。问的是关于甲状腺方面的，他说我这个甲状腺是多发结节，三肋双侧颈部部分淋巴结肿大，考虑炎性或者是反应性增生的可能。这是刚刚应该是做的一个 B 超的结果吧？您能给一点相关的建议吗？
0: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越分专业越精。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我们不会打，为什么呀？
2: 这个可以去。
0: 因为即使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腺体外科的一个医生，他做资历比我浅，但是他在甲状腺方面的经验可能比我更多一些，
2: 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
0: 深一些。一般的我们都只会打我们专业的。
2: 好，那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
0: 可
2: 以去腺体外科。
0: 对，腺体外科。
2: 对，
0: 我们院的腺体外科就是我们叫甲状腺、乳腺、腺体外科。越分越细了。
2: 可以去挂腺体外科啊，把您这个片子给腺体外科的大夫，专科大夫嘛，给到您的建议应该是最专业的。
0: 对。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关于今天的主题，消融和切除手术啊。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些年越兴起的消融的治疗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遍这个流程呢？李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吧。
3: 啊，行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操作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我就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话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消融呢，它的过程呢可以理解为呢一个精准定位去烧肺结节。就像所有做这个CT 一样，大概啊分为有这么五六个步骤吧。首先呢就是术前定位。术前定位呢就是跟做 CT 一样，让患者在 CT 的床上，然后呢医生通过术前对患者肺结节位置的评估呢，去在体表做一去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就是确定这个穿刺的深度和角度。然后呢当做好定位之后呢，就需要到第二步，就是一个皮肤的消毒和麻醉。然后呢对皮肤进行一个消毒打麻药之后呢，去来避免穿刺的一个疼痛感。第三步呢就是放这个消融针。医生拿着这个比较长的细长这个消融针，沿着术前预定的一个角度慢慢的穿进肺里，直到这个穿到咱们这个需要消融的一个肺结节的位置。还要保证呢它这个消融区要在这个肺结节的周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启动消融这个去烧这个结节。 根据结节的类型呢，开启消融的设备。通常有这个目前主流的有三种消融方式吧，射频、微波还有冷冻。其中呢，射频和微波消融呢是热消融原理，类似于这个咱们家里用的微波炉的加热，让针尖迅速的一个释放高温，把结节去烧死。还有一部分用的是这个冷冻消融，它是靠着一个极低的温度呢，去把这个肺结节去烫死。这个阶段呢，大概操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期间呢会这个反复的扫 CT， 看消融的范围来调整，消融的时间、功率，然后呢，当所有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就是把针一拔，然后呢再复查一次 CT， 第一是观察消融的效果，然后呢看它周边有没有晕，然后有没有血胸、有没有气胸等问题。如果要都没有问题呢，就覆盖纱布，操作就结束了。
2: 这个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麻？
3: 局部麻醉。
2: 局部麻，那患者会不会在这过程中会觉得不能耐受？
3: 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插进去一根针啊。
2: 就很细的一根针
3: 啊，对，没错。
2: 就像咱们取这个活检差不多
3: 啊，对，一样的。
2: 这需要住院吗？术后？
3: 消融是建议住院治疗的，因为可以完善检查的同时去评估，然后呢，如果出现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会更及时一些。
2: 大家可能还会疑虑啊，我们在消融过程中把结节给烧掉了，或把它这个冻死了，那这个坏死的组织是怎么排出体外的？会不会在我们的肺里？留在肺里，那会有一些危害吗？
3: 它是这样的，这个有好多患者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你把我这个给烧死之后，那它这些东西去哪儿去了？它是这样，它的去向大概是什么呀？就是说，它的组织会变成一团这个坏死的肉，大部分呢不会主动排出体外，就留在肺里吧。但是好多患者问呀，你这个东西我留在肺里边了，它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啊，它这些坏死组织啊会被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慢慢吃掉，医学上呢叫吞噬吸收，这个过程比较慢，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月，有的人3个月，有的人6个月或者更久，期间呢会变成一小块的瘢痕组织。这个东西是咋理解的？就是说你的手破了个口，然后呢当它痊愈之后，慢慢它就好了，然后会留一小道疤。当然了，有些人做完消融连疤也不会留，这还是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 是有一点关系的。
2: 那治疗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长期的一些咳嗽、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以后会说，我这个咳嗽咳了挺长时间。
3: 首先啊，它这个咳嗽的原因，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啊，它都是由于这个刺激气道引发的。然后呢，在术后的1到2周最明显，这个是指的咱们的微创手术。消融呢也有一部分也会引起来咳嗽，它是因为什么呀？它的这个在消融的周围可能有一些小的气道。当这个坏死组织吸收过程中呢，会刺激这个气道，也会引起来一些咳嗽。还有就是胸疼。胸疼这个对于肺的不管是手术还是消融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会根据这个病情的恢复呢也会慢慢的好转。
2: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吧？
3: 对，
2: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常见的反应啊，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很快恢复也就很快可以正常的生活上班，包括运动也不受影响吧？
3: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2: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不能说是微创，应该算是一个无创的治疗了。
3: 对，
2: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在我这个肺结节不管是通过消融啊还是切除手术治疗之后，需要复查，是怎么来复查，查什么项目，怎么样可以防止再次长肺结节，或者怎么来防止它复发呢？刘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0: 好，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患者问的特别多的，特别关心的。首先来说，咱就说他复查，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一般的是手术也好消融也好，一般1个月做一次胸部 CT， 看一下咱这次手术恢复的怎么样，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根据这个病变的性质 你知道做消融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做穿刺，
2: 嗯，
0: 做消融，消融的首先给它固定以后呢，我们还可能做活检，
2: 嗯，
0: 我们有病理的话，那有的病变，像室性病变，有了。如果有了病理了，就直接做消融；有的没有病理呢，就是在做消融的时候，同时取了病理，
2: 嗯嗯，
0: 既把它烧掉，还把它明确诊断。
2: 哎，既是一个检查手段，
0: 啊，
2: 也是一个治疗方法。
0: 哎，对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术后多长时间随访是根据病变的性质，
2: 嗯，
0: 病变的大小，也是病变的早晚，
2: 嗯，
0: 病变的有没有转移等分期而定的。如果咱们一个抹玻璃结节，如果它爆出来是一个微浸润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有原位的，
2: 嗯，
0: 像这种情况，后边咱们复查就不需要太久的复查，
2: 嗯，
0: 就是说不需要太密切了，
2: 不用太密切了，
0: 三个月查一次以后，
2: 嗯，
0: 咱们可能就半年一年就查下去了。
2: 嗯，
0: 如果一个实性的病变，它分期，它可能到了二期，到了三期，它可能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治疗完了之后再复查，可能就三个月就复查一次。
2: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不同的病变。它的大小、分期的早晚是决定了在复查的频度的。
2: 嗯，
0: 啊，就是越晚的，恶性程度越高的，风险越大的，对，
2: 复查频率
0: 要高一些，就越高。
2: 哦，嗯，
0: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不长肺结节啊？
2: 对，能预防吗？
0: 对，如果得了肺结节，怎么样不让它长大呀？
2: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你治疗效果再好，也不如不得。
2: 对，
0: 对吧？预防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比方说也是从大处说呢，咱叫三级预肺炎的三级预防。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希望它不得，这是第一步。
2: 嗯，
0: 怎么不得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的一个，很多人提到的包括吃中药就提高集体免疫力，其实集体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
2: 嗯，
0: 咱怎么办呢？第一条，我们认为好多人说是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我们认为都不重要。第一条是乐观的心态，
2: 哎，情绪要好。
0: 对，
2: 嗯，
0: 无论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世界上各种长寿人群统计出来，比如说哲学家也好，书法家也好等等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心态乐观的人。
2: 嗯，
0: 这是第一条的。
2: 嗯，
0: 乐观的人肯定活得长，这是最重要的。包括钟南山也好，包括肺治法则讲也好，
2: 嗯，
0: 乐观心态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咱们是要充足的食物。
2: 嗯，
0: 集体免疫力它是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
2: 嗯，
0: 好多人说像虾呀、羊肉啊、牛肉啊，是不是乏物啊，不能吃啊？
2: 嗯，
0: 这一点我们是不认可的。
2: 嗯，
0: 实际上来说，这些在机体来说都是需要的优质蛋白。
2: 哎，优质蛋白。
0: 什么蛋白优质呢？有一个通俗说法叫无腿的，优于两腿的，两腿的优于四腿的，什么意思？
2: 嗯，
0: 就是鱼呀、虾啊，就是鱼啊等这些白色的，是吧？或者白肉优于红肉，这些更好一些。
2: 嗯，
0: 像鸡呀、鸭、禽类的，可能比牛肉啊、猪肉更好一些。
2: 嗯，
0: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
2: 嗯，
0: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身体锻炼。
2: 嗯，
0: 咱们集体锻炼可以增强集体体质，增强集体的免疫力。
2: 嗯，
0: 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对咱身体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2: 嗯嗯，充足的睡眠。
0: 嗯，熬夜其实对集体的免疫力影响是很大的。好多人连续熬夜之后，集体抵抗力降低了，一感冒了，身体状况，其实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和肿瘤一样的。
2: 嗯，
0: 他易得这个的，他那种情况往往也可能易得嘛。
2: 嗯
0: 啊啊，这个。功能锻炼，这个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呢，最后说一个，就是大家除了这一条之外，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呀？
2: 嗯，
0: 烟雾。
2: 哦，
0: 烟雾非常重要。
2: 嗯，
0: 烟雾呢，一个就是包括咱们抽烟，这个不用说了，吸烟、二手烟，
2: 嗯，
0: 对机体的这个导致肺癌的比例，各个地方统计数据不一样，最少的也得8倍，甚至几十倍的，对吧？
2: 嗯，算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0: 对，
2: 嗯，
0: 不管是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同时这个烟呢，还导致肺功能的下降。
2: 嗯，
0: 对病人的手术风险也增加，死亡率比它的发生率的更高。
2: 嗯，
0: 它不但是让它增加的多，同样的抽烟的人做了手术，就是它治疗效果更差。
2: 嗯
0: 啊，这是抽烟。还有一点，这个烟雾呢，就是当然雾霾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啊等等一点。
2: 嗯，
0: 我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个烟雾，就是油烟。
2: 嗯，哎，做饭的
0: 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是生活好了嘛。
2: 嗯，
0: 吃烤串也好，家里烤箱的像烤个羊腿呀，啊，烤个什么也好，油炸的食物也好，油烟现在统计看和咱们吸烟都是一级致癌物。
2: 嗯，
0: 是一样的。油烟大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来说，咱们不但是咱们油炸呀、煎炒的时候 开油压机，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少差生，什么少差生啊？就是说油炸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尽量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好好排除，就是开好的油压机，不但是咱们炒菜的时候开油压机，像咱们家里的烤箱呀、等等啦，也要开油压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戴个雾霾口罩。
2: 哦，
0: 啊，把油烟就是少产生、常排出，这个好一点。这是咱们真正的做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心情乐观，充足的食物、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这油烟等这些妨碍，就是一级，这预防了。第二级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健康体检。这个不用说了，
2: 每年一次的体检，
0: 对，40岁以上的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上一定要健康体检，及时发现可能的肺结节，别让它早诊断早治疗嘛，对吧？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有了发现结节了，发现病了，找专科医生看，听专科医生的，只要做到这三级预防，肺结节肯定是产生的更少，也不会变坏。对吧，
2: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2: 这是比较关键的。
0: 对，第一个是先不上涨，第二个即使涨了即使发现，及时处理，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对吧，
2: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治疗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科学治疗啊。我觉得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肺癌的三级预防，如果大家做到了啊，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把这个疾病给他预防住啊，我们不再得，这是可能也是大夫们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吧。好，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提问过一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时间关系我们就选择一个，李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吧。有朋友问到的说，查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吗？关于这个良性和恶性，我到底自己怎么来区分呢？
3: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任第一开始的这个对这个肺结节的解释是一样的，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良性和恶性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临床上由专业的大夫去进行评估。其实就它只有少数的肺结节是这个癌前病外或者早期肺癌。核心区分法呢，大概吧，就是说通过三个点来快速进行一个判断。首先是一个影像学的形态，它的边缘是否光滑呀，有没有毛刺啊、密度啊，有没有胸膜牵拉啊，有没有空泡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最重要是它的生长的速度，长期没有变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22年10毫米，2026年还是10毫米。这种情况下虽说没有看片子吧，但是大概率目前暂时肯定是没有特殊处理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唯一区分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它这个病理是可以通过手术呀，包括穿刺呀，其他的去来明确的。但是呢，如果在之前判断这个肺结节就是恶性可能性大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活检，建议直接手术切除。就像主持人说的，既诊断又治疗。
2: 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当然一期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如果大家在我们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人民医院去找二位去看一下啊。那最后两位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
0: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出诊的是门诊是两个院区。我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建华院区，就是建华南二环南边建华大街。周五的上午是到我们老院区，就是反西路院区。一上午。
2: 好嘞，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3: 我是隔一周的周日的全天。如果有患者想咨询的话，周一到周五可以直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6楼胸外科病房去直接找我。
2: 可以在病房直接找您，或者是门诊的话周日全天也都可以啊，在建华院区。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关于肺结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受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二位。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 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

再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徐光良在2005年发行的《童话》，旋律一出来，肯定会瞬间掀起很多回忆。这首歌当年非常的火爆，很多人的手机铃声还有彩铃都是这首歌。有人喜欢那句“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也有人喜欢“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总之，大街上随便一个人的手机响了，50%的概率会是《童话》的旋律。那时候不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有手机呢是很让人羡慕的，所以有手机的人会在电话响起时让歌曲播一会儿再接，一呢是让别人知道你看我是有手机的，二呢就是旋律太好听了，确实想多听一会儿。这首《童话》让光良一战封神，无印良品组合解散之后呢，光良的发展还不错，那首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第一次》，以及写给梁静茹的《勇气》，让大众看到了他的才华，但距离爆红呢始终差一点火候。直到2005年1月份发行了《童话》，直接晋升为一线歌手，那这首歌也从此成为了他的专属标签。哪怕后来光良也有很多好听耐听的作品，但如果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他你最喜欢光良哪首歌，90%的人会说《童话》。而且只要是参加商业演出或者音乐节，光良也一定会唱《童话》，不管台下的观众是否是他的忠实歌迷，只要唱到我愿变成，那么大家一定会不自觉地跟着唱《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对于像我一样出生在80、90年代的朋友，当年经历了《童话》的横空出世，知道这首歌有多受欢迎。不少人曾经跟着校园广播或者收音机里光良的歌声轻轻地哼唱过，包括学校的联欢会，班上一定会有人唱这首歌，还有晚上回到宿舍也一定有人会拿着放音盒随身听播这首歌。到了高潮部分，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跟着大合唱，那种氛围特别好，就是简简单单的快乐。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童话》早就不只是一首歌了，它是专属于80、90的青春印记。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这首《童话》发行于2001年，也是电视剧《蓝色生死恋》的中文版主题曲，我们来听辛晓琪。

蔡明佑，我可以，又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怀旧金曲。虽然歌曲发行于2006年，但我呢是在2009年读大学的时候才听到，那个时候还流行逛 QQ 空间，我就是在逛空间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然后第一反应觉得这个声音好清澈，音色跟陶喆有点像，但有着18、19岁男生的少年感。然后一查，果不其然，蔡明佑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9岁。歌曲里的我可以是在表明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儿，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在表白的时候唱，因为歌词真的很美好。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啊。如果要说缺憾的话，就是调太高了，很难唱，万一唱不好那就是车祸现场。但如果能驾驭这首歌，我建议你一定要找机会唱给喜欢的女孩子听，她一定会感动的。蔡明佑的长相非常的干净清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男大，看起来像男大学生，所以那些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作为同龄人是能够 get 到他想表达的情感。虽然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学生时期偷偷暗恋一个女孩，结果呢也是比较残酷，因为他一直都是偷偷喜欢，从来没有表露过，所以没有结果。那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蔡明佑在这首歌里给了我们向喜欢的人表白的勇气。他把自己当年因胆小不敢说的话，不敢表达的真心全都放进了旋律里，像是把自己的懦弱变成给所有人的勇敢指南，也让听这首歌的人不用像他一样憋着躲着，而是能大胆地把我可以说给喜欢的人听。虽然现在表白的方式多了，好听的歌曲呢也层出不穷，但是这首歌里那种不掺杂质的喜欢，那种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儿的勇敢，还是能一下子戳中人心。毕竟谁的青春里没憧憬过陪喜欢的人去看星星的这种浪漫呢？当然啊，蔡明佑现在也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依然有着难得的少年感，每次出现都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还是那么清爽。更难得的是他的声音就像永远停在了19岁，依然那么清澈，而我们的青春也跟着这首歌被封存起来，每次听呢都还会恍惚，好像自己还是学生，下一秒就能抓起书包冲向操场跟朋友们打闹，或者说在晚自习之后在教室里磨磨蹭蹭不肯走，跟要好的同学聊天。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勇敢以及遗憾都被这首歌好好保存着，不管过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就能一秒拉回那个敢爱敢想，但也会在爱意萌动的时候有点怂的年纪。不过至少那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喜欢，也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多多益善说一边遛狗一边听歌非常喜欢，他是在无锡。凯叔在上海打卡，他说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诸多不顺，可能起起伏伏才是人生吧，感谢越听越经典一直的陪伴。舞动飞扬依然是在安徽合肥，很甜的咸鱼，他说在老家镇上边听节目边收拾铺子里准备开业的东西，坐标德阳市中江县苍山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只是有点破败了。还有袍子妈，他说有一天我也想到了两首不同的歌曲，而且旋律相同，深呼吸。是的，在后面的节目会安排啊。好，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粉丝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周渝民和大 S 主演的偶像剧《战神》的插曲，我们来听游鸿明，我可以。

这是姜育恒在1997年发行的《我可以》，给人的感觉就像大醉一场之后几乎失去了全部力气，哽咽地念叨着自己喜欢的人。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很压抑，有点喘不过气，因为我认为歌词交代的是不可能挽回的一段情感，但唱歌的人却依然无比真诚，甚至偏执地做着无谓的付出。姜育恒的声音里满满都是中年人的疲惫和执着，每一个字都像带着叹息，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徒劳，却还忍不住把心里的话掏出来，哪怕只是说给自己听。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情，比直白的悲伤更让人难受，就像心里面压着一块湿冷的布，想扯掉又怕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了。他把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不甘、不舍都呈现得清清楚楚，在声音背后呢，又有一种认命的无奈。所以每次听这首歌，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生活中那些用力但却没结果的事情，明知道付出不会有回应，却还是忍不住多走一步。而这种细腻的共情，只要有过相关的经历，一定是可以懂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微微在巴黎，他说节目里的很多歌曲对当下的我很治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谢自己的勇敢。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可能最近不是太好过，对吗？希望你一定要加油，要坚强。我想有个家，在辽宁海城，这也是近期的一位朋友啊，几乎每期都会来打卡。还有李婷424，他说好久没听了，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今天呢突然很感伤，听着节目慢慢让自己调整恢复平静。舒克 Love 在沙特阿拉伯，他说已经听了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你之前留过言吗？如果留过，对不起，先跟你道歉，但我确实好像没有太多印象，还是怪你留言不够多啊，以后可以每一期都来打卡。好，此刻大家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才这首我可以呢，原唱叫瞳孔，首发于1994年，那姜育恒的这一版是在1997年推出的，收录在两个永恒专辑当中。这两个永恒的恒啊，一个是姜育恒，一个是李子恒，是他们两个人出了一张翻唱专辑，专辑里的歌曲都是李子恒此前为其他歌手写的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作品，其实这张专辑也有收录，也是由姜育恒翻唱，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原唱钟镇涛的版本，因为钟镇涛的原版也非常经典。那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名字只有一个字，飘。

这首歌第一次闯进大众的耳朵，是因为2002年播出的电视剧《非常公民》。说实话，我对《非常公民》这四个字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呢，就在网上搜啊搜，看到了这部剧的演员阵容里写着秦海璐、蒋雯丽还有黄子华，然后一看电视剧讲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当时我就确定我当年一定看过，然后顺着这个线索再搜，发现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有两个名字，百科上的官方名叫做《非常公民》，而我当时看的是贴合剧情更直白的《末代皇帝》。对啊，电视剧的某一版也叫《末代皇帝》，确切的说是在有的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的那个名字叫末代皇帝，跟电影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一部奥斯卡电影也叫末代皇帝。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便是沙宝亮为电视剧唱的主题曲，名叫飘，单看名字会瞬间联想到飘摇不定、命运浮沉这样的一些词，其实也是对溥仪一生的总结。从紫禁城的末代帝王，到乱世中的傀儡，再到寻常百姓，他的人生从未有过真正的安稳，就像风中浮萍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里身不由己地飘着，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虽然电视剧用了很多篇幅讲述溥仪和皇后婉容以及妃子文秀的婚姻矛盾，但正是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里，凸显了溥仪的悲剧。婉容后来染上了鸦片，彻底的沉沦，而文秀呢，选择了跟溥仪离婚。看似是个人选择，实际上都裹着时代的洪流和溥仪自身的身不由己。那沙宝亮在这首歌中运用了大量的气声，就像人的叹息一样。歌词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迷茫，就像溥仪面对时代巨变时的手足无措。歌声里的沉重，是王朝覆灭的惋惜，是个人命运的渺小，更是无数人在时代浪潮中浮沉的共鸣。而这份共鸣哪怕没有看过电视剧，应该也会有很多人能共情，毕竟人生都是有起伏的，偶尔迷茫也是常有的事儿。换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在时代的浪潮里飘着前行，年轻时意气风发，想掌控一切，总觉得未来尽在掌握，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工作的变动、感情的波折、生活的意外，总有太多事会超出预期，也常常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沙宝亮的嗓音就像一位过来人，告诉我们漂泊本身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当然不可能有溥仪那样跌宕的命运啊，但同样会经历从笃定到迷茫的落差，同样会在追寻归属感的路上跌跌撞撞，但也正是这种飘的经历，让我们慢慢学会跟不确定共处，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前方零零零他说听经典正在夜骑，静音他说星语星愿的歌词字字入心，能不能哪天在节目里听到，让我回到从前呢？可以啊，找到合适的主题就会安排。盼望一三他说特别喜欢上期节目第一首歌霸王别姬，把老公感动坏了，还有郑智化的水手，老公也特别喜欢，所以暴露年龄了啊。天若天蓝在江苏他说听节目好久了，能不能出一个盘点不同年代经典歌曲的系列呢？好，我先加入到我的备忘录啊，回头有机会安排。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组同名歌曲叫《希望》，首先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在1993年发行的，以一个父亲的视角表达对孩子的希望。

是何洁在2006年发行的《希望》，歌词中唱到：“我会一直爱着你，实现你的希望。疲倦的时候想着你，就擦亮我的梦想。我会永远爱着你，不会让你失望。你的爱是温暖我的力量。”那这里的“你”指的是歌迷。这首歌呢，是何洁为了感谢歌迷的支持而特别演唱的作品。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粉丝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最后这首歌非常欢快，王心平在1996年发行的《希望》。那提到王心平，肯定很多人会想到那首《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对，那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但其实王心平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听的作品，比如我们今天最后这首歌《希望》。那伴随着王心平的声音，就结束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列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之前节目当中呢，都是给您进行的一些比较分散的话题，那么打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给您分享一个小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内容想给您说说之前国民党的军统。那么咱们用什么方式来聊呢？如果说按照这个教科书里边那么写，这个军统怎么来的，干过哪些事儿，后来怎么没的，这种内容啊，您到互联网上一抓一大把，包括您到一些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瞧，各种的相关的内容呢也是特别多。我们准备采取这么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从中统这儿打开一个小的缺口，说里边一些人，说里边一些事儿，从这个小的缺口上呢，我们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那么今天作为一开始，咱们来说这么一个人，大名鼎鼎的戴笠。戴笠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在他的身上啊，有很多的标签，像什么军统头子、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喜马拉雅特工王、杀人恶魔等等等等。这些绰号让戴笠的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神秘的感觉。更离奇的是呢，抗战刚刚胜利，49岁的戴笠就死于一场飞机失事。
3: 站长，洪秘书电话。
4: 什么事儿？
3: 再说一遍。
4: 不可能的，
3: 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4: 那就失了。
3: 不可能。
5: 站长，出什么大事了吗？
4: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
3: 啊？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
4: 我马上去重庆。
2: 戴笠死得很神秘，他死之后呢，他身上的传奇也就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对于戴笠的评价啊，几十年来呀褒贬不一，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杜月笙。之前呢，我们就说这是一黑社会老大，干过不少坏事儿。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评价为会做人、会做事儿，人特别仗义，甚至有人把他当成人生导师。在戴笠的身上也是一样。首先来说，他当过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肯定是杀害或者暗杀过很多的好人。而另一方面呢，他也抗过日，杀过汉奸。所以说您看他死的时候啊，那个著名的张世钊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对于戴笠一生的评价呢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上联写：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下联配的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既然是留给后人评，那么咱们就来说说戴笠。
6: 17岁的戴笠考入浙江最好的中学，

0: 为何入学仅三个月就被强行劝退呢？浪迹上海滩偶遇贵人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窘境？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1: 很多朋友知道戴笠呢，原名其实不叫戴笠，他原名叫戴春风，后来进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才改名叫戴笠。他是1897年5月29号生人，就出生在了浙江省江山县的宝安乡。他有一个字叫雨农，为什么起这个字呢？因为小时候呢，他母亲找一算命先生给戴笠算过命，你儿子命不错，但是啊，五行缺水，所以您瞧吧，他这一生用过27个化名，都跟水有关系。比方说叫什么沈佩林，沈三点水，佩也是三点水，林虽然不是三点水吧，但是上面是一个雨字头。本来戴笠他们家呢家境还算殷实，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一个爹啊，他爹叫戴师傅，赌博成瘾。原本家里边呢200亩地，因为赌博呀把这地都给输光了，又输得家徒四壁。他母亲蓝月喜呢，只能是平时里边靠给这个街坊邻居缝缝补补什么的补贴家用。戴笠4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但是当母亲呢啊，对他要求比较严格。因为这个蓝月喜呢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性，对戴笠的教育从来没放松过，一直严加管教。这孤儿寡母的就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到孩子身上了。所以后来即便是戴笠成了那个军统局的局长的时候，还是总对手下学生说要多学一些我母亲身上那种统筹的能力。这当然是后话了。在想当时呢，孤儿寡母受欺负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2: 在农村呢，孤儿寡母是遭人家欺负的，包括他们的本家，包括乡村呢有势力的，像这样到他家里去砍竹子啊。戴笠呢小时候呢他就不服气，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竹子啊，我们家的这个山呢、啊、你们怎么来砍呢？经常呢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1: 但是戴笠的母亲呢还真就有这么一种本事，或者说与生俱来这么一种性格，总是能妥善地处理好很多事情，跟别人呢不去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也不至于让自己家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生活经历让戴笠从小就耳濡目染母亲的这种能力，这也就造成了他后来善于观察、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这也是作为特工的首要条件。小时候的戴笠经常受人欺负，这种成长经历呢让他形成了爱打抱不平的豪爽的性格。再加上戴笠也算是天资聪颖，少年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孩子王，打架呀、斗殴啊这种事儿常有，很是不让老师省心。但是人也算这个聪明的学生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呢经常在学校里边拿第一。到了他17岁那年考上了中学，是浙江省最好的浙江第一中学。可是戴笠上学刚刚过了3个月就被勒令退学了。这里边啊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有一点呢，他父亲身上的恶习延续到了他的身上。戴笠喜欢赌博，而且在赌钱的时候啊赌技精湛，经常是像什么偷牌换牌了，用咱们这个看港片里边话出老千，这个被师长看到眼里边，对他呢没有什么好印象。第二一点呢就是事情的导火索，他闯了一次大祸。这个事儿后来看来啊有点改变他命运的意思。当时这个浙江一中呢是住宿式的，自然也就有宿管人员舍监。现在很多学校呢也是住宿式的，也有舍监也有宿管，他们去查寝的时候啊总是蔫么声的，到时候现场抓你一个把柄，是不是偷着玩手机呢？是不是在宿舍里边打牌抽烟呢？可那时候呢他们那舍监不是这么着，他呀穿一个大头的硬底的皮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咚咚咚，大伙一听就知道舍监来了。而且呢等学生们都睡着了他还这么走，这就影响到学生们休息了。很多同学对这个舍监很反感，私下里边怨声载道，可又不敢明说呀。这时候戴笠他这个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2: 舍监这个老头子呢大概有50-60岁了，结果呢他就弄了一对那个木质的哑铃摆在这个楼梯上。舍监呢到他们那个地方转过以后呢，又到别的那个房间去看，看完了以后在下楼的时候一脚踏到这个哑铃上，咕咕噜噜就从楼上就滚下去了。
1: 这跟头摔得可不轻啊，这还了得，马上严查。学生们的心理素质肯定没那么好啊，很快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而是戴笠干的，那这样还能轻饶？校长一听你干的是吧， 你行为不端，给你记个大过。

0: 戴丽反而觉得我冤枉啊，他影响我们休息，我是替同学们出气呢，给我记大过是吧？行，他想报复这个射监。于是乎呢，他这个整人的招数就开始升级了。他首先到裁缝店里边啊，买这么两根缝衣针，把这个针弄断了，就钉在了这个射监平时坐的板凳上面。射监不知道啊，一屁股结结实实的坐上去，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再一摸屁股，滋滋的往外冒血呢。可是戴笠呢，也因此付出代价了。校长一看，孺子不可教啊，开除吧。那时候戴笠啊已经结婚了，可是戴笠你没法回家呀，怎么面对母亲，怎么样面对新婚妻子啊？你再到别的学校求学好像也不行，他直接进入到社会进行历练了。他是浙江人，自然呢就到周边的这个城市去谋生了，先后去过上海、杭州、绍兴、宁波，做过苦力，做过小买卖，还参加过军阀的部队，当过兵，吃过军粮，颠沛流离。这里边也没什么特别传奇的经历，咱们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的同时，有这么一笔啊，咱还得给您说说，就是他去过少林寺，到那儿啊去学武术去了。跟他一块习武的那些少林弟子里边啊，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就是后来咱们新中国的开国上将。还有呢，他到湖南的时候跟一群人呢拜了把子了，结为把兄弟。其中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这不用给您解释了，后来的国民党的一级上将。还有一个呢叫王亚樵，这也是著名的暗杀大王，后来王亚樵呢还死到了戴笠手里。到了24岁的时候，戴笠回到了浙江，开了这么一家叫春风武馆。可是这武馆呢也不挣钱，他后来又跑到上海的赌场里边去玩骰子了。咱前面可是说过他赌艺精湛呢，赌场老板一瞧，和这小伙子玩骰子玩得这么溜，竟然就跟他结为把兄弟了。那个老板叫什么呢？他叫杜月笙。这是给您简单说的戴笠啊跟这些名人之间有过哪些交集。咱别的不说，就说他跟这个胡宗南怎么认识吧。那是1920年的夏天，戴笠呢那时候穷困潦倒，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洗澡呢，就结识了他一辈子的好哥们儿那个胡宗南。这次相识呢，还得感谢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好习惯，戴笠特别好干净。
1: 戴笠呢，因为生活过得很拮据，夏天就有这么一套衣服，他呢又很爱干净，所以这个衣服呢怎么办呢？都是晚上把它洗一洗，能晾干了吗？白天再穿。有的时候呢，连洗的地方都没有，就干脆跳到西湖里去洗澡，借着这个游泳的这个机会呢，把这个衣服呢洗一洗，洗了就摆到这个岸上的这个石头上去晾。
0: 正好这一天，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从湖边路过，戴笠在下河游泳洗澡之前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整整齐齐的码在岸边，怕这衣服被风吹跑怎么办呢？从旁边找一石头给压到衣服上，结果这熊孩子一瞧，我让你压，把这石头捡起来，等打了水漂了。这把戴笠给气的，一看自个儿的衣服被风吹得乱飞，那万一刮到西湖里怎么办呢？在湖里边大声喊叫。
1: 这么一喊呢，他老师就说这些学生，你们不应该这样干。然后呢，就很抱歉地给戴笠呢打了个招呼，说对不起啊，说我没有把学生管好。戴笠觉得这个人的态度也很好，当时因为在水里嘛，他也没办法，就笑了笑。
0: 当时的戴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的教员就是胡宗南。这个胡宗南呢，今后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了，戴笠也不会想到，在又一次的巧合当中，他同时遇上了自己人生当中啊最重要也是最为敌对的两个人。
2: 戴笠的雄心壮志为什么会招来政敌陈果夫的奚落？传言跟青帮斧头帮有瓜葛的戴笠为什么会突然返回老家卖竹子？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0: 话说那是1921年前后，戴笠到大上海寻找机会。偶然的一天呢，他到这个上海三马路的证券交易所。这时候呢，交易所有个人一瞧着戴笠，以为是交易所的小伙计呢，就说你过来，去给我买包烟去，跑个腿儿。这人是谁呢？著名的戴季陶，也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跟着这个孙中山孙先生闹过革命，连蒋介石见了他呀也得低声下气的说话。戴季陶去这个证券所呢，是人是真正的玩股票的，人去赚钱了。他赚了钱干什么用呢？给那个国民革命军呢筹措军费。戴笠一瞧，我这位老板气度不凡呢，让我跑腿儿，那我愿意效劳。

0: 可是他这也真是路过，不是伙计。戴季陶后来也发现了，哎呦，是场误会呀、啊！你看这事儿闹得多不好意思啊！于是就跟这个戴丽呢聊了几句，这么一聊，戴丽口音里边呢带着浙江的乡音呢。戴季陶呢也是浙江人，一听到这口音非常亲切，于是好感倍增，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不要了，赏给戴丽。没想到人戴丽呀、啊、特别有骨气，说那哪行呢？大丈夫虽然落魄，但是志在天下，不在乎这点小钱儿。一听这话，戴季陶笑了，说年轻人呢就该有点理想。
1: 戴丽当时说，我有理想，我想做陈其美那样的人，要干大事，做一个大人物。
0: 当戴丽说这番话的时候，旁边呢有一个30岁左右的人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个小赤佬，就你这德行还想当大人物，还当陈其美，陈其美那是我叔叔，你个小瘪三儿，把这个戴丽呢给骂了一顿。骂着骂着两人就吵起来了，这人就是戴丽日后终身的政治敌手，国民党 CC 系大佬陈果夫。 CC 系这个名字是源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所谓的中央俱乐部，就是 Central Club 那个简称。这个 CC 系那可了不得，他的这个势力啊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尤其是组织部啊、总统局啊、地方各级党部啊，还有教育系统啊。
1: 这个时候呢，有个3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就说了，果夫啊，对人不要那么刻薄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蒋介石。当时呢，蒋介石制止了陈果夫对戴笠的无礼，又跟戴笠说，他说年轻人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尽管到这里来，我们呢帮助你。
0: 当然这时候的蒋介石呢还没什么权力呢，但是戴笠很看好蒋介石，毕竟呢人帮自个儿解围了。戴笠后来真的就在上海觉得混不下去了，想要找蒋介石。再到这个交易所去找的时候啊，找不着了。为什么呢？蒋介石他们这个证券交易啊赔钱了，都跑了。于是穷困潦倒的戴笠就想到了，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吧，我赌钱呢。戴笠还真真正正的研究过赌博，还练习过怎么样掷骰子，所以说每次啊真没钱的时候就去赌几把，骰子扔出去想要几点就来几点。戴笠后来到了赌场，本来想凭借着自个儿这个技巧赢一些钱我好过日子，没想到这一回呢先赢了一点，后来呀输一精光。这回戴笠可急了，就认为对方这里边肯定有出老千的，于是大声的叫嚷，赌场老板呢都被他给嚷过来了。
1: 他说你什么人呢？杜月笙就自报家门了，他说我是杜月笙。杜月笙这个名字在上海滩是如雷贯耳，戴笠一听了以后赶快把钱都给人放桌上，拍了就要磕头，杜月笙把他拦住了，他说你我看你这个样子也是念过书的啊，你绝非那种池中物，不如这样吧，你跟着我在我这儿来干的，我会来提拔你的。
0: 当时呢杜月笙极力邀请这个戴笠加入青帮啊，当然后来有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戴笠参加了帮会组织，还有传言呢说这个戴笠呢压根儿就不喜欢参加什么帮会。反正在戴笠的眼睛里边吧，杜月笙档次太低了，不够层次。
1: 戴笠呢对这个青帮这些人呢他还看不上眼，他认为他应该有一个更远大的志向，他说我要跟着你杜月笙干一辈子，我就在你手底下也不过就是做一个青帮头子吧，我再怎么干我也超不过你，所以呢当时呢就走了。
0: 后来戴笠呢又认识了一个帮会的头目，大名鼎鼎的斧头帮的帮主王亚乔，这号称是民国第一杀手。当时的戴笠啊也没想加入什么斧头帮，我瞧不上你，继续在社会上流浪奔波了十几年。您等到这个30而立的年纪，戴笠这儿啊一事无成，无奈之下说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回老家吧。回到老家以后干起自个儿的老本行了，既然这个山上竹子多，砍竹子卖竹子就得了呗。可是到了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了，这是江苏的军阀齐燮元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这个地盘啊，双方打起来了。后来那个直系军阀孙传芳呢为了帮助那个齐燮元也加入到战争了。卢永祥一瞧急眼了，任命王亚乔为湖州别动队的司令。这时候王亚乔呢就托人给戴笠捎信，说你不想加入帮派这可以，你赶紧现在过来吧，跟我干点大事儿吧。
1: 他就兴冲冲地跑去了，

0: 跟王亚乔还没有说两句了，看见了一个熟人，是胡宗南。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怎么你到这里来了？胡宗南就是说他后来小学教员不想干了，王亚乔呢成立这个别动队，也把他叫来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物叫胡豹一，这个也是跟那个帮会有关系的。这四个人结拜为这个兄弟，王亚乔是老大，胡豹一是老二，戴笠是老三，胡宗南就是老四。
1: 所以这就提到了前面咱们所说的戴笠跟王亚乔跟胡宗南他们几个拜了把兄弟了，几个兄弟一块呢在一个战壕里边帮这个卢永祥卖命。可是最后呢还是打不过对方，毕竟这个齐谢元跟孙传芳那儿啊势力比较大，于是卢永祥这儿啊下台了，那么他的几个把兄弟呢也就散了，戴笠又回到了江山老家了。
2: 走投无路，戴笠回到浙江老家。卖竹子为生的戴笠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报考黄埔军校？几经周折如愿以偿，戴笠又为何把学业半途而废？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1: 戴笠这儿本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干啥啥不行，你这点儿背呀，一转眼自己三十出头了，孩子都已经十多岁了，那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总得过呀，好几张嘴等着他吃饭呢。于是他这继续卖竹子养活家里人。
0: 有一次呢到县里去卖竹子，突然碰见了一个人，就是在一个小旅馆里就碰见他的老同学毛人凤，两个一见面很高兴，戴笠就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呢在这个广东那个地方有一个黄埔军校，这是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这么一个学校，中国的希望呢是在这个广州这个地方，所以有志的青年应该到广州去。
1: 这个毛人凤呢就跟戴笠说了广东革命的很多的事儿。戴笠这儿啊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听了毛人凤的话之后呢当即决定我要去报考黄埔军校。可是我们说浙江离广州可不近呢，光这个路上的挑费啊就得近10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单凭他卖竹子可能卖上十几年都攒不够100大洋，更何况你这钱不能是只赚不花呀，你还得养家呢。毛人凤这儿也瞧出戴笠的难处了，就拿出了20几块大洋，说要资助他去考这个黄埔军校。
0: 戴笠回家呢又东凑西凑借了大概有80块钱，加了有100块钱，跟他老婆说了，我这次再出去要混不出个人样我就不回来了。说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钱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就是晚上就睡觉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钱没了，当时就慌了。
1: 戴笠他媳妇儿啊一开始是死活不同意的，就把这个钱呢给他藏起来了。我这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整天的有的没的的在外边闯荡十几年了，整天的还做白日梦的。不过最终呢戴笠这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誓旦旦的又起誓又发愿，他媳妇儿也经不住他的死磨硬泡，就把钱呢给他了。您等到这个戴笠心急火燎的到了广州，时间却不对，因为黄埔军校第5期的招生呢刚刚结束，你来晚了，而距离第6期的招生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呢。戴笠这儿身上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很快啊把这个凑的钱呢就给花完了，房租都交不起了。旅馆的老板这儿只认钱不认人，把扑克卷往外给他一扔啊，给他轰出去了。
0: 就在这个时候过来一个人说不要吵了，他欠你多少钱？老板娘说欠我5块大洋，他说好，这个钱我来付。戴笠一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这个人就叫徐亮，他自己呢也想考黄埔军校，所以戴笠呢把他自己的志向跟他两个人说了以后，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就是同住在一起。
1: 戴笠这儿啊还真是遇见贵人了，一样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徐亮跟戴笠呢一见如故，于是俩人呢在广州一块等着黄埔军校的第6期招生。可是等到考完了，人徐亮这儿呢考上了，戴笠这儿虽然不算是名落孙山吧，但是也落榜了。可戴笠这时候啊认准一条道可就要走到黑了，毕竟我跟我媳妇说的那些话啊混不出人模样我绝不回去，于是呢要更加坚定的还要报考这黄埔。
0: 又没考上，这个时候就有点 撑不住了，找人就问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个懂五行的人就跟他讲，说你命中缺水。戴笠一想，对，他母亲也说过，所以这个名字呢，人家就有高人指点他。既然缺水，你这个笠子是不错，如果改成个斗笠的笠，斗笠嘛，戴斗笠为什么戴斗笠啊？因为下雨了，有水了，这个名字很好。
1: 戴笠这一回啊，越挫越勇，把自己的名字戴春风改名叫戴笠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戴笠呢比较迷信的结果，是吧？想换个名字转转运，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其实戴笠这个名字啊，人是有讲究的啊。这个典故出自于晋朝周楚的叫《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日后相逢下车衣。我不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就是说，君子之交，贫贱不移。而且您瞧啊，戴笠这个名字呢，如果是白话翻译，就是隐藏在帽子底下，跟戴笠日后的职业呀，还是比较契合的。总之吧，改完名字之后，戴笠呢，在1926年9月再次报考黄埔军校，成功的通过了黄埔军校第6期的第3次考试，成为了黄埔第6期骑兵连的一名学员。他这回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想干一番事业了，不像小时候啊，整天的有的没的。他忽然变得老成了很多，整个人呢显得就很神秘了。在整个黄埔期间，他没有那么特别好动，这说明什么呢？他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呢。毕竟自个儿的年龄到这儿了，跟自个儿的同班同学年岁大的呀，十八九二十郎当，自个儿都已经30多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我得找这么一个终生依靠的人。找的是谁呢？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当时不仅仅是当了校长这么简单啊，他还被吹捧为所有革命青年的偶像，英姿飒爽，军服笔挺，报纸上宣传的也很多，反正很多学生呢比较崇拜他。另外就戴笠个人而言呢，他跟蒋介石是老乡，二人在成长当中呢有很多的相似的经历，比方说都是幼年丧父，早年间呢十分顽皮，长大以后还参加过革命等等等等。并且之前咱们也介绍到了，二人呢还有过一面之缘，于是戴笠顺其自然的就追随了蒋介石了。但是并不是说一开始呢他就受到蒋介石的这种重视和重用，因为毕竟他考试的时候成绩中等，也没什么引荐人，他这时候呢也不跟中学似的整天作妖，所以很长时间呢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后来是怎么转变的呢？因为戴笠呀没有把这个精力放到功课上，而是啊他注重搜集情报，不断地把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一些情况写成情报。
0: 因为当时呢黄埔学生当中呢，一个是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学生斗得非常厉害，革命青年会和这个孙文学会两边呢斗得非常厉害。戴笠呢就注意这两派的学生之间的动向，哪些学生大概跟共产党有关，经常说共产党的这些好话，哪些学生呢是反对共产党的，他就专门注意这些东西，而且把它记在本子上。
1: 因为那时候呢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撕破脸呢，黄埔军校里边每天因为这个政见不一经常发生争执，戴笠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这里边有信号在释放呢，国共破裂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果然呢咱们也知道1927年呢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而戴笠他搜集了很多身边人的情报，于是呢他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就说在我们这个骑兵营里边有20多名共产党员。这一下他就走进蒋介石的视线了，
0: 他就把他平时记的这些同学的当中的这些政治表现啊，这些动向啊，这些言行啊，这小本子就拿出来了，说谁谁谁可能是共产党，谁谁经常发表对这个校长啊不利的这些言论。经过他的告密，大概有20多个学生被抓了。
1: 1927年8月13号，蒋介石在桂系势力的逼迫之下呢，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一次宣告下野了。戴笠觉得你这是落了难了，这反而是我引起你注意的好机会。他呀，专门跑到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西口去找蒋介石了。
0: 因为当时呢，见蒋介石的学生呢，比较多，戴笠呢也排不上。他是见了蒋介石一面，但是蒋介石呢，就是勉励了他一番啊，你们回去好好干就完了。对戴笠呢，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戴笠呢，想把他原来在那个上海见过蒋介石的事说出来，当时呢也没有顾得上，就被别人呢就把他，等于是把他请出去了。
1: 蒋介石下野以后呢，并不甘心，还谋求着想要东山再起呢。 于是他派了胡静安到上海主持情报工作，就是搜集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动向。当时啊，戴笠这个学业呢还没有完成呢，可是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先不上学了，到上海投奔了胡静安，成了情报组的一员了。打这儿开始，他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启了。随后在中原大战期间呢，戴笠在前线给蒋介石啊搞军事情报，因为力量还有限，所以往往呢是戴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搞情报，长时间的骑马，屁股上啊都磨破了。但即便这样，晚上回来以后呢，趴在床上接着写情报，一写就写到半夜。哎，身边人都觉得至于这么卖命吗？九一八事变以后，1932年3月1日，一群黄埔系的少壮派军官以拯救党国的名义，拥戴蒋介石呢，成立了力行社。这是一个效仿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组织，一度发展到50万的会员。力行社里边那个特务处，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前身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蒋介石点名是让这个戴笠去负责。那时候戴笠基本没什么资历呢。可是此后呢，这个特务处不断在扩大。到了1933年，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的时候啊，戴笠手底下特务已经有1600多名了，他散布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佩剑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我再详细的给您说。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足疗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呀、跟您聊了戴笠，他呢报考了黄埔军校，经过3次考试终于考上了。之后呢，戴笠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稳老成，观察记录周边的人，其实就是为了刻意接近蒋介石啊，想追随于蒋介石。终于蒋介石这下野了，他没毕业颠颠的给蒋介石呢搞这个情报工作。之后他是如何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又做过哪些事儿呢？我们详细再给您说来。
2: 十年混迹江湖，穷困潦倒，命运斗转，他如何成为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儿？初掌军统，势力单薄，他又为何敢向中统大佬陈立夫叫板？费尽心机削弱中统，戴笠如何在国民党政府占得重要一席？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蒋介石的赏识。
1: 前面咱们说到了，蒋介石虽然下野了，可是没有停止他的政治活动，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重掌大权。下野之后呢，他找他的这个黄埔的学生们，也就是所谓的嫡系们，想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于是呢成立了一个秘密监视和调查组啊。原本这个密查组的人数很少，而且这些人一瞧您这儿都下野了，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呢？很多人慢慢的有了更好的职位就走了，就连这个胡静安也找了一个借口呢，人去德国学习了。最后剩下可用的只剩下戴笠一个人，
0: 认为蒋介石是会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反复的思考了以后，决定得跟着蒋介石，得烧蒋介石的冷灶。等他这个真正上台了以后呢，那你再去烧这个冷灶，烧不成了，都烧热灶，那就没，你就他们人就轮不上你了。
1: 戴笠这儿啊，还真是下功夫。每天很辛苦的搜集情报，这时候呢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天天的就跟一乞丐似的，赖在他上海的一个表妹家里边。
0: 戴笠呢就到人家家，舔着脸打地铺睡觉，但是呢他这个表妹呢有时候很讨厌他，毕竟那个房子又不大，夫妻两个在床上，他在床底下睡，你这个藏了不是个事儿，所以经常晚上就把门给他拴住，不让他进来。戴笠呢进不来呢，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只好在这个楼梯上呢就坐一夜。
1: 很快，戴笠这儿啊，终于等到了蒋介石东山再起， 那是1928年1月9号，蒋介石赴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这时候蒋介石呢对戴笠已经有印象了，也觉得搜集情报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开始大力的扶植密查组。原来离开过这个小组的人又陆陆续续的舔着脸又回来了。这时候戴笠就觉得自个儿年龄岁数也不小了，不能等着蒋介石说什么时候再给我想起来再重用我，我得主动做点什么事儿让你知道。您看蒋介石再次掌握大权之后呢，就决定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想着能掌握更大的权力，让整个国民党啊各派都能听他的号令。
0: 戴笠呢就自告奋勇，经常是自己骑了一匹马，收集来不少情报。他说北洋军阀这些人呢都是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只要给一点钱，他们就把一些情报，重要的情报就说出来了。
1: 那这个时候呢，戴笠所收集的一些小情报还就真起作用了，给蒋介石的作战减少了不少麻烦。于是这蒋介石就给了戴笠一个副联络官的头衔。您等到1929年年底的时候，北伐讨逆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啊突然就通电天下，我要反蒋。戴笠知道这情报以后呢，立马就赶到了唐生智部队所在地，就是到了河南信阳了，搜集情报送给蒋介石。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刚到信阳这没两天呢，他被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给认出来了。唐生智手下的警备营的营长周伟龙就四处贴通告要逮捕这个戴笠。通告上写得很清楚，重金悬赏。戴笠一瞧坏了，想要秘密行动啊几乎就没可能了。那既然不能秘密的，干脆我找上门去得了。
0: 戴笠呢一个是走投无路了，另外也是赌一把。他在这个密查组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东方白，这个人是黄埔四期的，戴笠身上有带了这个东方白的这个名片，还想既然东方白跟周伟龙是同学，那我就不如以东方白的名义去见周伟龙，干脆我就把我自己身份亮出来。
2: 重掌大权的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戴笠如何冒险入敌营实施策反？在例行社的众多精英中，蒋介石为什么会看中学历低、资历浅的戴笠？成功进入特务处之后，戴笠如何在窝里斗中大获全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蒋介石的赏识》。
1: 周伟龙一瞧戴笠自己送上门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可是我们说人这个心理啊非常奇妙，你按理说周伟龙二话不说把戴笠给绑了送给这个唐生智，这事不就简单了吗？可是周伟龙呢非常好奇，说这哥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0: 他说你是我的学兄，既然全程都在抓我，我就把我这个人头就给我这个学兄，你可以名利双收，如果被别人抓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周伟龙听了戴笠一番话，您甭管是不是忽悠啊，反而是很感动。他没想到自个儿这个黄埔六期的小学弟有骨气还有情谊。戴笠一瞧，哎呦你这面色有变，我这事儿有门啊，接着忽悠就把这个周伟龙的心理防线愣是给突破了。
0: 他说唐生智这样干他是反叛国家反叛中央的，他是没有出路的，蒋总司令现在已经调大兵来包围了，唐生智的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所以如果你听我一句劝，归顺这个中央，跟着蒋委员长来干，将来呢你会定一定是有个很好的出路。
1: 反正最终结果呢，这个周伟龙啊愣是被说动了，甚至想着跟戴笠一块儿去投靠蒋介石吧。戴笠就跟周伟龙说，你留到这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周伟龙也是个聪明人啊，一瞧就知道让我潜伏在这儿给你搜集情报。很快啊，因为周伟龙这儿提供了很多可靠可信的情报，中央军瓦解了唐生智的部队。那么通过这个事儿呢，戴笠把自己的情报天分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进一步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紧接着这就到了1931年了，这是蒋介石非常不好过的一年，日本迅速对东三省发动出击。至于说那个张学良干了什么事儿，他这就没干什么事儿，几乎没做任何抵抗。他为什么不抵抗有两种说法，一种啊就是张学良本身压根儿就不想抵抗，另外一种呢是把它归结于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政策。
5: 要电告张学良， 无论日本人在东北如何进行挑衅，我方不应

0: 抵抗。
1: 而且就在那两年呢，蒋介石认为啊，负责提供情报的那个中统出了大问题了。您看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呢进行几次大的围剿，都是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次的绝密行动竟然都被共产党给提前知道了。蒋介石就怀疑，你中统这儿是不是已经被共产党给渗透了呢？还是说到这1931年，那时候啊，中共的特别行动科的那个顾顺章被捕了，叛党了。这时候蒋介石啊恍然大悟，因为从顾顺章这儿他了解到，连中统局的局长徐增恩，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那倒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说呢，在他的心里边就埋下一个种子了，他下定决心呢，得把这个情报工作给抓起来，要在中统之外呢，要另起炉灶。对于蒋介石而言，外有外患，内有内忧，于是啊，他召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当时参会人员有谁呢？像什么贺中涵呢、桂永清啊、康泽呀、邓文仪呀，这些都是黄埔1期、2期的高材生，都是这戴笠的老学长们，也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呢，当时阴沉着脸，就说呀，党国现在已经风雨飘摇了，反正臭氧层子噼里啪啦说了一顿，然后给每个人呢发了一本书《墨索里尼传》，学问呢就在这本书上了。墨索里尼呢，咱们大家伙并不陌生，二战时期意大利法西斯的独裁者，他也是法西斯的创始人，跟希特勒是齐名的。那为什么说这本书里边有门道呢？这是蒋介石啊跟手底下人所释放的信号，就是我想学这个墨索里尼创这么一个黑山党。因为墨索里尼手下的黑山党呢，让墨索里尼啊迅速的排除异己，了解到手底下人的情况，了解到敌方的情况，这种组织可以说是独裁者的标配啊。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啊，您像明朝时期，像什么东厂啊、西厂啊、锦衣卫啊，都是干这活的。
2: 锦衣卫是明朝皇帝私设的法庭兼特务机关，专职缉捕一切谋乱叛党及大奸大恶者。锦衣卫本身是直接受皇帝管辖指挥。
1: 蒋介石啊，也想着手创造这么一个组织，而这种非常重要的、能够控制命脉的组织，只能是依赖自己最重要的心腹，就是黄埔系。从客观上来讲啊，你戴笠在这些大佬面前根本就没有地位，毕竟你只是一个黄埔六期嘛，压根儿就说不上话。可即便如此呢，前面咱们所提到的，就是贺中涵那些人呢，拿着这本书也有点蒙圈了，您这总裁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戴笠这非常聪明，这是蒋介石让我们创办就类似于墨索里尼的黑山党的那种组织。这个会啊正开着的时候，戴笠呢已经把思路给理顺清楚了，紧接下来他写了一个策划书。这个小册子里边啊，就是仔细的分析了黑山党这个组织以及当时国内国外的情况。他把这个黑山党的组织这种策略跟这个中国的国情啊还进行结合了，重中之重提出一观点，要强化特工的力量，用任何手段扫除威胁领袖权威的一切的力量。这个秘密组织呢，应该是直接归属于元首，服务于蒋介石。可是你这儿地位不是那么高，直接送给蒋介石这还不行呢，得有一中间人。他找的是谁呢？毛庆祥。
3: 毛庆祥也算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吧。毛庆祥呢，就发现戴笠这个人，每次都是他来，这个情报扔了以后，他捡起来的还送过来，就毛庆祥就看看这些情报，后来一发现这些东西，有的对蒋介石还真管用。
1: 正好呢，蒋介石准备复出呢，他需要随时掌握自己的敌人，也就是汪精卫啊、胡汉民呢，以便做出及时的反应。作为蒋介石的死忠粉，这时候戴笠呢，立马跳出来了。我呀还是帮着你去搞情报去。然后戴笠拉起了一个十人团，密切关注汪精卫呀、胡汉民呢他们的情况。而这个十人团呢，后来也被认为是戴笠起家的班底，他们当时的办公地点就是南京的鸡鹅巷53号。因为是秘密工作，所以戴笠呢把自个儿老家的老母亲呢、老婆孩子啊都给接过来了，伪装成了一个大家庭。
3: 这个戴笠他们的生活也很苦，打地铺，白天就是调查，晚上就把席子铺到地上睡觉。南京这个天气呢特别热，尤其是夏天，就是连那个买饭的钱都没有，一般都是吃个烧饼啊，喝个凉开水啊。
1: 虽然说他们那个工作呀做得很隐蔽，但是很快呢被另外一个同样是帮着蒋介石搜集情报的特务组织发现了。 这个情报组织呢就是中统啊。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咱们前面所说过的那个陈立夫。当这个陈立夫知道戴笠的所谓的食人团存在以后，非常不高兴，还当面质问过蒋介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蒋介石当时呢就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很尴尬那个样子。他说是有这么一个叫戴笠的，是我派出去的，但是呢我只是以我私人的名誉让戴笠去收集一些情报，跟你们这个中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当时把这个事情掩饰过去了。
1: 与此同时呢，戴笠这还不知道我这个策划啊，蒋介石是否真的看着了。正好他那好朋友就是他曾经拜把子的兄弟胡宗南呢来南京了。胡宗南准备过几天呢就去蒋介石的老家面见蒋介石。戴笠就想着去找胡宗南，让他帮忙给问问。其实胡宗南呢也是非常聪明的，如果戴笠当了特务的头，那么这个组织所提供的任何情报，只要是给自个儿这儿稍微的透那么一星半点的，他没准啊从当中呢就能够捞到好处，关键是自己不至于被特务组织给出卖了。于是很快就到了1932年了，蒋介石复出了，着手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啊，他把自个儿的心腹们呢召集到中山陵园开秘密会议，成立了例行社。可是这个头目选谁当呢？老蒋这儿啊也是左右为难，因为在蒋介石的心里边，像黄埔一期二期的人选呢他比较放心，邓文仪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而后呢还有像什么康泽呀、桂永清啊、郑介民呢、这些黄埔系的老大哥们，这都是佼佼者，戴笠这儿应该是希望渺茫的。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呢特别多疑，他用人呢还有这么一个规律啊，非得是浙江籍的这才行呢。而刚才那几位有的是湖南的，有的是四川的，而像邓文仪呢虽然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可毕竟你是玩笔杆子出身的。再看这个戴笠，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打小在社会上啊，从一个小瘪三一步一步的攀爬而起，更适合于搞情报。还有啊，戴笠呢是黄埔六期出身，入道不是很长，不会对蒋介石的地位呢造成威胁。于是经过这些考虑，蒋介石决定任用戴笠作为例行社特务处的处长。1932年的1月23号，蒋介石在中山陵会见戴笠，告诉他呀，你准备好了啊，我要委任你为特务处的处长。
3: 戴笠说，我资历不够啊，你看你这里边六个人物都是黄埔一期二期这些老大哥，哪个人的能力资历都比我强，但是我不能干。蒋介石说，我说你行你就行，你得给我好好干，你回去考虑考虑。
1: 戴笠等的就是这句话呢，立马拍着胸脯说，我这一定好好干，誓死为您效劳。
3: 他说，报告校长，你叫我干那我就干，干得好敌人把我杀掉，干不好领袖把我杀掉，反正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我才决定干。
1: 在这儿啊咱们还得再说一句，就是蒋介石这个用人标准上，您仔细翻这些相关的史料您就发现了啊，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他最想用的这个种类呢是人才加奴才，就说你这个人呢既有能力，而且对我呢忠心耿耿，我这说一不二。第二优先级呢就是重用奴才，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啊，你对我这就跟小哈巴狗似的，我说什么听什么，我也重用你。第三个等级那才是人才呢。所以您看美国驻华大使那个斯图雷登啊，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里边就说了，说这个蒋委员长啊他个人有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认为可靠的老伙伴，让他们来担任重要职位，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他明知道想用的这个人呢贪污腐化或者说缺少能力，但是他却置之不管。换句话来说，有没有能力且放到一边，你呀最好是我的奴才，可是你既是我的奴才又有点能力那就更好了。这四点要素结合到一块儿：第一浙江人，第二黄埔六期南城气候，第三是奴才，第四有能力，这个戴笠可就是不二的人选了。到了4月1号，您瞧这日子选的啊，愚人节这一天，戴笠呢就正式的就任例行社特务处的处长，蒋介石亲自到现场致辞进行慰问。再到之后啊，每到愚人节这一天，戴笠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会，也就是想当年军统那个比较有名的叫四一大会。反正戴笠呢把这一天当成了军统起家的日子，而这一天 也是代理特工生涯正式开始的一天。我们从客观上来说，蒋介石啊还真没看错人，戴笠这个人呢，他确实适合于搞这个情报工作，是个人才。首先呢，戴笠善学，您看呢，他手底下那时候呢才100多人，绝大多数啊没从事过情报工作，而当时呢是人家那个中统里边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这儿啊想方设法把这些高水平的就拉拢到自个儿身边了。还有他把那个顾顺章给招降以后呢，专门成立一个培训班，让这个顾顺章啊培训自个手底下人如何的学习各种这个特务的技能和知识。除此之外呢，戴笠还创造了很多这个规章制度和行动方法，比方说仅仅你这个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射击术、擒拿术、情报术等等等等，还有潜伏的能力啊。其次呢，这个戴笠啊是善于惩罚呀，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叫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一旦你进入到军统，你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一旦你这儿出现什么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这个违规结婚，都会被执行家法。
0: 戴先生你好。
4: 辛苦。
0: 天地一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整治令肃奸进行贪污的腐化行为，二是处理94军的副军长杨文全纳妾的事。
5: 戴笠来了，既要治理贪污，又要处置纳妾，这两点都让站长坐立不安。贪污他是首当其冲的大贪，纳妾的事儿他虽然没有，但他力劝余则成去挽邱为二房的事现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这就是鼓动下属纳妾，戴笠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1: 而且他这个罚呢还是区别对待，就是罚得有理有据的，如果你是这个客观因素导致的失误啊，惩罚的不严重，如果你是主观的，那就不是口头警告了，处罚就变得狠一点了。可如果说你敢背叛这个组织，戴笠这儿啊那是咬着后槽牙就会把这个人给枪决或者是暗杀了。一般来说背叛军统的人呢，人背叛完以后就改头换姓了，四处隐藏了。可是戴笠和这个军统啊对内奸真的是长期追踪，直到把你追杀或者是暗杀为止。所以说在戴笠手下呀，这个叛徒还真就不多。这说的是戴笠的罚。咱们再来说这个戴笠善于奖，就是奖励啊，因为毕竟光有罚没有奖啊，这不行。
6: 为表达余则成孤身杀敌击毙叛贼李海峰的壮举，戴局长代表国防部特向余则成颁发3等云辉勋章一枚，同时宣布余则成晋升少校的继承令。
1: 您看在抗战期间呢，所有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呢只拿80%的这个薪水，而军统人员全额发放。如果是执行外勤的特务啊，因为这个任务呢比较危险，津贴呀更是双份的发放。当时戴笠给他手下人定的伙食标准呢是每人1天1块大洋。列位，这个标准放在当时啊，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如果是不幸牺牲的特务，戴笠呢会给予他的家属啊很好的抚恤。所以说他手底下人呢凝聚力还是比较强的，即便是被日本人给逮了，往往是坚持的不叛变，因为他心里边门清，我死了家人呢会有很好的待遇，可是我背叛了呢，逃到天涯海角，戴老板那儿啊也会把我给弄死。戴笠这虽然发展呢，可是刚开始啊发展的还没有那么大。即便是到了1932年的9月份，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呢担任局长，而徐元增所管理的中统呢成了这个局的一个处了。戴笠组建的特务处呢，这是2处，第3处叫邮检处，就是检查信件的，负责人呢是那个丁默村，而戴笠在当时只是一个副处长。
3: 他当了这个副处长以后，高高兴兴跑去找他的局长陈立夫，想去套近乎，哪知道陈立夫呢给他了一个冷脸，根本就看不起他。
1: 戴笠这儿越想越生气，你不把我放到眼里是吧，那我也不把你这个局长放到眼里边，我挂在你这儿只是从你这儿走经费，可是你想指挥我姥姥，我只对蒋介石对蒋委员长负责。后来呢国民党的中统跟军统啊这两大特务组织闹得不可开交，主要矛盾就是打这时候开始的，这种这个争斗很多呀。
7: 你找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8: 我有个问题，
4: 我拒绝回答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正统和军统的斗争呢，咱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来说。又过了不久呢，因为蒋介石埋怨说你这个戴笠的特务处啊不如中统，你在抓共产党方面啊你办事不力，两个特务组织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戴笠呢就让自己手下先别去对付别人了，咱呢先把那个中统给他搞定吧。他派人呢去跟踪中统的人了。1933年，因为这蒋介石呢确实对特务们也下了本了，出了不少钱，戴笠的特务处是不断壮大。他这个特务网络呀遍布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这些地方的26个城市，在什么京沪啊、津浦啊、交际啊三条铁路线上，那是由点到线成立特务网络。我们还是来拿数字说话啊。在抗战期间，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的人数就是18000人。反正在后来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边，戴笠所建立的庞大的情报网到底有多少人呢？美国战略情报局曾经调查就得出一个结论，戴笠手底下有18万的便衣特工，7万的武装游击队，2万的别动队，1.5万的忠义救国军，还有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呢有32万人，平均每天呢有4万人24小时啊给戴笠工作呢。戴笠也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具有权势、最具有能量的人，军统呢从上到下都管他叫戴老板了。而我们一提到这个军统啊，就会想到他的各种暗杀。这个特务处如何从搜集情报变成了这么一个血腥的杀人组织呢？戴笠怎么就成了让人谈之变色的杀人魔王呢？在我们这个系列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您详细聊，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的关注。好，今儿的节目咱们就给您说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那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其实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啊，中考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跟家长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高。那对于孩子来讲，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啊，可能更多的是紧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同时也是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阶段，我们冲刺的这个阶段，物理这个学科要怎么样来冲刺。张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阶段，我们初三的孩子和家长，您觉得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两个字，理性。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啊，见过太多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阶段自乱阵脚，每天刷题刷到深夜，周末排满补习班，一家人搞得跟打仗一样。但其实呢，越是到最后阶段，越要静下来想一想，中考到底要考什么，我的孩子最缺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能把剩下的时间用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从物理这个角度出发，看看怎么能够帮孩子更理性的备考，更从容的迎接中考。
0: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词就是理性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理性。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有太多的途径来了解到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但其实就是说着容易，做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哈。而且呢，我们物理学科就咱们河北省这两年在中考的这个学科上还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您跟我们先梳理梳理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家长知道这个变化之后，可能这个焦虑的心情就能够缓解一些。
1: 好的，这个变化呢确实非常大。过去很多年，河北中考的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我们叫做理综试卷。考试时间呢一共是120分钟，满分是120分，物理大约是占65分，化学是占55分，
0: 也就是说物理还要稍稍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基本上平均哈。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
1: 从25年开始，物理和化学就分开考了，每个题目呢它是独立命题的，各考60分钟，满分是60分。
0: 那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题变难了，同学们考起来轻松了，还是更加的不轻松了呢？
1: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120分钟变成了单科60分钟，中间能够休息，好像是轻松了。但实际上不然，分科之后呢，物理的60分钟要完成过去差不多同样体量的内容，时间其实更加紧迫一些，学生答题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0: 所以对大家来讲，这个难度可能题的难度不一定是提升了，但是这个考题的时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我们除了就是说物理跟化学分了科之外，在题型上跟之前的我们这种理综试卷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变化也非常关键。过去物理试卷里边有5道单选题，加上3道多选题。在新中考呢，取消了多选题，变成了10道单项选择题，一共是20分。然后非选择题10道，40分。填空题减少了4分，实验探究题增加了1分。其实这种调整啊，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中考题中会更加注重于实验探究能力。不再考多选题，也意味着对概念理解的精确度要求的更高了。没有多选题给你保底了，单选一旦选错就是0分，容错率啊相对来说就会变低。
0: 其实就是难度还是稍稍上升了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1: 另一个趋势就是出现了数理结合、敏感电阻动态分析、小实验综合这些新考法。
0: 这是什么？听着就很复杂。
1: 就是题目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了，通俗的来说就是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了。
0: 嗯，
1: 比方来说的话，就是打比方说，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电路情境，让你判断一下其中某一个元件参数变化了之后，整个电路会怎么变，与现实进行一些结合。
0: 嗯，
1: 这种题目需要的并不是死记硬背，是需要真正了解物理原理之后的灵活迁移能力。
0: 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灵活运用能力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就是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方法需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我们面对着我们考试带来的这些变化，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冲刺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哪儿，怎么学。
1: 我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25年的中考物理试题整体来看是侧重于基础的，你基础扎实了，70%-80%乃至更多的分数是可以稳稳握在手里的。那些所谓的难题新题，归根结底啊，也是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0: 嗯，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我在学物理学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础题上，基础内容上。
1: 是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来找一些个偏题怪题去来做。
0: 嗯，
1: 需要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定理真正搞懂，把每一道课后题吃透，比你花大价钱去买一堆押题卷要有用的多。咱们石家庄市教科所的景世群老师也特别强调说，老师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关注科技发展和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应用能力。备考的方向就是四个字，回归课本。回归课本就是回归基础，回归物理的本源。
0: 嗯，所以其实无论是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方法来讲需要调整，对于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来讲也是需要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刚才梳理了我们中考物理的一些特点，还有这些年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啊，在现阶段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在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来复习，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掌握的比较好又比较科学的一个复习顺序，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这个问题肯定是问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坎里。
0: 嗯，
1: 其实中考复习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它是有节奏有章法的。就像现在咱们各个学校使用的三轮复习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而我们个人复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有相同的思路。我觉得中考复习啊，有这么几个优先级。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回归课本，吃透核心的基础。咱们初中物理呢，就是五大板块，力热声光电，其中力学和电学是中考的绝对大头，占比也最高，也是孩子们容易拉开差距的地方。
0: 嗯，
1: 声光热呢，内容相对来说就少一些，考点简单，出题方式固定，必须一分不丢。最后这段时间啊，不要天天啃课外的资料，新卷子可以每天抽出十几分钟翻一翻课本，翻一翻课堂笔记，看一下课本当中的常用的物理单位、课本的原图、课后题以及课后的小实验，这些其实都是咱们中考出题的原题素材。咱们中考中啊，很多选择题、填空题，它其实是直接改编的课本原画以及课本的插图。孩子们的课本不熟，简单题就会出错，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很多孩子

0: 觉得课本太简单了，翻一翻就过去了，结果一考试选择填空里边的基础题就会错一堆。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就是犯的一个小错误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物理理科，我们得多刷题，然后多做各种各样的卷子啊，然后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要回归到我们课本当中的一些基础和一些细节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这个细节没有把握住的话，那这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基础题会错一堆，你就算后面的大题答得再好，前面的题也没有拿到分，这个分数恐怕也不会是特别理想，是吧，张老师？
0: 对的。
1: OK， 这是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大家一定要回归课本，吃透我们的课本。那第二个优先级又是什么？
0: 第一步完成了之后呢，就是第二步优先级了，需要背熟并理解所有的公式、定律以及固定的结论。很多家长以为物理是理科，不用背，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咱们在初中阶段，物理、数学它其实不太一样，物理必须得背一些，必须得记准，像力学公式、电学公式、压强浮力、欧姆定律、电功率、电功，这些所有的必考公式啊，都必须做到写得对，字母不写错，单位不带错，适用条件分得清。在改卷的时候，我们平常看卷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孩子公式记混、字母写错、单位漏写，整道题就会直接扣分，完全其实是低级错误。每天睡前饭后的碎片时间，其实可以花10分钟在脑海里边过一遍公式，比刷题啊、刷难题有用的多。
1: 好，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回归基础。那您说到这个就是物理的背公式，比如有的孩子他会是这种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呢效果可能不太好，比如像刚才您说的他会记混啊，或者是说这个字母他会写错呀，那在记公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理解着背会更好一点？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同学们在背公式这块？
0: 在背公式这一块呢，同学们可以自己通过利用这个公式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它这个得来的过程来进行记忆，以及在做题的时候进行练习，多次重复，相应的就会记得更熟一些。
1: 就是千万不要死记硬背，更多的是它就是说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过程的这个推理，然后我们把这个理解了之后，我们就算是比如说这个公式我给忘了，那其实我也是可以通过我的理解来把这个公式给它写出来，或者说再重新记起来，是吧？
0: 对。
1: 好，这是第二个优先级，该背的、该理解的公式、定律，还有固定的结论，同学们一定要背。那再说说第三个优先级。
0: 第三优先级就是专攻错题，拒绝重复犯错。冲刺阶段呢，新题可以少刷，错题必须得吃透。孩子这一年所有的现实作业、周测、模考卷中的错题不要扔，不要只改个答案就完事儿了。每一道错题呢，可以让孩子简单分个类，比方说可以用红笔写一写原因，是概念没有记住，公式记错了，还是审题不认真、计算失误了，又或者是知识点不会，分类整理。每周啊回顾物理的知识点，重复率其实极高的。模考错过的题型，中考就很容易再考，吃透一道旧错题比做5道新题提分会更快。
1: 因为我们理科老师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注重并且强调说我们的这个错题本，那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不是说你就直接摁着错题本来复习，而是说我们课本和错题本我们要结合起来一块复习，然后要每周的复盘一下，也不是说总结完了之后我们这错题本就在那儿放着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吃透我们的旧错题，我们不要再犯，比大家做新题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这是我们专攻错题的这个优先级。接下来下一个优先级，
0: 就是第四优先级了，适量刷真题、本地的模拟卷，练一练手感，练一练节奏。不要搞题海战术，咱们不刷一些个杂牌的难题卷，只刷咱们河北历年的中考物理真题，石家庄各区的模考卷，贴合本地考情，题型、难度、出题思路相对来说就会完全对口。刷题不求多，但是呢必须得现实，尽量的我们去完全模拟真实考试的时间和环境。因为物理考试咱们只有60分钟，
1: 一个小时。
0: 对，平常拖拖拉拉的我们做了时间很长，做了2个小时，到考场上其实是根本来不及的。
1: 所以我们平时在刷真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当成考试，我们就拿这个60分钟来计时，看看自己究竟的这个真实水平是一个什么样子哈。我们物理是在上午考还是下午考？
0: 咱们物理是下午考。
1: 所以同学们要是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放在我们就是物理考试的那个时间。

0: 会更好一点。
1: 对，尽量我们能够在那个时间进行做题。
0: 嗯，好，那除了我们要限时之外，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节要注意？
1: 其实还得注意，特别注意一下答题的规范。见过太多的孩子解题思路是对的，但是因为书写潦草、格式不规范、单位没有写、计算过程跳步这些细节，他会扣分。这些分都是冤枉分，一科他扣个两三分，好几科加起来就是十几分。所以每次模拟完啊，大家不仅要去看答案对不对，还得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答题规范。
0: 这个特别重要。有的同学做完题之后，哇，就满心欢喜，发现自己真的把这道题做的还是最后答案对了，然后自己还挺满意，结果分数一出来以后，怎么回事？这个题怎么还扣分了呢？自己还觉得特别冤枉，或者有的时候还特别的纳闷。那我们需要看一看是不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分我们没有拿到。那我们同学们在模拟完之后，您说的就是说不仅要看答案，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中间的这个答题的步骤是吗？我们要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来对一对，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细节分是不是有拿到。
1: 对，主要是看一下规范，比方说公式有没有写对呀，或者是咱们这个数据有没有带对呀，结果是不是对的呀，以及各个数据有没有带单位呀。
0: 这些小细节啊，看上去其实它不难，但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有更多的细心，还有就是在日常的做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规范起来，而不要说有的同学会说没事儿，我这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嗨，我都已经潦草惯了，我都已经就是这样松散惯了，我到考试的时候我就可以。其实真不是这样，到考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因素一集中在一起，综合起来，你到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平时没注意的细节可能也没注意到，然后平时注意到的细节你可能在考试的大考的过程当中你也没注意到，所以丢分的这个过程它就非常的让你事后再拍大腿的时候那也没有用了哈。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答题就要特别的注意规范。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考物理怎么样来冲刺。刚才呢，张老师跟大家提供了四个优先级哈，就是大家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一定要有顺序，才能不乱阵脚。那接下来张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家普遍反映说我们物理里面的这个电学和力学比较难，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也是我们同学们要格外把重心侧重的两部分内容。那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就是我们两大重点难点，大家怎么样来针对性的复习，效果会更好一点？
2: 这两个共性难点呢，先说电学，中考占比相对来说是最高的，最容易丢分。电学复习现阶段我们就抓三个核心就可以，一个是电路的识别，串联、并联、短路、断路、基础电路必须得一眼看懂，这也是所有电学题的根本。很多孩子大题不会，根源就是看不懂电路图。第二个呢，就是欧姆定律、电功率两个核心的计算。所有的电学计算题万变不离其宗，就围绕着几个公式来回运用，也不用练特别复杂的综合大题，先把基础计算题练熟，保证计算不失误，步骤写完整。第三个就是电学实验，中考物理实验探究题必考，而且是固定考点。比方说这个福安法测电阻以及欧姆定律的两个小实验，测灯泡的电功率、电路的故障分析，这些出题方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每个小问当中的结论啊、实验步骤啊、是误差分析、常见错误都是常考的知识点，背熟记牢基本就能够拿到分。
1: 所以对于我们同学们，比如说学物理不是说特别擅长的孩子，那我们就更多的这个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把重心侧重到我们的这个基础分数上，我们要拿到手。
2: 对的。
1: 综合大题当然我们能拿分那是最好的，如果说综合大题你确实啊拿不到分，又非常的吃力，那我们就更多的我们就侧重于我们的这些基础，我们不丢分。
2: 是
1: OK。 好，然后我们再说说力学。力学同学们也会觉得就很难，各种各样的力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也在计算上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力学我们又怎么样来学。
2: 力学里面呢有这个压强、浮力、简单计算、机械效率，也都是高频的考点。现在力学的复习重点就是分清楚各种力的概念，重力、压力、浮力、摩擦力，这些力的概念不要混淆。压力、浮力计算公式啊，要分清适用场景，不要乱用，不要与功率的公式用混。简单机械和机械效率的基础模型要吃透，简单计算题就能够稳稳拿下。力学有很多孩子容易想的比较复杂，总是爱自己脑补一些个条件，做题呢要紧扣题干，题干上给什么条件我们就用什么条件，不要进行主观的臆断。
1: 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脑补什么样的条件，然后给错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计算，或者是同学们的这个想法。
2: 比方说我们某一个公式，比方说固体压强的公式，我们是利用压力除以它的受力面积，可能很多孩子去除受力面积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人家给的条件究竟是如何计算面积的，自己就直接往里带，甚至说有些同学不会自己换算单位，给了什么数就往里边带什么数，单位是不对的，结果肯定它也是不对的。
1: 好，所以这些就是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题干给它看清楚。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关键的地方我们要画一画，避免自己脑补。
2: 对，一些重点条件啊，我们在读题的时候可以随手进行勾画，这样的话呢你在做大题的时候能够随时的来看一看这个条件里边究竟有没有，究竟有没有带对这个数。
1: 好，这个细节要注意。那声光热这一部分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了，相对来说考的要少一点是吗？
2: 相对来说它是占比比较少的，并且内容相对来说简单，分值都比较固定。最后阶段呢，像声光热这一块啊，如果我们想复习的话呢，你就可以每天过一遍知识点，多看一看这块的错题，保持记忆就可以。像这一块它出的题，我们尽量做到不丢分。
1: 能拿到手的分儿我们就不丢。您给大家做个总结。
2: 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难题我们可以适当放一放，电学力学我们抓基础计算和实验，声光热呢进行每天的复习，保证拿满分。
1: 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大家高效复习的一个策略哈。 OK， 那我们再说说关于这个错题的问题。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同学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这个错题本，那我们这个错题本它就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整理的过程。那我们错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很多孩子从小学就开始有错题本，但是会发现好像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错题本怎么样来处理的问题。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基本上给我的每一届学生都会在说这个错题本如何整理的问题。如果错题本呢只是抄题加上抄答案，那确实是有点浪费时间。我往往都会跟学生们说一个三步订正法。第一步就是分析错误的类型，我会让同学们把这些不同的错误啊，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一个分类的标注。比方说荧光笔就代表着知识性错误，知识性错误的意思就是你公式直接就是用错了，定理没有搞明白，一上来想的就是错误的，那就是确实是对于公式啊理解的不透彻，这就需要回归课本重新学习一下概念。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其实就错了是吧，这个题
2: 对
1: 一上来我们就错了。
2: 对
1: 啊，那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颜色的分类的标注啊。你接着分享。
2: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比方说用红笔标注一下，代表的是方法性错误。方法性错误的意思就是我思路对了，这个题会，但是呢并不全会，某个环节啊卡住了，这就需要多多归纳一下解题的类型，解题的模型。这两种啊其实都属于对于知识性的错误，都属于对于知识啊没有理解的透彻。一个就是知识不懂，另一个就是想题想错了。这两种都称它为有效失分。
1: 有效失分比较好补救是吧。
2: 就是努力你肯定能够看到成效的这种。
1: OK， 好，那另外一种类型又是什么呀？
2: 另外一种呢我叫习惯性错误，我们可以换个颜色，比方说用蓝笔进行标注。这种呢我称它为无效失分。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听到孩子所说的看漏了条件啦，计算粗心啦，单位写错了，这种就需要训练他的做题习惯，而不是补知识了。
1: 那这个在我们家长啊和很多孩子看来说，哎呀老师我又粗心了啊，我又马虎了，我又没看清啊。但其实不是说我们细心有的时候就能看到的，而是我们做题的习惯需要一些调整是吗？
2: 对，这肯定是习惯有一些问题。要不然我们每一次做题都会有相同的错误。
1: 都会有粗心看不清然后拍大腿的题，哎呀我这个题我又没看清单位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个在做题习惯的调整上我们用蓝笔可以来标注。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就是分析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错误类型。总之我们的错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大家标注清楚。然后接下来我们到第二步。
2: 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这些错误之后啊，我们写一写错音的反思。不要光写这个题大意了或者是看错条件了，这种反思其实毫无意义。你要具体一些，比方说具体到某一道题究竟是哪块错了，比方说光学题画图题我把折射换成了反射，又或者是电学题我把串联看成了并联，当成并联去做的，这种细节上越细越好。
1: 错音要写的详细，哇，这个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都会写啊，这道题我没看清，那道题我马虎了，那道题我又怎么样了，然后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写的更细致一点，就是有助于大家在复盘这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复盘是吧。
2: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步骤。
2: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过一周之后啊重新再做一遍这道错题。盖上答案 从头到尾啊自己完整的做一遍，如果还会错，说明这个知识点啊确实是没有掌握，就需要额外的再加练几道相同类型的错题。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处理一道错题效果可能会超过5道新题。
1: 嗯，节省了时间，同时也提高了效率。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说发现我这道题我盖上答案之后我会做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下一次我就把它给过掉了，就是这个类型我会了。
2: 对，如果是盖到答案之后你能够自己做出来了，那说明这个知识你是真的掌握了。
1: 嗯，好，我们错题本这样用才能够用到点儿上。再说说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家长会比较焦虑一点，就是我的孩子确实在学物理上没有什么天赋，或者是说确实他也没有那么好的成绩，相对来说底子也要弱一点，或者说我前期在学的时候可能漏洞就比较多一点，那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就是我们物理如果想补救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补救方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呢？
2: 如果只是说提分空间的话，明确的告诉各位家长，完全是有的，完全能够来得及去提分。
1: 嗯，
2: 因为我们基础弱的孩子呀，我们不用去追学霸，也不用去冲高分，咱们可以把目标定的相对来说实在一些，抓基础，保简单，抢中档题，放弃这些个难题。
1: 嗯，
2: 你像这次咱们一模考试的话，难题也就占4分。中考考试的话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4到6分左右。
1: 嗯，
2: 所以呢，难题直接舍弃，可以把时间和精力啊，全都放到能拿分的题型上。选择题的前几道基础题、填空题、那些基础空、基础的实验、简单计算、大题的前两问，这些只要把基础的公式、咱们课本里的基础题型、概念、实验全都弄懂、背熟，错题改到位。基础薄弱的孩子在考试之前提升10分是非常正常非常轻松的。
1: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都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家长也会觉得放松了很多。我们更多的家长的焦虑点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对比的点，比如说那个同学他考了多少多少，我们孩子哎呀确实物理不太行，不，比如说不太及格，那我们比如说不太及格的孩子，我们就让孩子抓住这个基础题，然后我们给他及了格，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刺的目标，是不是？
2: 对，只要按照刚才我所说的，在最后阶段呢，抓基础，改细节，咱们在中考达到及格，甚至说能够冲到中上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OK， 所以家长不用太过的焦虑，也不用把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传达给孩子哈。那我们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比如说做这种模拟的真题吗？还是需要我们在

0: 再回归到我们的错题本儿，还有我们的课本呢，您给我们这部分孩子提提建议。
1: 看这部分孩子呢，现阶段其实可以少刷一些套卷，
0: 不用做太多的新题了，是吧？
1: 对，不用做太多的新题了。多看一下之前记的笔记，多背一些知识点，多订正以前整理的错题，稳扎稳打。完全能够来得及。
0: OK， 好，那听完这些我觉得我们家长啊安心了很多，该放弃的这个难题我们要适当的放弃，该拿到分的我们要拿到手。那你比如说平时物理成绩挺不错的孩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物理小学霸们，如果这部分孩子想冲高分的话，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应该侧重于哪方面的复习？
1: 这部分孩子呢复习方向就跟刚才不太一样了。第一，这些孩子啊，他的基础题应该做到零失误，因为这些孩子学霸之间啊是拉不太开差距的，差距呢全都在细节审题规范上面。平时模拟考的时候啊，偶尔粗心丢的一些个小分，最后阶段需要全部杜绝，保证简单题、中档题我们能够做到一分不丢，一分不落。第二呢，就是专攻一些实验探究的压轴题，电学综合、浮力压强的综合大题，这些题啊相对来说难度就会偏难一点。基础题在没问题的前提下，每天可以精选那么一两道综合的大题，也不用做的特别多，主要是为了吃透、吃懂、理解出题人的做题思路，弄明白答题的逻辑，总结综合题常见的考法、陷阱设问、答题模板模型，做到有题型，看到题型就能够有思路。第三，就是在做的时候啊，在做套卷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现实的练习，这样能够提升他的做题速度和考试的节奏。您像这些孩子，他的基础非常好，但是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做题太慢了，后面大题啊，他时间不够，容易导致匆忙作答，容易看漏条件。平时他在练习的时候啊，可以模拟一些中考的时间节奏，合理分配一下选择填空、实验计算的答题时间，避免考试时间的不够用。最后呢，就是还是跟刚才一样，整理他的错题，整理一错题，一混淆的知识点。其实成绩越好啊，越容易在冷门的知识点、一混淆的概念上面丢分，可以把平时见的比较少的、易错的、易混淆的这些知识点单独整理，考前反复去看，堵住所有的扣分漏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基础弱的我们可以抓保底，中等生呢就要抓提升，优等生就要抓细节了，攻综合题，分层复习。每个人每个阶段啊，都有每个阶段他的复习方式，不要盲目跟风，每个人都会有提分的空间。
0: 是的，分层次这样的规划就非常的合理，而且呢我们也不至于太过的焦虑和抓狂哈。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张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辅导孩子做题，我们现在也不太会了，那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哪些帮助，我们更好的配合学校，配合老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家长呢不用会做题，也不用懂公式，做好这几件事啊就是最好的助力。比方说第一，管住节奏，不要打乱孩子的复习规律，不要临近中考的时候突然施压，不要天天的唠叨分数，不要随便给孩子买一堆额外的资料，报一堆额外的补课。你像我们学校老师每天的复习安排，讲课重点，试卷的训练，都是完全对标中考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或者说最科学，最贴近本地考情的。家长只需要提醒孩子紧跟课堂，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上课认真听，作业认真写，布置的背诵和订正一定要按时完成。如果孩子针对想要进行针对性训练的话，可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一定一定不要脱离学校的节奏，禁止这种私自乱去补课，乱去刷题。这样他肯定会打乱孩子的状态，打乱教育的规律，相对来说会得不偿失。
1: 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家长，能着急的这个心和焦虑的这个心我们能理解，但是呢我们不要打乱孩子的节奏，就只要跟上学校，跟着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大家把心就放到肚子里哈。这第一个，我们第二个家长可以做什么呢？
2: 第二呢，我们可以监督落实。你可以不监督学习的过程，只监督学习的习惯。比方来说，你说家长看不懂题，不用盯着孩子一直做题，也不用检查他的对错，只需要简单的提醒他。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可以问问孩子今天的物理基础知识点做了没啊，看了没啊，作业错题订正完了没啊，该背的公式实验知识点过了没啊，温和的提醒，不唠叨，不指责。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写题写的是否认真，有没有做题的痕迹，有没有错题的勾画，督促孩子按时的进行整理，按时的复习课本，习惯稳住，成绩自然就会稳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心态的问题啊，我们家长的这个焦虑的心情怎么调整？
2: 一定要减少家庭的焦虑输出。物理啊本身逻辑性比较强，孩子做题的时候包括学习的时候呢也容易烦躁。越临近考试的时候情绪就会比较敏感，家长不要天天把考不好这科怎么办啊，成绩这么差究竟上什么高中啊，能不能上高中啊挂在嘴边，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进行对比，少指责，多包容。孩子成绩的波动啊偶尔考差很正常，不要过度的放大，过度的焦虑。家庭氛围呢要平稳，情绪要平和，孩子的心态稳了，家庭的心态稳了，做题的思路他才能够清晰，考试最怕心态慌，脑子乱。
1: 对，我们经常说你别觉得你的焦虑情绪孩子感受不到，你越焦虑你可能在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但其实方方面面孩子都能够敏感的捕捉到，他也会更加的慌。我们家长更多的在这个阶段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障好孩子的这个吃和睡啊，保障睡眠，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放松，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接下来您再跟家长说说我们怎么跟老师沟通。
2: 和老师沟通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因为毕竟是毕业年级，不要问老师特别复杂的问题，也不要频繁的私聊，可以阶段性的问问孩子的课堂的状态，作业的完成情况，薄弱板块究竟在哪儿，知道孩子在哪里弱。在家呢就针对性的提醒孩子多复习哪一块，家校同方向发力，总比自己瞎指挥有用的多。
1: 是的，我们家长别瞎指挥，别额外的给孩子增加压力，也给自己增加压力哈，我们尽量的稳住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们做孩子非常稳定的后盾就可以了。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2: 好，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交易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说，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什么样的氛围，孩子呢就会长成什么模样。我们也经常说，童年啊就像一面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镜子，照见的也不只是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更清晰地反映出了父母最真实最日常的一个模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骆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罗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情。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园老师每天会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啊，不同年龄段，虽然说可能大班的小朋友呢相对来说还要懂事很多，但是毕竟孩子在3到6岁之间还是处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烦躁？
1: 说实话身体会累，但心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太真实了。他们不会装也不会演，不会藏着情绪，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哭泣，喜欢我呢就主动靠近我，不开心就直接表达。他们所有的言谈举止，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流露，没有半分虚假，没有一点掩饰。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孩子才最真实，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最本真的样子。每天早上我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看着小小的身影背着小书包走过来，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有点害羞，有的会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步三回头的。仅仅一个入园的瞬间啊，我就能大致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家里被怎样对待，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氛围。有的孩子一进门就大声问好，眼神明亮，从容大方。有的孩子紧紧地躲在家长身后，不敢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不安。还有的孩子一不顺心就哭闹撒泼，家长要么就妥协，要么就大声地呵斥，
0: 要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对对对，这些小小的细节呢，都在无声地告诉着我们，家庭教育就藏在这些看不见的日常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孩子。

0: 自身上的每一个小习惯，每一种小情绪，每一个待人接物的样子，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孩子说话的语气，发脾气的方式，和小朋友相处的状态，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应，几乎都能在爸爸妈妈身上找到一模一样的影子。孩子就像一台无声的录像机，把家里的一切都悄悄地记下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了。家庭里的温暖、包容、耐心、温柔，孩子都会悄悄地学过去。家庭里的急躁、争吵、冷漠以及不耐烦，孩子也会一点不落地复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就常常和家长们说啊，想知道自己教育的怎么样，不用看别的，不用问别人，看看咱们自己的孩子就够了。孩子这面镜子最诚实了，也最直白。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要先活成什么样。你希望孩子温和有礼，你就要先做到好好说话。你希望孩子勇敢自信，你就要先给孩子足够的鼓励与安全感。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经常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呀，是吧？啊，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我们并没有教他说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孩子就像刚才你说的，他会悄悄地学过去。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处理的，他也是这样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可爱的，在孩子身上看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啊，他发现，他的孩子就穿鞋的时候，脱鞋的时候，他会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然后就那样脱，对，很好玩。他就很奇怪，说我发现我们家也没有人这样脱鞋呀，这个孩子他是跟谁学的呢？后来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哦，原来姥姥就是那样脱鞋，只不过平时可能我们没太注意。还有一次他也给我讲过，说孩子也不知道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也观察家里人，然后发现没有啊，确定没有，然后会发现，哎，动画片里有的小朋友是那个样子，
0: 跟着学了。
1: 对，然后孩子就会跟着学。但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说，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行为，不能说或多或少，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行为哈。
0: 对的，没错。
1: 那我们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反应，有的孩子是那样的反应，你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来感受到，就是不同家庭他在家庭教育上不同的一个状态呢？
0: 咱们就比如说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吧。有的孩子性格特别的平和，就算不小心被碰到了，玩具被拿走了，事情没有做好，都不会大吵大闹。就愿意和我好好进行沟通，愿意等一等，缓一缓。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少大吼大叫，就是爸爸妈妈的情绪都比较稳定，遇到问题习惯冷静处理。那反过来，有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急躁，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了，摔东西怎么安抚都没有用了。往往这样的家庭里，大人也特别容易情绪激动，习惯用发火吼叫去解决问题。
1: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是这个孩子没那么听话。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大人可能就用这种发火或者吼叫的方式来命令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做，然后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做，但是他会学到大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跟其他小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比如说这件事让他没顺心，他也会用这个方式，是吧？
0: 对，是的。孩子不是故意的，其实。其实也是看到咱们的家长这种就是行为习惯呀，他会慢慢的学过去。
1: 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是好是坏。
0: 对，他就是分不清。其实孩子只是我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就这个样子了。就只是不知道别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学着最熟悉的大人的模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1: 明白。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在这儿，我们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比如说摔东西，我们一看到这个事儿，我们还挺生气，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不能摔东西或者是怎样。那我们其实给孩子讲的是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时候趁机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遇到事情，我们虽然没摔东西吧，但是可能我们态度不好，可能我们这个情绪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急躁的处理出来。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很急躁的时候，他可能就选择摔玩具。
0: 对的。
1: 好，这是我们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不同的爸爸妈妈的情绪。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能感受到。

0: 我自己来赚。
1: 能明白，特别是多人养育的孩子可能这种情况会多一点哈。我记得上周咱们幼儿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我们能够从小朋友的状态感受到是说隔代养育还是说是爸爸妈妈养育的更多一点。通常我们就是凡事好像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这样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居多，是吧？
0: 对。
1: 好，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够看到孩子什么样子反映到了家庭的样子。
0: 还有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样子，虽然说孩子小，但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孩子摔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画画呢，画不好我就重新画，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怕失败也不怕犯错。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在家里得到的鼓励一定远远多于批评。而有的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退缩，老师我不敢，不敢去表达自己，
1: 我不想去弄。
0: 对，就是我生怕我做不好，老师可能会不会批评我呀？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训我呀？害怕做错事情而被指责，性格呢就胆小一些。这样的就是往往是在家里被指责的比较多，鼓励的就比较少了，内心少了一点的底气，少了一点安全感。
1: 能明白了，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啊，其实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大大方方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通常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让我们孩子去做尝试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比较抵触，不想去做。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讲道理说你去啊，给你什么样的奖励啊，但我们会发现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就像刚才陆老师说到的，是不是大家指责孩子更多一点。我们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没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敢去做，其实他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可能是怕我没做好又受到了一些批评。
0: 哎，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多一点鼓励的时候，孩子会发现，哎，你看就算是我真的没做好，我也没做错，我的妈妈也能够不指责我，也让我没有那种特别内疚的感觉，是吧？
0: 对，有安全感。
1: 哎，有安全感。所以这样我们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更敢于往前走，往前走了就算他没做好他也不会处在一种非常内疚和自责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的环境越宽松一点，我们的小朋友恐怕我们就说胆子好像更大一点哈。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您日常带班过程当中比较真实又很温暖的一些小故事吧。
0: 我先说一个吧，印象比较深。
1: 好，
0: 就是班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性格特别的柔软，说话轻声细语，从来不和小朋友争抢玩具，也不发脾气。
1: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小朋友性格很好啊。
0: 对，但是吧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吧？可能他隐藏了他自己其中的一些情绪。
0: 对，所以就是有一次吧，就班里一个孩子因为小事儿委屈的哭了起来，就这个小姑娘啊，就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旁边围观，只有她主动走了过去，轻轻抱着那个哭的孩子。我当时挺震惊的，我说这么小的孩子
1: 他去抱抱他，是吧？
0: 对，他可以去安慰他。
1: 对
0: 对，还拿出自己的纸巾，一般班里都有纸巾嘛，就给小伙伴擦眼泪，一边擦一边安慰。就我看到之后特别感动。
1: 是的，我听您讲我也觉得这个场面，这是一个小朋友能够做出来的，我们也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是吧？
0: 对对对，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和就是家长要说一下，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和妈妈聊天才知道，就家里从来不大声说话，爸爸妈妈几乎也不吵架，就对老人呢也特别的温和，遇到问题都是好好沟通。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温柔真的不是教出来的，就是家里的氛围一点点滋养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言行在一点点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比如这个小姑娘，
1: 可能我听您讲我就觉得，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她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妈妈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爸爸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然后当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妈妈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她，她也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用她学到的这个方式来安慰其他的小朋友哈。
0: 很深刻，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家里可能经常这样做，她就学到了。
1: 对，还有吗？
0: 还有个小男孩，就是跟下面的小姑娘完全相反，就做事慢，不顺心就发火，摔勺子撕纸啊，情绪特别的激动，就很久都平复不下来，就你怎么安慰都不行。后来和家长沟通才了解，就是爸爸平常比较忙，压力特别大，回到家呢就容易出现不耐烦这种行为，就经常催孩子，吼孩子，责备他，很少有耐心坐下来好好听孩子说话。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节目一开始要送给大家的是一段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唱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花亭会》，是张书贵演唱的西路评剧《花亭会》的选段。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金秋花表演的《忠烈千秋》的选段，我们来听这一段玉兔半路放寒光。

今天的最后一段呢是京剧沙家浜的选段，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园风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武家坡》选段。

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先生演唱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当中的《是三生有幸》。
1: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过。

0: 这先生啊，
1: 给我用。

二公，你可要坐稳呐！啊，众卿，你们来保驾来。哎，在故王，我用力，十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少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当中的选段。这一件蟒龙袍真正的客体

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焦虑。日本数字大臣称，再赶不上，日本将沦为 AI 殖民地。逼迫，莫茨威胁塞尔维亚，中俄欧必须选一个。食言，计划缩减5000驻德兵力外，美国连导弹也不想给德国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日本数字大臣松本尚在6月5号呼吁日本民众知晓全力推进人工智能研发的必要性。他警告，倘若无法跟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本或将沦为人工智能殖民地。发出此番警示之际，松本尚正为一项修订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案辩护。该法案拟放宽规定，允许人工智能研发方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前提下，使用医疗档案、犯罪记录等数据训练 AI 模型。他在记者会上称，修法的核心缘由在于人工智能迭代速度飞快，日本承受不起发展掉队的代价。日本多个在野党以存在数据泄露隐患为由，对这份提案表达了担忧。该法案已在上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交由参议院审议。
1: 这是日本的数字大臣他面向日本国民的一个呼吁，就是再赶不上我们日本就沦为 AI 殖民地了。这话说的比较重。何以至此呢？那日本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法案啊，是打算放宽规定，允许人工智能研发方呢，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就使用医疗档案啊、犯罪记录啊这样一些数据训练 AI 模型，行不行？那你要是尊重个人隐私，尊重个人的一系列的这个权益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用啊。但你要不用呢，那 AI 领域可能会落后，这不就争起来了吗？所以这位数字大臣讲啊，这修法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啊迭代速度太快，我们发展要掉队的话代价会太大，那就干。但是从日本很多像在野党啊，很多人表示说呢，这是数据泄露啊，这不是隐患吗？对这个提案是忧虑的。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过去，当然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说，一方面呢，那 AI 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重视，日本也不例外嘛。那你要发展的话，那你喂给 AI 的这个饲料，包括刚才我们讲这一系列数据，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可是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你现有的法律、个人的隐私等等这些东西，这之间是矛盾的。你怎么样来化解这个矛盾，或者说你平衡这个矛盾？发展你不能被既有的一些规则束缚住啊，但是如果是以践踏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那这种发展意义何在啊？你看我说的话都挺对吧，但就矛盾呢。日本现在就焦虑在这儿了。当然我们要说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实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都要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看谁做得好吧。说到底你要寻找一个均衡点，你不可偏废啊。但是日本这位数字大臣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就说咱们这 AI 如果不快速发展，咱们就被别人甩下了。其实日本已经被甩下了，我们要成为数字殖民地了，这个确实还是给人印象很深刻啊。这种焦虑其实很普遍，你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聊那个龙虾，斯坦伯格研发那个，我们聊过这事儿吗？现在没什么人提了，因为它确实带来这个泄密的风险，带来很大的麻烦，就说你使用它成本代价其实很高，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放弃它，当时是赶时髦追着上，现在呢觉得不如意不满意，像你当时装它就要花钱，现在卸载它也要花钱的，就这类的事情我们讲会频繁发生的。今天龙虾明天八爪鱼呢，当年互联网泡沫它有一个破裂的过程，那 AI 未必没有泡沫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当然我们说这

些话说着，就我说的这些话叫什么呀？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看，我想到了吧？我就知道，对吧？说是这么说，真正到具体问题得处理啊。AI 你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呢，这是真的。所以这位日本的数字大臣，他的这个焦虑确实可以理解，实实在在。那他焦虑他的，这个焦虑我不是说了吗？那全世界恐怕都会遇到，每个国家，你的政府、你的司法要认真的考虑，找到那个均衡点，就是你要保护个人隐私啊，你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啊，这你要护不住，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不叫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的这个保护带来的结果，你抑制了 AI 的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啊，这道理我们是懂的。所以这个均衡点怎么找，这是考验执政者，考验现有的法律体系啊。而且即使是现有的法律体系，你也必须高瞻远瞩，你得有提前量啊。这待会儿我们再说啊，反正这是这个新闻啊，日本现在这位数字大臣的焦虑啊，挠墙呢。那我们下面聊点什么呢？就是既然聊到日本，扯两句日本啊，就不说他这个日元了，不是疲软吗？现在比这个土耳其的里拉还要糟，我们不说这个了啊。我们说日本，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 AI 领域啊，就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在之前的这个 IT 互联网这个领域，其实日本一直是落后的，落后于中美吧。他们是什么状况？为什么落后？咱们可以先关注这个话题。一般认为，日本在这个 IT 互联网和这个通用大模型这个领域是明显落后于中美的。当然它有它的优长，比如它的硬件啊，还有什么工业 AI 机器人啊、传感器这样一些垂直领域它还很强，所以有人概括叫什么硬件硬、软件软啊，垂直强、通用弱，这是它的特点嘛。你要说为什么，其实这方面就是产业领域的研究一直就有，就是日本为什么到了这个，其实就是半导体啊，它一直投入巨资嘛。你还记得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涉及到半导体，当时主要是存储啊，在这一块双方有过贸易战，美国就是对日本进行打压呀、啊。按我形象的说法，就是砍了一刀，砍下这块肉给到了韩国，韩国半导体因此崛起，所以日本对韩国也是耿耿于怀的。就那个时候，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也是发展的很快，以至于美国感到威胁了。另外，第五代计算机日本也投了巨资研发，后来失败了。总之吧，在这个 IT 互联网这个领域，日本其实就没能勇立潮头。你要真要分析起来，刚才我们讲的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对它的约束限制也好，误导也好啊，打压也好，这是一个因素。其实不只是说半导体，我们以前聊过，比如航空，日本二战前包括整个二战期间，它在这个军机研发领域也算列强之一吧。它和其他列强工业化基础不一样，它要弱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拿出来的飞机还说得过去的。但是二战之后日本重新崛起，就加入西方阵营嘛，反而在航空领域它没有办法做整机了。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航电啊、发动机啊、复合材料啊，就这些单项上啊，咱们现在讲叫垂直领域啊，人家有优势，但整机它做不出来了，美国不让它做了。所以美国因素在今天的这个 IT 领域也好， AI 领域也好，这都是个因素。这个放在一边，日本本身还有一些自身的麻烦嘛，因为日本本身这国家其实不大，经济实力一度很强，它毕竟它算是个小国吧，两头在外，所以它要谋求新的发展吧，它的顾虑就会比较多。那日本制造业一度就在全球范围看啊，那也在第一集团，日本的制造业跟德国类似，他们在道路选择上类似，就是因为你制造业很发达，你下决心转型吗？搞 IT 吗？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专注制造业反而就降低了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和投入。实际上如今啊，你让我们反思，当然咱们算局外人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啊，事后诸葛亮啊，咱们要看的话，其实一个国家它这个经济总的来说它是个生态，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生态位。你让我形象点说，这里面狮子老虎肯定是有的，就像恐龙横行的时代那霸王龙肯定是有的，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能只有他们存活呀，他们存活他们吃什么呀，还得有其他很多物种大大小小的在一起。什么叫生态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乌泥，它是个循环，这故事才讲得下去嘛。你看我昨天还和大家聊，我们聊这个美国军舰的损管，二战的时候美日不就不一样，美国人还是重视损管的，就是船一旦受了伤我怎么修，怎么让它不沉，而日本不是。那军国主义分子讲究的是什么呢？我拿刀拿枪的啊，这才牛，这才威风，什么后勤啊、损管这东西不值钱，作为一个兵种啊，
作为一个职位是被人家鄙视的，那我不说吗？你是不怕死，你死了谁打仗啊？那你看二战日本很多这个军官啊，甚至高级将领，动不动与剑同尘，我剖腹自尽，死死给你看。说难听点，不就自私吗？咱就不考虑军国主义这套，咱就说你想谋一个自己这一生圆满哈，光宗耀祖哈，那仗谁打呀？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他不考虑这些，偏头臣就他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生态的观念，他只是注重其中的一部分，那你最后肯定跑偏了呀。那多扯一句，你看今天在网上很多年轻人哈，先把自己 P 得漂亮一点，女孩嘛，把自己腿 P 长一点，最后 P 出来这人啊，跟踩个高跷似的，他不成比例了，你觉得好看啊？所以你说专注制造业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新兴的产业，甚至能够让制造业如虎添翼的很多新技术，你要忽略了，那也不行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其实和日本的老龄化有关，和日本社会整体的这个风格是有关的。他是尊重传统，实际上也墨守成规，他不喜欢创新，或者说他是忧虑风险，这也算是民族性格吧。所以你看有句很著名的话，日本年轻人说，就说日本发达国家嘛，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未来，就他们自己说的。总而言之吧，在这个 IT 就互联网在那个时代就风起云涌的时代，日本其实就落伍了，德国跟他类似。那到了这个 AI 领域，日本在某些子系统子项上应该说还有一套，还有一招先，但总的来说是落后于中美的。那这一点呢，刚才我们讲的人家数字大臣看的是很清楚的，很着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你就想当年那个大清国清末那个时候，有一些明白人，甚至包括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都算明白人，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化，觉得我们也得改也得变，但你改不了了，你身在其中啊，就像那个烂泥塘或者沼泽一样，你左冲右突，你突破不了啊。就拿日本来讲，今天怎么样我不知道，前两年我记得看那个新闻，还大量使用传真机啊、软盘呢、啊、还这套东西呢，甚至像二维码，这是日本搞出来的，但是这应用上它远不如中国。当然你要说那各种先进的这个设计哈，各种前卫的技术它都可能有风险，对，你说的没错。你像当年老子对各种技巧就特别看不上，就想回到从前的时代，那确实也是一种选项。那如果那样的话，你计算机都不要用，电也不要用了，那都是有风险的。但总而言之，现在日本这在这个领域的落后，这是很明确的呀。那你说你要是想投入在 IT 领域也好，在 AI 领域也好，你要大举的投入，这就需要拿方案拿规划呀，你有没有资源呢？另外你的这种投入，你的方案本身会不会受到外力，比如美国人的干涉和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对于日本人。那你说这个话题就想说这些吗？其实没有完，还有一句话或者还有一件事儿需要聊一下，就是真到了 AI 领域，这日本人不是讲吗，这数字大臣讲日本怕成为人家的 AI 殖民地，怕成为谁的呀？如果你说第一集团是中美，是怕成为中美的殖民地，对吗？其实对日本来讲，明说了吧，从我们这儿看，他就是要成为美国的 AI 殖民地的。为什么？因为中美在第一集团的话，在 AI 领域双方各有各的发展道路，双方各自有自己的优长，有自己的短板和软肋，这个我们聊过。而且中美之间呢，恐怕是既竞争又有合作，这是中美啊。那么关键是全球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包括日本，包括南方国家，你们怎么办呀？最后恐怕你们得选按谁的标准，用谁的技术，和谁的基础设施对接，说到底最终是这么个问题。那你很难想象日本选择中国，他恐怕只能选择美国。那你选择美国，那就是美国的 AI 殖民地啊，这事儿我说不说他也是这样的呀。你说那人家日本发愤图强，人家自力更生自己搞一个，你信吗？美国会让他搞吗？参照我们之前聊过的航空工业，日本不是没有野心，也想搞自己的新飞机啊，到最后美国一棒子给你打死吗？你的生态位就在这儿了，而且很多事情现在就已经能看到端倪了。就美国很多这个 AI 巨头，它不是简单的只做技术，不是简单的只是去研发 GPU 啊，大量的买进啊、囤积啊、拉抬股价，它不只是做这个，它做的更多。或者我们说 AI 只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领域，就算没有这个领域，那你说工业革命往后你看得很清楚，那很多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推出新的产品，
他们掌握新的技术，他们在

全球制定规则，注意是制定规则，让整个世界跟着他走。技术规则是人家的，那个接口的标准在人家手里啊，就是这么个过程啊。 AI 没有例外而已啊。那至于他们的做法，现在我们看的也比较清楚，甚至可以概括总结了。比如说经济胁迫啊，那他们作为先发的经济体，先发的国家，让那些后发的发展中的国家对他们产生依赖，甚至结构性的依赖啊。这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技巧啊，比如企业怎么游说啊，智库给你搞科普洗脑啊，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啊，而且还有这个技术生态上的绑定啊。另外投资，人家发达国家有投资啊，你要不要吸引投资啊？你吸引投资，那得看我愿不愿意投你啊，那你得听话吗？就是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一系列的规则设定，让你跟随我啊，让你主动的要绑到我战车上。那所有这些成熟的手段、成熟的方式方法、成熟的伎俩，当然可以用在 AI 的普及上。那我们就说像日本这么一个角色吧，在二战之后，因为美国也在他本土驻军了，双方有这个安保，日本一直跟着美国跑，内政外交其实相当程度上是被美国把持了。这么一个角色在 AI 技术道路的选择上，你有的选吗？你不就得跟着走吗？你不但得跟着走，人家让你掏多少钱你还得掏呢，就是美国的技术路径，美国的技术标准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数字大臣担心日本沦为某些国家的什么 AI 殖民地。如果只是因为你技术落后，你投入不足，你没有下定决心，这还好办。如果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哈，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选择呀。这是日本的境遇，恐怕也是很多国家未来的宿命。

0: 近日，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蒂瓦特举行，讨论欧盟扩大等问题。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期间称，塞尔维亚不能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必须明确决定未来的战略选择。此次峰会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欧盟领导人重申将推动西巴尔干地区融入欧盟。默茨称，欧盟必须证明其有能力并愿意扩大，我们希望在这里讨论这一点。当然，我们必须共同回答一系列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欧洲这部分地区未来将在欧盟占有一席之地。他补充说，我们已经13年没有接纳任何新成员，这也说明欧盟方面存在不足。谈及塞尔维亚申请加入欧盟，默茨回应称，塞尔维亚入盟的道路是开放的，但该国必须明确决定未来的立场。他声称，塞尔维亚不能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如果塞尔维亚给出的答案是欧洲，那么欧洲的答案也会是塞尔维亚。
1: 这则新闻啊，你看上去都觉得莫名其妙，就是德国总理默茨的一番话哈。这是有一个欧盟和西巴尔干这么一个峰会，是在黑山开的吧？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期间就说呢，说塞尔维亚啊，点名塞尔维亚，说你不能够在俄罗斯、中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啊，你必须明确的决定未来的战略选择。那意思，塞尔维亚，你在这个中俄欧之间哈，你想左右逢源不行，不行，你挑一边啊。那意思，选我们就不能选他们，这个就很可笑了哈。第一个，就是你德国本身你是欧盟和北约成员不假啊，在欧盟里你算是个大国，甚至从经济和综合国力讲你可以排到第一位，那你就有资格去要求别人选边站吗？你凭什么呀？你不要说德国，就是欧盟现在站在这儿说来塞尔维亚你选边站，这话都不合适吧。咱都崇尚这个民主啊自由啊，人家一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你还在这威逼，这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

吧，包括德国本身吧，你不也是在中美俄之间也是在闪转腾挪吗？就算说欧盟甚至说现在德国跟美国走的算是比较近的盟友吗？即使如此，你跟俄罗斯不打交道吗？跟中国不打交道吗？就说最近啊，这几年俄乌之间打仗，那么欧盟呢是跟着美国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就支持乌克兰嘛。但是现在要和俄罗斯对话的声音这不也有吗？包括德国，包括法国和英国要和俄罗斯接触，你凭什么呀？你这不是背叛吗？既背叛了美国也背叛了乌克兰呢，你怎么敢啊？你也没有真正的选边站认死理，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呢？当然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是这里面有一节，就是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所以欧盟呢可以对塞尔维亚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但我理解吧，这个要求首先它是一个标准，就你达标了你就可以成为欧盟成员，你达不了标我不让你进，按说是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今天欧盟的成员，就是达标了进入欧盟的这些成员，也依然和中和美有交集，甚至跟俄罗斯有交集，那你凭什么要求塞尔维亚呢？所以你看这个莫茨的这个要求哈，你想他没道理啊，没道理的事情你让人家去做，这是个笑话啊，你自己也做不到啊。这是我们看了这个新闻之后首先的感觉。然后我们再说两句塞尔维亚吧。塞尔维亚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国家也是命运多舛，它的历史我们讲过，今天不多说了。我们就说在二战的时候，这个铁托就算是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嘛，他本人还不是塞尔维亚人，他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当时具有极高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吧，就带着当时南斯拉夫就各民族吧，南部的斯拉夫嘛，南斯拉夫带着多民族大家团结一心把纳粹赶走，然后建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和苏联有点类似，他是社会主义制度，他是多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而且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呢，在冷战那个阶段啊，他不简单的就是加入苏东阵营啊，听苏联的招呼，他不是，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说虽然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铁托本身呢是坚持这个国家独立自主，和西方要打交道。那换句话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就不好，甚至苏东集团整个和南斯拉夫关系就不好，这是当年啊。而那个时候呢，西方国家当然愿意和南斯拉夫交好，为什么呢？你苏东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啊，你看南斯拉夫跟我们关系好啊，能分裂你就分裂你啊，这是当年这个状况，就是西方对南斯拉夫这个态度比对其他的苏东集团的成员要好。但是呢，到铁托去世，南斯拉夫逐渐走向分裂，是在苏联之前就分崩离析了。1991年苏联又解体了，这样呢就是中东欧这块完全是一个乱局了。至于在巴尔干半岛呢，这个乱局不但是乱呢，还有域外势力在介入。最典型的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当时这个南联盟是在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后呢，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国家构成的。在1999年就围绕着科索沃这个战争之后，他们两家也分家了，这样呢塞尔维亚成了一个内陆国，周围一圈啊都是北约欧盟成员，这日子确实很难过。而现在的总统武契奇管理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那你想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很清楚，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和这个世界上几大国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武契奇也努力这样做，一个他得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关系一直很密切，你不要说现在冷战就不说了，沙俄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和沙俄关系也不错呀，第一次大战怎么爆发呢？我们讲过呀，塞尔维亚本身和沙俄是结盟的，但是呢当时奥匈帝国的那个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那么奥匈帝国就要和塞尔维亚算账，塞尔维亚打不过小嘛，所以他就要求援，向谁呢？向沙俄。那沙俄必须为这个盟友为这个小弟出头啊，都是斯拉夫人呢，塞尔维亚和沙俄人家是同盟，那这边呢奥匈帝国和德国是同盟啊，德国当然支持奥匈帝国了，找他要条件， 你怎么要我都支持，那还不打起来。咱们不是讲一战爆发的原因，我们是说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那我们就说现在哈，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后，就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么塞尔维亚现在的能源还是要靠俄罗斯，如果双方关系好，从俄罗斯拿到相对稳定的廉价的能源，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大也不富裕是吧，能拿到稳定廉价的能源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当然形势所迫，有的时候在

某些场合表态，他也不能说我支持俄罗斯，但总的来说要维持一个关系。尤其像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小国，它又是个内陆国，在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其实是独木难支。你就别说塞尔维亚了，印度又如何呀？该买俄罗斯油气不也得买吗？至于跟美国的关系，塞尔维亚也在努力维持。大家还记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有张著名的照片吗？因为这个武器旗大高个儿，对吧？得将近2米。特朗普没他个儿高啊，所以去和特朗普见面呢，人特朗普安排自己老板桌、老板椅对面，隔着桌子，给武器旗安排个小板凳，就是你坐下之后你个儿低了嘛，这样我就可以以上视下了嘛。塞尔维亚这位总统武器旗还坐在那儿了。当然有人就说你这被人家折辱啊。这多没面子啊！他说我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不在乎这个。他是这么解释这个事儿啊。说到底还是要维持一个和美国的关系。至于和中国的关系相当不错。我们知道疫情期间我们帮了他大忙，他曾经眼含热泪亲吻五星红旗。就在前几天他曾经到中国访问，拿回30多项大单呢。那么我们说回到和欧盟的关系，这就有意思了。一方面呢，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开的条件塞尔维亚很难答应。这个条件就是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科索沃独立啊。科索沃按照咱们中国话讲可以算是塞尔维亚祖宗之地。我们讲过1389年当年的科索沃平原之战，是奥斯曼土耳其打过来打欧洲吗？塞尔维亚的军队去迎战奥斯曼土耳其，一番血战最后打输了。当然这里边打的是有来有回的，奥斯曼那个苏丹都被刺杀了，被塞尔维亚骑士刺杀，这诈降嘛。那段历史我记得我们讲过，不多说了。总之这是人家的祖宗之地，人家不能丢。但问题在哪儿呢？就科索沃这个地方吧，几经变化啊，他那儿有塞族人，还有阿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阿族人多，塞族人少。科索沃的阿族人人家是想独立，独立之后还可能要回归到阿尔巴尼亚呢。而塞维亚这边呢，说这地儿是我的，不能走。但是塞族人又少，再加上有拉偏架的，所以科索沃实际上就现在这个状况，它是1999年嘛，南联盟之战说是联合国托管，但是2008年人自行宣布独立，一宣布独立呢，西方就认承认。现在全世界有一半左右的国家承认科索沃是独立的独立国家，另一半不承认。当然你想塞尔维亚不可能承认的，而欧盟说你要想加入欧盟啊，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你让人家怎么承认？那现在的状况就是科索沃这个地方，科索沃当局那是阿族人说了算嘛，对这个塞族人，塞族人少嘛，对他们就非常不客气，恨不得都赶走，把你们赶走了都是我们的人了，对吧？塞尔维亚没法动武，因为军力不够，你动武等于跟北约较劲，你打不过人家。欧盟这边呢，其实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打的吧也顾不上，所以你别给我找麻烦就行。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可以理解，就像成年人一样啊，他也不是一根筋，他跟塞尔维亚也有一些交往，需要的时候多少给点援助是吧？还维持着一个关系。你想加入欧盟谈嘛，对吧？慢慢谈嘛，一轮一轮来嘛，我们提一系列的指标，你慢慢达标去啊。你想加入欧盟，那吊着你，我不完全的拒绝，就这么维持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扯了半天，我想说明什么呢？说塞尔维亚本身呢，咱现在说是这个武契奇，他是总统啊。总统这事儿待会儿我们还要想解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他显然是在诸大国之间多个强大的力量之间，他在谋求自己的生存，要玩一个平衡，他也没有办法，他并不想简单的倒向谁。一个国家独立，既然是独立是自主，就不能简单的倒向谁。就拿欧盟来说，欧盟倒向美国吗？所以马克龙就讲我们没有战略自主吗？可笑的是现在默斯说你不选边站啊，你欧盟自己就没有战略自主，你尚不自知，人家塞尔维亚要维持自己一个战略自主，你还逼着人家选边站，这都什么人呢？什么逻辑哈？你就觉得非常可笑。而塞尔维亚想维持这种算是一种军事外交嘛，他并不想倒向什么人，他就想自己独立，有自己的选择权，难度是非常大。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啊，就我们说清楚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也要问一下西方，尤其是欧洲，为什么对塞尔维亚这么苛刻，怎么老跟他过不去？这确实和以下几个原因大概是有关吧。一个是呢，欧盟现在也确实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本身呢，扩张也是发展的一部分，那就是规模是不是能再大一点。但是他最近十多年呢就没有再扩容，你也可以说想达他的标很难。你比如土耳其嘛，在欧共体时代就想加入进不去，你达不了人家标啊。但这个达标不达标的有时候说也可笑啊，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希腊达不了标，就达不了欧盟的标，

就找这个高盛做了份假账，就是东挪西挪的，反正达了标了进去了。你进去之后你体制不行啊，因为欧盟毕竟相对来说是发达经济体的一个组织，你到不了那个水平，你进去之后那不出事儿吗？欧债危机吗？另外北约呢，东扩这个我们都知道，北约是军事组织，他对这个成员没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要求，可欧盟不是啊。欧盟既然是经济，欧洲经济一体化吧，这是追求的目标，他希望这些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相当的标准。另外呢，这个政治制度啊，意识形态等等，你得符合或者是认可认同欧盟的一系列的标准，那过了那个门槛才行。但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诸多的原来苏东集团甚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都加入了欧盟，那你说他们都能达标吗？其实在意识形态上达标，在国家的这个治理结构上达标，这个可能相对还容易，但是真正你说你经济，你国家综合国力，在这些领域上你达到相当标准，难度是很大的，这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但是欧盟呢，也曾经有一番扩容嘛，接纳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欧盟内部这几个手指头就不一样长了，想达成共识就难了。我不是说过吗，咱就说乌克兰，乌克兰想加入欧盟按说不应该，不可能。为什么呢？欧盟是有标准的，你经济实力到什么程度，你这打仗打成一片白地了，你那个经济恢复还得多少年，你怎么可能能达欧盟的标啊？除非欧盟降低标准，绿色通道，那你要能给乌克兰，你应该也可以给土耳其或者给塞尔维亚，就看你想给谁了呗。这就我们讲啊，你要真要讲灵活性，你就别给我讲原则性。当然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传统的老欧洲国家，比如德国，它是个工业国，对吧？它也饱受什么呢？劳动力不足之苦，因为人口老龄化啊。你比如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就是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欧盟啊，在欧盟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欧盟跟着北约东扩之后，原来东欧的那些国家，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德国打工啊，缓解德国劳动力的压力。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移民难民那个问题，德国不是接了100万人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欧盟不再继续的扩张，原来那个人口红利吃完了，他劳动力还会短缺的。所以欧盟或者说德国也希望欧盟继续的扩张，可是你提出来那个标准，你比如说你逼着人家塞尔维亚，你得选边站啊，科索沃你不要了等等，这些东西人家怎么答应啊？那我就不管了。从欧盟来讲，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塞尔维亚，就是我的要求你最后都从了，谁能从呢？那你想，他这个政府相关的什么政党啊，他的政治人物啊，你得跟我一条心，听我的呀。那武契奇包括他所在的进步党，进步党主导的议会，他在议会占多数嘛，他那个政府不听话吗？你不听话我都把你搞下去吗？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那最后我们再扯两句，就是塞尔维亚这位总统武契奇呢，前不久表示说自己可能要辞去总统的职务。你说啊，他一旦辞职，那塞尔维亚就变天了吧？这个事情是这样，第一个，就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国内他政治光谱是有的嘛。刚才我们说武契奇他所在的是进步党，在塞尔维亚议会呢他们也占多数，那他阻隔吗？他的政府，他的总理，人家这是一事儿的，一波的，但是有反对党，有反对派，也一直希望呢取而代之。他国家虽然小吧，国内这个政坛上啊纷争不断，特别是最近几年，对针对武契奇，针对他们这个进步党的这个挑战也不少，这是一个。而且呢，作为这个反对派，往往能够得到国外的一些力量的呼应，比如欧盟啊。然后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它是半总统制。武契奇是总统，总统主要负责什么呢？国家元首啊，国家形象啊，外交啊，军事这他管。另外他是有政府啊，有总理啊。那半总统意味着总理有实权，有相当的这个作用，掌握相当的权力。其实国家内政外交主要还是总理这边。那么你说武契奇怎么老露面呢？或者说怎么那么引人注目呢？这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党，就是进步党，他是党魁。我们这么说吧，就算他没有这个总统或者总理的这个衔儿，如果他还是进步党的党魁，他依然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观察是什么呢？他有可能辞去总统的职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重新大选。他现在是总统，总统有任期的，他如果提前辞职了，这任期都没有干完，那就得提前大选。那他就审时度势啊，他如果觉得提前大选对他所在的那个进步

赢得议会选举如果有好处，那他会这么做。那他呢不当总统，他保有这个进步党的党魁的这个位置，如果大选呢就是议会的选举啊，这个进步党还能占大多数席位，就是成为执政党吧，那他们会推总理啊，谁啊，武契奇可以当总理啊。就是他并不是要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全退出政坛，什么金盆洗手，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叫以退为进吧，换一个思路，他继续要在塞尔维亚的政坛发挥作用，是有这种可能。当然这和人家国内这个国情政坛的现状有关，他有他的策略吧，所以他现在公开就讲甚至要可能要辞去总统职务，并不是说退出政坛，而是他的辞职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提前大选啊。如果他这个进步党依然能够在议会里占到多数席位，那么他作为党魁他可以去做总理啊，可能他有这样的设计。当然他的所有这一切，就他的施政理念，坦率说和欧盟是有巨大矛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再看这个德国总理默斯啊，你们选边站，你不能在这个俄罗斯啊、中国呀、我欧盟之间啊，你跳来跳去不行啊。说起来欧盟缺乏战略自主，所以他们也只能希望塞尔维亚同样没有战略自主吧。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每年618最值得狠心囤的，从来不是那些一次就闲置的东西，衣服会过时，口红会用完，潮流会更替，但是养出来的好皮肤永远是自己的底气。今天要为您带来618王牌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不用自己费心搭配，不用纠结凑单，一步到位。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618年终大促破价狂欢，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到手只需615.12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优惠，库存有限，抓紧手速。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元，全套下来钱包真的是受不住。季广优品商城618年终大促破价狂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200毫升心肌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克面霜，只需6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618元打8.8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615.12元，价格非常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带来很多明星常年都在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希望能够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肤，高温出油的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都可以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元，现在季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

装199元，折完到手只需要191.04元，买两只会更加的优惠。搭配咱们刚才推荐的绿宝瓶三件套一起下单，还可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会更加划算。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够卸除，平时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也是懒人福音。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每次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全肤质可用。无论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四号报道，计划缩减5000驻德兵力外，美国连导弹也不想给柏林了。五角大楼预计将取消向德国运送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其声称，部分原因在于美方担忧俄罗斯会将该部署视为局势升级。美国国防部暂未就此置评。据两名欧洲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担心，倘若特朗普政府执意推进在欧洲大陆腹地部署精确导弹，莫斯科将会采取报复措施。但任何终止交付的决定都将使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这项协议付诸东流，导致柏林无法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防御力量。报道称，这一惊人反转推翻了美德一项筹划已久的合作协议。战斧导弹部署计划的突然搁置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他们正加紧对其日渐衰落的导弹部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抵御俄罗斯。
1: 这则消息说到底两句话，一个是美国要撤军，要从德国撤上5000人，德国现在有美国驻军35000吧，撤5000人，关键这5000人去哪儿？你比如说撤回美国本土，你比如说投送到这个亚太印太，或者说呢按照一些欧洲国家的要求，比如波兰，来我们家是吧？那3选1，那这5000人去哪儿？这非常值得关注，这也相当于一个风向标，相当于一个试金石。就特朗普，你去年年底12月4号，不是有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吗？你那个战略这说的准不准，算不算数？这5000人的去向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到底要干嘛啊？这是一个，就是要撤5000人从德国啊。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原来说好那战斧导弹不给了，不给了，食言，说话不算数。这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围观群众，你要让我说一句，这意料之中啊！你说你能掐会算吗？怎么又意料之中啊？你忘了前不久日本跟美国订购那个战斧导弹400枚吧，美国已经说了交付不了啊，不能按时交付了，真金白银给钱。那你要知道日本是美国战斧导弹的客户，那美国狠宰一刀吧，能挣日本一笔钱呢。而且就说在这个亚太印太，日本是美国很关键的一个卒子，对吧？你如果把新兴大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你把亚太印太作为一个重要的就是竞争啊或者博弈的战场，日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甚至日本比德国要重要啊。那人家日本买你的战斧，真金白银给钱，那美国说给不了还是给不了，那就真给不了。那日本都给不了，德国这不给也正常嘛，意料之中吧，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新闻说到底这么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其实挺重要的。这意味着什么呢？确实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对欧洲的态度，对之前就是说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承诺，这真的是在发生变化。一个是撤军，一个是战斧导弹不给了，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聊。第一个，我们说德国在美国的这个欧洲战略里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而美国所谓的欧洲战略呢，那无外乎这么几个目标，一个是要控制欧洲，另外呢实际上还是要针对当年的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那就是维持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啊，就是美国呀。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啊，不愿意再赘言了，就是美国因为它自身国力的不断的变化，从最初建国的时候一个很小的农业国，逐渐成为世界级的霸主嘛，它这个实力在不断的变化，其实一直是在往上走。那么他对欧洲的态度呢，一开始你别管我就行，后来就是你别管我，我也别管你啊。

0: 后来一战二战直接派兵到欧洲参与战争啊，那就干涉欧洲的事务了嘛。因为我有能力有实力了，到冷战的时候一半的欧洲跟着我走，跟苏联是一个对峙对抗的状态。说到底我控制欧洲，我针对苏联嘛，苏联没有了，针对俄罗斯我也是这个态度，我得控制欧洲，我得保证我在欧亚大陆的存在嘛，它一直是这样一个战略。那在传统的针对苏联也包括针对俄罗斯啊，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之中，在整个欧洲，你说我要控制欧洲，我针对俄罗斯，那德国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在欧洲的中间。你注意啊，如果挨着俄罗斯和苏联，我接壤太靠前，这就比较麻烦，因为一旦爆发战争的话，对方炮弹先砸到你脑袋上啊。所以前沿没法部署重兵，而德国这个位置很重要，对北约就很重要，因为北约也是针对苏联嘛，它是个枢纽的位置，大量的这个兵员也好啊，囤积的军火也好，就放在这儿。另外呢，北约毕竟是多国30来个国家嘛，如果真的是针对苏联或者俄罗斯作战的话，你要完成整合呀，你把部队送上前线呀，各种给养啊，军火呀，德国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你看，二战结束，本来德国是个战败国，被美苏还给分了，东德归了苏东集团了，西德呢是美国把着，有军事基地。本来我们讲过，就西方国家，其实尤其是西欧这帮老列强，就想彻底削弱德国。你西德就不要再搞工业了，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农村就算了，对吧？你搞工业我们不放心嘛，一战二战都是你挑起来的。但是最终发现不行，美国说德国啊，就西德嘛，还得是工业国，还得能造武器，还得有自己的工业制造业。另外呢，德国和苏联打过仗啊，那现在我们说冷战敌人还是苏联的话，德国的经验是你们没有的，这我们得用起来啊。就德国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德国一度也争气啊，经济也腾飞啊，在原来欧洲就这个圈子里经济做到最强，特别是东西德合并之后，你要排 GDP 排综合国力，它在欧洲里排到第一位啊。这么一个国家你不重视行吗？那在对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这个战略之中，就美国的战略之中啊，甚至如果说欧盟啊、北约都行吧，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战略之中，那德国的位置就是很重要。所以你说在德国，一个是有大量的驻军，那美国在德国驻军是在欧洲最多的嘛。另外你比如战斧导弹部署，战斧导弹射程到2000公里问题不大，那可以打到俄罗斯纵深目标嘛，他就这么一个角色。但是现在我们说变了，美国要撤军撤5000，然后呢战斧导弹不给了，这个只有这么几种可能啊。一个呢就是要惩罚德国，惩罚欧洲，因为你不听话嘛。一方面对以色列的态度，欧洲现在总的来说和以前不一样，包括德国都有调整。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打仗，你欧洲人不支持，你们还阴阳怪气儿啊，说这不是你们的战争。另外俄乌战争，美国有一套新的态度，欧洲并没有直接跟呢，那我要惩罚欧洲嘛，不听话嘛，这是一种可能性。说到底就是我不愿意向欧洲再提供这个安全保障，以前我的承诺我不兑现了，我就说不算数了，怎么着吧。另外确实还有一点就是难言之隐啊，就是美国它的军工产业啊确实很庞大，但是产能真的是很有限。所以之前我们不是分析过特朗普的那个小心思吗？到现在我也坚持这个判断，就是他要求欧洲国家把军费涨到 GDP 的5%，就军费啊，你涨到5%了，你就能自己保护自己了，就不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了，这是一个。但是呢，你那军费5%呢，你是买我美国生产的武器，我得赚这个钱呢。那你要让我判断，我认为特朗普是这么想的，这样他对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他可以交代啊。问题他产能有限，这个事儿特朗普决定不了，是这些军工复合体不争气。所以特朗普能做的是什么呢？这么着吧，咱美国的这个生产汽车的车企，你们能不能加入军工生产呢？我和大家聊过，在二战爆发之初，就是美国还没有参战那时候，罗斯福就总统啊，他有一帮哥们儿都是美国的企业界大亨，你们能不能介入军工生产呢？什么你们加入进来，在我们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咱的军工产业就做起来了嘛，就可以向盟国就盟友提供各种武器装备了嘛。这是当时罗斯福总统他的算计，他算计是对的，所以美国的军工产能就爆表嘛。但现在显然不行了，他东西做不出来啊。所以除了刚才我们说惩罚欧洲惩罚德国，还真的有一个难言之隐，就是你的产能不够，给你的订单你排号吧，一时半会儿完成不了，等着吧。那翻回来说，这个让欧洲让德国就非常焦虑，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办？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我们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能力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多次讲战略自主有个前提，那你防务自主啊，你要是防务靠别人，你谈什么战略自主啊？我保你安全，你的小命是我来保，那不还得听我的吗？那不得我说了算吗？所以欧洲遭到美国这实际上是个将军啊。刚才我们谈到撤军，人特朗普提出来了，我们看他把这个5000人放到哪儿，比如放到亚太印太，那是一个路数。如果放到波兰去，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放到波兰，那针对俄罗斯的意味很浓啊，人家还不干呢。我们看特朗普到底怎么着啊？另外就是战斧导弹，他没有啊。刚才我们讲了，按照特朗普的战略，按说亚太印太比欧洲要重要，那给日本战斧比给德国要迫切，有吗？没有，都没给日本，怎么可能给德国？那就是产能不够。另外就是美国在中东打仗，这战斧他自己得先用嘛，就这一系列的问题，说到最后就是欧洲啊，欧洲你得考虑自己的防务了，考虑自己防务几个问题，一个问题你下不下决心甩开美国，你别指望北约了，不现实了，自己搞自己的欧洲军去，这就需要有人挑头啊，真正有能力挑头的，按说是法国，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啊，英国呢，它又不是欧盟成员，所以法国挑头呢，按说是比较合适。你看你有没有胆量，有没有能力，或者说你有没有号召力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大家挑头搞了欧洲军，欧洲的军工生产跟得上跟不上？那俄乌战争告诉我们，欧洲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跟不上啊。那么欧洲的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这个军工产业，就需要有一个大的投入，要重新振兴。但这里面德国人呢，可能已经有这个算计，希望在这一轮欧洲的这个自主防务重新振兴军工业，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捞一把。您现在欧洲说到底呢，传统的制造业啊，这个优势逐渐的在丧失。如果呢，军工产业重新吸收投资啊，加强研发，扩大产能，这也是制造业啊，也解决就业问题啊。这可能是欧洲制造业乃至经济振兴的一个独特的路径吧。这看他们要不要下决心。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跟美国的关系问题，你看这个就特朗普政府这儿哈，像欧洲交军火他交不了，排号去吧，我产能有限，但是欧洲人真要是不让美国人挣钱了，他还不一定干呢，所以这儿还有一轮博弈等着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出土。谈到孙子兵法在今天的价值，有欧洲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十分巨大。俄罗斯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基尔申曾在文章中指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威胁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战争行为，孙子的非战思想符合现代新型的战争观。今天是6月7号，1981年6月7号，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行动时，以色列

0: 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遭到美国、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但以色列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伊拉克与法国的核协议被终结。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7号1974年，6月7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出土。那说到中国古代的兵书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战国时候两个很著名的军事家了，孙武还有孙膑。孙武也就是所谓孙子嘛，相传他们各自编了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就是兵书啊，一部叫孙子兵法，一部叫孙膑兵法。但是呢，只有少数的古籍著录了孙膑兵法的书名，后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书啊，所以流传下来呢，只有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这称作兵学盛典呐。但是呢，就是这部兵书，这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先传下来的啊。它作者是谁啊？出书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啊？这叫众说纷纭。为什么呢？这是中国古籍对于孙武和孙膑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寥寥数语。古人习惯把孙武和孙膑呢都称作孙子，那子嘛，孔子、孟子，这尊称啊，先生啊，所以这谁啊？几个人啊？一个人？是个团队？这说不太清楚。到了宋朝的时候，人们对于孙氏兵法呢就已经有种种的猜想了。你看那个射雕里边，就射雕英雄传，金庸的那小说里还有五木遗书呢，那也是兵法啊，乱了套了。其实说到宋朝呢很有意思，它是这个重文轻武啊，重文抑武啊，所以宋也好明也好，很多这个文人呢、最新兵法研究，但是缺乏实战。所以到了宋代呢，人们对于孙氏兵法就有各种猜想。有人说，历史上可能就不存在孙子这个人。如果是真的有孙武这么个人，怎么就像这个春秋历史啊，有相应的著述啊，比如左传，怎么没有关于他的记述啊？所以孙子兵法的作者可能就不是孙武，而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某个无名氏所作吧。也有人说呢，孙武啊、孙膑那其实就是一人啊，孙子兵法那就是孙膑兵法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史记这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于孙武啊、孙膑都记载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啊。而且史记里说了，说孙武是齐国人，把兵书13篇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呢仔细研究了孙子兵法，知道孙武擅长用兵，就聘他做大将。至于那个孙膑呢，史记里也有记述，说孙武死后100余年又出了个孙膑。齐国大将田忌呢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向他问兵法，然后拜他为军师。尽管司马迁呢说得很清楚，历史上有孙武有孙膑这是俩人，但是呢也没有太多其他的证据了，所以人们也没法就证实史记里边相关记载是不是完全是准确啊。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到底有几个孙子啊？孙子兵法作者到底是谁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不是一本书啊？就这些问题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当然关于孙膑呢，这个包括民间对他都颇有了解吧，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啊，他是出生在战国时期，是生在齐国，他小时候和庞涓一同学习兵法，甚至说他们老师就是鬼谷子啊，各种说法。庞涓呢后来辅佐了魏惠王，就成了将军，而且呢暗中派人请孙膑到魏国，但是看到孙膑呢又嫉妒他的才华在自己之上，后来就陷害孙膑，甚至给他用了这个酷刑吧，去掉了膝盖骨，导致他就只能坐轮椅了。这个孙膑的膑就是那个月字边一个宾客的宾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孙膑最后是逃离了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之后呢就是大展宏图了，设奇迹大败魏军，而且射死庞涓，这报了自己的仇啊。后来呢田忌又被邹忌排挤，流亡到了楚国，孙膑呢大概是不是随他就去了。所以有叫王福的说，孙膑修能于楚，楚国的楚啊，在战国的兵家之中呢，孙膑呢是讲究贵士，贵就是重视啊，就是那个富贵的贵啊，士就是势力的势，就是讲求机变，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

的军事家。当然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就是史记，不过我们刚才但是了半天了哈，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没有更多的史料。然后我们从哪儿说呢？说临沂，山东临沂，临沂古城城南呢有两座低矮的小山，相距是很近的，但是景致是截然不同啊。一到夏季呢，一座山上开满金雀花，另一座山上开满银雀花，这叫金雀山银雀山。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银雀山上有一个惊世的秘密。这到了这哪儿啊，1972年在四月份，当时临沂县的卫生局啊，这搞基建基本建设，在银雀山上就发现了古墓。经过勘察证实呢，这儿啊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汉代的墓葬群。那考古工作者就来了，就发觉啊，其中有两座墓葬，把它们呢编为1号汉墓、2号汉墓，这没听出任何的特点来啊。这个汉墓里当然有不少的陪葬啊，陶器、铜器啊、漆木器等等等等。但是大家最兴奋的是什么呢？在陶器和漆木器中间夹杂大量的竹简，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纸质啊、书啊，没有这东西啊，竹简。因为常年埋在地下呢，被雨水也泡了，受到器物的挤压呀，那么这个编缀竹简的绳子早已经这烂了，所以竹简很散乱，有些是扭曲变形，颜色深褐色的。你看，你想那个棍儿一根一根的，你要外行你也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专家就是专家嘛。庆幸的是什么呢？上面的字迹啊，大多数还能辨认。经过仔细清理呢，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是4942枚，二号墓呢出土了32枚，就竹简呢，一次出土这么多的竹简，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是第一次。这个重大的考古成果呀，被列为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就10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也能排得上它。这个银雀山汉代竹简出土以后呢，这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吧，那就派专家呀，你查呀，研究啊。山东博物馆有专家叫吴九龙，中山大学的商承祚，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清，这几位这大教授啊，专家啊，就参加考试工作。这个考试考察的考，试试解释的试啊。最后就是什么结果？你看啊，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呢，长短有2种，长的那个竹简是27.5厘米，宽0.5厘米，短的长18厘米，宽0.5厘米。每片竹简上书写20到40个字。对竹简的研究越深入，大家越激动啊，越兴奋。为什么呢？这内容很丰富，大部分是古代兵书啊，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魏辽子》，这有20余篇著作，其中不少是首次被发现的古代的书籍。最珍贵的就是《孙子兵法》，它的译篇，这个“译”字怎么写呢？就是失去的“失”加个单人。你看有的那个歌词儿，作者叫什么？佚名，佚名就没名，无名氏哈，就这意思啊。那佚篇呢？以前不知道的，找不到的呀，现在有了。这是《孙子兵法》，孙武写的啊，这个佚篇在这儿有，就把这个书给补全了，可以。另外就是《孙膑兵法》，真有啊。那《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就证实司马迁在《史记》里有关孙武、孙膑的记载，那是准确的呀。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孙武、孙膑两个人，各有兵书传世。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已经成为独立成篇的军事著作。这次在汉墓里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呢，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说明古代的孙子兵法是13篇，而不是像有些古籍记载的是什么82篇。那么孙膑兵法早已失传呢，人们只知其名，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次发现了，就让孙膑兵法的内容大白于天下。它包括什么内容啊？出土的这个孙膑兵法竹简呢是222枚，这个内容包括秦庞涓、建威王，还有陈纪问磊，什么越战等等，一共有16篇，一共有6000多字。整个这部书《孙膑兵法》继承和发扬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创造了围魏救赵啊、简造迷敌啊、佯败诱敌啊、运动伏击啊，就各种灵活多变、以少胜多的作战艺术，这堪称是古代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你比如他第一篇就是秦庞涓，讲的就是围魏救赵。公元前345年，当时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大军去打赵国，魏国的军队很快把赵的这个都城邯郸给围了，
赵国岌岌可危，就向齐求救。齐威王呢，派田忌做大将，孙膑做军师，去解赵国之围。那么魏国当时精兵强将都去打赵国了，都城大梁防备就空虚了。孙膑是率军呢，直捣魏国的都城大梁。魏惠王就吓坏了，马上就要求庞涓撤兵回师自救啊。孙膑呢，就在半路设伏啊，以逸待劳，大破魏军。庞涓也给抓了个活的，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你说不对啊，不是这个庞涓给弄死了吗？那是下一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故事，叫简灶迷敌。灶嘛，灶爷那灶，吃饭的那个灶，这是孙膑用兵如神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是另一场公元前342年在桂陵之战之中被俘，后来又被放了的这个庞涓啊，他不是魏国大将吗？率10万大军进攻齐国。孙膑当时有一个简灶诱敌的方法，就是退兵啊，退兵第一天齐军造了10万人做饭用的这个灶台，第二天减少到5万，第三天就剩下3万。庞涓就被假象迷惑，认为对方这兵啊散了，人越来越少嘛，就率兵穷追啊，进入孙膑布置好的包围圈。哪儿啊，马陵道，残阳如血，斜照马陵啊，惊心动魄一场大战。最后呢，庞涓战死，齐军大获全胜，这才是马陵之战。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这次在山东临沂啊，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的孙膑兵法呀，一方面呢确实让失传已久的古书重见天日，但是经过认真整理啊，这个孙膑兵法是分上下两篇，上篇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15篇，包括就秦庞涓呀、建威王等等等等吧。下篇呢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呢篇数也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7日，1981年6月7日，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话说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发了石油财，当时领导人萨达姆腰杆就硬起来了，底气有了。伊拉克和苏联关系曾经很不错，甚至50年代双方就达成过核协议，但最终未果。所以在萨达姆看来，苏联不讲信用。那么和法国乃至意大利秘密合作，引进一部分先进的核工业技术和设备，对他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选择，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工业体系。1975年9月，当时法国总理是希拉克和萨达姆签了依法的核能合作协定，内容就包括法国向伊拉克出售2座核反应堆，被称作是奥希拉克一号和二号，并提供核燃料和技术支持。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是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桶原油。再就是伊拉克会采购数10亿美金的法国军火，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另外对标致、对雷诺，这是汽车公司啊，各下5万辆订单呢。伊拉克有钱呢。另外还要授予法国企业核反应堆的主建筑群的10亿美元的建造合同。你是不是忽然意识到，那个核反应堆的名字奥希拉克，实际上就是以希拉克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就凸显出两国关系之密切。项目预算是2.75亿美元，在当年这是大钱呢。最晚1981年建成，法国人说到做到，把150名核技术人员、65公斤浓缩铀就运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1976年以后，伊拉克把每年投入到这个计划的资金从500万增加到7000万，这引起以色列的警觉和高度的重视。1979年，在法国协助下，伊拉克开始在奥斯拉克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反应堆和一座小型的试验堆。同年7月，萨达姆又开始加快建造核反应堆的速度。时任以色列总理兼防长是贝京，他是通过外交努力向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出大使召函，指责伊拉克是借发展核工业为名发展核武器，要求法国、意大利停止对伊拉克的技术援助。但是这些要求被当场驳回。当时以色列的外长沙米尔也是和法意两国进行交涉，但都被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没有加入国际禁止核扩散条约啊。所以以色列最终放弃了外交努力，开始启动摩萨德。摩萨德是以色列著名的情报机构，他的负责人是胡斐，他带领自己的手下制定了一个叫做空运行动的计划，
主要内容就是在法国援助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

0: 运抵伊拉克之前，在法国的塞恩，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就把它毁灭掉。情报显示，1979年4月8号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会经过 N559 号公路到马赛港，之后绕路运到伊拉克。以色列通过提前派出的间谍把车间的分布图都搞到手了，各个车间的具体位置、吊车的位置、厂区保卫设施了如指掌。4月6号的后半夜，制造厂居然没有人值班，进行例行的巡逻啊，三个特工到藏储核反应堆部件的第3号仓库，这儿藏匿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这个东西叫蜂房，它指的就是核反应堆内部的一种结构吧，通常是用来控制核裂变反应的速率和安全性。它的结构通过把核燃料分布在多个小室之中吧，所以有点像这个蜂房，就是蜂巢啊，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核裂变反应，防止链式反应失控。以色列特工准备把它拆掉然后运回以色列，但是拆卸未果，最终用重磅炸弹炸掉仓库，再加上法国高层执政人员的替换，伊拉克核计划一度搁浅。到了1980年3月，经过伊拉克政府的多方努力，法国政府又宣布继续和伊拉克进行核技术研发的合作，继续出售浓缩铀，这次合作更加深入。他们对外宣称，他们将在1981年合作在巴格达建立一座核反应堆。法国还要为伊拉克培养600名以上核工业技术人才。伊拉克通过法国和巴西接上头，签订了从巴西购买浓缩铀的协议。以色列随即开始针对伊拉克的迫害计划，先后杀掉数个和伊拉克核工业项目相关的科研专家。1980年6月14号，伊拉克唯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核专家伊海亚·麦沙德在法国巴黎被杀害，死在一个旅馆里，这导致伊拉克核计划至少推迟两年。在意大利斯内亚公司罗马办事处发生爆炸，为法伊的核项目工作的法国核专家死里逃生。时间到了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9月30号，两架鬼怪式战斗机轰炸巴格达东南17公里处的图瓦伊特核中心，这是伊朗人干的。但是轰炸之后，核反应堆的核心部分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轰炸失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取的情报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即将投入运行，如果启动之后再进行空袭的话，会导致核泄漏，所以行动必须在启动前完成。为此，以色列制定了巴比伦方案。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以色列派轰炸机飞经约旦和沙特，然后飞过伊拉克大沙漠，直抵巴格达郊区，直接轰炸反应堆。这次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首先需要有远距离飞行的轰炸机，之后要躲过约旦、沙特、伊拉克的雷达，这才能抵达目标。以色列最终选择了刚从美国引进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 F-15 是双发重型空优战斗机，是用于护航。 F-16 是一种单发轻型战斗机，被选中投掷炸弹。之后以色列空军开始对执行这项重大秘密任务的20余名最优秀的飞行员进行超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确保万无一失。培训是在西奈地区的埃奇文空军基地秘密进行。第一项内容就是要让这些飞行员在约旦和沙特接壤的大沙漠上空每天进行长时间飞行，这样可以锻炼飞行员的耐力，同时去排查两国雷达布防的盲点。培训第二项内容是要求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组成各种各样的队形，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组成特殊队形，迷惑敌国的防空指挥官。所以飞行员既要做低空的单飞，还得做高空飞行，还能做集群的飞行，就是让几架战斗机近距离拼成一个队形，在对方雷达上显示是一个大型的光斑，可以炸成是民航机。培训最后一项内容就是轰炸，是摩萨德的胡斐局长亲自指挥手下特工提供伊拉克反应堆的具体情况，还造了一个大小相同、坚硬度相同的模拟堆，让飞行员去进行直接轰炸。演习之中，飞行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飞机飞得太高，轰炸效果不好，所以必须是低空投弹。这个问题发现的应该说也非常及时吧。终于时针行进到1981年6月7日，14架飞机在埃奇文空军基地集结完毕，整装待发。8架 F-16 战斗轰炸机和6架 F-15 护航机，为了保证航程，飞机还加挂副油箱。下午2时45分，机队出发，是以30到150米的高度，沿约旦和沙特边境飞行，利用雷达盲区避开探测，并且伪装成民航机或者是约旦空军，通过阿拉伯语 进行应答，蒙混过关。行动定于周日傍晚，法国工程师和伊拉克防空部队在周末戒备会松懈，逆光条件则有利于飞行员瞄准。在下午17时37分，机群飞抵目标达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上空，八架 F-16 投下16枚 MK-84 非制导炸弹，就是普通的铁壳弹呢，以35度角精确命中反应堆核心，用了107秒，不到2分钟，彻底摧毁目标。以色列战机没有损失，伊拉克安置在敞篷周围的导弹没有进行反击，只有高射炮匆匆发射了几炮，但是以色列飞机毫发无损。到晚上7点10分，14架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境内，圆满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返航的以色列飞机已经暴露，这时候再经过第三国很可能遭到攻击。以色列还专门派出了一批飞机来接应准备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但是约旦和沙特害怕再次卷入战争，并没有进行拦截。最终伊拉克的反应堆被炸，10名伊拉克士兵和1名法国人丧生。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联大也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对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美国也暂时停止向以色列交付 F-16 战斗机，伊拉克表示要重建核设施，法国开始的时候答应帮助重建，但受到两伊战争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到1984年谈判破裂，伊拉克核设施一直处于受损状态。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又彻底把这个设施摧毁了。事后还有消息显示，以色列之所以能展开如此完美的行动，伊朗功不可没，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

0: 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3: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3: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

0: 苍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4: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7: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4: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8: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9: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5: 好，
1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7: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放点了，给你动一下。
18: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9: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8: 哦，有肉有菜。
19: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0: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2: 陕西的。
21: 陕西的。
22: 西安。
21: 正好尝尝我们乡中的特产。
22: 好好。
21: 在乡中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2: 太热情了，乡城人民太热情。
18: 咱是从哪来的呀？
2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乡城收麦子。乡城人民给我送饭，
23: 送
22: 到地头，
23: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4: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5: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4: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6: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4: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 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

0: 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5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1: 王正普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省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 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本周末南方降雨来袭，暴雨连成片，东北、华北地区凉意十足。
1: 我国学生目前总体近视率为50.3%，连续4年保持下降趋势。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治活动，选聘外卖骑手为监督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政府从明年起促使经济恢复平稳增长。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5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3: 在位于定州的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一场面向海外客户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家企业主营新材料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升屏障、大型建筑采光遮阳等多个领域。企业如今在海内外多个平台持续进行短视频加直播的组合运营。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主播陈思：
4: 一个视频爆了以后，那么我们要快速的进行直播，接住这一波数据。最高的一次只用了近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0万。
3: 前几年企业就开始利用各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法只能单向展示，无法实时互动。直播形式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短板。今年4月，我省成立了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优尼科抓住机遇，主动布局直播赛道。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兰：
5: 传统外贸就是给他发邮件呢，给他发图片呢，对不对？撑死给他发个视频呢。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上料台，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流程帮你去完成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质检，经过我们各种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他就特别放心。
3: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在跨境电商行业，客商最青睐的合作伙伴是源头工厂。然而市场上个别贸易公司伪装成源头工厂进行产品宣传，让客商真假难以辨认。一些国外客商在下大订单前，往往会专程飞越重洋实地验厂。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兰：
5: 做外贸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建立信任，对不对？那客户对你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了，他可能就会给你下单。现在呢，这些客户呢几乎不会飞过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他就能够完全达成。
3: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在工业品直播加持下，该企业产品出口额从2024年底的8000万突破到现在的1.2亿元，外贸占比从过去的40%提升到70%。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行政厂长潘欣然：
6: 阿里跨境里面有135个国家和地区，优尼科的产品远销于125个国家和地区。
3: 政府主动引导，企业积极试水，工业品直播已成为许多河北企业斩获订单的重要渠道。在邯郸，博昂汽车的16名销售人员全部转型为主播，通过直播，几十万元的重型卡车变成了走量产品，而且大部分订单来自省外。 邯郸博昂汽车总经理侯鸿飞。

0: 去年一年销售1300多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在石家庄，河北耐家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主播面对镜头细致讲解中高端门窗的材质优势和制作工艺。河北耐家门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志立：
2: 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套成功的模式啊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1: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各地编制直播操作指南、脚本模板等入门工具，推动企业从不敢播、不会播变成敢尝试、会操作。同时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全省累计举办主播孵化专题培训380场次，参训人员达5.6万人次，涵盖大中小各类企业，成功转化企业主播4000多人。衡水参训人员刘岩：
3: 直播间的搭建，直播间的设备，包括主播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都在给我们在培训。
1: 定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李佳南：
4: 对接专业的直播机构和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给企业提供具体的帮扶指导。
1: 政策赋能，全省工业品直播范围持续扩大。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超2000家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新开播企业。工业品直播正在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助力河北工业品迈向全球，进而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
5: 5月31号至6月5号，省长王正普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工作。在广东期间，王正普一行到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核套生

办主任周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共同出席暨港经贸文旅对接交流活动，拜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霍英东集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建滔集团，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沙岭数据园项目、香港科学园。在澳门期间，王正甫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举行会谈，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座谈交流，出席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交流活动，拜访澳门科技大学。王正甫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与大湾区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经贸、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对接交流，加强人工智能、跨境物流、钢铁等产业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河北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来季投资兴业企业

0: 看到各考点分布示意图醒目，安检门等考试系统已全部安装到位。 考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我省对所有考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 同时，所有考点实现了5G信号屏蔽全覆盖， 每个考场配备3名监考员，
1: 严格落实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制度。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严禁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的。同学们可以提前将这些物品存放好，或者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保管好。尤其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2: 考生要心存敬畏，诚信应考，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同时携带进入考场的文具、水平等，外包装上是不允许有自己的，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考试。
0: 今年我省实际有6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全省共设置196个考区，411个标准化考点，20888个考场，共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各个考场已全部准备就绪。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试当天，考生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路线与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等材料，按规定时间和
3: 地点参加考试。考生在去考点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以应对在路途当中出现的情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公安交警来求助。考生万一丢失或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一定不要着急。咱们可以在入场时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师会同考点主考核对准考证存根， 进行人脸识别，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
0: 6月7号和8号 同考考生参加的4门科目考试安排在同一考点、同一考场， 到了9号 考生的考场可能会有变化，再选科目为同一半天的考生首科考试结束后不得离开考试封闭区域，其他考生则要立即离开考点，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4: 6月9号呢，第3天是咱们的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呢一定要请各位同学确认好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还有考试时间，避免影响我们的考试。
5: 为应对恶劣天气，各考点都提前做了相应准备。
6: 我们随时关注天气，在阴凉处为考生准备了候考区，我们还给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
0: 遇到高温和下雨的天气，我们还准备了雨棚，然后开放了部分的区域，方便考生考试。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考场内空调、音响、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检修。为保证考试期间供电安全，石家庄、邯郸、邢台、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等地供电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采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方式排查隐患，确保供电线路及设备安全运行。
7: 我们已挖正考点，一户一个的包点方案的修边，确保区域内停电、加工等国家符合、不加载的供电。
8: 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0: UPS不间断供电，发电机都得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考试期间，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推出多项护考便民服务，聚焦早午晚3个高峰时段，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实施分级分区管控，根据送考车流和考生集中通行特点，提前优化考点周边路口信号灯配时。高峰时段优先放行送考车辆，保障考生通道畅通。
9: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专家现场指导雨后麦收作业、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0: 6月5号到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雨量12.6毫米。我省各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降雨对麦田的影响，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专家提示， 本轮降雨对于进入适宜收获期的中南部地区积收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关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种。
10: 可能地面呢，1到2天以后，机械能进地，这时候就要立刻抢收。
11: 对于一些地实在太湿、没有办法收获的小麦啊，可以用无人机喷一些像硒硝唑呀这些生长条件抑制剂，
4: 减少它的一个碎

0: 发的风险。
1: 收获以后，这个籽的含水量超过13以上，特别是在15、16、17、18的时候，要及时晾晒或者烘干。
2: 新收割小麦湿度偏高，容易出现发芽、霉变等问题。衡水固城县调配30多台大型烘干设备，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3: 这会儿刚割的麦子，湿度是39个左右，太阳晒也得3天左右到4天干，咱这里1天都给烘干出来了。
2: 在邯郸市肥乡区，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分片包干，逐村逐户查看小麦倒伏情况，并利用降雨间隙组织农机手对农机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机械作业易打滑等问题，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解调整收割高度、降低行进速度等关键技术要点。
4: 当前呢，最重要的是做好防霉变、防倒伏、防机械故障工作。我们巡回指导机手重点检修发动机、行走系统和割台，同时呢提醒农户抢晴收割，及时晾晒或烘干。
5: 预计未来3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仍然多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农民朋友持续关注天气，做好下收工作。
6: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麦收消防安全提示，要求麦田全域禁止吸烟，严禁动火作业，严禁在麦田及周边烧纸祭祀、焚烧麦茬秸秆。麦田集中作业片区需设置醒目、严禁烟火警示标识。
7: 三下时节，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各路段提前谋划、精准施策，所辖224个收费站全面优化通行服务模式，在收费广场醒目位置设立农机转运绿色通道373条，摆放清晰指引标志，确保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行，快速分流。
6: 连日来，邢台市农技人员深入多地对小麦进行田间测产。数据显示，今年全市500多万亩冬小麦长势普遍超过预期，夏粮丰收基础扎实。来听报道。
8: 在邢台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内，农技人员正在进行小麦田间测产。经测定，核心示范区内马兰一号平均亩产747.5公斤，另一品种金钻九号平均亩产678.9公斤，单产远超预期。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勇：
9: 今年这个小麦长势挺好，心里挺高兴，预计今年亩产能达到1600-1700元。
8: 今年邢台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两种粮机、粮法、粮田齐上阵，为全市冬小麦生产实现增产丰收奠定了基础。据农业部门调查预测，当地冬小麦整体长势超过预期。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技术站站长李燕：
10: 全市小麦的长势呢，整体是非常良好。下一步呢，我们将紧密地关注气象的变化，然后加强农机的调度和应急的准备，力争呢颗粒归仓，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夯实今年夏粮丰收的基础。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五月底，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今年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企业不仅可以把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还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加计扣除，有效降低企业税负。截至五月底，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石家庄康泰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经理王云明，
13: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个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0: 应届毕业生蔡庆博。
14: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0: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贫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多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石家庄无极县老袁皮化皮具厂总经理袁真波。
15: 我这设计非遗这皮画就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学到手，将来以后不给我厂子干了，他自己可以嘛带教别的残疾人。
0: 袁真波徒弟任建革。
16: 主要是有事干了，这个奔头啊特别的冲突，期间我必须我得把它这个做好。
0: 数据显示，14-5期间，全省各级残联找路子搭台子，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多人。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7: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6: 水利部近日公布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保定通天河成功入选，这是本次我省唯一上榜河流。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给予8000余万元资金支持，用于推动河湖系统治理。
7: 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标志着该站房正式转入装饰装修阶段。保定南站位于保定市清苑区，该站设计灵感取自保定市市树国槐。
6: 沧州黄花岗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日前开通，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
18: 日前，黄花岗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 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花岗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三

0: 地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花岗，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花岗。
1: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花岗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花岗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1: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花岗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花岗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正式发布“十四五”十大科技成果。位于我省沧州青县的巨龙钢管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项目成功入选。该项目攻克极寒、高压、超大输量三个苛刻条件。钢管直径1422毫米，可承受-45度低温，成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骨架。
3: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随着年龄增加，免疫力下降，老年人已经成为肺结核的高发人群。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紧盯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将65岁以上老人肺结核免费筛查等10件实事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织密了老年防护网。
4: 今年71岁的申先生家住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风社区，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体检服务，专程过来进行体检。在医生的安排下，申先生先后进行了抽血检查和胸片检查。
5: 通过检查证实啊，我没有肺结核，排除这个顾虑了。社区医院人真好。
6: 就诊患者如果出现低热、发烧、咳嗽等这些不适症状时，排除其他疾病时，如果怀疑肺结核，我们会转接到定点医院。今年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还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增加了胸片体检项目。
4: 桥西区现有41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去年以来，依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老年健康体检工作，桥西区累计为7.5万名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了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或胸片检查，对筛查中发现的疑似患者均及时转介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免费检测。
7: 一旦确诊为肺结核，患者还将获得免费的抗结核药物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努力实现结核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守护居民的健康安全。
4: 目前，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密切接触者以及有肺结核疑似症状的三类人群开展结核病免费筛查，让基层的微小灶早发现，让病患的家庭密接不再有后顾之忧。
8: 2025年，我们石家庄市老年人有100多万人接受了免费的症状问诊，50多万的老年人接受了免费的胸片筛查。对于家庭密接筛查人群呢，近1万名的家属到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免费的筛查。我们阻断了结核病家庭的传播风险。25年呢，发病率又下降了约7%，年递降率高于全国的水平。今后呢，我们会探索利用 AI 人工智能月片系统呢，辅助基层医疗机构的胸片检测，更高效地发现肺结核病灶，有利于患者更早更快地康复。
2: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本周末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华北地区气温持续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达到近期的低谷。预计10号高考结束后，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气温将会逐步的回升，转为接近常年同期甚至偏高的水平，局地会冲击35度高温线。
3: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
9: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 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日前，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
10: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复行大接触，在快车道上逆行，十分危险，请立即出警。
11: 收到，明白。
12: 5月24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1: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警情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2: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3: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爆料了，对吧？搞爆料了。
11: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2: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1: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2: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年来，我省抓住国家中小博物馆提升试点契机，推动大馆带小馆，资源共流转，通过培育十家博物馆，推动全省中小博物馆质效提升。目前中小博物馆数字助力繁星计划已推动全省11家博物馆数字化升级。
2: 眼下，石家庄赞皇县的樱桃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致富果。
16: 夏日时节，赞皇县软枣汇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林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17: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

0: 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1: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0,000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2: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拿20,000多的。
1: 如今在赞皇县软枣会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3: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1: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4: 日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品晚会在廊坊精彩上演，以足尖艺术回望峥嵘岁月，为市民奉上一场红色与经典交融的艺术盛宴。
5: 晚会剧目编排兼具国际经典与红色主题，古典女子四人舞《天鹅湖》第二幕选段尽显古典芭蕾的极致美感，现代芭蕾《火鸟》传递为信仰牺牲、中迎光明的磅礴力量。原创现代芭蕾《长征》，长征以芭蕾语汇诉说长征精神，展现中国芭蕾的民族化探索。精湛的舞台演绎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6: 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表演，真的是感觉特别惊喜。长征精神呢，也激励了我，让我感觉在以后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想想先辈，迎难而上，踏实奋进。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中央芭蕾舞团精品晚会走进廊坊，借助芭蕾艺术活化红色资源，拓宽红色文化高雅艺术全民普及渠道，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7: 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让更多年轻的观众能够看见我们的历史，懂得我们所有先辈们的辛勤的付出和他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带来今天安宁的日子，用我们的艺术表达来缅怀他们。
8: 六月夏日启幕，毕业季遇上初夏出游季，邯郸市天宝寨景区推出六月特惠福利，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免票入园，应届高中、中高考考生还可以享受2名陪同家长门票半价优惠。石家庄黄金寨、邯郸古武当山、邢台天台山等6家景区发福利，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能免门票，持续到8月31号。
4: 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消费更放心。此次退款服务实行授权商户专属机制，仅针对悬挂官方授权标识的入驻商户有效。其中唐山宴实现全档口100%签约参与，河头老街商户参与率超90%。
9: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全国目前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
0: 十四五时期眼健康规划显成效，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
1: 国家安全部提示，出境游勿随意拍摄，严守敏感近拍红线。
0: 美国被曝拟不向德国售战斧导弹，新闻分析为何不出售，会对德国产生哪些影响。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呢，科学用眼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呢是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2: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1: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3: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0: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4: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一级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它眼轴还没变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相比于青少年来说，成年人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多发，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的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就会减少，而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容易导致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5: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0: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之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袁进表示，使用眼药水应该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5: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这一决定呢，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
0: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1: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六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呢，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德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的不足。
0: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观察者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6: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

0: 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1: 德国呢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那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个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2: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条例有四个变化，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加广泛；三是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同时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贷骗提，让资金运行更加安全。
3: 近日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了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农业农村部6号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集收。
3: 本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应该享有高温津贴。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并构建物质奖励加精神激励加权益保障的多元化激励体系，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3: 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拟对26年前发布的旧规进行修订。 一是取消了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明确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二是计息天数告别360天算法，按自然日365天、闰年366天计息。
3: 昨天，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1: 日前，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等4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国标涵盖了旅行社、饭店、景区、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与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3: 打卡拍照已经成为旅行中的常规动作，然而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游客无意停留拍摄可能触碰当地相关法律红线，引发严重后果。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如想拍摄留念，需留意周边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俄罗斯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普京称将继续落实公路、铁路运力提升计划，发展基于本国技术的高铁网络，提高海港吞吐能力，将跨北极运输走廊打造成运输大动脉，发展俄商用船队和破冰船队，使商船总载重吨位跻身世界前十。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